0: 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我们本周呢有这样一些单位，今天是徐州市国资委上线，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啊，随时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关注就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啊，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记者呢在后台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同时呢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两种方式。好，电话呢

0: 是8080939393。那国资委上线呢？今天不仅有国资委的各个科室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新盛集团、地铁集团、交控集团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问题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啊。那明天呢，7月14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7月15号呢，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啊，矿总院上线。7月16号呢，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上线。7月17号是睢宁县人民政府。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推出，就每一期预告呢都会有。那大家留言的一些热点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呢剪成小视频啊，直接的推发。我们大家呢关注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评论留言私信。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是在 FM93 这个频率，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啊进行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么在上周五呢，是新沂市政府上线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一位姚湾的听众呢打电话，反映他们村的公共厕所的卫生啊，说没有人管理，环境呢比较脏乱啊，而且又到了这个夏天，你想这个公共厕所如果是没有人管理的话，如果是如厕的人员又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当时呢这个姚湾镇的副镇长呢于振阳在节目当中呢表态，说是这个问题呢当天就去解决啊。那今天是周一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同时呢也把我们就是咱们姚湾镇的于镇长电话接到直播间啊。你好于镇长。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我们这个听众
1: 你好主持人
0: 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位听众你好。
2: 啊，你好。
0: 啊，你好。这样咱们这个于镇长这个情况你肯定已经了解了是吧，也过了这个3天的时间了。这个他说的这个公共厕所你们到现场去看了吗？
1: 啊，我已经我当天都到那个回来之后呢，当天我到那个现场去看了。
0: 嗯，
1: 当天呢，组织维修人员对水管道进行了维修啊，并对这个厕所的卫生啊进行了打扫，
0: 嗯，
1: 清扫，啊，
0: 多久没有人看
1: 了？目前已经正常投入使用。
0: 这个地方
1: 他是每天都有人看管，但是这个人呢，可能年龄比较大一些，因为呢。我们涉及到这个资金性问题，可能他是就是找一些年龄大的，他可能打扫的不干净不彻底，这个呢造成这个以上的原因。那么呢我们呢目前呢已经这个清扫完毕，已经能正常使用了。
0: 他是水冲厕所吧？
1: 水冲厕所，他自来使用那个自来水，所以说呢水费比较贵。
0: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有水冲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呢我们不用自来水了，用那个自己打的水啊，打一个井，又重新打井了，啊，重新打井，然后这样呢，减少我节约我们那个费用嘛。啊，
0: 就原来是这个自来水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可能经常会停水，所以才
1: 对他好停水呢，因为使用的费用比较高昂，
0: 嗯，
1: 然后呢，村里边呢支付不起了，现在都，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这个就是打井了。
0: 咱们这个村有几个公厕、
1: 啊、水泵往上抽的，我们村里边十几个
0: 公厕，
1: 对，全镇是217个。
0: 嗯，这一个村里有多大的一个村，现在有十几个公共厕所？
1: 哦，他现在这个村里边呢，他有自然村，他几个自然村，他自然村里边都有厕所。
0: 嗯
1: 啊，目前在对，一个村呢平均在10个左右，反正。
0: 那就是说它是反映的是所有的这个厕所吗？啊，还是说某一
1: 个？它反映就是那个我去看了，就那个点位上的，它那个点位呢是在这个鱼豆村的村头。
0: 嗯
1: 啊，鱼豆村村头那个河北旁一个厕所。
0: 嗯，那其他地方
1: 反映这个，但是呢我们对其他的厕所也进行了清扫。
0: 嗯
1: 啊，
0: 那就是说，
1: 也都打那个水泵、水井什么的。
0: 有人投诉一次，
1: 啊，
0: 我们就清扫一次吗？
1: 不是，我们这个是现在是常态化管护。
0: 嗯。
1: 啊，
0: 那就现在是有人专人管理，然后现在主要是把这个就是水冲的问题做了一个调整，
1: 啊，对对，解决水冲的问题，对，
0: 嗯，
1: 他那个主要是无故呢，就是之前欠人家水费，无故呢无法及时冲刷造成的。这个呢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都打那个水泵，然后用那个小泵啊往上泵水啊，
0: 嗯，我们这
1: 个节约我们成本。
0: 我们这反映人，
1: 啊，
0: 我们这位女士。
2: 哦，在的。
0: 嗯，那你这个
2: 现在确实确实这样的啊，那感谢镇长给我们解决啊，反应的很快，当天就去了，然后昨天我又看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干净了。
0: 嗯。
1: 啊，不好意思，给你们造成困扰了啊！谢谢你啊，谢谢。
2: 就希望以后真的是
1: 好的，
2: 就是经常又派人监督一下，而不是说弄一
1: 下。对，也以后请你呢继续监督我们，好吧？也可以直接打我电话啊，以后有类似事情呢，你可以解决，可以直接打我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呢是15252190007。
0: 嗯，
1: 我再重复一遍，
0: 于镇长，我们节目在直播，等于把自己的电话直接公布了。
1: 啊00007啊，以后有类似问题，群众可以直接拨打我的电话，我可以到现场及时去解决此类问题。
0: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在管理。要是说这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于镇长亲自到现场去解决的话，一天要跑断腿。
1: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类似问题之后，我们也举一反三啊，在全力范围内开展了人居环境的巡查整治工作。
0: 嗯，
1: 啊。这个呀，对存在的问题，我们逐步去整改。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及时整改。
0: 好，
1: 啊，
0: 那今天
1: 解决老百姓的困扰，
0: 这个，就咱们这个村民也非常满意，是吧？
2: 嗯，对的。
0: 嗯，那谢谢于镇长。
1: 好，谢谢，谢谢。
0: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1: 啊。
0: 好嘞。好，北京时间的8:13，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国资委。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带队呢是徐州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建国，国资委办公室主任潘亚萌，法规科的科长马云山，财考科的科长王喜玉，产权科的科长杜明明，发改科的科长李海明，督察科的科长樊峰，人事科的科长陈兵，党群科的科长陆聪哲，还有我们兴盛集团的是党委副书记李静带队，我们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水务集团董事长刘凯，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工建公司总经理陆建华，我们地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曹小卫带队，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副经理李志明，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我们交通集团的带队呢是我们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志祥，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潘涛，我们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出租集团经理助理朱有权，还有智慧交通公司副总经理侯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国资委的李准。你好，李准。
3: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微友，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国资委副主任李建国。首先，我代表全市国资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向听众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向一直关心支持全市国资国企事业改革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为国家管好资产，为人民守好家业，是做好国资国企工作的根本追求。今天我和市国资委相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市地铁集团、交控集团、兴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就国资监管服务、国企改革发展以及与三家国有企业业务相关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与广大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接受市民朋友的咨询、投诉和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通过微信一起交流。总之，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让我们先来接第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
4: 哎，喂，你好啊。
0: 嗯，请讲。
4: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住在咱西区矿产路附近的居民，就是在最近上下班途中，就是发现咱那个矿产路和水漫桥路，就是围了好多施工围挡，对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围挡内是干什么工程的？它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0: 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解释一下？水坝桥那个施工是我们哪家集团？
5: 这个可能是水务集团的施工的范围。
0: 哦，新盛集团啊。
5: 哎，请我们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同志来做一下解答。
0: 好的。
6: 你好，这位听众。矿山路、水坝桥路应该是我们水务集团正在实施的排水管网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今年徐州市的城建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之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片区主干管网的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其中污水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网输送至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这个项目呢，也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城市的水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公司会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对周边这个居民的影响。关于工期方面，矿山路预计到明年三月份可以完工，水坝桥路预计今年十一月份就可以完工。好，谢谢。
0: 好，两个地方。
6: 对。
0: 那不同的地方，它这个施工进度也是不一样的。
6: 对对，因为
0: 周先生。
4: 好的好的。大概了解了，就是也是希望咱们工程就是尽量快一点。
0: 首先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是吧？然后呢，这个施工进度，
4: 对对，
0: 这个时间呢节点也都有了。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对，其他没了呗。
0: 好嘞，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啊，我们有三家集团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新盛集团、交控集团还有地铁集团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
7: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9: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9: 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9: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号，北京时间8:2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

0: 其实住在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我说，咱们这个四号地铁好像建了吧，可是又说好像这段时间又没动静了，然后又说好像建着呢，哎呦啥时候能建好啊，建好之后是吧，住在我们这个南区的啊，特别是西部啊，西南部的一些朋友就觉得特别方便。这个问题呢，其实每一次我们地铁集团来的时候呢也有人关注，交通局来的时候也有人关注，那但是一段时间可能他就有这个计划一个进展啊，这个问题我们地铁，我们是地铁公司啊。
1: 各位市民朋友你好，非常感谢你对徐州地铁的关注。刚才这位朋友想了解一下徐州地铁四号线的进展，我给这位朋友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四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0: 曹总刚才说2029年，这个年这一年365天是年初还是年底？
1: 按年底。
0: 年中啊，这样大家可能也会期盼着。这样年底的话，我们至少还得有3年多、3年半的时间接近。
1: 嗯，对。
0: 嗯，那这个开通之后呢，它和这个四号线和这个和六号线是中间是打通的吗？还是？
1: 地铁四号线和一号线在乔家湖上换乘。和我们的3号线在南三环换乘，
0: 但是跟这个6号线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
0: 六号线的这个终点站，它是在铜山中医院。
1: 那个6号线，
0: 6号线
1: 在铜山中医院。
0: 铜山中医院它相对这个4号线的距离就比较近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只有这个通过我们公交在接驳，才能到达这个4号线。
1: 对的。
0: 嗯。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2: 哦，别的没有了，谢谢。
0: 嗯，2029年底，一直在进展。
2: 好的。
0: 啊，我们也期盼着，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2: 哎，
0: 好，北京时间的8:24啊，有问题的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今天是我们国资委来上线，那我们有3个集团，也是平时呢，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大家非常关注的几家集团，相对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出行啊等等啊，居住啊，可能和这些单位呢都有关系。大家要是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搜索一下，微信里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啊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我现在看到我们有好多电话在拨打啊，简单明了的把事情呢告诉我们导播，这样就能更加快捷的哈转到我们直播间。

0: 好，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哈，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今天是周一。那周一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我们三家集团的负责人也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地铁集团、交控集团还有新盛集团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那明天呢7月14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自由接听呢就是明天没有上线单位，这样呢我们在整场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我们来接部电话。哎，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见咱那个徐州地铁那个规划哈，然后我一看，咱现在应该是建了有

0: 条线了吧？但我想怎样，就是咱后续的线还有五号线的建设情况，现在是个啥情况？
1: 嗯，啊，曹总，
2: 各位朋友你好，非常感谢关心对徐州地铁的关注，这个徐州地铁现在已开通四条线路，四号线刚才已经说过了，正在施工，五号线仙岛站以及华山垄站2025年6月已经开工建设，我们其他的远期线路包括七号线、八号线 S1、S2、S3、S4 还有12456的二期工程，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徐州地铁的线网那个规划之中，后续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申报相关工作。
0: 哦，
1: 你看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是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是吧？我们一号线是最早的施工的，我记得应该现在有至少应该是几几年的时候？
2: 19年的一号线。
1: 一号线19年，也就是从1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7年的时间了。徐州有一号、二号、三号、六号都是正常开通，五号线好像有一个很短。
2: 我们仙岛段黄山垄站，去年6月份开工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号线刚才已经介绍非常详细了，到29年开通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那六号呢，就是这个五号线呢要等待一段时间。
2: 对，
1: 因为每次呢还有其他朋友都在过问啊，其他的一些什么 S1、S2 啊，到其他地方呢是不是还有这个计划，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
2: 嗯，线网规划是有的，目前我们那个建设规划还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我们主要是根据市政府的统筹安排来适时申报。
1: 那五号线就是，如果是四号线开通之后，五号线它现在是在建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在建的，
1: 也是在建。
2: 对，
1: 没有停工。
2: 没有。
1: 嗯，那四号线就是同步的，是吧？
2: 啊，对。
1: 那五号线如果是我们四号线29年的话，五号线要是全部完工的话，有期限吗？
2: 嗯，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标段的那个施工计划，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但是我们四号线是定下来了。
2: 啊，对。
1: 嗯，四号线，这位先生怎么样？刚才这个解释的清楚吧？
0: 啊，也清楚，也谢谢主持人帮我问了这么多，谢谢。
1: 嗯，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哎，好，再见。
0: 好，
1: 时间的8:30，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
6: 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

0: 到鱼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我们在我们广播的 FM93 我们可以听到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呢也可以看到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 8080-9393 8080-9393。好，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的，说我停车有欠费让我缴费，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徐州市这个费用是收的什么费啊？交停车费可以，但是呢是不是得核实一下在哪儿停的，什么时间停的，怎么去查这个问题。请
3: 好的
2: 杨总。
3: 这位委友呢反映的停车收费管理问题。我们徐州市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是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停车管理相关文件，我们政府部门授权委托停车科技公司负责徐州市停车系统的建设开发以及市区道路部位的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我们收到的是道路部位资源的占用费。关于这个如何查询等，是这样的，就是广大车主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徐州市停车，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注册，并且呢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在徐州市停车系统上查询你历次停车的信息，在哪停的，停的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非常的清晰。
2: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这个疑问哈，你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段，是所有的地段都是我们停车科技公司的吗？说
3: 目前我们停车科技经营呢是云龙区、鼓楼区、泉山区道路部位以及市城管局管辖的道路部位，其他区域目前还不是我们管理。
2: 就一般的那个停车场可能就是场所哈，一个地方，比如说它是这个圈起来的进门，像那种可能都是属于单位自己的这个停车的，或者是这个私人的这种。
3: 这个是叫封闭式停车场。封闭式停车场呢，我们集团自营的有十几个停车场，还有我们其他单位合作的地面临时停车场，一共也就是20多个，其他的呢都是各产权单位、物业公司等相关内自营的停车场。
2: 就是一般那些都是现场可能就直接就交钱了，你就把你放出去了。那咱们这个就是还是贴单子的，有贴条的那种。
3: 这个社会停车场呢，它封闭式管理，相对来说进出口管理比较容易，比较实现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我们道路部位呢是这个敞开式的管理，开放式管理。目前呢我们收费主要是现场的巡视员、收费员对这个停放的车辆通过那个地磁感应计时，通过那个POS 机进行这个输入那个车牌号。这样呢就是结合后台的信息，就是精准的实现收费管理。
2: 好的，好，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你好，我经常在这个故宫河边遛弯。前段时间我看咱那个故宫河新开了一个项目，正在施工，叫金山东路1号桥项目。他打了那个一个钢桥，我看离咱这个黄河步道特别近，我担心咱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咱这个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
2: 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是吧？
4: 对，
2: 这
5: 个。哎，你好，摄影朋友，你刚才讲的这个呢？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刚才讲的那个工地呢，是金山东路这个东沿。
2: 我们说
5: 目前实施
2: 公司的路

0: 啊，金山东路东沿，金山东路东沿呢，是串联那个新老城区的一个关键通道，直通那个新城区通主大道。目前实施的这个项目呢，是金山东路东沿一号桥工程，它是横跨固黄河，是由我们新城集团工建公司来集中建设的。现场搭设的钢便桥呢，是属于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设施，主要是为了进行桥梁的一个对桥梁的一个主体施工的。等桥梁施工完之后呢，临时设施呢就会进行拆除。
1: 嗯，那现在是禁止通行的吧？
0: 现在禁止通行那个位置的。
1: 啊、
0: 所以等
1: 就是钢便桥，如果是我们建好了之后，这钢便桥还要去把它
0: 拆
1: 掉。
0: 拆除对，拆除完之后呢，恢复原来的那个路线贯通，
1: 嗯，
0: 不会进行一个截断。
1: 嗯，
0: 施工期间呢，我们呢也会做好那个围挡隔离这个安全警示。
1: 嗯，
0: 确保这个施工期间对周边。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啊，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项目呢，
1: 担心这个沿河的步道会不会给隔断？
0: 不会。
1: 哦、
0: 这个项目呢，就是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基本上便桥都得拆除了，就恢复到原来的贯通。
1: 嗯，
0: 步道的贯通。
1: 它是在原来的，它是改造还是说是
0: 新建的？
1: 重新搭建的。
0: 啊，便桥是新建的一个临时设施，
1: 哦、
0: 然后一号桥呢是一座桥梁，横跨固黄河。
1: 那一号桥的这个位置是左右，它是我记得那个地方有好几座桥，应该是金山东路那边。
0: 目前
1: 就是固黄河应该是有几座桥。
0: 对，但是那些桥呢，很多都属于危桥，这个属于新建的。
1: 哦，新建的。
0: 对。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打通了哪一块，到时候我们这个可能出行更方便。
0: 这个呢就是金山东路东沿，直冲到那个彭祖大道的，但是目前呢先实施的是一号桥，一号桥建完之后才会进行建设金山路。和二号桥，
1: 就是这个一号桥的位置。一号桥它是如果是通了之后，它是在什么位置？
0: 一号桥在那个新世纪的金山东路往东去一点。
1: 新世纪那个位置，
0: 固黄河上跨过去了，跨固黄河。
1: 嗯、就是施工，我们到年底就施工结束了
0: 啊，对，
1: 这样就可以通车。
0: 对。
1: 嗯，你这个担心肯定是没有了。
2: 哦，好的，
1: 现在的步行道是
0: 暂
1: 时临时阶段的，
0: 过不去了，对
1: ，还得有大概
0: 半年时间，
1: 半年的时间
0: 啊，行，
2: 好，
1: 嗯，
2: 好的，
1: 好嘞，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谢谢，
1: 那张说哈，再见
2: 啊，没有了，
1: 哎，好，再见，
2: 啊，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44，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国资委，那么国资委呢，下辖我们有三家集团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个是新盛集团，还有我们的地铁集团以及交控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起惠民。披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的8:48，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好，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你好。
1: 哎，您好，我在那个朋友圈看到那个淮海购物优，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使用啊，怎么消费？
0: 淮海购物优啊，这问题。
1: 对。
2: 哦，行，市民朋友您好啊，关于这个您咨询的这个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的使用方法与收费标准问题，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啊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然后呢使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快捷登录，或者是呢使用其他的手机号通过这个验证码的方式来注册登录，登录之后呢，您可以在首页看到这个我们的淮海好店、淮海好物的一些专区，然后呢可以查看一些平台认证的这个合作商家，您可以到店呢通过这个小程序自带的这个扫一扫功能，扫描这个商户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这个鹏程码来进行这个付款，然后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来完成支付。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小程序提前选购我们合作商家的这个优惠代金券，然后到店出示这个券码来核销抵扣。另外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小程序内我们的在线客服的入口来进行反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处理。
0: 这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是怎么操作的一个过程是吧？
2: 对， 对， 对。
0: 那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用你这个？首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大家也都是经常，比如说做一些反诈宣传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某某这些小程序呀、什么 app 呀、app 呀，你不要随意去下载，是吧？然后不要随意去扫码。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去下载？然后我怎么能确信它没有问题？
2: 是这样啊，就是淮海购物优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然后由这个我们这个国企来牵头打造的这么一个徐州市的这个综合消费的这个服务平台。
0: 嗯，
2: 我们的这个商户呢都是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认证过的。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平台上面的消费呢，可以通过这个售后无忧的这个方式呢，或者是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来这个进行给大家消费的进行一些保障。另外呢，我们会定期呢去发放一些这个福利券，然后呢让大家在这个消费保障的同时呢也获得一些实惠。
0: 嗯，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就相当于一个淘宝，是这样的吗？这是我们徐州地区，我们本市自己做的
2: 一个。对对对，我们是徐州本地的一个线上平台。
0: 嗯，然后呢，这个平台我和淘宝的区别就是，首先我们是国企来操作的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呢，我们就是选的这些就是里面的一些商户都是经过市场监管局然后挑选的。
2: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优惠的政策，你说这个优惠政策是什么？补贴到位，消费打折，还是实际什么？
2: 对对，我们会，
0: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消费。
2: 对对对。
0: 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平台去消费，
2: 对对，
0: 这个是政府来补贴的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政府也会补贴。然后呢，包括这个市里面一些发一些福利券，然后补贴券都会通过我们平台来进行发放。
0: 嗯、这个大概有多少补贴？
2: 这个来根据具体的一些活动情况，然后进行发放。
0: 嗯。具体活动情况还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活动才可以，还是说只要进去？
2: 对， 对， 对，包括有一些政策啊，通过平台来落地来发放。
0: 嗯、那它就是它和这个我们在线下的，比如说直接到某某店，到现场去买，那你在这个小程序里买，
2: 就是、
0: 可能要比那个要优惠。
2: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通过线上来发放，就是领取这个优惠券，然后线下核销的时候可以去抵扣。
0: 哦，好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所有进入这个小程序的这些店铺，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优惠，即使是你到了现场去这个现场下载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合作的一些商家我们都会去定期的去巡检去培训。
0: 嗯，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消费，然后我们政府给一些补贴，所以才下载这样一个小程序。
2: 对，
0: 好的，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1: 啊，清楚了。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好的，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好。
0: 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家里老人需要办理老年免费卡，但是行动不方便，是不是可以由亲属代办？啊，这个问题我们谁来解释？
2: 是这样啊，感谢您对这个市民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啊。然后您可以关注这个徐州市的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平台内啊，对这个详细的我们这个各类的用户群体的办理的条件，然后包括办理的地址，然后还有优惠的政策，然后以及这个需要的材料，就是具体包括一些老年卡、学生卡呀，然后退役军人优待卡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公示，然后方便市民提前的核对啊。
0: 您应该没有听清楚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2: 啊、
0: 就是家里老人需要办理老年的免费卡，但是行动不方便、
2: 啊、
0: 是不是可以由亲属代办？
2: 是这样，就是您就是哪
0: 能代办吗？先说能不能代办。
2: 可以代办，然后您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您给我们官方的这个电话打电话，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上门办理的服务。就是如果是
0: 独居老人，
2: 对，
0: 可以打电话，
2: 对，然后
0: 上门办理，
2: 对，我们可以提供上门办理的一些服务。
0: 嗯，那上门办理的话，他需要就是付费吗？还是
2: 不用，这是完全免费的。
0: 啊、嗯，那我们是主城区内的。
2: 对，主城区内。
0: 嗯，就一个是打电话打给谁？
2: 打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查看我们的
0: 电话。老年人家里是老年人、
2: 啊、
0: 他本来就不方便行动，估计他也不会使用什么一个公众号。你刚才说了一个电话。
2: 对啊、哦、对。
0: 电话号码是多少？
2: 这个电话号码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0: 通过114查询吗？
2: 对，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面上面有一些公示，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
0: 他可能这个老年人估计行动不便，他有可能他当然行动不便也是暂时的，因为既然要去办这个免费卡嘛，还要去再去刷你们的公众号，那在公众号可以办吗？
2: 对，得现场办，
0: 必须得现场办。
2: 对，
0: 那就清楚代、
2: 就是、
0: 清楚代办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2: 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官方热线啊，就是8127-8888，
0: 嗯，
2: 来进行这个给我们
0: 上门。
2: 对。
0: 那亲属代办呢？需要什么条件？
2: 亲属代办的话，你可能就是得拿到老年人的一些然后证件，然后来到我们的线下市民卡，线下的这个市民卡
0: 什么证件？
2: 就是身份证原件啊这些。
0: 嗯，好的。
3: 就是代办呢，就是要一个就是办卡人和代办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另外办卡人一寸或者两寸的近期的这个免冠照片一张，然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视频连线，然后可以办理代办。
0: 嗯，就代办是可以的。
3: 对，
0: 那得到现场，到什么地方去办？
3: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营业网点。
2: 对，线下营业厅。
0: 线上营业厅，
2: 线下
0: 哪个什么地方什么营业厅？
2: 古鹏广场啊，蓝天广场这些，蓝天
0: 就是我们办这个老年卡的地方，还是那几个位置是吧？
2: 对，
0: 古鹏、供销、
3: 蓝天
0: ，这三个地方，
2: 华美
0: 四个地方，
2: 嗯，还有这个新城区，
0: 新城区什么地方？
2: 新城区在那个
3: 新城区的进不去
2: 啊，新城区。
3: 我们
2: 主要是市区，主要是这四个。
0: 嗯，这四个地方，
2: 对，
0: 我就商厦，我们都可以到那儿去办理。
2: 对，
0: 嗯，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请讲。
4: 喂，你好，
0: 请讲。
4: 是我是那个呼吸癌院这边的业主啊。
0: 嗯。
4: 因为我们这儿的话，那个农贸市场可能这是最早那种老菜市场，然后正好这附近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然后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建，大概什么时候能开业？
0: 嗯，李总这边。
5: 啊，你好，我是我是这边那个兴盛地产这一块，那个农贸市场现在是在兴盛地下，在兴盛展在建设，是我们有一个几万方的一个街坊中心。然后里面的这个业态有那个酒店，还有农贸市场，另外有一些部分的商业。 目前呢这个进度呢是已经封顶了，在做二次的结构，差不多明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能够竣备。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招商，如果快的话估计明年能够实现这个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业啊。这个具体的这个进展要根据我们招商的一些情况，然后去看后边落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进展啊，就大概这些。
0: 是现在在建，还是说快建好了，还是说还没
5: 建
0: 呢？
5: 就是明年上半年竣备就建好。
0: 就建好了。
5: 嗯，对。
0: 那这个跟招商有关系吗？
5: 有关系的。
0: 啊，
5: 嗯。
0: 就建好之后，它不就是基本上，它不是就菜市场是吗？
5: 对。
0: 是邻里街坊中心，邻里街坊中心，我现在理解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们卖一些蔬菜呀，还有一些这个生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熟食啊，是这样的吗？
5: 啊，对。
0: 那招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我们这些商贩是吧？
5: 啊，对，是的，他现在是同步的，也在招这个招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商铺和大的，我们要先找一个大的之后，然后再小的这些商铺去。
0: 嗯，这样的话我们附近居民可能就是生活就比较便利了。
5: 啊，对，是、
0: 好的，好，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4: 啊，没有了，能快件就很 好。
0: 哎，
4: 谢谢。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今天看看程伟将带我们去哪里啊。我现在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是满屋子的奖状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进程伟。程伟你好。
1: 好的，家有爸妈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满墙的荣誉证书，有特别多哈。我今天一进到这位采访者的家里面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党员先锋啊，全国文明家庭啊，然后再看到这一面这个荣誉证书的时候，哎，也是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一位我们社区里的乐龄先锋。他呢，可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能量的人，用现在的这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半生耕耘工作，半生守护邻里。那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依旧是奔赴自己的热爱，做志愿者，服务街坊。当我们的这个健康体育教练带领街坊们一起强身健体，我觉得这位阿姨哈，她可以说把自己的温柔和热忱，都奉献给了社区的街坊们、邻居们。她的退休生活非常的充实，而且特别的滚烫。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咱们徐州本地的，也是师大师。

0: 咱们乐龄榜样，和大家分享他的快乐秘诀。
1: 嗯，
0: 你好，张阿姨。
2: 你好。
0: 哎，大家可以看到哈，
1: 我跟你很熟悉。
0: 很
1: 熟悉，
0: 了，对吧？
1: 嗯，
0: 我们之前采访咱们96岁老党员李志湘奶奶的时候，张阿姨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镜头当中哈。
1: 嗯，
0: 张阿姨给大家，今天咱们就正式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霞。
0: 张阿姨非常的谦虚哈，那没关系，张阿姨坐。
1: 我感觉啊，今天张阿姨是主角。然后前两天在采访那个奶奶的时候，那张阿姨一直都是配角，甘愿当绿叶，是吧？
0: 是，但其实从那天奶奶这个采访当中，我们就能了解到，其实背后啊，阿姨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阿姨跟奶奶是做了50多年的邻居，还有就是当奶奶家一楼他们这个进水的时候，他们家进水的时候，阿姨和咱们社区志愿者们也是一起帮奶奶排水。但是大家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张阿姨的身份，就是张阿姨在退休之前也是咱们梅涧北村社区的社区书记，是吧，张阿姨？
1: 嗯，
2: 主任，
0: 咱主任啊，对，主任啊，也是负责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特别熟悉啊。那想问一下张阿姨哈，就是您是怎么想到就是咱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到社区来服务咱们社区居民的呢？
2: 我是2006年就退休了。
0: 嗯，
2: 我当时退休的时候呢，只有45岁，
0: 是
2: 多年轻啊！现在想一想，多年轻啊！
0: 对。
2: 我们是勘探系统，它属于特殊工种。
0: 对，
2: 我们这个系统呢都是在跑野外。
0: 嗯，
2: 领导考虑到我们野外工作辛苦，所以说呢，我们女同志就退休的早，
0: 退得很早。
2: 我退休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么年轻就退休了，我在家里闲得多难受啊，那我要出去找点事儿干。
0: 是，
2: 然后呢，我就主动的跑到社区，
0: 跑到社区
2: 找到我们的社区的主任，跟他聊一聊，就说我可以帮咱们社区干点什么吗？我说你看看你需要我吧，如果你需要的我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然后呢，就巧言的机会，我就到了社区。
1: 那你以前是做野外工作，真的就是到野外去工作吗？就很辛苦是吧？
2: 是的，我08年，那一年我才17岁。然后我就我们单位招工，正好我父亲就是这个单位的。然后呢，我们就上了这个野外。一开始一参加工作报名以后，就直接把我们分到了野外第一线。
0: 对，
2: 就是误探。天天就是在跑题放线。
1: 那时候
2: 我们一人两大捆线，一捆线是500米，两捆就是1000米。
0: 那很重吧？
2: 重。哎呀，我们的那时候都个子矮的，根本就拿不起来的。
0: 是的，
2: 每个人就要扛着两捆线，然后放到1000米，然后再根据这个线来跑题，一个点一个点的跑题，分点。
1: 我觉得这个活好像都是男生来做，女生做的很少吧？
2: 对，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男生啊。然后我们单位的子女呢，参加工作以后，女同志就都分到野外去了。
0: 是。
2: 然后呢，有的在野外干锻炼锻炼嘛，有的干3-5年呢，有的干7-8年呢。最后呢，等到80年的时候，单位就把我们女同志都调回来了。
0: 是那个阿姨，我们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照片，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咱们这个勘探工作，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看一下，就是阿姨手上有一些照片。刚才我们其实也看到阿姨的这个相册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勘探工作，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野外勘探工作啊，就现在来说，哎，这是以前老照片，
2: 大地
0: 行书，
2: 我们以前就在这样山上，
0: 在石头堆当中
2: 开会啊，
0: 开会
2: 学习啊，都是在这儿。然后呢，这个你看山上，我们找矿石，
0: 是这个是现在照片了，那现在环境相比以前好多了。
2: 把这个石头拿回家，然后去研究去，技术人员的研究。然后遇到下雨天下雪天，我们被陷在路上了，就要推车，这些汽车就要往外推，然后就沙漠呀
0: 山呀
2: 就是这样子跑，每天都是这样的。
0: 是，
2: 人家就说嘛，这个勘探工人远看像拾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搞物探的。
0: 所以在这个我们可能大家现在网友啊看到这样的词句就是很开心哈，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人员当中是笑中有泪，是吧？就很辛苦。刚才看到了阿姨有很多很年轻的时候叫全国各地跑，河南、湖南、山东，全国各地都要去。
2: 内蒙
0: 是最远的，呼伦浩尔，
2: 呼伦贝尔。

0: 点大草原啊。但是呢，张阿姨也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收获了自己甜蜜的爱情。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都很八卦。
0: 啊，当时呢，我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
1: 嗯。
0: 那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青涩，都是少男少女啊。
2: 少男少女，
0: 对，
2: 真的。
0: 然后呢，到那野外以后呢，就是男孩一二十个住在一个房间，
2: 嗯，
0: 女孩一二十个就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睡那个哨子一吹，马上就要起床，
2: 哎呦，
0: 起床以后就抓紧洗漱，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小区住在那个院里面只有一口井，然后都是用桶去打水，我们这些女孩根本就不会打水，
2: 是啊，
0: 刚出去的时候哪会打水啊？
2: 八岁的
0: 男孩子给我们帮忙，那个时候真的就像亲姐妹的亲兄妹一样的，
2: 嗯，
0: 都在一起，
2: 嗯，
0: 然后早上吃一点馒头，喝点稀饭，然后再带一个馒头就出去了，
2: 哎，
0: 我们一天就那一个馒头，
2: 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0: 对，然后呢，出去一天，如果有的顺利的话呢，这一条线一天能测量完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急着早回来，然后呢，吃个晚上的热乎饭。
2: 嗯，
0: 如果要是这条线不顺利的话，
2: 嗯，
0: 那就要到深夜才能回来。
2: 是，
0: 那晚上回来以后，澡也不能洗，脸也不能洗，就直接就上床就睡了。
2: 对，
0: 那个时候根本就对。但是呢，虽然苦呢，大家也挺快乐的在一起。然后呢，那时候我呢就是一个放线跑级，我的一个点位，我每天放1000米线，然后呢再蹲点，
2: 是
0: 有的时候蹲3、5个、12个、10几个的都有。
2: 嗯。
0: 也我一个人谁也看不到，谁也见不到，正好呢我爱人他就在我的前面放线，
2: 维生素，
0: 对，他放完线以后呢，他会主动的跑回来以后到我这里来陪我聊聊天，
2: 嗯，
0: 看我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干不动的，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帮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一起放线，一起跑级，一起吃饭，我们就在一起1年多。
1: 嗯，
0: 然后呢，特别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2: 嗯
0: 嗯，要过一条河，那个线是从那个河上过去的。
2: 天哪！
0: 然后呢，天很冷。
2: 嗯。
0: 那条河呢，虽然也不深，但是呢，也有1、20米。那你说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嗯。
0: 我当时在那愁了，然后呢，我爱人呢，当时我们俩还是同事。对。他就直接就把鞋脱了，脱了以后就背把。
2: 冬天啊。
0: 对，冬天啊。把裤脚就挽上来。
2: 哎呦。
0: 然后就背我过去。
2: 哎呦。
0: 那时候我也小，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2: 为了工作，
0: 对，为了工作，
2: 同事
0: 他因为他不是光背我一个人呀、啊
2: 嗯、
0: 他还背别的同事啊，
2: 为了背您，
0: 对，现在想一想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背我、
2: 哎、这个小心思、嗯、对、嗯、但是咱们
1: 刚才您说到哈，说很辛苦，然后又说这些年也不觉得累，我终于感觉到为什么呢，就是人家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真的是这样，
2: 是这样的。但是也就是在这种、嗯我们的这个艰苦的工作当中培养这种很深刻的情谊哈，来、看一下张阿姨这个荣誉墙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咱们这个先进工作者，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证书，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我一进张阿姨家门的时候啊，有这个全国文明家庭，这个奖还是非常的重的，对于我们这一个家庭的这个各个层面的这个考核家风啊，还有我们这个家庭的贡献，一个就是咱们以前工作当中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里有张阿姨全国文明工作突出先进个人奖，然后全国文明家庭啊，这里先是我们全山区这个最美家庭的评选，然后到了江苏省，最后咱们是获得是第3届全国民家庭啊，这个啊找到了，这个呢，这个含金量是非常大的，是我们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小组来颁发的。张阿姨，咱们这个获得文明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时，
0: 其实呢，我们也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2: 嗯，
0: 就是说呢，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去认真的去干，
2: 是，
0: 一个去工作。然后呢，上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我们感到心里面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呢，看到这些荣誉以后呢，感觉到我们的担子就会更重一些，
2: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辜负了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就要继续干好，
2: 嗯，
0: 只要是。上面工作需要的，我们都会积极主动的去参与。
2: 嗯，是。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就是张阿姨他们不光是家庭特别好，家风特别好，而且呢张阿姨也是坚持柔力球运动很多年，另外呢也是作为咱们这个柔力球就是
1: 国家级
0: 的这个指导员也是非常厉害，是吧阿姨？
1: 对，
0: 嗯，
1: 就是国家级的首席指导员。
0: 对，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啊，我就来到了阿姨他们义务啊，夫妻俩义务去教学的一个点儿，就在咱们这个梅县北村党群服务中心的6楼。在6楼呢，咱们有能看到咱们是徐州市体委发的一个全民健身服务点，是吧？公益的一个服务点。那阿姨也是坚持这个工作，应该有好多年了吧？阿姨
1: 有10多年了，
0: 我看了一下，之前咱们的记录是，教咱们市民有3000多课，现在应该是不止了。
1: 对，
0: 嗯，
1: 我们服务的这些大众呢，有40多岁的，一直到80岁的都有。
0: 40到80岁的柔力球，
1: 对，大家都可以来学。
0: 嗯，
1: 然后我们都是义务免费的给大家教，你只要喜欢，我们就随时都欢迎。
0: 嗯。
1: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开心，一起高兴，一起乐。
0: 嗯，是。那这个考这个柔力球，徐市有柔力球，我今天也采访了两位阿姨啊，他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有意思，但是我刚才想上手试，我又怕漏气。哎，为什么这个小球这么听话？为什么你就是跟着你转身，然后你抛出去还能接到啊？太神奇了吧！
1: 其实啊，不管是什么。就一个字，练
0: 练。
1: 对，你多练，你坚持，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
0: 天哪，好，我有空我也跟张姨学哈这个柔力球，而且呢这个阿姨也是在这么多年学习当中啊，自己不断的提升自我，之前也是到南京是吧，封闭学习考取了这个
1: 全国
0: 的
1: 证书，
0: 指导员证书。真的了不起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份荣誉都特别的沉重。
1: 对，
0: 这是什么？
1: 江苏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0: 哦，江苏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是23年的时候。
1: 对，
0: 天哪，这个也是非常的重哈，因为其实全民健身运动国家推广以来，我可以说是很多，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做这个事儿，但是阿姨作为咱们徐州社区里出来的代表，能够获得省里面这个荣誉，你当时什么心情？
1: 也非常高兴啊，
0: 高兴，
1: 因为可能咱们徐州市也没有几个，不管怎么说吧，对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有个认可，
0: 是，
1: 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0: 嗯，在阿姨进门的这个家里面，我还看到一块奖牌哈，那我们也今天也请阿姨给我们讲述一下这几块奖牌的故事，来。
1: 这一块呢是2016年的时候，咱们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咱们徐州举办的。
0: 哦，
1: 这是我爱人，他是个人自选柔力球，他当时他只学了1年的柔力球，然后呢他在江苏省得了一个金牌，
0: 真棒，为叔叔点赞。
1: 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我的心里高兴的呀，我现在照片还留着呢，我那个嘴都没合拢啊。
0: 确实是啊，这是咱们徐州第一次来举办这个活动，能够在
1: 江苏省的
0: 或者就徐州市承办省里的比赛。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叔叔呢就是1年的时间就夺得金牌的
1: 牌，
0: 确实是。
1: 对，
0: 嗯，对你们后续的啊夫妻双方去指导这个工作也是奠下一个基础。
1: 嗯，对，
0: 这一枚呢
1: 单是2018年，咱们江苏省第19届省运会。
0: 哦，这个也是。
1: 对，这个含金量也很高的，江苏省省运会啊。
0: 嗯，
1: 然后呢是在徐州和淮安两个地方
0: 开
1: 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连云港去比赛。
0: 嗯，
1: 代表咱们徐州。嗯，然后呢也是我爱人
0: 叔叔的。
1: 对，这是银牌。
0: 嗯，也很棒。
1: 对，这是银牌。

0: 这个玄关的地方哈，我今天也是特意让阿姨拿过来，想和大家分享。那放在这旁边的呢，是咱们
1: 去年这个全国文明家庭给我们拿来的这个
0: 证书的一个袋子，
1: 对，还有这个奖状的这个
0: 盒子，
1: 对，
0: 都珍藏好了，这都是我们的一份荣誉。
1: 是，
0: 那刚才说到阿姨呢，这个原来是咱们地质勘探工作非常的细致。那么在自己单位退休之后呢，她也想为咱们社区街坊邻居去服务，做了有10年吗？
1: 10年是，
0: 那在这里的，在阿姨的这个小储藏室呢，我还看到了一样东西，所以我就特别想阿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呢，是工作日记是吗？
1: 工作日记，我干了10年，我就记了10年，
0: 我天哪，
1: 一天都没少，
0: 哎呦，
1: 全部都记得呢。
0: 这些都，
1: 哪一年，发现什么问题，我怎么处理的？从早上到晚上，我都干了些什么，哪些工作，怎么处理，
0: 是，
1: 怎么交代，我都给他记下来了。
0: 真不容易，真不
2: 容
0: 易。
2: 哇，那这
0: 而且
2: 10年来您积攒了好多本了吧？
1: 这很多。你看，这是2014年的，
0: 2014年的，
1: 这是2014年的，你看满了。你看需要干什么，需要干什么？清理，当时我们讲区都市创建文明城市，清理垃圾，清理了多少车，是哪个车把我们垃圾拉走的，
0: 是，
1: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干了些什么，我们这里都有，每一天干的什么都有，这10年来只要你说哪一天，我都可以给你找出来。
0: 是，刚才阿姨就是特别的自信哈，然后也很自豪，就是说如果现在咱们的这个社区的工作需要的话，你比方说想叫哪一天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想要了解的，阿姨说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觉得真的为您点赞。工作
2: 真的
0: 非常
2: 能
0: 的
2: 够
0: 细
2: 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0: 很少很少，真的很少。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无纸化办公哈，但是阿姨的每一个字记录的都是我们这个基层社区服务人员的这个工作啊。因为社区工作很细致，它要求哈，你不光是你要记录你每天做了什么，它最重要的是它要写一个怎么处理的，就是它当天不管多晚，可能到凌晨你都要写。
1: 对对
0: 啊。
2: 阿姨，我想问你一下，你写这些，它对您的工作到底有哪些实质性的帮助，或者是
1: 我写这些，不管是哪一个居民有什么事情，如果他要是想起来的话，他来问我，我都有实际上的东西给他看。
0: 对，
1: 谁说的什么呀？谁怎么做的呀？我们都给他看，就像现在的12345的公杆一样，我们怎么处理的？
0: 对，
1: 维护的，
0: 咱
1: 们的群众怎么满意度，我都有的。
0: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我刚才说的，它重要的就是一个回复。你光记录的话，可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及时的反馈，及时的记录，才能够推进社区的非常细碎琐碎的事情能够完成，能够更好的服务居民，对吧，阿姨？
1: 对。
2: 还有就是，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拿起来看，然后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有的时候呢，没事我就会上来坐着再看一下，然后呢，看看有些事情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就想一想现在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处理？
0: 是，
1: 就再想一想，
2: 可能会更成熟一些了，是不是？也会再反思一下。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阿姨是在退休之后，她觉得自己因为特殊的工种，就是退休比较早，还想要服务居民。但是到了退休年纪之后呢，阿姨就是正式退休了，对吧？
1: 二次退休，
0: 对，二次退休之后，其实哎，我刚才说开篇的时候说阿姨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其实她是一个热心细心的人，她依然没有躺平，没有选择说我就享受我悠闲的退休生活，而是在社区当中又组建了一个咱们先锋队，是吗？志愿者，
1: 移民志愿者先锋队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到这个亮一点的地方来，
1: 先锋志愿者先锋队，然后呢，就是我们把咱们小区里面的这些党员积极分子都给他们召集起来，楼长都给他们召集起来，就说咱们这个小区呢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那么有些事情谁来处理？我们不能都去找社区呀，社区工作人员他也顾不过来呀，然后我们要自己处理。然后呢，我们就组织以后，不管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下水道要是满了，我们想办法怎么给他清理。然后呢，下雨下雪了，下雪 咱们社区最

0: 值得荣耀的就是只要是下大雪，我们小区不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派人来清理，我们自己就会组织清理，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清理干净。
1: 那其实你们好像也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的人了，
0: 都是
1: 对呀，
0: 80岁，都是最大的还80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晚上值班，你看我们晚上值班。
2: 哦，是的，
0: 对，我们就是过春节呀，过什么节假日啊，我们都会带着红袖章到小区门口，走一走值班，让大家
2: 春节的，
0: 今年这是今年春节的，
2: 今年。
0: 然后我们还有，哦，刚才你看桌上冰壶球，还有地下冰壶球，冰壶球，就这样的，冰壶球
2: 也是一个全民，
0: 哎，对，你看就这个，好啦，就这个，我们就得了这个奖，
2: 是，
0: 这是冰壶球，然后呢，你看我们除雪的。下大雪了，
2: 天，
0: 然后呢，我们就会主动的下去，
2: 就是
0: 把雪给清理干净，我们带头啊，大家一起，这样的话呢，社区工作它就会减轻他们一点的负担，要不然他们多辛苦呀。
2: 是，这是阿姨之前做过这个，
0: 对，因为我做过，我确实知道社区工作非常的辛苦，哪一点儿，什么事情，他们都要去问，要去知道，
2: 被您组建了咱们这个
0: 临社会
2: 心理啊，里面有一些咱们的一些老党员啊，是退休的一些热心的居民啊，楼长是吧？
0: 对，
2: 一起来做这个事。
0: 我们去铲雪，
2: 哎呦，
0: 雪多厚？
2: 哎呦，是的，是的，
0: 晚上
2: 是的，
0: 只要一停，我们马上就要下雪，这就是叔叔，
2: 怪不得哦，是谁叔叔？
0: 对，
2: 哎呦，
0: 他第一个下雪，
2: 哎呀，
0: 就第一个下雪，晚上9点多10点了，
2: 先
0: 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下雪。
2: 梅县北村社区，
0: 对。
2: 先做志愿者，
0: 我们这样一带头，然后我们把这个照片发到咱们那个小区群里头。第二天早上，居民全部都出来了，没主动的都出来扫雪，
1: 就带头作用是吧？
2: 对，
0: 只要有带头的，你看我们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吧？你看我们都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雪大已经扫得很，
0: 对，我们把每一个楼道，都给它扫干净。
2: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们出来进去都很方便，
2: 对，
0: 也不会也减少了安全隐患。
2: 对，是我们这是老小区啊，刚才张姨说了，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哈，这个可能没有像成熟小区有物业哈，那咱们都是自己。尤其刚才张姨说，咱们有一些都是老邻居了哈，都是服务街坊，真的是为您点赞。然后这里呢，我还看到阿姨家哈，张姨家有一个衣架，阿姨说啊，如果有什么任何事情，她立刻就会穿上我们志愿者的这个马甲去服务。
0: 这个呢是我们社区的，是北沙社区的。我们你看，
2: 这是张水清穿的，
0: 对，张水清，对，我们都有党徽在这儿，你看，
2: 是
0: 我们党员带头
2: 党徽。
0: 然后呢，这一个呢是我们全民健身服务的。
2: 哦，全民健身。
0: 对，我们是这个志愿者呀，然后呢就是徐州市志愿者联合会，我们就会穿上它，然后呢就去搞服务，大家一看人家就知道咱们是志愿者，
2: 只要是正规的，
0: 我们又不收费啊，
2: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义务的，对，都是这样的马甲放在这儿，然后随时拿起来就可以。然后呢，还有这样的红的这种全山区的这大马甲，这也是咱们北村
2: 社区的，
0: 对，
2: 是，
0: 就穿上它，然后呢出去，大家一看见这个红马甲，我们小区居民就知道了。我们的志愿者都出来了，
2: 是的，所以呢，在咱们梅县北村社区呢，就是居民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就是有求必应，张霞姐哈，可以说是大家对您的爱称了。我今天其实在阿姨家也是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这种为居民服务，然后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精神。尤其阿姨家是全国民家庭，有一句家庭信条，是不是？
0: 是的，
2: 哎，
0: 我们活成一束光，
2: 活成一束光，
0: 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他人
2: 啊！这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了阿姨家的一句家训了哈。
0: 就是说吧，你自己呢，对生活热爱，就像一束光一样的，一点点的光都可以，然后呢，你不是把你自己照亮了吗？
2: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温暖到他人呀。
2: 是
0: 这样的话呢，就带动你身边的人都去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2: 是，今天呢，其实我们直播时间有限哈，其实阿姨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霞阿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您这种用这种热情高能量哈，诠释了咱们新时代银发群体乐龄一族乐观向上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非常感谢您，也是把这句活成一束光送给各位好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给阿姨鼓个掌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1: 好好，谢谢，再见。嗯，好，
2: 再见。
1: 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我第一

0: 第一次见到张阿姨的时候，她就是在介绍那个李奶奶，然后介绍她的就是刺绣，然后没有介绍太多的自己。等到再次采访这个张阿姨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震撼。她在做每一样工作的时候都把工作做到极致，就是点点滴滴然后坚持下来，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一种极致。而且这是我们好像感觉一点浮躁的社会当中，大家好像感觉都很浮躁，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一些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张阿姨就是努力的去奉献自己，把自己首先做好，然后去奉献自己，然后去找活干，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又传染给其他人。其实我刚才看到就是比如说扫雪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说我们社区的一些老人带头去一些志愿者带头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其他人，其他的中年人，其他的年轻人，其他的孩子，他们又怎么想？我想他们也不会说去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他们也会变成一个热情然后去奉献的这样一些人，然后感染身边的一些人。我想这就是社会的力量。刚才我看到说它是一束光，然后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时候，我感觉到它可能感觉像一团火，照亮了就是然后照亮了自己也照亮别人，它是像星星燎原一样，然后也会感染别人，也会蔓延开来。这就是我们社会所缺少的正能量，在我们张阿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也是希望她的这个事迹啊真的是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反正我们真的是很震撼，很受感动。好，我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我们7月18号双线同游，一日轻游，两日漫游随心旅我们的连云港游现在正在报名当中。那我们徐州广电也是暑假限定的连云港山海之旅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报名。那大家可以在11点钟之后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不管您是这个亲子遛娃闺蜜

0: 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日游呢，我们有去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这三个景点。那上次我们去呢是两天的，然后没有去海边。那这次呢，我们吸收了其他朋友的建议，我们又安排了这个阳山岛两日游呢，就是在这个阳山岛、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的基础上呢，又加了海州古城、沿河巷，然后行程呢更加的随心一些，更加的漫游，让我们更深度的体验。现在一日游、两日游大家都可以报名18151880125。那大家可以拿起这个纸和笔或者拿手机啊记一下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一日游呢是158元，孩子呢还会有适当的优惠。那两日游呢是369元，那孩子也是有优惠的，比如说你不占床位的话，那孩子只要199元啊。所以说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家出游，或者是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那天我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说自己开车，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你订宾馆，路上的这个油费还有这个车费，就是高速的这个收费，以及你住宿啊、吃饭呀、景区门票呀，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也花不来这个钱，这个钱也不够，然后你还要自己再开车，自己再订行程。那这样呢，只要打个电话，然后和我们报一下名，这个就可以了啊。好，我们今天就景区这个游先说到这儿。
1: 好，那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经常会就是聊到这个人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处事的哲学啊，其实往往都是深入浅出。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人说哈，就是人生不过葱姜蒜
0: 啊，
1: 那这个是
0: 葱姜蒜是什么意思？就是
1: 葱姜蒜，
0: 每天要吃点葱姜蒜吗？
1: 对，你看厨房里啊，最不起眼的就是葱姜蒜，
0: 是真的不能少的，
1: 而且
0: 这是
1: 调味品嘛？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换算成人生的这个哲学和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聪啊就是聪明啊，就是人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就是这种聪明不是说
0: 我又不是小聪明啊，
1: 不是
0: 或者你的智商怎么样，就是大智慧是吧？
1: 对，就是要什么样的，你看那个就是吃的葱啊，它是大葱，不张扬，不扎眼儿，但是呢自带着一股清爽的劲儿，对吧？那个
0: 去腥
1: 啊，去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是山东啊还是什么吃大葱，对吧？煎饼卷大葱，对，很好，在这一个菜里头，它是默默的发挥作用。做人呢也是，就是你不要争强好胜，也不要处处锋芒毕露。你就像杨修锋芒毕露，不是曹操早就把他杀了吗？
0: 是的，
1: 就是看问题啊，看清局势，保护自己，看破不说破。用这种。就像葱一样默默的这种方式，温柔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对吧？是你说任何时候，
0: 你说葱姜蒜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调味品，那葱呢就是聪明，这样去解释。
1: 对，
0: 但是不是小聪明啊，就是大智慧。
1: 你像杨修呢就属于小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谜题你看破了，别人没看破，就是别人智商一般，你小聪明你看破了。大智慧呢就是看破以后不说，但是呢他说
0: 说，
1: 对，
0: 他还关系到他的子嗣传承的问题了。
1: 对，那就问题就严重了。一次两次，曹操觉得你还行，挺聪明，对吧？有人能懂我。三次五次十次八次以后，这个帝王心术就不一样了。
0: 对呀、那我做什么事儿
1: 都
0: 被你看透，
1: 对呀、
0: 就很可怕的。
1: 那就是啊，
0: 我觉得
1: 这还得了啊？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就我真的遇到过。
1: 那你这个。他这样的人，像曹操这样的人，他去当领导啊或者什么的，那你没办法。那要不然你不在他这儿干，你要在他这儿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就绝不能学杨修，不要锋芒外露，要隐藏一下，这叫聪明。所以说聪明和聪明的不同，你看小时候你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提个问题谁会啊，你举手脱口而出，聪明。那个时候是需要你脱口而出，因为大家都是小孩，对不对？他是海选阶段，等于是。那么在海选阶段，你能够 脱颖而出，你能够反应快。
0: 哎，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小时候要学着去说话，那长大了就要学着去闭嘴。
1: 对，
0: 对吧？
1: 到了工作单位，到了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小时候你无论怎么样，你成也就是得个小红花，得个满分，你不成老师训你两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同学互相之间也不会有多计较。但是你做工作单位，你一个工资3万，我一个工资3000，咱俩都在一个单位里边。
0: 我3万，
1: 对，
0: 说吧。
1: 所以说，那我有可能想取代你，你也可能想去取代你的领导，大家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个牵扯到大利益。那么这个岗位只有一个人，你做了我就不能做，那我就等着发现你的问题然后举报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再展现小聪明，你就用错了地方。你无异于自杀。对不对？你看就像那个这个，
0: 就是有人要学会藏拙是吧？
1: 对，就藏聪明，不是藏拙。
0: 藏聪明
1: 拙是肯定要藏。
0: 藏聪明。
1: 藏聪明。你比如说咱尤其是在放松的时候啊，咱年会咱大家一起吃饭。吃饭说这个谁会唱两句京剧啊，我会，你唱，我给你唱个现代样板戏。好，拿手机一拍发到网上，你玩完了。你唱的什么玩意儿？你自己改编呢？毁了吧，你毁了吧。你觉得这都是自己人，拍就拍了。拍就拍了，他给你放网上你都不知道了。等砸你饭碗的时候你还有话讲吗？
0: 还有你通过现在正在发酵的这个事儿，你说你可能说的就是无心的，但是可能就感觉
1: 人家给你拍了。给你发网上了，
0: 社会化的东西，哎，人家就再把你全部再剖析下来，
1: 你就麻烦了，
0: 就真麻烦，
1: 就怕拿放大镜去盯着
0: 看。好像就说这件事情给大家都提个醒，就无心的，然后就能引起一场。
1: 以后就是有心的别说话，
0: 是
1: 别公开说话，对吧？这是要聪明一点，像葱一样，聪明一点。第二个是姜。僵呢就是将就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不如意，不如意怎么办？我跟你吵，我跟你玩命。别这样，差不多就行。将就一下就过去了。你要是今天不跟人家玩命，你觉得对方会退让吗？对方不会的，你就死磕到底吧。对吧？那你到最后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你何必呢？将就一下。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然后一个朋友在聊天，我感觉到后来想想怎么聊天聊的就是让你不知道怎么接了，有点高高在上啊，或者是
1: 不接了。
0: 那我就后来我想，
1: 不接了就完了呗，
0: 也没翻脸，或者是也没怎么样。
1: 聊天都聊得快翻脸了，你这聊的啥？
0: 对，
1: 下蛋。
0: 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翻脸呀？或者是后来我想，我还没有，然后先忍一下。
1: 不是，我跟你讲，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
0: 将就一下，
1: 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这个聊的太多了。因为聊天本来是沟通，是交流，是和谐的事儿。结果弄到最后都快翻脸了。那你这个时间，时间成本啊，你不如睡会儿觉。
0: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聊天吧，就是他有些人就聊天，他非得感觉到他站在你头上一样，然后你没有什么
1: 他站在你头上咋了？我问你，
0: 我就说的
1: 啊，
0: 然后后来我也没反驳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讲，就像你遇到杨修这样的人
0: 啊。
1: 他就是压你一头，他就是
0: 对对对，
1: 你治不了他，有人能治他呀。
0: 对，后来我就感觉到我说自己，我说这个天聊的吧，就是后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处理的还行，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很普通的，然后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你就我刚才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将就一下嘛，就是也不至于翻脸，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跟我这样说话没问题，但你给别人说话就
1: 有人治你。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后来我你突然这个我就想啊，我也算是将就了一下，然后。忍着把话说完，把天聊完。
1: 就是恶人还需恶人磨，咱只要保证自己不是恶人，不就齐了吗？你说对不对？你管他那么多嘞，将就一下。还有呢，就是别人都买了大房子了，换了大车了，穿了新衣服，买了新包了，我没有，同时办公人家炫。那人家有钱，人家老公挣得多，那咱没有，那就将就一下呗。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我觉得现在啊，到这个年龄之后，真的觉得怎么都能活。
1: 哎，对了。
0: 真的怎么都能活，
1: 这就通透了。
0: 就是你看现在就是都饿不死了吧，对不对？
1: 就是。
0: 然后都有房子住了吧？
1: 对啊，
0: 这个不像有的地方还露宿街头，对吧？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有，你实在不行你回农村也有房子住，对不对？这两间房，
1: 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忍。
0: 嗯，对，
1: 这是
0: 嫉妒心
1: 大问题，你不忍。那么你将就一下，你要说硬忍吧好像很难，将就一下总不难吧。哎，差不多就行。你说何必呢，谁跟谁啰嗦那么多，你一看这说话风不对，话风不对拜拜了您呢，我走了，我想有事儿，就完了。有啥过不去的，对不对？就是退一步，遇到事情缓一缓，退一步，不要急于表态。有人说你今天你必须给我答案，你今天不给答案就不让你走。那我没想好。你没想好怎么了？
0: 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我感觉哈，就是如果说就是像有些人或者以前或者什么，我也不会这样做，以前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些人如果说别人说话总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话，你就顶回去了。其实你可以就是成人之间嘛，慢慢的我就少来往一些，但是也不至于把这个撕破脸，对吧？你就给人家有人就你说的不对，就是饭桌上就给人家翻脸，然后大家都不好看。
1: 就是、
0: 对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就稍微将就一下，但你心里明白就行了。
1: 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看那些特别犟的人啊，就所谓犟种，就是那边特别犟的人往往他的处境都很差，就是他来自于低的环境。你看那个来自于就是高的环境或者是富裕的环境，好的环境，他不会跟你犟的。
0: 对，
1: 他给你落到啥，就是他往往更从容。
0: 对，
1: 你知道吧，他往往就是更无所谓。而那个较真的事实较真儿，势必给你争个高下的人，那种所谓的犟种。一呢，他这样呢，就是身边人会离他远远的；二一个呢，也彰显出他就是言行举止带出自己。
0: 我觉得哈，这些人不管是物质或者怎么样，就是他的精神很匮乏，或者是物质很匮乏，
1: 对，
0: 然后他只剩什么了？只剩自尊心了。
1: 啊，对了，
0: 他就只有给你犟了。
1: 对了，所以说你就明白了，凡是将就一下，这个话就如同之前几年流行了难得糊涂一样，是一个很高明的智慧，也代表着你是一种养尊处优的状态，对不对？你可以经济上少，你也可以职位上低，但是你的心理状态你自己可以把握。
0: 心理丰盈，其实真的，我前两天不也说了嘛，这个物质啊，或者什么你的财富，然后你的地位啊，你的工作的地位，然后可能都是有量化的，但是内心的这种丰盈是没有量化的。
1: 对，
0: 但是它会在你的谈吐当中，甚至会在你的面相当中能够展现出来，你不觉得吗？它其实也是有是在积累的。你只是你可能啊，平常大家都穿的差不多，人家穿的好，你还穿的普通一点。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就无所谓。他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他就展现出来了，展现出来，他累积嘛。你今天累积，明天累积，然后你今天一句话把别人刺挠一下，明天再刺挠一下，然后你身边就越来越少的这个人，
1: 肯定离开你，
0: 对吧？然后这个就也是量变，量变变成质变嘛。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实在不行就算了，葱姜蒜算了，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你知道吧？
0: 就遇到不合适的就算了吧，别再强求了。
1: 我
0: 讲，
1: 你谈恋爱你可以啊，因为人生海海，我上哪不能？多少那叫三步之内必有芳草，我想不是多了去了吗？帅哥美女有的是，关键是你对孩子，孩子学习不好，你能不能算了？能不能？
0: 其实
1: 如果孩子
0: 我刚才其实刚才在也谈论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看重这个成绩，他就用成绩就用高考这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他你看他是公平的，他也是公平的，
1: 人家成龙没参加过高考，
0: 对，他但是呢，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这个，如果你发现有的孩子他就适合，你的孩子适合你不让他学也不行，对吧？如果有的孩子不适合你非让他学，
1: 光自己学，
0: 你对你的孩子不适合你非让他学。其实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你能看开，如果说你能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特长，那你说你能不能接受？那你只要能接受，那其实你的结果都不会差。
1: 不是，你说特长又说大了。成龙他爸爸当年没觉得成龙有什么特长，他只是觉得这个孩子不愿意学，要不然去学戏班子吧。
0: 他没想到，他没想到，
1: 那谁都想不到。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在你没有看到他有特长的时候，你能不能算了？
0: 对，
1: 别跟他较真儿。
0: 对，然后让他
1: 顺其自然发展。
0: 但是还得要引导他去 比如说他也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培训班啊，或者是学历、
1: 啊，
0: 他也不知道。但是家长要有这个眼光去让他
1: 啊，文的不行，咱学武的。
0: 其实家长让他去学这个还是非常适合他的，
1: 嗯，对，
0: 对不对？
1: 那适合不适合那是日后啊，盖棺论定，回过头回头看，
0: 嗯，
1: 在当时送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嗯、你喜欢这个，我就带你去送学那个去，
1: 啊、
0: 对吧？
1: 而且、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戏班子里不是成龙一个学生啊，
0: 嗯，
1: 有很多学生师兄弟一大堆，
0: 是
1: 为什么就走出成龙一个呢？
0: 嗯，
1: 他的很多师兄弟都成为他成家班的那个成员了，你知道吗？
0: 也许一个呢是天赋，一个呢人家可能还有他适合别的，但他没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1: 他不是，他是什么呢？嗯，随着他自己的成长，他会找到自己的路。
0: 嗯嗯，
1: 你做父母的根本就不要去替他想那么多。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这个话我跟你讲，广泛应用于一切。
0: 嗯，
1: 放过孩子，放过自己，放过老公，
0: 嗯，
1: 放过领导，放过大街上跟你较真的人，
0: 嗯，
1: 大街上你撞了车，那人拔刀要跟你玩命，拉倒，
0: 嗯，
1: 你牛，
0: 我认怂，
1: 我认怂，你走吧，车给你，你推走，
0: 嗯嗯，
1: 完了之后你报警就是了，让警察收拾他不就完了吗？能便宜了他吗？嗯，
0: 其实
1: 就是你当场不要跟他较真儿。
0: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葱姜蒜啊，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说是特别的合适。
1: 对呀，
0: 啊，因为你也马上就现在就各种分数啊、录取通知书啊，可能都出来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有的接受不了或者什么，
1: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0: 对呀，啊，就是
1: 明年再来一次。
0: 对，我觉得
1: 明年再来一次。
0: 就我觉得现在家长其实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是有的小孩发挥失常或者什么，
1: 就是，
0: 哎，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挺开心，都接受嘛。
1: 就是
0: 小孩就是十二年上学现在不容易，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有学上。
1: 人家那考高考，
0: 以后你再去规划。
1: 三十多、四十多考高考的，你看哪天新闻都有。
0: 嗯，
1: 他高考完了，进到那个教室里去考上了，同学都比他小一半。
0: 嗯，
1: 他四十多，人家同学才十八九岁。
0: 嗯，
1: 无所谓，没人嘲笑你。
0: 对，每个人，我以前觉得，哎，这不是浪费人生吗？后来我觉得，
1: 这就是我的人生，
0: 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哎，
0: 然后后来
1: 就是这么来的。
0: 你知道后来这个人去干嘛了吧？
1: 嗯，
0: 他去做高考辅导了。
1: 对啊，
0: 对，一个是心理辅导，
1: 哎，
0: 一个是高考填报志愿啊，或者各种，
1: 哎。
0: 你说他总有，
1: 这就是我的人生，
0: 总有找适合他的。
1: 你觉得浪费了？我觉得刚刚好。
0: 是的，是的，
1: 实在不行就算了吧。大家一记住啊。人生就是葱姜蒜，
0: 嗯，
1: 总结一下，
0: 聪明一点，不是说我们要小聪明，而是要有
1: 大智
0: 慧，
1: 对，
0: 嗯，
1: 将就一下，
0: 嗯，
1: 不行就算了吧。
0: 啊，我觉得真的听到这个之后，这个对葱姜蒜的这个理解啊，
1: 你就会让自己去掉很多压力
0: 啊。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嗨，有空咱出来聚聚啊。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选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

0: 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人生是否幸福，或许有很多的衡量标准，而健康永远都是被列在首位。拥有健康，才能拥有一切。人生没有回程票，好好珍爱自己，让健康快乐每一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台风影响，今天我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我市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地伴有2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市应急水务气象部门联合提醒，加强防范，提醒朋友们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带好雨具，注意安全。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夏季炎热的天气再加上暴雨湿热的环境，如果人们还在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不流汗，身体中的水分呢就无法排出，积聚在体内，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的表现，比如说像睡眠不好呀，还有身体虚胖呀，皮肤长痘等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晚上睡觉之前不妨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来泡泡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湿气排出。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这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往往就在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把幸福给你。
1: 大家好，我是甘雨。千百次的我问自己，我的人生，我的爱在哪里？深情总是绵绵的结局，我默默地告诉你，爱就是我一生的给予。来吧朋友，让我唱起心中的歌谣，给你一片蓝天，放飞这世界的爱意，放牧这世界的美丽，把幸福给你。一首把幸福给你，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充满阳光，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的理由》。
1: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艳。如果幸福需要一个理由，就是最珍贵的一次拥有。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白头。我们总在不断地寻找幸福的答案，总认为可望不可及。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相濡以沫，天长地久。幸福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幸福就是不离不弃，牵手一生厌倦到终老的感情。今天把这首祁隆老师的《幸福的理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同时祝愿大家工作生活都愉快，和心爱的人共白头。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往往藏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尽情欢唱，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郝秀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永相随》，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能够幸福永相随。
1: 大家好，我是郝秀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幸福永相随》，这是一首以幸福为主题的歌曲，歌词通过山是青山，水是绿水等自然意象，描绘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时代图景，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

0: 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2: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4: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5: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美丽的可可托海流传着一首动人的爱情歌曲，它见证了爱的纯洁和力量。无论时间流逝和时代变化，爱仍旧保持那份神圣和纯洁。下面我把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大家，让我们从歌里感受一下爱的力量吧。谢谢大家。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运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军旅歌曲《男子汉去飞行》。
1: 董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忠实听众李运旭。威武的人民空军是那搏击长空的雄鹰，豪情满怀，你飞向白云蓝天，奔流着雄浑的气概，

你飞越蔚蓝的大海，绽放着绚丽色彩，你把理想交给蓝天，蓝天翱翔，释放情怀，你把青春交给大海，披星戴月，高歌而来，共和国保驾护航的蓝天卫士，我们为您喝彩，为大家献上一首男子汉去飞行，希望能够喜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7: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6: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7: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6: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7: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6: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

0: 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

0: 堂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
6: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韩老七率领土匪下山前来寻仇，工作队迅速布防，安定民心。这场恶战又将如何收场？请听《暴风骤雨》第21集。
7: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1集。
8: 老孙头刚打屋里出来，闲的两把他叫住。老太太手里头抱着一个筐，筐里装着满满的一下的土豆。他大叔啊，我求你把这土豆给小猪官送去吧。好啊，老嫂子，你就给我吧，我保证办到。他把筐接过来往车上一放，老孙头没过车来，鞭子一摇，到赵玉林家了。这黄鳝马是够快的，玉林全家正吃饭呢，老孙头把土豆往炕上一放，把情况一说，老赵两口子都很感动。家父这孩子差点叫韩老六给害了，田大娘为了这个孩子可没少掉眼泪呀，因为他的姑娘也是叫韩老六害死的。大娘对恶霸地主韩老六有无比的仇恨，这也就使他呀和吴家父彼此成了亲人了。哎，老孙头，咱们分的那个果实以后你听见了什么反应了没有？老孙头往桌子上瞅了瞅，他看看老赵家吃的是什么饭菜。啊，没听见啥反应，老百姓啊就有一宗事儿不满意。赵玉林很认真的，什么事？什么事儿啊？你赵主任分的东西太少了。大伙儿都说呀，赵主任是咱元茂屯的一等穷户。过去全屯谁不知道赵？老孙头没好意思说出来。赵光定，谁不知道？赵玉林家那饭锅在半空吊着当箩敲，那叫穷的

0: 想，眼下咱们穷人光福呢，赵主任当令给咱大伙办公，为咱们大伙他屈己待人，啥也不要。你就看你们家这个饭菜还是照样喝粥，吃点干的呀。咱们元宝屯400多户的大屯子，连你这个农会主任都养活不起，那叫地主资本家多笑话咱们。你这个老家伙呀，是真能变词儿啊。不，不是我编的，这是大伙的反应啊。你没看见我们全家都穿上了衣服了吗？锁柱他们娘俩都穿上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布褂。要说赵玉林呢，确实是一等一级呀，啥他都应该多分一点，可是他没要，他自己要了个3等3级。他说衣服能对付着穿，不露肉就行了。满中国的时候光着腚不是也过来了吗？赵大嫂子是个特别温顺的人，他跟赵玉林受尽千般苦，没有一句怨言，所以全屯子的人都说赵大嫂子是个金子不换的人呢。说在这儿，赵大嫂笑，这不比过去强多了，真是100倍呀、啊！一天能喝上3顿粥，穿上了不露肉的衣裳就行了呗，要那么多干啥呀？老孙头非常佩服的点点头。哎呀，玉林呐、啊，你们两口子都是难得的人呐、啊。他的话还没说完，白玉山从外边进来。这个一贯挺稳当的人，今儿个好似一阵风。赵玉林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儿。老孙头还跟他开玩笑呢，呵，又叫媳妇撵出来了，咋的了你这是慌手忙脚的。老赵啊，韩老七从大清顶子上下来，听说已经到了3甲屯了。3甲屯离这儿才20来里地啊，说明这帮土匪是马上就到。赵玉林撂下饭碗，伸手把枪就抓起来，咔嚓的一声顶上了顶膛火，走，咱们上工作队看。老孙头有点毛了，哎，我说玉林呐、啊，你给我问问肖队长，他们要撤走了的话，我用车送他。这时候屯子里边的人都有点忙乱，又起了谣言了，说韩老七带着100多人下山了，他们都穿的是白盔白甲，说是给韩老六带孝，到元茂屯要给韩老六报仇。韩老七真是从大清顶子上下来了吗？是下来了，不过他没有100多人，也没穿什么白盔白甲，他是狗急跳墙。李青山那天晚上从元茂屯逃跑，他一口气跑上了大清顶子，在一个小山神庙里见到了韩老七。韩老七比他哥哥个子稍矮点，也是两个秃鬓角子，这家伙长得肉头肉脑的，说话是一条弹嗓子。小土匪向他一报告，说李青山来了，把韩老七吓了一跳。他心想，青山刚走不多日子，怎么又来了？这说明凶多吉少啊。过来，快叫他进来。李青山可真成了一条丧家之犬了，分头像个烂鸡窝一样 衣服全刮破了。他一见韩老七，就把农会包围韩家大院的经过前前后后全说。七爷，你快下山吧，时候一晚，六爷就完了。韩老七没有马上答应他的要求，他掂了一下自己的分量，青山呐，你家六爷这会儿是活着呢，还是叫他们给宰了？
1: 李青山说不上。
0: 就在这功夫，从外边进了一个匪兵，报告司令，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从元茂屯来的，有要紧的事儿要见你。什么人？不认识，脖子挺长，说话叽溜叽溜的。是韩长婆，快带他进来。果然是这家伙。
1: 韩长婆子一见韩老七就嚎啊：“
2: 七叔啊，这辈子全完了，六爷叫穷爸爸的给宰了，家里的财产分了一干二净，咱们家一堆人死活不知道，下落不明啊，您赶快下山杀回元茂屯给六叔报仇，也不枉你们手足一场啊。”
0: 韩老七恶狠狠地咬着牙在屋里来回转了两圈。好啊，赵玉林呐，工作对，我和你们势不两立。请家呢，食材
1: 有，怎么办吧？
0: 你们俩先回去。
1: 这俩一听差点吓趴下，我们俩回去，回去就完了，非叫他们抓住枪毙了不可呀。
2: 七爷，你可别叫我们单独回去啊。
0: 韩老七瞅这俩那样，气不打一处来。别说，我不是叫你们回去到元茂屯送死，我是说咱们一块下山，你们就当我这队伍的齿猴，和队伍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前面给我吹吹风，就说七爷我下山了，吹的这风是越悬越好。
1: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妥了，干别的我们还真不行，吹气冒泡啊，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0: 好吧，事已至此了，我姓韩的只好破釜沉舟，一念手足之情，二位捞点粮草也好过冬，传我的命令，今天晚上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了，等打进元茂屯，本司令论功行赏。
1: 这帮土匪就这么着连夜下山了，他们不敢走公路，也不敢抄小道，顺着庄稼地里边钻。李青山和韩长脖子化妆成两个要饭的，连探路再放风，离元茂屯还有几里地了。这俩家伙汗流浃背跑到韩老七的跟前：“七爷，前面不远就是元茂屯了。”韩老七马上命令停止前进。
0: 屯子里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没有。
0: 可能是叫我给吓跑了，你们进去看看。
1: 韩长脖子又紧张了：“七叔啊，我看还是打发别人去探探吧。”韩老七枪家伙把夹子枪瞪出来：“
0: 他妈的，老子担惊受怕为你们下了山，叫你探探风还前怕狼后怕虎，我崩了你。
2: 七叔饶命，我马上就去。”
1: 这俩家伙惊惊慌慌，贼头贼脑的摸过了黄泥盒子，趴到一片小枣树棵子里，手打莲蓬朝屯子里边看。哎，你说奇怪不，整个的元茂屯静悄悄的，连一点动静都没有。韩长脖子跟李青山敌

像都撤了吧。李青山没吱声，冲着长脖子使了个眼神，那个意思是叫他再往前凑合凑合。韩长脖子毛着腰往这屯子跟前跑了一段，侧耳一听，仍旧是静悄悄，只有风吹庄稼和树梢唰这种响声。这个环境要是特别肃静啊，有时候也叫人发毛。韩长脖子的心里头咚咚像擂鼓一样直跳，他一挺身炸着胆子站起来了。他一瞅路边啊有个树墩子，长脖子就站在那树墩子上，抻长了脖子往元茂屯这北门里边看。他脖子本来就长，再这么一抻，真好像芝麻地里长出一颗高粱来。长脖子的眼睛挺贼呀，他盈盈绰绰的，好像看您在那屯子大门上插着一面红旗。他心想，是不是我眼花了？就在这时候，他猛地发现那土岗子后边啊有一只枪口正冲着他呢。哎呦，他刚要说不好，话还没出口呢，对面枪响了，韩长脖子一个倒栽葱顺树墩子上掉下来了。李青山听见枪响不好，他蹦起来抹头往回跑，他那身子还没转过来，他也完蛋了。韩老七的胡子队要来元茂屯进行报复，这个消息传来了以后，元茂屯确实乱了一阵，有些人靠车，有些人收拾东西，也有几个扛着行李夹着包袱在街声乱跑的。赵玉林跑到了工作队，肖队长刚给县委打完电话，请求县委派部队来增援。他放下耳机一回身，张班长到，你马上派两个战士去通往三甲屯的路上进行侦查。是。肖队长一抬头看见赵玉林来了，老赵啊，你来的正好啊，快到街上去，叫大伙不要惊慌，不许乱跑，只要咱们屯子里边不乱，就是来一千个土匪他也打不进来。好。玉林答应了，就跑在街上来，大伙不要乱了，不要乱了，别害怕，胡子打不进来，肖队长给县委打了电话了，咱八路军马上就到。大伙一瞅农会的干部不单不跑不慌，还来安定民心。那些套车的人呢、啊、又都把车卸了，扛着行李的也都把行李扛回家去了。玉林叫李大个子马上把自卫队集合起来，拿起扎枪老洋炮跟着工作队去打土匪。不到十分钟，自卫队就到齐了。白玉山抱着大枪稳稳当当的往那一坐。肖队长看了他一眼，白玉山同志，胡子来了，你知道吗？知道，早准备好了。肖队长想测验测验老白，你是咋准备的？嗨，水来了土屯，匪来了枪党呗。咱们把钢枪、扎枪、老洋炮都给他准备好了。哦，要是堵不住呢？那就跟他豁上，他。

有三营同志修筑的好多工事，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把屯子的东西北三个大门都关上，咱们这个屯子四周还有土墙，这是一道很好的掩体工事。万一我们要撤的话，先掩护老百姓，叫他们有秩序的都撤到韩家大院去，让大家蹲在院子里和屋里，咱们有枪的呢都到炮楼子上去。土匪呀，他休想打进来，我们要一定坚决守住元茂屯，等我们的增援部队一到，咱们就干净彻底把韩老七这股土匪全部消灭。李长友同志，哎，我在这儿，你马上派人把梁户和他的腿子还有那些在青帮家里的头子们都监视起来，不许他们乱动，要警告他们，他们如果不听开枪打。好，肖队长刚布置完，老孙头来，肖队长啊，你撤不撤呀？我往哪儿撤呀？你要是撤，我赶车送你呀。老孙头，咱们要是都撤了，这屯子交给谁呀？啊，这屯子，老孙头瞅了瞅白玉山，这屯子都交给老白就得了呗。大伙一听都乐，乐得老孙头怪不好意思，你看你们笑啥呀？肖队长唰抽出了匣子枪，咔上好了梭子，推上了顶膛火，战士们咔咔咔子弹全都上了膛了，大枪声上好了刺刀，雪亮的刺刀寒光闪闪，看着都红眼睛。肖队长命令一声，准备战斗。自卫队拿着搭枪和老洋炮跟在战士们的后边，还有一部分老百姓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斧子、镰刀、菜刀、铁锹、大镐头、锄头、扁担、棍子、棒子，前面还一个大旗的呢，大红旗上绣着元茂屯农工联合会八个大字，迎风一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直响啊。肖队长命令把旗子留在家里，插在屯子的大门上。肖队长的战斗方案布置的是特别严密，屯子的里里外外有条不紊，所以才显得那么平静。韩长脖子像个幽灵似的，他往屯子这边窥探，往这边凑合，郭全海早就瞄上他了。全海呀，小时候用火枪打过兔子，那枪法可准了。韩长脖子的目标比兔子大多，所以他站在那树墩子上刚这么一抻脖子，他瞅见枪口了，这家伙想跳下树墩就跑，郭全海一扣扳机就把他给报销了。李青山也叫赵玉林一枪给打死了，顿时间是枪声四起呀、啊！

0: 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1: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火热的土改往事，农民从隐忍到奋起，历经重重斗争，最终迎来光明的曙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韩老七带着土匪猛攻屯子，肖队长指挥众人顽强御敌，村民们能否度过这场危机？请听暴风骤雨第22集。
5: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2集。
6: 韩老七猫在了一棵大树的后边，他妈的，给我上啊！工作队就是那么几支枪，剩下全是赤手空拳的穷棒子，你们谁第一个冲到屯子里边，我重重有赏。有几个土匪一听有赏，嗷嗷直笑，挠着腰冲起来。肖队长命令战士不要大声，让他们走近点，准备手榴弹。几个土匪一听突然枪声停了，啊，打路没子弹啊，弟兄们冲啊！50米、30米、20米，肖队长把手一扬，啪，嗖嗖嗖嗖，手榴弹就在敌人的脚下开花了。冲在前面的那几个亡命徒一个也没回去。土匪有一挺轻机枪，他一个劲儿的叫唤，太讨厌了。土匪在机枪掩护下，他轮番冲锋。肖队长一想，嗯，只好这么办了。他当机立断，命令张班长带着两个战士从左边插过去，用最快的速度在敌人的后边打响，造成切断敌人后路之势，我马上组织冲锋，前后夹击，全歼这股土匪。是。张班长迅速带着两个战士插上去，就在这一瞬间，一颗榴弹擦了肖队长的手背飞过去，肖队长负伤了，小王忙着给肖队长包扎。不要紧，是个飘花。啥叫飘花？就是擦伤点肉皮儿。赵雨林一看 飘在上挂彩了，他眼都红了，嗖的一下子他从掩体的后边站起来了，那子弹擦着他身上直飞。在战场上要听到子六的噗噗的响啊，那就说明离他身上也就有个寸儿八分远了。赵玉林不管这套，他骂一声放一枪，狗杂种来吧，砰，一个土匪倒那儿了。狗杂种，
7: 弹不虚发，一枪一个。
6: 肖队长一瞅老赵站着打枪，知道他没有战斗经验，这怎么行呢？他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摁在地上。挨着赵玉林不远的是花永喜，也不知道他什么功夫从土匪手里缴了一颗大枪来。他趴在那儿眯着一只眼睛放一枪数个数，三个的哗啦拉一下枪栓，四个啦。肖队长很佩服他的枪法，老花呀，注意节约子弹。这一提醒啊，大伙都想起摸子弹袋，哎呦，子弹不多了，有剩三颗的，有剩两颗的。韩老七非常狡猾呀，他竖着耳朵这么一听，枪声稀落，大概他们没子弹了，给我冲啊，冲上去抓活的。匪徒们狼嚎怪叫啊，又扑上来。就在这一瞬间，土匪的屁股后面枪响了。
8: 哎呀，不好啊，司令，咱们的后路叫人给掐断了。
6: 土匪这句话还没说完，东南方向响起了清脆的冲锋号声，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紧接着是战马嘶鸣。肖队长一听增援部队到了，同志们冲啊，有枪不杀。韩老七一看大事不好，他拎着匣子枪是抹头就跑。他这一跑啊，叫赵玉林给看见了。韩老七，老赵是举着枪就追。韩老七钻进了一片丛林。韩老七呀，是元茂屯这儿长大的一条地头蛇，屯子周围的地形地势他都特别熟悉，眼下又是奔命逃跑，所以这家伙像一条狐狸似的跑得贼快。赵玉林虽然不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可是这儿的一草一木他闭着眼睛也能摸上来，他的速度啊像闪电一样紧盯着韩老七不放。他下定了决心，今儿个无论如何不能叫那个土匪头子跑了。赵玉林是猛追不舍，韩老七一边跑一边回着身，朝赵玉林打枪。老赵一闪身藏在一棵树后边，他端起枪来，咔嚓，又推上一颗子弹。一个跑一个追，相互打枪。突然赵玉林就觉得肚子一阵酸麻，紧跟着一阵剧烈的疼痛，他眼前有点发黑。不好，老赵中弹了。他忙把身子往树上一靠， 赵玉林叫着自己的名字。赵玉林呐、啊，赵玉林，你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啊！硕杀也不能叫眼前这个墨鬼保掉。阶级仇，民族恨，一提拥上赵玉林的胸膛，他用最大的毅力端平了手里的大枪，眯起了左眼，瞄准准军，三点成一线，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一扣扳机，随着这枪声，土匪头子韩老七一个翻板趴在地上。这时候赵玉林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原闹屯的军民武装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喊杀震天，向胡子队发起了冲锋。小王冲到最前面，他一边射击一边喊杀，他身边就是刘胜。刘胜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今天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和小王肩并肩的冲上去。肖队长和大伙一样都打红了眼了，盯住敌人不放，只要叫他瞄上，匪徒就休想得活。肖队长的枪法是左右开弓啊，因为他右手负了伤了，他就用左手打。大伙同一个心思，同一个目的，就是全部彻底干干净净的把这股土匪消灭光。他们在枪林弹雨之中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杀声震天。韩老七带下山来的这五十几个匪徒啊，连死带伤，已经躺下三十多个了。剩下的这二十来个家伙也找不着他们司令了，别说司令，他们连东西南北也找不着了，都乖乖的跪在地上，把两手举过了头顶投降。大伙用误了草的绳子把这帮土匪全给捆上。元茂屯的剿匪大军和县里来的增援部队胜利会师了，战场上一阵热烈欢呼。增援部队的马连长和肖队长是熟人啊，两人相互敬了礼，紧紧握了握手。小王、刘胜、万健、张班长和同志们像久别亲人一样互相问候。元茂屯的老百姓三五成群，有的一二十个人，

我一个战士们问长问短，大伙一致要求肖队长让肖队长代表大家把部队接到屯子里好好休息休息，部队还有任务需要立即返回，大伙舍不得，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到了家门口了，又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消灭了韩老七，这能图什么？这就是搬掉压在咱们心窝上的一块大石头一样，哪能不到屯子里吃顿饭喝口水呢？老孙头和几个上年纪的人拽着马连长说啥也不放开。老孙头是枪声停了以后他才从屯子里跑来的。肖队长和马连长分头给大伙做工作，解释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说通了。最后有人提议，这么办吧，既然同志们不到屯子里歇一歇，咱这心里说啥他也过意不去呀、啊。那这样，给同志们带点青苞米吧。对，眼前就是苞米地，来动手掰呀、啊。我说这是谁家的地？嗨，你管他谁家的，掰完了赔他呗。说着话，大伙一齐动手，歇着咔嚓掰了好几百穗。马连长这时候已经把队伍集合好了，就要出发了，把缴获的武器呀、啊，给袁道屯留下了12支大枪和一些子弹，随后压着俘虏就要走，大家追上去了，把苞米呀、啊、硬塞给战士了，战士不要，老乡们都要急哭了。肖队长派人打扫战场，就这时候，一个小伙子跑到了肖队长的跟前。队长，他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肖队长一看，怎么了？赵主任，赵主任怎么了？你慢慢说。肖队长的两手紧紧抓住这小伙子的双肩，小伙子说不出话来，他往那儿一蹲，哇的一声哭起来了，把小王急得直跺脚。哎呀，你这个同志啊，你哭啥呀？咱们赵主任在哪儿呢？小伙子用手往那边指了指，肖队长一看，快，我们去看看。小伙子领着大家跑到赵雨林的跟前，肖队长把老赵紧紧抱在怀里。赵雨林同志，赵雨林同志，数不清的声音在呼唤。郭全海、白玉山、李长友、田大、老孙子、花永喜、张景祥，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穷哥们都眼含着热泪在呼唤着。赵玉林睁开了双眼，望着他眼前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土匪跑没跑了？老赵，土匪将咱们都消灭了。赵玉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枪呢？在这儿。全海赶忙把枪递给了他。赵玉林在自己的钢枪的枪托上刻了7个字，赵玉林，革命到底。同志们，韩老七在这颗枪下报销了。好多人还为这个事儿担心呢，
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韩老七的尸首，俘虏里边也没有他。大伙还寻思，这家伙是不是跑了？玉林这一负伤，谁也没来得及和肖队长说这个事儿。现在明白了，韩老七叫赵玉林给打死了，这可是除掉了元茂屯老百姓心里的一块病。由于这样，大伙对赵玉林的伤势更加担心。肖队长叫老孙头马上套车，由小万和全海带着两个自卫队员护送赵玉林去县里治疗。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把玉林扶上了车，大车走远了，这才由警卫班和李大个子带着自卫队负责清理一下战场。就在这功夫，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好多人一愣，怎么了？哪打枪啊？是我打的。大伙一瞅，原来是花永喜。哎呀老花呀，你没事放枪干嘛呀？嗨，韩老七在这儿呢。啊，他不是叫赵主任打死了吗？是啊，我怕他没死透，他要再跑了咋整？我补了他一枪。哈哈，大伙一听都乐了，活着他都跑不了，死了他还会飞呀。我恨得不行了。大伙也都猜透了，老花这是恨土匪恨的，可谁心里不这样？好多人都过来看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有几个人还站在那审判韩老七呢。这个说，呵，这不是韩七爷吗？你还砸不砸骨钉了？什么叫砸骨钉？就是白天他看准了谁家，晚上去是连杀人带抢东西。韩老七就用这招在元茂屯这儿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家。那个又说什么，这回呀，你韩老七还抢不抢东西了？还抢不抢马了？对对，问问他，他还烧不烧房子了？也有的还取笑呢，我看呐，你赶快去追你六哥去吧，他还走得不远，还没过奈何桥呢。忽听那边有人喊，哎，快来看呢，韩长脖子，韩长脖子尸首在这儿呢。这家伙死了，他的脖子变得更长了，是吗？有几个人跑过来，果然是。哎呀，韩长脖子，快去追你的韩老六去吧，你好继续给他当腿子。大家伙欢欢喜喜收拾完了战场，回到了屯子里。这个胜仗打的是皆大欢喜啊。可是同志们还有件沉重的心事压在了胸头，大家都惦记着去县里治疗的赵玉林同志。第二天元茂屯比过年还热闹，人们都抢在大田开镰之前，家家户户漫墙的，拔炕的，修理房子的，还有编筐的，编篓的，编龙头的，打鱼摸虾，弄马槽子的。因为有的人家从来没有养过马，这回有了马了，不整个马槽子怎么能行呢？在学校的操场上锣鼓喧天，人们是吹吹打打，有扭秧歌，就连上县里赶回来的老孙头赶上了这个热闹场面，他都唱了一段二人转。这时候大伙欢迎，
刘胜唱段白毛女。

0: 刘胜清了清嗓子，唱起了《北风吹，雪花飘》。成群结队的小孩，拿着烟袋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来看热闹。操场上围着一大圈子人，大家伙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胜利。忽然小王跑来，他满世界找肖队长。春生啊，你找谁呀？小王一回头，肖队长就在他身后边站着。小王立马拉住肖队长的手，一句话也没说，眼泪掉下来。肖队长的心里的咯噔一下，他赶紧把小王拉出了人群。小王，怎么了？肖队长，赵雨林，他，赵雨林同志怎么了？啊，赵雨林同志因为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他牺牲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土改队员与百姓并肩作战、奋勇抗争、智斗恶霸、清剿匪寇的红色故事。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
12: 何为法治？翻译一下， 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之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

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40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嚎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赵烈文是江苏人，他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但曾国荃呢，却是不以为然。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余恐事中变，劝忠诚再出镇压。忠诚时乏甚，闻言意颇侮。张牧曰：“君欲于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狱。”忠诚摇手不答。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我怕军纪太乱出了问题，劝曾国荃前去镇压。曾国荃那个时候呢很疲乏，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瞪着我问：“你让我去哪儿？”我说：“城墙缺口很宽，怕太平军逃出，您应该亲自指挥堵狱。”曾国荃是摇头不答。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连墙而上，满载从天津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资货进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10余年，其转移到天津的大量财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是满天下。还有野史说，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捻于家。翻译一下，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除了给上级上供一些之外，都运回老家了。

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的争论。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年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之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银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咸丰八年1858年5月初5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地之取予与塔罗杨彭二里诸公

0: 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出嫁之后不久，丈夫就患了风痰之症。大姐支撑着整个家，背力艰苦，贫穷抑郁。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来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的大手笔的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呢，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的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那么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之后，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他在家书之中就说，十一早地营纳千余人，帝先与各军商定，原只赦其妇女小孩，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帝营杀四百余人，赦七百余人。这实际上呢，就是贯彻曾国藩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了大批的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实等部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然而呢，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3月20日他在家书之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城内放出之妇幼，敌安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腾口，从此得生也，望帝参酌。翻译一下，李旭斌为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旭斌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的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来。你可以参照他的办法。那么从这个细节就可以观察到，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但是呢，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曾纪芬就说，曾国荃每刻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修建豪宅，部下劫掠金陵，各类暴富传闻传遍朝野，招来朝廷猜忌。曾国藩洞察盛极而衰的隐患，主动上书帮弟弟辞官回乡，又大批量裁撤嫡系湘军，打消清廷疑心，保全兄弟身家与功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4集。
1: 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咸丰九年1859年冬天，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叫大夫地。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地就要扩建一次。大夫地修建总共历时8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公地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定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坊公署之制，围门数重，乡人颇有服役。那么那些极度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是讥之以为似庙宇。王凯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那么对于曾国荃修建大福地这样的大宅，曾国藩的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之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外一重担忧，乱世之中漏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福地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劝诫不断。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了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原地，也就是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犹非所宜。但是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边风，回信蛮横地说，外间恣意，源自认知，随便我不管。曾国藩的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就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呀，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误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他说，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奋以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未以谤之无因，而毅然自修，则谤亦日息。吾愿帝等之毅然，不愿帝等之悍然。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20、30，你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的时候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之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他说，至阿兄忝切高位，又切虚名，时时有颠坠之余，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必因地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地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微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利。曾国藩表面上是说

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那么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的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然而呢，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天津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呢，所成的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频频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次就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建。富明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到湘军纷纷从城上调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亦是轰传遍全国，直至上达天听。那么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的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一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说法是，天津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呢像今天的飓风葡萄那样大，而且呢还会发光。原文这么说的：大于直顶，悬之向下，则晶莹涤烁，光射须眉。珠凡108颗，配以悲云之泪，改作朝主。又说，曾国荃或以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紫，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呢，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呢裂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黑籽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个无价之宝。那么这些传说呢，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的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啊都靠不住。比如说这个翡翠西瓜，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之中了。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的财宝之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呢，人们又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了一个翡翠西瓜。那么这个西瓜呢，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部是抢得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一场啊。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元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祖。

其实呢，曾国荃是有点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呢由此判断赵烈文的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

同治六年1867年6月17日，曾国藩与赵烈文研集原诗收成时事，余云原诗以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原诗耳。也就是说，在天津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那么按照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津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之中收获最多的人。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也就是指同治三年，起病归，清所处治田屋，实不过银3万而已。也就是说，曾国荃在同治三年1864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3万2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是做了6年的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5400两，那么6年收入就是32400两。而他这一次回家所置的家业也不过3万2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所以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是自己在天津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呢。然而，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却是满天乱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儿。正如曾国藩所说的，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了漫天其口负纵横。那么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但是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义理。义传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就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目录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长耳。同时间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呢？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
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终宵默念，但觉世位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隐退，将来斗志尽力，日入俗利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儿，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的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隐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绝技隐退。他知道兄弟二人的权势已达到巅峰，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二人需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来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就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有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帝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无言之不谬也。让曾国荃暂时离职的理由，那么离职呢，在当时叫开缺，那么这个理由呢，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带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也在奏折之中点名道，此举也是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那按传统时代的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8月27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的反应奇快，9月初4日即发下上谕批准，期间仅仅隔了7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4月初3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长江3000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以彼处兵权过重，力权过大，盖为四省离京，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宜良非无因。翻译一下，长江3000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的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奸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他是毅然决定裁撤。7月13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

0: 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25000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精致长江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的湘军也由6万余人裁去4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都是大部遣散。曾国藩大规模的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湘军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是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视详明，处事果断。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是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津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的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身负刺杀任务的杭汉何时才会动手？

0: 沈绿村能觉察出暗藏的危险吗？请听《不夜之侯》第49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9集，小库一郎没有能够和行家最厉害的角色行家平做一正面较量，纯属偶然。他是已经看着两顶轿子缓缓地抬过来了，他看见了前面那一顶上坐着的贵妇，也看见了后面那顶轿子上坐着的西装革履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他比行家的老大、老三长得更有精气神儿。他坐在轿上，视线自然就和骑在马上的小哭平起平坐了。小哭想，这就是行家老二的与众不同之处吧。可我还是要给你下马威的，你等着，下一秒钟我就要让你从轿子上给我乖乖地爬下来。小哭的这下一秒钟却是永远也不会来到了。恰在此时，孔庙火速派人来报告了那里刚刚发生的情况。关于大成殿的拆修是已经由着王武全等一干人去做了的，但他们去了几次也没能够拆成。赵继克站在大成殿内，誓与该殿共存亡。今日闹得越发凶了，王武全叫了几个人要从那石碑前拉走赵继克，不料这赵继克自己没被他们拉走，那几个拉他的罗罗倒被赵继克的独臂砍得抬了出去。王武全知道赵继克此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分量，也不敢真往死里拉，想来想去还是拆了吴友到城门口来向小哭一郎叫屈。吴友也是一个晦气鬼，人人眼里都是破脚梗，好像赤膊上阵的事情少了他就不行，所以便宜也是他的，吃亏也是他的。此一番他上前去拉赵继克，手都没碰到，鼻头血倒被打出，一时旧恨新仇重上心头，见了小哭免不了大呼小叫渲染一番。他这人又不会察言观色，又不知各种底细，一时兴起就把赵继克痛骂一顿。可他又是一个不会切中要害的人，只管自己没手老没手老的换，这就由不得小哭心里不生怒。小哭一郎一入杭州就把赵继克当成是他小哭私人的，要杀要砍要放要跪下来行感谢生身的大礼，那都是他的事情，他绝不允许别人来非议半句。此时众目睽睽之下，虽不好发作，这笔账却被他记下了。吴友的末日即刻就到，只是现在连小哭自己也没想到呢。小哭转身勒马之时，没有忘记冷冷地朝那个叫杭家平的人放出阴毒一眼，那人倒也坦然直面地接受了，一副不可捉摸的神情，轿子就在他眼前移了过去。持枪的宪兵本来以为长官必定要举起马鞭让这两个过城门而不下轿的男女吃不了兜着走，没想到忙里趁乱马鞭也没举，那两人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再看小哭已回身扬鞭骑马直奔城里，看样子那里又有乱子了，虽是清明节却不是太平的时光啊。支那人大大的狡猾，良民的不是。宪兵们突然意识到重任在肩，大吼一声就拦住了轿子后面的一对老母女，他们打算对他们好好的发一次难，以弥补刚才的懵里懵懂。基隆山啊，行家那被老茶新茶重重叠叠掩盖起来的生死祖坟啊，永远也流不完的血泪呀。今日这里聚集的所有的人们，他们中有不共戴天的仇人，有背叛者与

0: 被背叛者，有爱着的与失去了爱的，有麻木的与敏感的，有卑鄙的和高贵的，有苟且偷生的和义无反顾的。他们在这样的青春的新发的龙井茶棚下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在发自内心的痛哭。老无声哭得最自由自在，那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他哭小茶，但他主要是哭自己。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他没有能够赶上眼前坟里躺着的那个对头。这些年来茶叶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他无声也不见得就超过了十年前的忘忧茶庄。他惨淡经营，敌得过杭州城里的对手，却敌不过洋人，敌不过印度，敌不过西兰，也敌不过日本了。日本人不但占了我们的茶叶市场，还占到我们的茶园里来了，还占到我无声的家里来了。我的几个孩子都成汉奸了，他们将再也没有眼前这些死者的归宿了，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了。无声哭自己，一边哭一边想，看来他没有福气葬在杭州的龙井山中了，他得和老伴儿打好招呼，回徽州老家山中找一个埋老骨头的地方了。要不谁知哪一天因儿女所累，害得他一把骨头抛之荒野呢？这样的事情他可是见得多了。老无声悲从中来，航天罪呀航天罪，我不甘心呢、我到头来没能和吴茶青一样在天堂杭州找一块灵魂安息之处，我不甘心呐、我养的汉奸儿子可是你生的呀，他可是姓杭的呀，你这躺在黄土垄中与我做死对头的航天罪，你好狠呐、我无声好悔呀。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沈绿村的眼泪，沈绿村会哭，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然而他的确哭了，掏出了雪白的手绢，缓缓摘下金丝眼镜，眼泪虽不多但还是流了，而且也不是装出来哭给别人看的。似乎因为这绿色世界的感召，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妹妹绿爱小时候的可爱模样。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要不是来到他的坟前，他是不会想起来的。人都是要死的，吕爱死在他前面，他也没有多少的联系，关键在于他的极其残酷的死。家乔一直试图把他的死解释为一种偶然，一种没有必要的自杀行为，可是这瞒不了老奸巨猾的沈绿村，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妹妹是在怎么样的情景下死去的。妹妹姓沈，他也姓沈，一笔写不出两个沈字。他大妹小，长兄如父，妹妹是他的，就像珠宝巷的房产是他的，上海南京路上的绸庄是他的一样，他有责任保护好他的私人财产。妹妹虽然刁蛮，也得由她来处理，她要是早一点打个招呼，妹妹决然不会死。如今晚了，沈立村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哭，闹了半天和老无声一样，他也是为自己而哭啊。杭家桥绝没有干爹无声哭得那么复杂，虽然他也是只哭自己，但他只为自己的生命而哭，为自己肉体的痛苦哭，为冥冥中他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没有的报应而哭。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只在母亲小茶的坟上点香祭拜了，他在杭家的每一座坟前，在每一株坟前的新老茶树下点了香，他想尽可能的虔诚一些。可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功利，他的虔诚看上去就有几分做作和虚伪。他虔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全身的骨头别再痛， 为了他能够健康长久地活下去。他还年轻，从来没有想到过死，这会儿他在祖宗的坟前想到死了。他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也将躺在这里一株茶树下，况且谁知道人家让不让他躺在这里呢。想到死，他就吓得心尖发抖，他就禁不住地大声地痛哭。他的声音又尖锐又慌张，像是就要淹死的人正在拼命地捞稻草。鹅颈，他突然像一头受了惊吓的鹅，一下子伸长了脖子，盯着这满山的茶棚。茶树平静温情，喃喃私语，却对他的哭声无动于衷，甚至和他的哭声形成了绝不和谐的生化对立。他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又猛然地跳了起来。二哥嘉平已经站在他面前，一把拎着了他的领口。杭嘉平还没到基隆山就开始下轿而行，他一个人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和后面那支队伍远远地拉开了距离。他到底还是通过自己的儿子知道母亲和妹妹是怎么死的了。当他知道妹妹是抱着一条玉泉的大鱼，血窟窿一般埋在这里，而自己美丽的母亲竟然是和一口大缸葬在一起的时候，他一时就丧失理智了。一开始他拿起一把菜刀就要往吴山圆洞门冲，他听说杭家桥还住在那里。无论他的大哥、他的儿子还是乔装成他妻子的楚青来劝拉都没有用，他的血性一上来，他就不再是那个成熟的有政治热情有周密思考的中年男人了。他是沈绿爱的儿子，冲动的、血气方刚的、有冤必报的复仇者了。他披头散发，一条西装裤带也挂了下来，眼睛一下子就烧得血红，喉腔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嚎叫。现在他才知道大哥为什么会烧自己家的大院，他才知道为什么大哥会对着那些大缸失声痛哭。可是他心碎得糊涂了，大哥去拉他夺他的刀时，他不但不理会，反过来还咬了大哥一口。他此时的行为真的是比自己的儿子还幼稚了。他挥着刀叫道，你们为什么让妈这样死？你们为什么让妈这样死？为什么让妈这样死？大哥杭家和一下子就被嘉平的话问得愣住了。是啊，为什么他会让妈这样死？为什么当初不把妈一起带出去？为什么？因为她不是他的亲妈，他不敢太过分地要求她。还是因为他看出来沈绿爱和赵继克太想单独待在一起了呢？他杭家和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战争，他太温和了，总想万事协调，面面俱到。温和的代价却是送亲人去死。他愣住了，可以说是目瞪口呆。他垂下双手，被咬伤的指头往地下滴着血。正在这时，一直也没有出面的叶子突然冲了上来，他没有去拉杭家平一个指头，却一把拉住了杭汉。母子俩突然跪倒在嘉禾脚下，叶子飞快地说，请原谅这孩子的父亲刚才说的话，请尽可能地忘记他说的话，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请相信他还没有卑鄙到那种程度，请原谅。杭嘉禾一开始也大吃一惊，但很快的就镇静了。他蹲了下来，对汉儿说，把你妈扶到屋里去。叶子不肯站起来，固执地问，你原谅他吗？
1: 你原谅这孩子的父亲了吗？我仅仅为这孩子而求你了。
0: 嘉禾说，我没有生气，也无所谓原谅。待他们母子两个回了屋，杭嘉禾才对红着眼愣在一边的嘉平说，你等着，我去拿件东西来。一会儿功夫，杭嘉禾一手拎着一把大榔头出来，对嘉平说，就等着你回来和我一起砸了这些缸呢。弟兄两个就惊天动地地挥着榔头砸了起来，没过多久，这些大缸就全砸得个粉碎。来来去去的行人从杭家大院破围墙外走过的，一时就围了一圈，他们一声不吭地停住脚步，从围墙和篱笆的缝隙中射去目光。不用解释，这个有关大缸闷死人的恐怖的真实的传说早已经在杭州城里家喻户晓了。杭家平几乎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第三天他起来了，他的嗓子嘶哑了，其余的一切却像是恢复了正常。他又开始外出活动了，首先去了孔庙，后来又去了昌生茶楼，还是嘉禾亲自陪着一起去的呢。可是他并没有像狂怒时那样拎着菜刀上吴山元洞门，现在他和嘉乔在祖坟前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了。走在后面的叶子有点担心，他迈着小碎步急急地在山路上奔走，像是前面又发生了什么不测之事。倒是楚青冷静多了，悄悄地拉住叶子，对他耳语着说，你放心，不会再出事了，你放心。他们踮起脚来，目光穿过了茶棚顶梢的那些个嫩叶枝，看见了嘉平来到坟前。他弯下腰去，再直起腰来，两个女人还是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呼声。杭嘉平的手里拎着杭嘉乔的衣襟，他们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杭嘉乔，这个人眼里还会有祖宗。然后他们又看到杭嘉禾出现在他们中间，三兄弟仿佛是对峙了一阵，然后嘉平就松开了手。等后面的女眷们赶到，杭嘉平已经把自己的手深深地插到母亲新坟的黄土堆里去了。三跪六叩的传统礼节之后，茶山中嚎啕声渐渐地消止了。三路祭扫者们依然维护着各自的阵营，与他人不理不睬，但又各自不相让，仿佛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的千载难逢，谁也不敢顾自己第一个离开。在杭家祖坟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中间，看上去仿佛还是杭嘉禾最沉得住气了。他悄悄地和坐在身边的杭汉耳语了几句，杭汉就站了起来，到母亲身边拿了几个茶叶蛋。他看到了坐在母亲身边的楚青，朝他看了一眼，然后说，来，我帮你挑几个大的。这是他们商定好的联络暗号，说明他们的行动从现在开始了。不同的只是除了杭汉一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任务竟然是双重的。他既要开始对沈绿村实施行刺计划，又要在杭家祖坟上引开沈绿村，以保证那批孔庙的祭器能够不为人知地埋在他家的祖坟前。这么想着，他捧着茶叶蛋就走到了正站在茶园前观景的沈绿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舅公，你吃茶叶蛋，伯父让我专门送来给你的。这倒是有点出乎沈绿村的意料之外，没想到这个不怕死的生孙这会儿倒讲起道理来了。还是嘉禾比亲外甥嘉平要明事理得多。 为了表示他的态度，他一边接了茶叶蛋，一边说：“

0: 长汉有一半日本血统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又见韩汉垂下双手，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韩汉说，是啊，家里的人都说了，要不是祖上的风水好，我这一次哪里能够大难不死呢？沈立村拍拍汉儿的肩膀说，你们年纪轻，哪里晓得天多高地多厚，祖上风水虽好，这一次也难保你的命。也不是大舅公在这里为自己凭功摆好，要不是我这次来得巧，怕你这条小命也要睡在这里了呢。
1: 那是那是，我早就惦记着要上门拜谢大舅公呢，可巧今日就碰到了。
0: 韩汉就好像不知不觉地引着沈立村走开了，一直走到山脚下的西河边。他们蹲了下来洗手，但见天色淡蓝，山峦旧绿新绿层出不穷，如波如云，空气香喷喷的，眼前游动着一些肉眼看不清的游丝，水草在溪边温柔地卧下身，真正是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处鸣的意境了。沈立村虽是个寡趣的人，此时也不免受点感染，说，
2: 你要来我这里，那还不是一句话，你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来的，我倒是有一番话要对你说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暗藏刺杀谋划的航汉又会怎样布局伺机动手呢？沈绿村又会面临怎样的下场？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不夜之侯》第50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0集。沈绿村虽然是个寡趣的人，此时也不免受了西边风景的感染。他对航汉说：“你要来我这里，那还不是一句话？你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来的，我倒是有一番话要对你说呢。”
7: 航汉装作洗脚的样子，突然叫道：“
8: 九公，你看西坑里在冒泡，有黄鳝呢，你等着，我这就下去给你抓一条上来。”
7: 说着就裤脚管一撸，双脚一蹦，跳到溪里去了。沈绿村明日就要回南京了，本来是想回到坟前去和几个外甥寒暄几句就走，没想到汉儿要为他抓黄鳝，他只好站在溪边说：“
8: 这是何必呢？你的伤口怕是还没有好吧？进了水要伤骨头的，再说要吃黄鳝还不简单，市场上买去就是。再说三天两头有饭局，想吃黄鳝还不是一句话，快上来，快上来。”
7: 汉儿一边在水里摸来摸去，一边说：“
8: 大舅公有所不知，本地黄鳝和外地黄鳝可是不一样的呢。江西黄鳝泥土气重，江苏的要稍好一些，最入味的要算是宁波和绍兴的，我们杭州的也不错。”别动别动，我抓住一条了，我抓住一条了。
7: 汉儿一下子从水里伸出手来，朝岸上就扔过去一条黄鳝，然后自己也爬了上来，拎着那条扭动着的鳝鱼说：“
8: 大舅公，你看本地黄鳝的花纹要比江西黄鳝淡，但肚子这一块却要比江西黄鳝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哎，等等，又在冒泡了，我再给你抓几条上来。”
7: 那么说着，汉儿又扑通一声跳入溪中了。沈绿村站在岸上直摇头，现在他终于明白小哭一郎是过于的草木皆兵了，这个航汉哪里有多少斗志血气，明明就是一个航天罪在世嘛，谁知道是哪一根筋崩牢了，竟然会给日本宪兵两耳光。这么想着，又觉得自己对汉儿负有教育责任，便站在溪边文明棍统统语重心长地说：“
8: 汉儿，不是大舅公见了你就嘱咐你，你可不能像你的那个爷爷一样就晓得玩儿，到头来还玩出祸水，要有一点政治意识啊，看你目知目觉的什么都不晓得，懂得三民主义吧。

儿一边在水里摸来摸去，一边说：舅公，你怎么还想三民主义？不是日本佬都来了吗？日本佬是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呀。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就没有政治意识了？谁说日本佬一来就不讲三民主义了？你舅公我就天天在讲三民主义。什么是今天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唤起全中国人民反抗欧美压迫，争取中国独立。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步，两者的目的都在打破东亚的旧秩序，建设东亚的新秩序。所以东亚联盟的四大原则就是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这也是东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听懂了吗？汉儿瞪着一双酷似绿爱的大眼说：没听说过，挺新鲜的。九公，你再给我好好讲讲，让我的脑子也开开窍。沈绿村终于叹了口气说：明天我就去南京了，你今夜就到珠宝巷来吧，我给你带几本书看看。你也是这么大年纪了，还就晓得摸黄鳝，天晓得你怎么会去劈人家巴掌的，日本人差点把你当共产党打呢。你们行家人呢，没一个不糊涂的，没一个不糊涂的。汉儿笑了，沈立村还以为他是因为不好意思才笑的呢。他回过头去看看基隆山，他看见老吴生、家乔和家平几个人一起下了山，边走边谈着。沈绿村松了一口气，他想，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你看，这些死对头们不是走到一起了吗？现在的行家祖坟上，只有家和、叶子、杭盼和小搓着了，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可是沈绿村死也不会想得到的呢。孔庙里剑拔弩张的气氛并没有因为小哭一郎的到来有所缓解，王武全等人倒是如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刚要说话就被小哭拦住了。却见赵继克鬓发如雪，长须过胸，堆在颈下，恰如一只烈士暮年的老狮子，正守在大成殿门口咆哮着：我倒是要睁开眼睛看看，你们哪一个乌龟王八蛋敢到此地来偷梁换柱。王武全看着小哭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赵四爷，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是奉命修理大成殿，是敬祖供祖，以圣人为先之举，你赵四爷真是误会我们了。赵继克挥挥手说：少在这里啰嗦了，你们晓得什么是圣人？孔老二地下活转来，看见你们这批乱臣贼子，眼睛都要瞎掉了呢。王武全不甘心又说：赵四爷，你也不要如此强横霸道，好像天底下就您老一个人尊孔敬孔。倒退20年，我记得杭州城里打倒孔家店，你也是数一数二挂头块牌子的。赵继克一点也没有被他的话说倒，他哈哈大笑起来道：哎，倒退回去20年，我就是杭州城里头块牌子要打倒孔家店的。再往后10年8载，若我赵继克还活在世上，杭州城里打倒孔家店的头块牌子还是我。哎，我就是不前不后的，现在偏偏要做一个孔庙的守护神，我就是不准你们来动孔庙的一根毫毛，你怎么说？王武全气得面孔发青，对着小哭就叫屈：太君，太君，你可是都看在眼里了，不是我们没有执行你的命令，实在是这个人太难弄，碰就碰不得。他压低了声音
凑在小哭的耳边，太君，前日清乡时被游击队打死的那几个贵国士兵，下葬时棺材板都寻不到。你也晓得，如今杭州城不比从前，那时城南柴垛桥大小才行20多家，眼下浙东封锁了木材下运，城里头连烧饭的柴木头都困难，不要说棺木了，眼看着这里的楠木还可以为魏国捐躯的皇军派点用场，这个召集客偏要拿性命来拼。您看看，您看看，都僵了3天了，那边皇军的遗体听说。王武全看看小哭的脸色，没敢往下再说。小哭瞪了他一眼，他才说，听说已经有些味儿了呢。小哭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知道同是日军的军事特务机构，王武全投靠的却不是他的梅机关，而是日军在杭州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杭州特务机关。派系不同，自然便生出间隙，比如有关方面便已经对他与召集客的关系有了威严，以为若不是他小哭一郎的姑息，10个召集客也早就做了日军的刀下之鬼了。小哭对拆孔庙大成殿梁木做棺材一事，的确也是不甚热心。他上一代的亲人之中，大多是从汉学的《论语》《孟子》《蒙求》开始启蒙的，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见了大成殿中的这部刻着4书5经的石经，他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他以为一旦大和民族征服了中国，中国的一切就成了日本的了，那么中国的孔子不也就是成了日本的孔子了，中国的孔庙不也就成了日本的孔庙了。至于死难兵士，一旦成为军人，便当以死为第一要义，死后尸骨何处不可抛，这哪里还有一点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这些话当然不能和王武全这样的小人说，等日本人有一天坐稳了中国的江山，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小哭一郎了解像王武全这样的人，远远超过了了解像召集客这样的人。召集客的目光使他感到了陌生，和以往不一样的是，当他看着自己的时候，嫌弃超过了愤怒，一时某种恐慌袭了上来。他使了个眼色，王武全乖巧，立刻接了铃子，带着手下的一批人就退了下去。小哭一郎这才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作了一个中国人的手衣，说，今日清明，老先生何必动怒，大家都去扫墓了，你我也不妨随了大六一起去祭奠一番，先生意下如何？召集客见那一群蟑螂造瘪鸡总算走了，倒也松了口气，坐在大成殿的门槛上说，你我二人如泾渭分明，如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同扫同祭一个人？我看你也还算是读过几本书，也还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强盗，怎么一与我较量就总是说些最最愚蠢不过的呆话呢？小哭一郎愣了一下，低声说，我在支那果然连一个可以祭扫之人都不曾有过吗？召集客也愣了一下，然后一挥独臂，自然是不曾有的，将来也不会再有。两人就在大成殿的门槛前闷住了。又过了一刻，小哭一郎面色恢复了正常，又笑容可掬地说道，有一个人我道出名来，不怕你不去。召集客从门槛上站了起来，说，哦，我倒是要听听还有什么人竟然能

0: 让你我走到一起去为他鞠一把英雄泪的了。小哭一郎吐出三个字来：苏曼殊。这一下倒是真让小哭一郎给说准了。召集客想不到小哭竟然还会记得这样一个人，转念却又一想，小哭一郎记得西子湖畔竟还长眠着这么一个人，这倒也是最不奇怪的呢。他仰天长叹一声说：你怎么配去扫他的墓呢？你这样的东西怎么还配提他的名字呢？召集客骂小哭东西也没有激起小哭的怒火，他知道无论召集客怎么骂他东西都不要紧，召集客还是被他请动了，他将和他一起去祭扫同一个人了。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小哭很喜欢孤山脚下，据说还是孙中山先生特批的这座苏墓，他常常到这里来。这个身世与他极为相似的墓中人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诱惑。知道苏曼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倒是不少，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并不多。师僧苏曼殊本人也是这样一种奇妙文化的结合，父亲是中国的商人，母亲是日本的下女，原名玄英，小字三郎，12岁看破红尘出家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其号曼殊，公师善画，精通西文梵文，集掌周游各地，广交朋友，入南社写许多断肠文章，虽然手身不取，其文却赢得多少红粉女儿泪。召集客当年与他交好，倒不全是因为那些断红灵验记和那些天涯红泪记，却是因为那场实实在在的辛亥革命。他曾和召集客一起参加过义勇队，寓居于白云庵时有时一言不发，激昂起来又每每与同居于庵中的召集客一起讨论革命，也是热泪滂沱不能自已的呢。死时才34岁，葬于孤山脚下。召集客作为杭州人，和柳亚子、陈去病等人一起操办了那场葬礼，屈指算来也已经有整整20年了。召集客与小哭一郎虽然都与苏曼殊有缘，但一路而来却一路无语。到了墓前，正是繁花似锦、波光如灵之际，隔着里西湖望去，苏堤上的樱花也早已是朝生暮死地开放着与凋零着了。两人站着谁也不说话许久，还是小哭打破僵局说：苏曼殊这样一个人死后葬在这里，倒也还算是死得其所的了。召集客说：江山须得伟人福嘛，你看对面是秋瑾的秋雨秋风亭，一边是鱼曲园的鱼楼，上坡是西泠印社，旁边是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林楚氏墓，还有徐锡麟和陶成章等辛亥义士的墓，他们生前可都是我召集客的好友啊。再远一点，过了西泠桥也不过100米远近，便是越王庙了。人生之死能有这么一块葬身之地，曼殊也算是与自己的同胞知己、英雄豪杰共享湖山了。小哭一郎还从来没有和召集客这样平心静气交谈过什么的了，虽然他还是听出了召集客话中的弦外之音，但这毕竟还是一种对话。克制着心里的激动， 他想了一想，回答说：我倒是想到曼殊僧在日本所写的那首《忆西湖》的诗来了。春雨楼头尺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首诗中却可看出中国和日本同在互衬了。尺八是日本的乐器，浙江潮是中国的，芒鞋破钵是从中国传习过去的，而樱花便可以说是日本的象征了。听说这个人很有个性，常常是白天睡觉，夜里披着短褂，赤足拖着木屐到苏堤和白堤上去散步。可惜苏曼殊是死得太早了，算起来即便活到今天，他也不过是55岁吧。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今日游湖的就是我们三人了，说不定夜里我还能够常常听到他踏过苏白二堤时的清脆的木屐声呢。
1: 这个时候啊，张翰觉得秋天来了，秋天一来他就想家了。这个时候我在家吃什么呢？他想到有几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它叫做菇菜。这个菇菜是什么呀？菇菜今天我们叫做茭白。茭白炒肉非常好吃，南方人很喜欢它。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吴中老家的菇菜。还有呢，他说呀，还有纯羹。这个纯菜南方也比较常见，比如现在还有纯菜汤，就是这种水草，它有一定的粘性，做起汤来也比较有口感。而且他还想到了鲈鱼块。鲈鱼非常美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喜欢吃鲈鱼，还留下了诗。鲈鱼有大有小，挑大小适中的，然后把它做成生鱼片，这就叫做鲈鱼块。他想到了家里的茭白，想到家里的纯菜，想到家里的鲈鱼块，索性他干嘛呢？挂冠而去，说人生贵得世志。人活在天地之间，图什么呀？世志，满足于自己的希望。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对美好生活有希望，然后能够在某个时空的条件下获得很大的满足，这就是幸福。那么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心智咯。这个时候我吃不到这几样东西，我就没有世志。他感慨，何能饥患数千里，以邀名绝乎。这个时候我为仕途所累，我不应当这样啊。这个仕途名爵对我来说就是枷锁，原先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离下数千里之外我图什么呀？还不如我挂冠而去，这时候遂命驾而归，官我也不当了，回吴中老家享有吴中的美味去。所以张翰是性情中人，留下了这个典故。据说他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啊，他叫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就是秋风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到了鲈鱼，这鲈鱼块多好吃啊，我离家那么远，我图何？我回家吧，于是留下了佳话。那么我们讲啊，的确是鲈鱼块非常诱人呐。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吃的故事。生吃很久远啊，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今天许多餐厅还有生吃的鱼片，有人说那不闹肚子吗？其实也有这种顾虑， 我们有的时候

0: 候，就贪图口腹之欲，忘了它潜在的危害。的确是好些细菌好些寄生虫还存在呢，您就下了肚了。有人说有大蒜有芥末，然而医学家告诉您，这些东西恐怕无济于事，只不过起起心理安慰而已。古人相当一个时期是茹毛饮血的，我们有大量的典籍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记忆。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呀，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度篇》之中，就想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他讲，上古之世，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碎取火，异化腥臊。这里他就明确地说，上古时期一大堆先民就是生吃，生吃很方便。您看，我们就有证据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医学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口腔上部的牙齿中有一对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长得非常尖，我们叫做虎牙。虎牙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在相当一个时期吃的是肉，而且吃的是生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了烹调技术。这个时候韩非子就说，有圣人作，所谓圣人啊，按今天的话说就应当是技术专家。这种专家掌握着某种技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福祉，所以人们非常崇拜他。他服务了这个部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他就成为了圣人。不仅有了技术，有了本领，也有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的人引领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关啊。他说呀，钻碎取火，异化腥臊。这里钻和碎是两种事物，钻指的是钻木取火，我们都懂得钻木取火，摩擦生热而后产生了火。碎指什么呢？碎指的是碎石，在敲打的过程之中，碎石迸发出火花，遇到可燃物，那这个时候就点燃了，这是人工取火。后来还有一种东西叫阳碎。阳碎是什么呀？阳碎表面上看就是古代的铜镜，这个恐怕不是一般的镜子，它应当是一种聚光的凹镜，把这个光聚在某一个焦点上，这焦点如果对着树叶、柴草这种可燃物，那么很快就会点燃。那么有钻木取火，也有碎石以及阳碎取火，总之圣人用自己的技术教导一般民众以化腥臊。腥臊这种生肉，这个时候就经过了一定的炙烤、一定的烹饪，变成了熟肉。那么这样的圣人我们称之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他和有巢氏等等古代先王一起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我们能从中看出中国人有一个特色，中国人不信邪，不信鬼。虽然说鬼神迷信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有，然而相当层面上它是边缘化的，尤其是以丰厚博大的中原文明为代表。那么这样的文明中，人的力量、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攻克难关不是靠着鬼神迷信，也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而是靠着自己，靠着圣人，在圣人引领之下，整个部落 改换了原先落后的生活生产状貌，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那么这样圣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独特之处吧。那么古人啊，吃生肉，实际上即便吃的话，也不可能吃一整块，而是要分成小块吃，所以就有分腥之说。这里啊，就扯出来一个人物，就范。就范是谁呀？其实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子范。由于他是舅舅，所以称之为就范。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重耳的霸业引人注目。而这个晋文公啊，跟那几位国君相比，他的命运啊相当坎坷。早年晋国发生内乱啊，骊姬就想铲除群公子，给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道路。这时候重耳流亡啊，流亡到了列国，其实就如同花儿乞丐一般，相当的狼狈，只有少数诸侯国青睐他。当时随同重耳一起流亡的就有他的舅舅子范，也就是我们讲的舅范。在重耳人生意志低迷的时候，舅范开导他。在重耳沉浸在温柔乡里头，已经泯灭了雄心壮志的时候，就范鞭策他，尤其是建议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牌，有了周襄王这张牌，您就能尊王攘夷。这下的话，你政令都有了合理性，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范的这一系列建议重耳是接纳的，重耳能成就霸业，此就范之谋也。如果没有就范，那估计也就没有他的霸业了。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当时啊，就有这么样一个典故，就是就范劝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王牌，有了周襄王作为后盾，那就抓住了有利时机，下面这一步棋走活了，所有的路也就走活了。就范是这么劝他的。晋文侯问政于就范，就范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啊。说这个分肉，分熟肉，你不如分生肉，因为生肉它没有煮熟，它的体积比较大，好些人觉得有嚼头，有饱腹感，而且还能进行

再一次加工，它可用的空间大，分星不如分地，那你还不如把产牺牲的地方给我，那岂不更好啊？劝导晋文公抓，一定得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如果说您把握不住周襄王这张王牌，被其他诸侯把握住了，他们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后悔不及啊。正是采纳了就范的建议，晋文公才走下了这步好棋。那么说到生肉，我们还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吃生肉。我们知道啊，刘邦啊灭暴秦，先入关中，这个时候亚父范增告诉项羽，刘邦就是你的眼中钉，这必须得剪除，否则的话日后你的霸业根本成就不了。项羽听了亚父范增的建议，于是在鸿门这里摆下著名的鸿门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刘邦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命就丢在这儿，然而必须得去，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啊。当时刘邦就见到项羽，在酒席宴间啊，亚父范增就屡次想杀掉刘邦，但是没想到刘邦会说呀，会辩解呀，项羽这个人耳根子软，索性就信了刘邦这一套迷魂阵。这个时候刘邦久久没有出来，而在门口等的人就等急了，谁呢？大将樊哙。樊哙这个时候负责给刘邦保卫驾车，他被警卫人员给拦在了营门之外。这时候他一看主上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索性动武吧，周围人挡着他，你谁呀你？樊哙根本不管这套，举着个盾牌就冲了进去了。项羽的手下七扭八歪躺到地上，他站到了项羽面前，项羽也大吃一惊，哪来这么样一位啊？哎，项羽非但没有生气，这个时候项羽还很温和地对他说话，项羽生了爱将之心，英雄惺惺相惜嘛。项羽啊，就要借喝酒来缓和一下气氛。项王曰：“赐之至坚，则欲以胜至坚。”这个时候项羽说：“好样的，那你能吃吗？”“我能吃。”“好了，那你吃给我看看。”砍下的是至坚。至坚什么东西？猪蹄膀。这种东西啊，是一整头猪上砍下来的。那么手下就砍下了生至坚。这个樊哙毫不客气，樊哙就把项羽赐的猪蹄膀放置在他的盾牌上，盾牌倒成了案板，就把这块肉给切了，切了毫不客气就吃掉了。这时候樊哙可站起来给刘邦辩护，说刘邦根本就没有对您的二心。这个时候刘邦先进咸阳，那是给您打前站。项羽耳根子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个时候索性刘邦就趁着项羽不注意，脚底抹油溜之乎。那么我们看鸿门宴写得非常具体，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樊哙闯宴，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东西写得非常活灵活现，仿佛2000多年前这一场阵仗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镜头，就是樊哙接过这个猪蹄膀之后吃，非常耐人寻味。它是放在盾牌上切割的，三下五除二就咽到肚子里。各位朋友，这里啊有人提出疑义，生至坚是生肉吗？生的肉怎么吃啊？实际

和北方的蛮夷叫做闲云作战，他把闲云打胜了。这个时候周王非常高兴，极力褒奖的同时，盛排酒席款待有功之臣，说极府宴席既多受旨，来归自号，我行永久。他说呀，这个时候尹吉甫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打赢这场大仗，接受王的封赏，这可不是吧，九死一生嘛，这场酒席一定得非常丰盛啊。他描绘饮玉诸友抛鳖快礼，一起受隆重招待的除了尹吉甫之外，还有其他有功人员，还有其他臣僚。那么上的是什么菜呢？有刨鳖，也就是被烹制好的鳖，除此以外还有快鲤，鲤鱼做的鱼片叫做快鲤。您看看，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盛况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啊，认为这种鱼片恐怕还和吴王阖闾有关。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就是吴王阖闾有个重臣伍子胥，大家都知道伍子胥打胜仗，这个时候回来，吴王阖闾就非常高兴，早就出门迎接了，而且准备好了酒肉。可是呀，南方天气非常热，没过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腥臭了，而当时伍子胥还全然不知。后来呢，吴王阖闾发现了这肉已经变味了，怎么能拿它来款待功臣呢？马上撤下去重新烹调，我们就看到里边就有鱼片。那有人说这个鱼块的创制可能就和阖闾有关，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真正让我们了解古代烹调方式的应当是孔子吧。孔子有一大段话就说儒家人士饮食的规矩，他说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吃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越精越好。而这个鱼片啊，或者说其他生吃的肉片，这种东西越细碎越好。有人说细碎是为了好消化，其实我们说呀，在口腔中咀嚼，这是物理消化，甭管是粗的细的，在口腔之中都得咀嚼碎。实际上孔子所说脍不厌细，可能很大意义上是追求口感的高妙。孔子这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食易而爱，鱼美而肉败不食。也就是说这种东西作为食材产生了变质一定不能吃，古人有这种卫生的观念了。他还说色物不食，颜色瞅着不正不能吃，嗅物不食，气味不好不能吃，湿润不食，没有妥善烹调不能吃，不食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不能吃。为什么？反季节的食材有悖于自然规律，当时是有的。比如我们看到汉朝就有资料，汉朝出现了温室。如果说再久远有没有呢？我们还可以推论，也不能说完全没这可能。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孔子越来越讲究，歌的还得端正，还得有将，肉虽多不使胜食细。即便说肉很多，但是你吃肉的量不能比吃主食的量多，否则它称不上主食。主食是提供给人一天必要热量的呀，如果要没有它，人们拿什么来生活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唯酒无量不及乱，可以喝酒，但是酒啊不能到大醉使人迷乱的地步。沽酒是福不食，不是自己酿的酒，不是自家的肉，而是到外边买来的，我不吃。为什么？好些东西可能搁置很久了，它不新鲜了。不彻姜食，不多食。古人重视姜，姜有调味的作用，也有温中散寒的作用，但是姜不能多吃，因为姜也有刺激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头好些文字表现出孔子的排场，不少人就说了，孔子你谱怎么那么大呀。然而如果结合生吃的背景，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食品卫生的情况，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您就会发现孔子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的健康考虑吧。那么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鱼片，他说这个鱼片啊用鲤鱼做成，但是这个鲤鱼大小最好是一尺左右。为什么呢？再大的鲤鱼肉虽然多，但是口感不好。尤其是他把烹调方式都已经说得很细，切块人虽弃，亦不得洗手，洗手则快湿，要待食罢然后洗也。他说呀，人们往往取鱼块会用手直接抓，这在古代饮食中很常见，就像今天我们说手抓饭一样。但是你这个手要湿的话，最好就不要抓。你洗完手去抓，抓这个东西湿的会影响味觉。那么什么时候洗呢？等吃完鱼肉之后再洗，不影响您去吃的味觉。哎，您看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古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吧。这个隋朝隋炀帝也非常喜欢吃鱼片，当时啊据文献记载，给隋炀帝进贡的鱼还有干块，也就是说这个鱼片我做成干的，它能长久的保存。那么书还描绘这样鱼块的色泽，双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鲫玉块，东南至嘉味也。管这种鲈鱼的肉叫金鲫玉块，盛产于东南的美食啊。那我们再看唐诗之中也有不少提到了鱼块，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的美味佳肴。比如说王维在其名作《洛阳女儿行》中就写道。

0: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玉乐成葱马，侍女金盘快鲤鱼。非常脍炙人口。说这个洛阳女儿，她原先是小家碧玉，然而出嫁之后成为贵妇人，她的良人也就是丈夫可能是达官显宦，而他们家的使唤用人手里拿着金盘，金盘里边就有鲤鱼块。再比如说王昌龄有一首诗叫《送成六》，这是一首送别诗，是这么说的：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雨雪落快成积，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这是描绘当时的景致，跟朋友一一鉴别。那么这里他就描绘当时鉴别时候的酒宴，其中就提到青鱼做成的鱼片，这种东西也是当时的佳肴啊。白居易有首诗叫《青肥》，他就描写当时达官显宦的奢靡啊，果破洞庭菊，快切天池林。那么这里头酒席宴上有洞庭盛产的橘子，也有刚才我们提过的鱼片，这都是大宴上惹人瞩目的佳肴了。那么吃鱼片啊，吃多了好不好呢？吃多了也未必多好，我们得看到人们是冒着风险吃的。据说名医华佗就接诊过一个病例，太守陈登啊当时病得很重，经华佗诊治，认为他就是长期吃生鱼生肉，寄生虫已经在他的肚子里生长了，于是华佗给他热汤，他吐出来了。您看这个时候按说就转危为安了，华佗说不是啊，那么说三年以后你还会发病，如果当时没有良医，没有良医估计你性命难保。果不其然，三年后陈登发病，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一命呜呼了。我们说这一套东西也得冒着风险啊。《伤寒论》之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和古人吃生肉生鱼落下的病有关，好些方子是治这些病的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吃，如何吃得舒服而且还符合健康的要求，真是值得今天人思考的内容啊。
1: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 秦时名业，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到江南水乡，您脑海中是不是会立刻浮现出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画面呢？但在苏州的陆直古镇，这里的风景可不止温柔婉约，它还是一幅鲜活的倒鸦共生图。陆直地处太湖沉积平原，

0: 地势低平，水网密布，当地人自古就懂得借水而生的智慧。他们不单种稻，还养鸭，让稻田里的螺丝、小鱼、小虾成了鸭群的自助餐，而鸭子的活动又反过来为稻田松土、除虫。这种循环农业的模式放在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古早版的生态农场。每到秋天，稻穗低垂，鸭群嬉戏的场景在鹿直早已是寻常风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鹿直，听听这里的稻香鸭鸣里还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
1: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鹿直，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鹿直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5:30，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2: 哦，来啊来啊来啊，
3: 你好，规矩老规矩，好好好，
2: 鸭肉面，
3: 今天再加个鸭腿，
2: 好，再加个鸭腿，好好好，
3: 汤多一点啊，
2: 好好好。
1: 鹿直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鹿直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30%。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鹿直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鹿直人清晨的标配。
4: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2: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1: 在鹿直有一句俚语，为鸭壮稻香。鹿直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啄食害虫，采松泥土，鸭粪作肥。稻田中的螺丝、鱼虾和稻粒又为鸭群提供天然饲料。每到秋收时节，稻穗低垂，群鸭满塘的丰收画面在鹿直早已是寻常景象。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很多路之人相信，他们好吃鸭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鳞次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是好他这口鸭子。
2: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陆植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陆植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4: 我们小时候也一直吃的，一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的，
5: 有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2: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
6: 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7: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7: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要如何养生呢？
10: 这个马上就要入伏了，这个三伏天养生，我们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尤其最近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一到三伏天，各大药店、各大医院啊，贴三伏贴的，讲这个三伏天应该如何进补的啊，很多啊，叫冬病夏治，这个对不对呢？非常正确，只是如果把它流于形式，只做表面文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要重视三伏，我们要知道三伏天对我们人体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知道三伏天前面是什么季节，三伏天后面是什么季节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养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去理解它的。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很多都是基础的知识啊，讲一些方法呢也是为这个基础知识服务的。我们知道这个阴历的四五六月份，也就是一般阳历的五六七月份，

这三个月是夏季，那么中医学将阴历的四月和五月，也就是阳历的五月和六月定为夏，而阴历的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就是现在眼下定为长夏。虽然我们感知上都认为是在夏天，但是从中医学的理论来看，夏与长夏在季节的特点上是不相同的。夏的特点是以炎热为主，而长夏的特点呢，则是以湿热为主，这个很关键。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这个人体当中的水分和人体当中的湿气，它是有所不同的啊，它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所不同。就像夏与长夏一样，它是有区别的。你看现在南方多雨，其实北方最近也比较多雨，而且比较闷热啊，所以长夏的特点是以湿热为主。所以所谓冬病夏治，是指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身体的暑湿进行处理和预防。因为马上就是秋季，秋季比较干燥啊，再到了冬季，天气比较寒冷，我们体内的湿气就容易在体内造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三伏天的养生。这个三伏天养生有两个重点，第一是补气，第二是排毒。三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那么一出汗，我们人体之气也会随之而泄。那么气泄的多了，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哎，气亏，气亏，人身体就会虚。这个我们往往啊，你看很多中年人，过了一个夏天之后，进入秋天，进入冬天，啊，过了春节，回头这一开春，他就会感慨，啊，说我今年这一开春怎么身体状况不像去年了，啊，就感觉着自己的身体啊，比去年糟糕了许多。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在于上一年的夏天，夏天没有注意。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什么？一夏无病三分虚。就是你好好养生啊，你夏天比较注意啊，不像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这个夏天呢毫无顾忌啊，你还是比较注意的，保养的算不错的，你都会有三分虚。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今年我们就来得及啊，马上入伏。这个时候是需要吃一些补气的食物啊，我首推的就是黄芪粥。喝黄芪粥补气的作用很强，而且你还不太花钱啊，你可以黄芪你到药店买会很便宜，而且还能调理很多慢性病。那么黄芪粥怎么做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可能又要问，说你光说了黄芪粥，你得告诉我怎么做。好吧，这个黄芪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具体做法。这个因为你做黄芪粥啊，要注意这个黄芪本身是不能吃下去的，要把黄芪通过中药的三煎三煮的方式熬成药汁，这个是一个重点，就用这个药汁加大米煮粥。所以第一步，我们取大约30克的黄芪，加10倍的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之后呢连水一起烧开，用中火煮上大概30分钟左右，把这个药汁啊给它捞出来备用。第二步，再加上等量的清水，烧开以后煮15分钟，再次捞出药汁。那么第三步，重复第二步的动作，明白了吗？三煎三煮。第四步，把煮过的黄芪药渣捞出来扔掉，下来再把你前三次煮的这个药汁给它放在一起，放入100克大米，把它煮成稀粥就可以了。在这个粥方当中，黄芪的用量并不多，配上大米呢

比较平和，属于平补。在这个暑湿重的季节，就是眼下大部分人都可以吃一点。这个气弱体虚的朋友，在三伏天你要坚持每天喝这个黄芪粥，就能够提升中气，增强免疫力，到了秋冬就不容易生病了。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三伏天暑湿伤气，用黄芪进补正当其时。不过湿气比较重的人，你应该配合除湿，我跟大家也讲过一些除湿的方法。那么伏天太热，这个人就会感觉着懒洋洋的啊，不想多说也不想多动，有的人呢身体发沉发重，头晕脑胀的，出汗比较多，手脚发热，还有些人呢双腿呢会浮肿会便秘，所以这些症状正是需要黄芪的药力来化解的。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如果你是实症那就不太适宜，体虚中气不足，中老年人大病初愈啊，手术以后放化疗以后的病人可以多吃。阴虚阳亢的人，有表邪的人，你是不太适合这个黄芪粥的。比如如果你今天受凉了，感受到风寒了，这个就是表邪。那这两天你因为受凉了，感受到风寒了，有感冒了，你就不要喝这个黄芪粥。另外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都有这种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呢常常搞不清楚自己该不该吃什么补品，所以呢就造成该补的没有补，不该补的瞎补。有的人比较瘦，就认为自己应该多进补；有的人比较肥胖，就认为自己应该多吃什么排毒的药，这个不要补得太多了，你补得太多了完了我再胖了怎么办，就害怕越补越胖。咱们就拿黄芪做例子啊，它是大补中气的，和人参的作用相同，对吧？这个是典型的补药，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黄芪它有非常好的减肥的作用，所以很多肥胖的人呢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胖人多虚，大多数肥胖的人都有气虚的表现，对于这些体虚而且肥胖的朋友来说，喝黄芪粥补气那是再好不过了。身体的赘肉都是代谢不掉的废物堆积而成的，所以你喝了黄芪粥，人体的运化功能就增强了，赘肉自然没有存身之地。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日常多按揉这几个穴位，有助于调养身心，强身健体。
2: 分享几个单独艾灸一个穴位就能起到单独治病的穴位啊，捡几个咱们常见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呢，在我们两耳尖连线与头顶二分之一的交汇处。这个穴位呢，因为上面有头发，所以很多朋友感觉不好艾灸。其实呢，很简单，你用一个单孔的艾灸罐，把艾条点燃之后往脑袋上一扣，就完美解决了。当然用隔姜灸的方法也是可以的。百会穴呢，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说有除去忧愁烦躁和失眠这些作用。如果比如说你失眠很严重，那么你就艾灸百会穴。当然了，你如果和天地两个穴相互搭配，天穴呢是百会，地穴是涌泉，这两个穴你如果相互搭配的话，治疗头晕目眩，还有中风失语，还有高血压、失眠、神经衰弱，效果呢都是特别好的。你只要记一点就可以了，百会穴主要作用就是神经衰弱、失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穴位呢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就是在我们就是说胆经的一个穴位，在人体的后头骨下方有两条大的筋，大筋的一个外缘凹陷处，大概呢也就是和我们的耳垂是相互平齐的，也就是两个耳垂连线的和两筋的一个交汇处，这是双穴位，左右各有一个。这个穴位呢我们经常用来治疗感冒，尤其是伤风感冒我们用的最多，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第三个呢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是我们眼睛上的一个穴位，在哪儿呢？就是眉毛，两条眉毛靠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眉的内侧内端这个地方，这个攒竹穴。

它主要的作用，如果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消除人体的视疲劳，尤其是对于学生还有白领工作者，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缓解视力不清、眼睛红肿这些状况。第四个呢，咱们说一下迎香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迎香穴是我们治疗鼻炎和鼻塞的特效穴位，也是我们主要艾灸的穴位。迎香穴呢属于大肠经的穴位之一，在我们的鼻翼外侧，既可以艾灸又可以按揉。如果按揉的话，你按揉三分钟左右，它对于缓解鼻塞、嗅觉减退，包括鼻息肉、鼻腔的出血，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鼻炎，都有很好的效果，希望呢大家可以记住。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个穴位，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呢，用一句话讲，只要你身体头有疼痛的部位，你就艾灸合谷穴肯定是不会错的。这个穴位呢，它在我们就是把手掌伸开之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有一块隆起的肌肉，这块隆起的肌肉最高点就是合谷穴。这个穴位属于我们大肠经上的穴位之一。这个穴位呢，可以说我们治疗牙痛的时候最常见。当然你说我头痛能艾灸合谷不能？可以。无论是牙痛、咽喉肿痛、眼睛肿胀，还有一些类似的疼痛吧，包括耳鸣、耳聋，还有呼吸困难，都可以艾灸这个穴位。它是一个治疗疼痛的穴位，大家记住就行。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吃的太多，想吐又吐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中医看病的故事。前面讲的很多是李东垣的，这师徒几个不能得一个人讲。今天讲讲罗天益的。罗天益应该说是这个张元素、李东垣他们师徒啊，最后精心培养打造的一个传承学问的这么一个人。罗天益呢，自己的中医历史啊，没有李东垣那么大名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呢，一辈子都在整理老师的书。这师徒二人的感情呢，真的是特别的深的。当初李东垣年龄大的时候就想找这么一传承人，别人推荐说这罗天益特别厚道，然后来了以后呢，他就让他学习，学着学着怎么样，还拿钱给他。

拿很多钱给他。哎，这罗天意就特别不好意思说，老师这跟您学啊，您怎么还给我钱呢？这李东垣回答特别好，我把大的东西我都舍得给你了，这点钱算是小的，小的有什么不舍得呢？这大的是什么？是毕生的学问。所以呢，你拿这回去养家糊口的，这个养活妻子孩子，好好学习，安心学习，别因为什么没钱而分心。最后呢，罗天意把李东垣的学问都学去了。到最后李东垣去世之前呢，就把所有的书啊，自己所有的材料放在面前，说这你一定要整理下去，把这些书啊整理给后人，也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天下后人的健康，我们把书整理好。李东垣去世以后呢，罗天意就侍奉李东垣的母亲呢，像自己母亲一样，一直到老太太80多岁去世啊，这非常非常的尊敬老师。他一辈子干的事什么呢？就是整理老师的书，把老师的书一本一本全整理出完了，最后才出了一本自己的书。所以啊，罗天意应该是这李东垣的易水学派，他的老师张元素和李东垣他们两人学术思想最后都汇集到了罗天意身上。所以罗天意是集大成者，但是因为他一辈子整理老师书，所以他呢就没有写更多自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研究张元素，研究李东垣，可以从罗天意这里边来找，因为这个脾胃学说啊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罗天意的病例。罗天意的病例就比较多，他因为他后来做了太医院的御医，而且这个接触面特别广，然后看病很多，所以记录很详尽。这生活条件呢，应该比李东垣这事儿好多了。那么这是癸丑岁，雨水王府应城至瓜湖都地面住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罗天意当时啊已经是一个御医了，所以随着这个王府啊去应城干嘛？去这个值班，就值班。到瓜湖都，因为他是元朝政府嘛，到这地面去这个过冬去。那么在过冬时候呢，有一人叫伯兔赤马刺，这人年约三旬有余，这个旬呢，哎，就指十年，三旬有余，30多岁，他们就出去打猎去了。哎，这打猎呢，就打到了兔子，以火炙食之，就是这个烤啊，烤肉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我们现在都喜欢这东西对吧？什么撸串吃这个串都是烤肉。这个烤肉呢，是这个蒙古族民族的喜欢吃的一种方式。烤熟以后呢，吃，个人皆食一枚，就每个人呢都吃一只兔子。这个肉应该差不多，一吃一只兔子。唯独这位什么？这位马刺，这是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名字啊，是独食一枚半，他就吃了很多，对吧？吃了一枚半，多吃了一些。到晚上啊，回到营帐，因为他们那吃的是在外边野地里吃的，然后回到营帐以后呢，特别的困，然后特别的渴，又累又渴，怎么办呢？就喝这个奶。饮冻如斗鱼，什么意思？就喝这个奶呀，喝了一斗多。大家知道啊，蒙古族呢喜欢喝这个牛羊奶啊，但是呢，这位怎么样？这位喝就渴了以后就咕咚咕咚使劲喝，喝了一斗多，量挺大，对吧？事业腹胀如鼓，就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哎呀，特别厉害，肚胀鼓，疼痛闷乱，哎呀，觉得里边堵的，哎呀，疼得特别厉害。然后呢，卧而欲起，就躺下了，不行，觉得躺了不行，疼，然后起来。那么起来呢又不行，站着也不舒服，还要躺着。那么这时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就想吐有点感觉还吐不出来，那么肚子疼想泻，哎，还泻不出来，手足无所措，这感觉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足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举家惊慌，大家都觉得这确实是病了，那怎么办呢？哎，请罗天意来治疗。因为罗天意是随王府应城，他是跟着这个王府来去这个值班的。然后呢，罗天意来了以后，哎，诊脉，再一问这病情，哎，一听他说的就有病情，一诊脉呢，气口大于背于人迎。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研究李东垣，你看了看罗天意，这李东垣呢，他对脉法呀有这么一理论，就是这个人迎气口这个论述。那么这个人迎气口的位置在哪儿呢？是这样的，这个左手关脉往前边一分，就往前面一点，这是人迎。那么右手呢，关脉往前面一点，这是气口。那么人迎气口这俩有什么区别？当你外感病外边来邪气的时候呢，会在这左边人迎脉上显出来。所以这个诊脉如果左边脉就关前面一寸，这个人迎位置如果比这个右边气口要大，说明什么？外感来了，就有外邪来了。那么如果右边这个气口它这个脉呢比左边人迎要大，尤其大一倍以上以后怎么呢？说明这是内伤病，你里边这个吃东西吃坏了等等，这是内伤病。所以左边这个人迎脉大于气口脉，说明什么？有外感。右边气口脉大于人迎脉，说明是内伤。所以李东垣呢用这个脉来分辨这个外感和内伤，就用这个人迎气口。所以这里边呢他一诊，对吧，你看呢，这个徒弟啊学师傅的学得很到位，对吧，他这一诊脉，哎呦，

手气口大于背于左手人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对应食伤太阴经之后啊，就是食伤脾胃，这太阴足太阴脾经嘛，这个吃的东西没吃好把脾胃伤了。右手关脉呢怎么样？右手关脉又切有力，各位，关脉对应哪儿？右手关脉。我们左手心肝肾，右手什么？肺脾命。所以呢一摸这脾胃有异常，很有力。怎么回事呢？是这样，这烧肉特别干燥，烤的肉啊很干燥，回来呢怎么样，他多吃以后呢就觉得自己哎呀可受不了，又吃烤串的，大家有的感觉吧，就是要喝老血，对吧？为什么呢？还要喝冰老血，为什么？热，燥热，所以要喝点这个凉东西。这位回来以后怎么样呢？回来这个可以喝这牛奶。那么牛奶大家知道这药性是什么？有点凉的，所以喝太多了会增加湿气，湿气重了怎么样呢？各位，这个脾胃怎么样？负担就重了，就受伤了，所以脾胃受伤。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应该赶快用菌集之剂，就用点猛药，对吧？把这个给泄出去。如果不泄出去，那在里边会为非作歹的，对吧？会有生病的。所以怎么办呢？赶快用点猛药。这个菌集之剂呢，一般指的是猛药，就是这个厉害点的。所以备急丸五粒。这备急丸是什么呢？应该是三物备急丸。那什么呢？就是这个大黄、白豆什么这些东西往外泄的。泄完以后呢，觉得肚子里边转气，呼噜呼噜转死气，那个就是咕噜咕噜在转气，但是呢想上厕所还上不了，还没通，于是再投什么备急丸五粒，又给五粒，又与无忧散五钱。这无忧散呢应该是万病无忧散，那么应该里边是行气啊，往下这个也是泄的，这回呢还有反应了，怎么样？虚以大吐，开始这气一行动起来，一行起来啊开始往上反了，首先大吐，那么吐完了怎么样？又去厕所又泄，泄了十余次，然后呢泄的什么东西都是物与清水相合而下，大家看到没有？这东西消化没有？没消化，脾胃功能一下被怎么样？被这个堵住以后呢，功能丧失，功能降低，结果一点不能运化，所以这食物都没消化。所以我们经常这大家都有的经历，人生学都有的经历，比如说这个得了胃肠的疾病，那么你会发现吐出来的或者泄下来的都是什么？都没消化的，尤其吐出来的。有的患者甚至讲说，我的吐都是昨天中午吃的，我怎么一点没消化，都在胃里边呢？因为胃的功能怎么样降低了。所以呢大家看这个泄出来的，我们就知道了物与清水，就是他吃的那些东西肉都没消化，说明呢你吃的太多了，把脾胃一下堵住了，反而脾胃不能消化，反而生病。所以这泄出来什么东西一看就知道，这一下知道了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泄了多少呢？两斗鱼，就哗泄得很厉害。然后这时候呢觉得腹中空快，肚子里边哎觉得空了，还是很舒服，然后呢渐渐呢这个气开始调了，原来是不行了，憋闷的不得了了，现在调了，到了平淡，到早晨时候怎么样呢？给他饮点粥，给他稍稍喝点那个这个熬好啊烂的粥，对吧？慢慢的给他调养，然后呢三天以后，大家看这很讲究的，首先是要用什么？用这个粥啊，用五谷这些东西来调脾胃，对吧？那么先把脾胃让它慢慢休养过来，然后三天以后才用药，要人参、白术等等这些药调其中气，才给它喝药，慢慢调其中气，七日而愈，七天就好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艾灸如何治疗化脓性扁桃体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有一个焦急的母亲给我在微信上留言，她的主要问题是她的孩子呀得了化脓性扁桃体炎。据她所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每次呢都是高烧输液，全家遭罪。他呢在发炎之前呢也用过我给他说的温酒罐，给他做过艾灸，可是呢艾灸之后呢情况没有好转，并且还严重了，他呢就害怕就暂停了。但是这一次的发作高烧高达40度，烧了5天，消炎打针输液都没有降下来。我的建议是，如果出现了一种就是化脓性的扁桃体炎急症，那么总体的治疗原则呢还是边消炎边艾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边打消炎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样双管齐下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要快一些。治疗扁桃体炎呢，我们主要的穴位是对我们的胫夹脊穴、天突穴、人迎穴、

0: 和背数学这几个学位作为重点的艾灸。只要你把这几个穴位艾灸透了，它的病灶的根儿就去掉了。其次呢，在于这几个穴位包括它发病的部位进行一个艾灸，尤其是周围，让它的我们艾灸的热量可以深入到病灶的部位，直达消炎的目的。如果孩子在一个扁桃体炎的急性发病期，如果你手头呢有点刺针，并且呢之前呢也有点刺的经验，你可以对孩子的少商穴以及商阳穴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个点刺放穴。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穴位属于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对于这种急性的疾病，点刺放穴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急症昏迷和发烧有着不错的效果。当然了，如果你不懂得点刺放穴，或者压根都没有试过这个方法呢，仅供大家参考。尤其是在点刺放穴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消毒和卫生。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

0: 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西门庆与潘金莲暗结私情，日子久了，邻里闲话四起，武大郎何时能察觉他们的私情？请听《水浒传》第9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94集。
3: 为什么叫金莲呢？南史东昆侯啊，他用金凿成莲花铺在地上，命他的那个潘妃在那个金莲花上走，叫步步生莲花。唐朝的李商隐有两句诗：朝阳第一倾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所以后来扮女人的脚叫做金莲。那个时候缠足以三寸为标准，潘金莲这双脚就是三寸金莲，可以说弓鞋窄袜。这双鞋呀是月白缎的，上边绣的是梅花，鞋底上连点土星都没有。潘金莲那是个利索人，西门庆一看见潘金莲这双仙足，掐了一把。掐完之后，这潘金莲没抄出没嚷，他把这脚啊往后一撤，蹬到那个椅子秤上了。这西门庆得寸进尺，接着又朝这只脚掐了一把。这潘金莲把这只脚又撤回来，蹬到那个椅子秤上了。西门庆就知道潘金莲对他心中有意了。您看掐这两把，这可非同一般呐。在封建社会，男人上妇女这脚上掐这么两把，这可是最大的调戏。在封建社会呀，缠足的妇女对她这两只脚那看得非常的珍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藤野先生》，说日本有这么一位藤野先生，老想看看中国女人这缠足是怎么回事儿。他想着看看缠足之后的这个脚骨骼是怎么变形的，但终究他没有看着。别说藤野先生没看着，在旧社会，就是两口子结婚好几年，有的那男人都没看着过自己媳妇那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呢？这个缠足啊，这个规定对妇女来说是一个苦刑，把这脚愣给缠的变了形，筋骨有的给折坏了，他这个形状并不好看，所以女人很怕男人看他这脚。这脚缠成了之后，里边有裹脚布，外边还得套上睡鞋，睡鞋外边才穿走道的那鞋呢。你说唐野先生想看他能看得着吗？缠足究竟始于哪年哪代呢？这个无从查考了。有人说呀，说这个缠足最早始于殷纣王的时候，纣王宠妲己，说这妲己女是狐狸精变的，狐狸精变的她全变了，就这脚没变了。那狐狸脚小啊，她怕露着脚被别人看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白绫子把这脚就缠起来了，缠成一个小脚套上鞋。妲己女这个样子，纣王宠爱她，宫里边很多人一看人家受宠爱的这个人是那样的脚，于是大家伙都学他，也都缠脚。这种说法这是很荒诞的。有人说呢，这个缠足始于五代时候，这个也不确切，因为张雨山说这《史记》里边就有林之女子弹弦缠足这样的话。再者说呢，曹子建在《洛神赋》里边也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的语言。唐朝的人呢还有漫移宫底绣罗鞋这样的诗句。由此推断呢，这个缠足远不是在五代时候开始，究竟始于

0: 什么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论断，但是宋朝已经盛行了。潘金莲这双脚缠得非常周正，刚刚三寸。旧社会人们把这三寸金莲视为这是最美的表现啊，妇女为了追求美呀，不惜把自己的身体让她受多少折磨。你看中国女人的缠足，法国女人的束腰，都是这个样子，只追求表皮上形式上的美，而不顾内容如何。潘金莲这两只脚往后一撤，西门庆由打这桌子底下就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他瞅着潘金莲，这功夫的潘金莲已经是满面通红。西门庆哭灯就跪到了潘金莲的跟前，他一下子把潘金莲的两条腿就给抱住了。潘金莲一瞧，哎呀，大官人，你这是干什么？娘子啊，你救救我吧。啊，怎么让我救救你？娘子啊，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啊，自从那天我在你窗户底下一走，你那支窗户棍掉下来打到我的身上，就把我的魂儿给勾走了。打那天到现在，我是天天吃不好睡不安呐，睁着眼想你，闭着眼梦见你呀。为什么我到这儿来？我是冲你来的。娘子，你答应我吧，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得死。西门庆说完这句话，他瞅着潘金莲，潘金莲半天没言语。潘金莲这个时候是心慌意乱呐，他看了看西门庆，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哎，你们男人们都是见新忘旧啊。西门庆一听这句话就知道这就是答应了。从这句话的表面上来看，没有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但是西门庆那是什么人？风月场中的人，知道这句话就等于给这个信号同意了。你们男人们都是见新忘旧，言外之意就是你能跟我永远好吗？西门庆于是站起身来，往潘金莲身上一扑。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两个人在王婆的房中就成却此事。这王婆呢，在门口外头呢，不打酒去了吗？他没去，不但没去打酒啊，他到前边把这茶馆门都关了，他怕有人进来喝茶，朝冷子插在这后屋来看见这件事儿。门关了之后，王婆那厨下里边还有酒，又滴了两瓶酒在院子里边站着。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的一举一动，王婆在门外都悄悄地听着呢。他招摸着这时间差不多了，王婆伸手一推门，咣啷，这门还没插。怎么没插呀？王婆在外边给挂上的。西门庆刚才调戏潘金莲的时候，他都顾不得插门了。王婆推门就进来，推门这一进来，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人在里屋床上慌慌张张的就出来了。王婆两步就插进来，一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衣服不整，头发散乱，面色惊慌，王婆故意的把脸往一沉：哎呦，这怎么的？这是啥？哎呀，我说潘大娘子啊，这你可对不住我呀，我请你是过来帮忙给我做寿衣的，我可不是让你到这来偷汉子的。西门大官人，您可是阳谷县里边有名有姓的人呐，你到我这儿来施舍给我寿衣，我感恩戴德，这你不能跑我这屋子里边办这个事儿啊，我寡妇失业的，这不是欺负我吗？啊，俗话说呀，野花上床是家破人亡啊，你们俩人这欺负我老太太，这怎么能行啊？大娘子啊，这可对不住你了啊，这个事儿我可得告诉武大，不然的话武大要知道这个事儿，我老埋怨，我担不起这个名声。哼，这个王婆摔打眉毛肉。 要什么有什么。他这一说这句话，潘金莲吓得哭腾就跪在这儿了。王干娘，王干娘，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跟武大说。潘金莲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没词儿了。西门庆呢，也跪到王婆的跟前。王干娘，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往外讲，这个事要往外一讲，这事儿可就闹大了。王干娘，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不往外边讲。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都跪在王婆的跟前，两人心情可不一样。潘金莲那心里边是真害怕，西门庆是假害怕。为什么呢？西门庆今天到这儿来，这整个的一套安排都是王婆授意给他的。西门庆心想，王婆你跟我来这个，这就拍在桌子吓唬猫，瞪眼珠子我不害怕，因为你交给我的。但是潘金莲可真怕王婆跟武大郎讲了。王婆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要挟手段。王婆看他们两个都跪在这儿了，假装着叹了口气，哎呀，真是没办法呀，作孽哟，作孽呀。他们都说呀，我缺了一辈子德，我老了老了就别缺德了吧，你们两个逼得我呀，还得让我接着缺德呀。好，你们俩不是打算不让我说吗？啊，那好，咱得讲讲条件，您说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嗯，打算要不让我说，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得常上这儿来。
0: 啊，潘金莲一听这什么话呀，你不是怕我们野花上床吗？怎么要让我们天天上这儿来呀？
1: 王婆接又说了，为什么让你们两个常上这儿来呢？这个西门大官人肯定他想着你，想着你，你们两个就得要接触接触。今天你们是在我这儿搭根成了，以后你们有可能上别地方去，万一要是这个事儿透露出去，你们会说是在我这儿搭根成的，这我这名声就不好了。既然如此了，那就在我这儿从头到尾吧。西门大官人，你答应不答应？
0: 西门庆乐不得的。
1: 西门庆一点头，王干娘，我就按您的办，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就在您这儿会面了。那好了，你要在我这儿会面，我这个人为了顾全你们俩的脸面，也是为了顾全我的名声，我天天在外边给你们俩关风。这样的话呢，一般人还说不出什么来。潘大娘子跟我是邻居，邻居处得好，常上我这儿来，他们说什么呀？
0: 对，王干娘，您说的有道理。大娘子，咱们就这样吧。
1: 潘金莲这阵儿，那已经让王婆把刀把攥住了，人家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应了。再说，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勾搭成奸，对西门庆也产生了好感了。潘金莲一点头，
0: 王干娘，那就这样吧。好了，你们两个起了吧。
1: 潘金莲还给他做寿衣吗？这寿衣不能做了，做寿衣这是引子，借这个引子为的是引到西门庆的身上来。两个人站起身来之后，王婆让他们接着再喝酒，潘金莲这功夫也没心乎再喝酒了，他心情很乱，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西门庆说，那么样吧，我告辞了，明天再来。临走的时候告诉潘金莲，娘子，明天可不要赴约呀。西门庆是高高兴兴地走了，潘金莲转身又到王婆家里，回到自己的家中，关上房门，坐到屋里，这心还在跳。潘金莲在想着刚才这一幕又接着一幕，他也说不清是对还是错，是是还是非。刚吃晚饭之前，武大郎回来了。武大郎一进屋子，潘金莲这才感觉到还没给武大郎做饭呢，慌慌张张由打楼上跑下来，满面带笑见了武大郎就说了，
0: 大郎，你今天回来了，我帮着王干娘做寿衣做得太晚了。

0: 还没给您做饭呢，您略等一会儿啊，我马上这就做，这饭这就好。
1: 武大郎每天回来也有饭碗的时候，
0: 潘金莲可没像今天这样心里显得那样负疚，表面上显得是那么抱歉，武大郎都感到有点异样，心想，哎呦，我这老婆跟着我时间长了，对我有了感情了，饭做晚了都如此抱歉。武大郎是个厚道人，金莲呐，早了晚了那没关系，我等一会儿。潘金莲这忙忙活活的下厨房给武大郎做饭，一会儿的功夫连饭带菜都做好了，菜摆到桌子上，饭端上来，而且特意又从厨下拿来了酒给武大郎斟上。武大郎瞅着潘金莲这脸红扑扑的，怎么红扑扑的？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到武大郎，他自己感到脸上发烧，他自己心中有愧呀。武大呢，他没多想，金莲，你这脸怎么红扑扑的？你是在王婆那儿喝了酒了吗？啊，没有，还是晌午的时候，王看娘买了点酒，非让我喝一盅，我喝了一盅，到现在这脸还有点发烧。
1: 啊，
0: 就跟王干娘喝的。啊，对，就是我们两个，要有别人我也不能喝呀。
1: 就是就是，跟王干娘那没关系，喝点酒，流通流通血液，干活，那还利索，是不是？
0: 啊，就是。
1: 来，把酒杯拿出来，陪着我再喝一杯。
0: 哎，好。
1: 潘金莲拿出酒杯，武大郎给潘金莲斟上一杯酒，武大郎端起杯来，娘子，来，咱俩干一杯。今儿个我在街上这炊饼啊，卖得挺快，我心里还挺高兴。金莲，我看呐，你为我也不容易呀。按说呢，咱俩这个婚姻呐，不是太般配。最近这几天，我看你对我挺好，我武大有你这么个媳妇儿啊，就算祖上烧了高香了。武大郎说到这儿，潘金莲那个脸更红了。武大郎没注意这个，来干。他们两个在这喝酒吃菜吃饭，武大郎心里边什么没有，潘金莲心里边很复杂。但是到了第二天，武大郎挑着挑着走了之后，潘金莲呢，自己心里边在想，我到王干娘那去不去呢？心里边画问号。但是他收拾完了之后，这腿自个儿就往那边走，就到了王婆子这儿了。他到王婆这院里之后，西门庆感情早就来了。打这儿开始，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就在王婆的家中天天幽会。这王婆呢，给他们在外边望风，前面这个门是买卖茶坊啊，那就是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这就带拉着做的买卖了。街坊邻里们开始大伙谁也不注意呀，日久天长有细心的，说这个西门大官人这些日子老上紫石街这儿溜达，怎么老上王婆那茶坊里边去呀？更有注意的说，不光上那茶坊里边去呀，还不在前面那茶坊里边坐着呢，往那后屋出溜。
0: 哦，
1: 还有的注意了，说这炊饼舞他媳妇儿可是天天让王婆那儿去啊，为什么呀？不知道。有的说了，听说王婆她要做寿衣，求人家那潘金莲给做去。那不对呀，有多少寿衣呀？做起来没完呐，左一回右一回的，可就是嘛。邻里邻居们这么议论，但是谁也没把这个事儿给传扬出去。七八天过去了，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武大郎就问潘金莲，金莲呐，怎么这两天你还在帮着王干娘干活呢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儿，王干娘那个寿衣啊早都做完了，我不是给她做了几件寿衣吗，这王干娘啊就给我传扬出去了，她呢还认识一些人， 都是跟他岁数相仿的一些老太太，他们说我的针线活好，又给我揽了好几样活，都在他家呢，所以让我天天去上他家里边帮着给他那些个老太太们做寿衣，估计还得做个十来天。
1: 啊，好啊，反正是你只早晚给我能做上饭就行，帮他们干点活而走个好人缘，这也是应该的，街坊邻居住着嘛，就得这样处。
0: 潘金莲这几句话把武大郎给搪塞过去了。他这几句话是哪儿来的呢？是那王婆教给他的。王婆怕日子长了武大郎在这里边产生疑心，这样一来呢，潘金莲继续天天还到王婆家里来。又过了十来天，这天在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是这个阳谷县里边那么个做小买卖的小孩，今年才16岁。这个小孩啊姓乔，因为他老家是运城县的，他生在运城，小名叫运哥。这个乔运哥呢，长大之后家境贫寒，也没读书，所以也没有大号，大家伙到现在还管他叫运哥。这个运哥啊，是跟着他的父母逃荒到在阳谷县的。到在阳谷县里边之后，就在南关里边租了3间破房住在那儿了。没用2个月，运哥的母亲得了重病了，医治不好，老太太死了。母亲这一死呢，他的爹爹还没找着什么活干，家里没钱，邻里邻居们就给这老头出了个主意，说让这孩子上街上去讨药去，给他母亲要个棺材本钱。怎么要这棺材本钱呢？让这个孩子挎着个小篮子，这篮子里边啊装点鲜货，挎着鲜货啊，就在阳谷县各酒店里边走一走，串一串，瞅见哪有喝酒的，到那儿跪地崩磕个头，俗话说孝子头满街流，磕完头之后呢，旁边有跟说话的，您看看行个好积个德吧，这孩子母亲死了，没钱买棺材，您各位少花2个，腰里边富裕的话赏给他几个，给他凑个棺材本去。有的人呢掏出点钱来就给了他了。走了几家酒馆，这棺材本钱还没凑齐，领着运哥的这个人呢，最后把运哥就领到一家去了。这家是干什么的？是昌门。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运哥来王婆茶馆做什么？他又能否撞破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私情？请听《水浒传》第95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

像您这样的人家还不多赏给他点吗？西门庆这个人在女人的面前特爱显大方，掏出一块银子来给了运哥了。这一块银子再加上头前要的银子，棺材钱够了。运哥回到家下，用这个钱把自己的母亲入葬了。打这天开始，运哥就在阳谷县的街上卖鲜货了，天天挎着小筐走街串巷，走酒馆串饭店，有的时候也上昌门家走一走。从这个卖鲜货的过程当中呢，小运哥摸出一个规律，就是西门庆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可以多给钱，得在什么时候呢？得在西门庆跟他那些姘头在一块坐着喝酒弹唱的时候，你要是进去给他说几句吉心话，送上点鲜货，他会赏给你钱，赏得很多。这是因为西门庆在女人面前卖他这份儿。运哥摸着这个规律就经常找西门庆，可是最近这几天运哥发现找不着西门庆了，不知道这位大官人钻谁家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别人讲说这个西门大官人呐，老往紫石街这儿跑。运哥就纳闷啊，说紫石街那块儿没有什么昌门呐。哎，你哪知道啊，紫石街那不是有个茶馆吗？王婆开的。哎呦，运哥说那王婆好有60了，怎么这西门大官人相中他了？哎，不对不对，那王婆茶馆里边有文章，你到那儿就明白了，是吗？这小运哥今天挎着一筐，里边装了一筐雪梨，就奔王婆茶馆来了。还没等到王婆茶馆这儿，在街上碰见做小买卖的同行们，他就打听是西门大官人老往这儿来吗？别人就告诉他，的的确确是往这儿来。他往这儿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他跟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啊，运哥一听，怎么跟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这运哥感情跟武大郎俩人关系不错，运哥心想，真有这个事儿吗？要真有这个事儿，我看明白了，我得告诉武大一声啊。这小运哥挎着筐就奔着王婆的茶馆来了，倒在茶馆这迈步往里就走。这功夫西门庆跟潘金莲可是正在后屋呢，王婆在前门给他看风呢。一看这小运哥往里走，哎，你干什么去？我到里边啊，瞧瞧西门大官人在这儿没在这儿。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啊，你上谁家去串门，不得敲敲门吗？人家有人搭茬让你进，你再进呢？你就是买东西，不得问问价吗？我在这儿坐着，你连瞧都没瞧见，抬腿往里就走啊？啊？这个我是找西门大官人，我告诉你，我这儿没有什么西门大官人、东门大官人，人家别人说了，西门大官人就在你们家呢。胡说，谁说的在我家？你把他找来，我问问他，要是没在我家呢，我把他嘴给他封上。嘿，那么的吧，您让我上里边瞧瞧，你看，我说没有就没有，干嘛你还瞧什么呀？哎，您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私弊，怕我瞧我？屁话，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什么私弊，我怕你干什么呀？既然您不怕我瞧，那您就让我看看呗。不行，我就不让你进。王婆在这拦着他，这小运哥瞅冷子一低头，滋溜一下子在王婆身旁就钻过来了。钻过来之后撒腿如飞就往里头闯，闯过去之后他就奔那后屋里边跑。王婆一看可坏了，王婆知道啊，西门庆跟潘金莲就在那屋里呢，这要让乔运哥闯进去让他看见，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王婆转身就撵着运哥，王婆也真急了。这王婆那可厉害，杀得拉创，摔打眉毛皱，讲哭讲闹，要什么有什么。他几步撵上乔运哥，一把就把他后脖领子给薅住了，薅住这后脖领子往怀里边一带，你个小猴崽子，你往哪儿去呀？差点没把运哥给带个坐堆儿。运哥倒退两步，一回身，哎，你拦我干什么？我就是见见西门大官人，我这哪来的西门大官人？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啪啪！

俩波溜，他这一给他俩波溜，乔运哥拿手那么一弹，王婆这胳膊一扬，咣啷，他挎着一筐呢，筐里边有一筐雪梨，这一筐雪梨可就洒了，梨一洒，他爹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乔运哥马上猫腰，他要捡这梨，他是做小买卖的，以卖梨为根本呢，他看梨洒了，能不捡这个吗？他一捡这个，王婆可就得了手了，在后边照着乔运哥那脑袋就开打，你个小猴崽子，你个小猴崽子，你跑我这找什么西门大官人？我这哪来的西门大官人啊？乒乒乒乒，照脑袋一劲锤。这运哥呢，现在就合计了，我是捡梨呀，我是跟他打仗呢，我要是捡梨就得挨打，我要是挨打呢可以捡着梨，两者一权衡，干脆我还捡梨吧。但是他手捡梨，这嘴不闲着，嘴里边一直是叨咕，你少来这套，你骂我小猴崽子，你好，你是个老撮合山，你是个马坡溜。什么叫撮合山，什么叫马坡溜啊？这个撮合山很容易知道，就是说得男女两个人往一块撮合。马坡溜呢，马坡溜跟撮合山是同等的意思，也就是说给男女两个人往一块拉线儿，搞不正当的关系，做这个事儿的人叫马坡溜。这可能是宋朝时候的流行语言。为什么叫马坡溜呢？《监湖广籍》这个书里边啊，有这么个解释，说北边的马群呢，每匹儿马总要带几匹客马，这样估算一下呢，100匹马里边就有6匹儿马左右，因此呢叫马坡溜。这种解释比较牵强。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啊，有个姓马的马婆，这个马婆呢就善于干这种事儿，他在街上这么一溜，就能看得出谁跟谁可以往一块牵，所以呢叫马婆溜。后来呢把这马婆这个婆呢就改成了三点水的这个破了，反正是点出何处不好考究了。今天这运哥骂王婆是马婆溜，这可倒是名副其实。王婆呢一听运哥骂他，他这火就上来了，使劲就捶他这脑袋，捶着捶着，王婆这胳膊上啊带着个银镯子，这个银镯子就秃噜下来，秃噜下来就挂到这拳头面上了。他正好抡起拳头来照着运哥这后脑海梆，最后这拳头那镯子正垫上，运哥就教着这些的比哪下都重。哎呦，好王婆，你怎么带榔头来了？他哪知道那是镯子垫的。也偏赶上运哥已经把这梨捡完了，他挎着筐站起来往外就跑，这王婆在后边就撵，一直撵到门口这儿。王婆那还不依不饶呢，手扶着门框，指着运哥破口大骂，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歪了丧的，你个缺了德的，你跑我寡妇门前你欺负我呀，你寻思我这个寡妇是好惹的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你知道吗？刮风下雨都不往我这下，你往这惹祸我来啊？告诉你，老娘这一辈子守寡守得清清白白，谁敢说我个不字啊？你一个小兔崽子来惹我啊？我把鞋底板子抬起来比你脸干净，你配？你配？你欺负你奶奶？骂着骂着又长上一辈儿去。这功夫运哥呢，运哥钻那胡同里去了，运哥跑那胡同里边摸摸这脑袋，哎呦，鼓起来了，像枣那么大一大包。哎呀，运哥心想，王婆好啊，今儿个你把我打了一顿，这事儿咱们就算完了吗？不能就这么完，你不说是西门庆没在里头吗？我到底瞧瞧他在里没在里，我得盯着。运哥啊，这梨也不卖了，挎着筐就在胡同口这儿一藏身，一会儿探脑袋往外瞧瞧，一会儿伸脖子往外看看。王婆这顿骂完了之后，街坊邻居们有的听着了，谁也不管。为嘛呢？王婆这种事儿啊，那办的太多了，经常出来骂街，有的时候没人招他没人惹他，

他都站在街口上骂闲杂，大伙儿谁也不理他，运哥在这儿盯着。时间不大，就看有打那院子里边西门庆出来了。西门庆迈着方步，若无其事的样子，奔着自个儿家的方向走过去了。运哥心想，你不说西门庆没在里吗？啊，这不是西门庆吗？又待了一会儿，潘金莲出来了。潘金莲走得比较匆忙，王婆家离潘金莲家也近，出了这个门就进那个门，看潘金莲急走几步就进了自个儿的家了。运哥心想，嗨，照此一说，老百姓说的都是实话呀，这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罗合上了。哎呀，心想，武大武大呀，你在街上天天卖炊饼，走东街串西巷，你怎么会知道你老婆跟西门大官人扯在一块儿了？这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他，不能让武大戴这绿帽子。不管怎么说，武大是做小买卖的，我也是做小买卖的，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穷人像穷人。对，想到这儿，这运哥挎着筐就可街上拽。他干嘛呀？他找武大郎啊。转了几个胡同，这阳谷县有多大地方啊，运哥也知道武大郎常在什么地方拽，就在一个大胡同口上跟武大郎见了面了。老远的看着武大挑着这炊饼担子奔这儿来了。哎呦，武大爷，嘿，您这炊饼卖的怎么样了？武大一看是运哥，认识。别看两个人年龄悬殊，但都是做小买卖的，平素见面都是平等对待呀、啊。哎呦，运哥啊，你这梨卖的怎么样？梨呀，别提了，一个没卖。哎，我说武大爷，吃饭了吗？武大说还没有呢。没有啊，你不用吃饭。我怎么不用吃饭呢？嗨，你喝西北风就行了。哎，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喝西北风啊？你有道行了。说这话，运哥一拍武大郎的后脊背，啪啪啪，啊，行啊，硬了，已经硬了。什么玩意儿硬？盖儿硬了。什么话？小兔崽子，论辈儿我可是你的长者啊，你跟我开这玩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武大爷，你当上了。我当上什么了？运哥一伸手，这五个手指头一比划，你当上这个了。混蛋，你再说着我扇你嘴巴子。我跟你还说瞎话吗？啊，我平常跟你开过这个玩笑吗？我这是跟你说的是真话，真话。那可不，你戴上绿帽子了。放屁，我戴绿帽子，我家那媳妇什么样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哼，你给我整这个，小兔崽子，我在清河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说这个，说我老婆长得漂亮，将来我得当硬盖的。其实我那金莲呢，根本没有那些事儿，谁也不能把她如何。谁也不能？那是在清河县，这不是阳谷县吗？到这儿就不那样了。嘿嘿，你瞧瞧这儿。说着话，这运哥把脑袋往他那一伸，一指自个儿这包。哎呦，这谁打的？谁打的？王婆，那个老搓个山。那王婆怎么打你？王婆怎么打我？就因为你，不因为你我能挨打吗？嗯，你怎么因为我呢？我怎么因为你？这里边说来话长了，你不是不信吗？今儿个我就跟你说说，从头至尾整个过程我跟你讲完了，你就全信了。是吗？啊，怎么的？那好，那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说，就这么说啊。从早到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还饿着肚子呢，挨了顿打，因为你不得请我吃一顿。武大郎一听，好吧，那我请你吃一顿，走，你说上哪儿，有个地方就行啊。来，武大郎挑着这炊饼担子，跟运哥两个人找了个小酒馆进去，把这炊饼担子放在酒馆的后院里。运哥把这梨筐放到桌子上，俩人坐下。掌柜的过来了，二位，您用点什么？武大郎说：“用什么都行啊。”运哥，你说。运哥说：“我说干嘛呀？今儿个你请客，你花钱，你看着点。”武大郎说：“这样吧，掌柜的，来一盆花生豆，再来盘咸茄子，再来个炒豆芽，运哥一听，我说你就给我这个菜吃啊？啊？你也太惨点了。哎，运哥，你知道，我这卖炊饼，我能挣几个钱呢？好，我再来个好菜，来俩咸鸭蛋。掌柜的把这四个菜端上来了，酒拿上来了，武大郎给运哥把酒斟上。运哥，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运哥说：“等会儿，我先把这酒喝了的，一杯酒下肚，你给我倒上。”哼，你这个小兔崽子啊，跟我卖关子。好，再给你倒上，又倒了一杯酒，倒完了，运哥又喝了。三杯酒过后，武大郎把这酒坛子在怀里一抱，这回你得跟我说，你要不说，我可就不倒酒了。哎，应哥一琢磨，我说不说呢？俗话讲，奸情出人命啊。这事儿我要说出来，武大郎万一真要火喽，再出了人命，这怎么办？哎呀，刚才我不该跟他说这事儿。干脆我别说得了。我说武大爷，我呀，刚才这个嘴呀，有点太长了，不该跟您说这事儿。这事儿啊，我看就那么地吧，拉倒得了。武大一听，什么？拉倒？你小子诓我酒喝啊？没有这个事儿，你愣说有这个事儿，那我跟你可没完。哎呀，运哥一看不说还不行了。那好吧，那我就跟你说，武大爷，这个事儿啊，可是有点太憋气窝火呀。我跟你讲吧，他是这么一回事。运哥就把刚才他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从头至尾的整个经过全都说完了，尤其是后影他在胡同口盯着，眼瞅着西门庆从里边出来了，紧接着潘金莲又从里边出来了，这就是刚帮应证。怎么样，武大爷，这回您信了吧？武大郎听完了运哥说的这些话，俩眼睛直了，这个老实人，这个懦弱者，没经受过这个，别的事儿他都能够承受，这个事儿他可不能担待呀。哎，运哥，看来这是真有这么回事了，这我得谢谢你啊。不过我不能跟他玩呐，西门庆他虽然是阳谷县里边有名有脸的人物，他霸占我老婆，我不能让他。武大爷，您别着急，别上火，您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不？我怎么不想？就是我想您也应该把他弄清楚，不能让他，我都替您抱打不平。咱们都是做小买卖的，咱们平素惹不起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可是他要是骑着咱们脖子拉屎，那咱们不能干。别看咱们是小人物，他是大人物，他干这个事儿，小人物急喽也能跟他大人物干一下子。俗话说呀，捉贼要脏，捉奸要双啊。武大爷，您要想整这个事儿，必须得捉奸捉对儿，捉不着对儿，那西门庆都不能承认呐。人家衙门口里边踢得开，腰里边有的是钱，

0: 多一波，阳谷县里边干什么事儿您都干得成，咱们爷们儿干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所以现在你就得抓住证据。
1: 嗯，我抓这个证据。
0: 你说，小子，我得怎么抓这证据？
1: 怎么抓呀？我帮您忙。他们两个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只是街上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我一打听，他们都跟我说，当然您听不着这些话，人家背着你呀。明天您呐，少做点炊饼，到街上转一圈，您就绕回子时街来。我呢，挎着我的犁筐，也在子时街那块转悠转悠，然后呢，就在王婆茶坊对过，靠东边那胡同口里头，我等着您。您呢，也到那个地方，把炊饼挑子撂那儿，您藏着。我过去，我逗弄那王婆去。我把他逗弄出来之后，我想办法把他框出来，到旁边啊，我把他制住，让他动不了身儿。然后我一吵吵，您就从胡同里边出去，出去，您就往院里闯。哎，闯到院里边，您就往屋里奔，倒在屋子里边，抓住铁证据了，您就上衙门口里边告他，这就行了，治这小子一下子。
0: 好，就这么的，明天我去捉奸。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

0: 盐，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净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 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 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冯巩、牛群演绎的相声《点子公司》。牛群自称点子牛，说自己喝的是奶，挤出来的都是金点子。给糕点厂出主意，买蛋糕就送生日蜡烛。给 BB 机添加音乐键，一听专属调调就知道是谁在呼自己。很多想法在当时看着不切实际，但如今的很多便利不也是顺着这份图方便的劲儿琢磨出来的吗？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帮着看孩子、答疑问，手机支付不用带钱包，吃饭还能叫外卖上门。说到底，就是这份敢想敢试的探索精神，推着我们的日子越过越顺溜。
1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
12: 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11: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12: 哦，
11: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12: 哦，
11: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12: 怎么说的？
11: 牛吃的是草，
12: 挤出的是奶，
11: 而我则不然。
12: 您是？
11: 我吃的是奶，
12: 挤出的是草。
11: 那你
12: 您起的。
11: 起的是点子
12: 啊，
11: 人送外号。

0: 牛啊！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哟，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
1: 反正我不知道。
2: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0: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我是太不信任。
2: 没关系，小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0: 是这话？
2: 那当然。
0: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3: 好，
0: 我这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2: 是吗？
0: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2: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0: 对对对，
2: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0: 关键是这一条，
2: 我送大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2: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0: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2: 是吗？
0: 是吗？
2: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0: 随便问。
2: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 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0: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2: 没错，
0: 我送你四个字，
2: 你说，
0: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
2: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0: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2: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子吗？
0: 干嘛？
2: 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0: 什么表？
2: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0: 什么点子？
2: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0: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2: 对，
0: 您可太损了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啊，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2: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0: 都是你的点子，
2: 是
0: 都是馊点子。
2: 好，
0: 没有一个
2: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0: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2: 没错，
0: 我这点子绝了。
2: 你说，
0: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
2: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0: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
2: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0: 什么点子？
2: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0: 这是你的点子。
2: 咱们厂长来了啊！哎，不，赶快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给证明一下。哎呦，
0: 一看就像蛋糕厂的。您好，朋友们，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
4: 啊，还成。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搭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0: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2: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0: 他就不可能，
2: 你问问厂长，
0: 否定他。
4: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2: 好，谢谢谢谢。
0: 你到底算哪头的你？

0: 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1: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0: 行吧？
1: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0: 啊，哦，您好，您什么问题？嗯。
2: 我说个问题
0: 啊，
2: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
0: 啊，
2: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结儿，
0: 什么
2: BB 结儿啊？
0: 哦 ，BB 机啊 ，BB 结儿。
2: 那个 BB 结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结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那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0: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党 police， 谢谢。
1: 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0: 嗯，
1: 我建议厂家啊，
0: 嗯，
1: 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0: 哦，
1: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
0: 啊，
1: 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
0: 哦，
1: 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0: 揣着 BB 机
1: 吃饭就是香。怎么样？我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好，
0: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3: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
0: 啊，
3: 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1: 好，
0: 提问题太棒了，我没招您吧？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1: 各位朋友，再提问题，你听我点子得了吧？
4: 我提个问题。
1: 哦，
0: 您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0: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4: 啊，
0: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
1: 也没别的，
0: 什么你是 C 档吧 ？C 档不利索吧
1: ？C 档吧 ，C 档 ，C 档。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啊，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
0: 嗯，
1: 牛师傅方便面真牛。一个名牌，
0: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1: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0: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1: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0: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1: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0: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5: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刘宝瑞为您献上相声拔牙。牙疼犯了谁都难受，可这位大哥放着正规医院不去，偏偏迷信街边的江湖大夫。 他本以为能花小钱办大事儿，结果医生一上来就掏出大号的老虎钳子，把人吓得一身。

0: 冷汗，
1: 咬着牙忍着痛，好不容易折腾完，回头一摸才发现好牙给拔了，疼的那颗坏牙还稳稳地待在嘴里。想让大夫处理坏牙，人家张口就要加钱。您说这到底是找了个治病救人的大夫，还是趁火打劫的骗子？这颗牙还能顺利拔下来吗？
2: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0: 啊，
2: 题材非常广泛。
0: 哎，对
2: 啊，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
2: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0: 哎，
2: 揭露旧社会，
0: 对，
2: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0: 那太多了，
2: 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0: 对，
2: 就那卖大力丸的，
0: 卖大力丸，
2: 这么大根药丸子，
0: 呵。
2: 他告诉什么都治，
0: 什么都治，
2: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0: 什么也不治，
2: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0: 切糕丸呐。
2: 你看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0: 好嘛，
2: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0: 什么都治，
2: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0: 哎，就仗着嘴，
2: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0: 对，那多好啊，
2: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0: 哎，
2: 人家也告诉你，
0: 是啊，
2: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0: 嗯，
2: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0: 嗯，
2: 人家告诉你了，
0: 告诉你，
2: 肚子疼别吃药，
0: 甭吃药，
2: 贴膏药，
0: 贴膏药，
2: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0: 暖气膏，
2: 两块八一贴，
0: 两块八，
2: 多少钱？两块八，太贵了，
0: 贵了，
2: 有便宜点的没有？
0: 便宜的，
2: 嗯，便宜点的，
0: 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一分钱三贴，
0: 把毒膏，
2: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一分钱来，您给我拿三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0: 是啊，
2: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0: 贴上了，
2: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0: 你这不捣乱吗？这
2: 没病找病吗？
0: 找病，
2: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0: 哎，
2: 啊，看病找便宜，
0: 找便宜
2: 是吧？
0: 嗯。
2: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0: 是啊，
2: 你看那样
0: 样，
2: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0: 外乡口音
2: 都这味儿的。
0: 您来了，
2: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0: 大力丸
2: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0: 宝贝疙瘩，
2: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0: 治什么病、啊？
2: 咱这是百病全治，
0: 嚯，
2: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嗯，鸭子踢着。
2: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0: 好家伙，
2: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0: 没有。
2: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0: 是啊，
2: 鸭子踢着，
0: 鸭子踢着，
2: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0: 说是呢，
2: 那鸭子最笨呢，
0: 哎，
2: 小端腿儿拐我拐我一拍脚，这样，这收是不是骗人的？
0: 骗人，
2: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0: 拔牙，
2: 嗯，
0: 哦，
2: 摆一个牙摊儿，
0: 哎。
2: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0: 很多的牙，
2: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0: 哦，没人牙呀？
2: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0: 好嘛，
2: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0: 哎，
2: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0: 就行了。
2: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0: 就是嘛。
2: 不仅有人找便宜，
0: 找便宜，
2: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0: 好嘛，
3: 大夫好，
0: 大夫，
3: 我牙疼。
0: 啊、哦，牙疼。
2: 你看大夫这劲儿，
0: 嗯。
2: 牙疼找我来了，
0: 你家干嘛
3: 呢？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0: 瞧瞧吧。
3: 嗯，好，
2: 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3: 嗯，我打算治好了。
2: 是啊，
3: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0: 坏牙？
3: 哦，
2: 张嘴我瞧瞧。
0: 瞧
3: 瞧。这上面这个，
2: 上面那个。一块六，
0: 一块六，
2: 张嘴要一块六。
0: 嗯，
2: 这位呢嫌贵，
0: 嫌贵，
3: 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0: 别闹了，
3: 不是要一块六，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啊？
0: 不拔，
2: 掏钱，
0: 拔了，
2: 治了，
0: 呵，
2: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0: 嗯，
2: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0: 行了，
2: 赶紧掏钱，
0: 好吧，
2: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0: 嗯，
2: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0: 嗯，
2: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谁瞧见谁都害怕，
0: 干嘛害怕呀？
2: 头盒大老虎钳子
0: 啊！
2: 大老虎。

0: 付钱的。
1: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2: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1: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0: 好家伙，
1: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0: 好嘛，
2: 哎呦，大夫您可太损了，您
0: 损了，
2: 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0: 说是呢，
2: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0: 怎么了？
2: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0: 哎呦，真惨！
1: 他一猫牙坏了。
0: 怎么了？
2: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呀、啊？你
0: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2: 那牙是拔下了，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
1: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0: 怎么便宜？
1: 要1.6块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2: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0: 回见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2: 大夫不对啊？
0: 怎么了？
2: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0: 怎么了？
2: 哪个？上面这个。
1: 上面那个，上面1.6块，下边8毛，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2: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0: 这哪说去？
2: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1.6块，
0: 里边得掏钱，
1: 里外里2.4块给他了。
2: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1: 把1.6块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0: 不用了。
1: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0: 老弦，
1: 拉胡琴用的老弦。那玩意儿最结实。
0: 对啊，
1: 这头拴个瓶子扣。
0: 什么叫瓶子扣？
1: 就是逮贼的扣。
0: 逮贼，
1: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0: 哦，这
1: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0: 绑上，
2: 这个别绑错了啊。
1: 绑好了，
0: 绑好了，
1: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往这边来。这不来了啊！
0: 这什么事啊？
1: 那病人跟着一直给蹬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那蹬牙蹬的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0: 受罪了，
1: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0: 不管了。
1: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谁都要看这热闹。
1: 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0: 说是呢，
1: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0: 得，
1: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0: 是，都当怪物看。
1: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0: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1: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0: 是谁呀、谁呀？
1: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0: 这才明白，
1: 你快让我们街坊瞧瞧我这干嘛呢？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0: 来吧！
1: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0: 药，什么药啊？
1: 泡药，
0: 泡药。
1: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0: 哟，
1: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0: 你家这玩意儿
1: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3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就高兴了。
2: 1.6块没白花。
0: 怎么了？
2: 瞧见点药。嘿，
0: 哦，倒瞧见药了。
1: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0: 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麝香。
0: 麝香。
2: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0: 对呀、
2: 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0: 啊！
1: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0: 好家伙，炮药啊！
1: 这大夫啊，太损了。
0: 怎么样？
1: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0: 让谁啊？
1: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0: 自己戳火？
1: 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0: 哦，
1: 这病人还真听话。
0: 是啊，
1: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 心眼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0: 对，
1: 接过香火头来。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潘长江、王平与李翠云精心呈现的小品《工地情歌》。潘长江看见美女造访工地，一整个小鹿乱撞，芳心扑腾直跳，谁知道最后啊是个自作多情的结果，还和队长闹了一个大误会。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5: 青年突击队，对，就是这儿。魏军，魏军。

0: 说这个人啊，他可不可恨？你们大伙给我评评理。这原定前天是我和魏军结婚的大喜日子，这亲戚朋友都到了，结婚的喜酒呢也喝了，可到现在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光听说呀，这法院有缺席审判的，可我这倒好，弄个缺人结婚。王老君，你给我出来！
1: 吵啥吵吵？都睡觉呢，吵什么？
2: 你负责啊你啊！
0: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1: 说大白天睡什么觉？干好几天好几夜没睡了，今儿早才回来，刚睡着不大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睡呢？
3: 我心里高兴，睡不着。
0: 啥事这么高兴啊？
1: 啥事这么高兴？我告诉你，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谁呀？
0: 我是来找人的。
1: 找谁？
0: 马维军。
2: 哦，找我们队长。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妹妹。
3: 哦，你是他，你是他什么人？
0: 马维军的妹妹。
3: 哎呀，我的妈呀！我们昨天队长跟我说要介绍他妹妹跟我搞对象，没想到今天他就先来了。
0: 嗨，
3: 对不起，对不起。
0: 请问您贵姓啊？
1: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姓高。叫高强，是你哥哥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0: 哦，
1: 快请坐吧。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快坐坐坐，快请坐。你喝点水不？
0: 啊，我不渴。
1: 你不渴，我也给你倒。
3: 来喝水。
0: 这，
3: 对不起，反了。来喝点水来。
0: 谢谢啊。
3: 别客气。对了。你来找你哥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
0: 有急事儿。
3: 我想肯定是婚姻大事吧。
0: 不是婚姻大事，我能找到这儿来吗？
3: 好，你在这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把你哥给叫起来。
0: 谢谢啊。
3: 哎呀，不要跟我客气。哎呀，我的妈呀！幸福马上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此时此刻我的心是队长。
0: 哎，他这人还真逗。
1: 队长快点。哎呀，队长快点。
4: 哎呀，谁找我？说话。
3: 妹妹。
4: 谁妹妹？
3: 你妹妹。
4: 我妹妹。她来干嘛？
3: 大概可能是来相看我的吧。
4: 你那事儿我还没跟她说呢。
3: 啊，我的事儿你还没。
1: 对，队长，我那事儿你还没跟她说呢。
4: 啊，看着人了？
1: 看见了。
4: 怎么样？
1: 俩字儿。
4: 哪俩字儿？
1: 亮。
4: 这不就一个吗？
1: 那不懵了吗？
4: 你小子就是急脾气。
1: 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你妹妹的面，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个不停。
4: 废话，要停了你小子就废了。
1: 不过队长你放心，这不是什么毛病，科学家认为这叫青春骚动期。
4: 我看你小子有点青春厚脸皮。
1: 对，青春厚脸皮。妹妹，
0: 哎，
1: 我把咱哥叫来了。
0: 北京
3: 小芬。
1: 对呀、啊，你跟你妹妹够亲的啊，别叫大号，叫妹妹就行了。
4: 啊、哦，高强，
1: 啊，
4: 你出去吧。
1: 我在这行，
4: 出去吧，
1: 我在这可以。你看看我在这。
4: 什么事儿？
1: 队长，你说我不陪你行，我怎么也陪咱妹妹呀、啊？
4: 哎，怎么又成你妹妹了？
1: 哎，那你说我不叫妹妹叫什么？叫别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点？
4: 啊，叫妹妹。
1: 哎，我的妹妹。
0: 哎，
1: 虽然我和你哥相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我们哥俩关系处理最好了。我这人优点特别多，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今年25属猫的。
4: 啊，高强
1: 啊，
4: 打点水去。
1: 啊，我不渴。
4: 我渴。
1: 这有，自己倒。妹妹，
4: 高强，

0: 给我买盒烟去。
1: 我这有。
0: 你知道我抽软的抽硬的？
1: 我软的硬的都有。我这妹，
0: 上老王那儿给我要点旱烟抽去啊。
2: 妹妹，哎，稍等我片刻，我一出来就回来。
0: 还有什么事？
2: 我一出来就回来。
0: 小花，你别生气，我知道这事怨我，可我确实是来不及通知你了。
3: 你来不及？你还弄得我措手不及呢。
0: 不是，
3: 你说说啊，这亲戚朋友来了几十口人，你这做新郎的不在，你让我这当新娘的怎么向人家交代？
0: 哎呀，你就跟大伙解释解释。
3: 解释什么呀？说什么说什么人家能信呢？行了，我明白了，你现在是当了领导了是吧？你了不起了，你要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跟我说嘛。你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0: 哎呀，我有什么想法？你听我跟你说，我知道我各方面的条件不比别人强，追你的人呢乌泱乌泱的，到现在还有贼心不死的，咱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你一直都是我领导，他就算我有那贼心，他我也得有那机会啊。不是那个贼胆儿啊。
3: 那你跟我说实话，没有回去结婚，你真的就没有其他想法？
0: 要说一点想法没有也不现实
3: 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的想法就是怕你有想法。
3: 讨厌。
0: 干啥呢？
1: 队长，忙
0: 什么？
1: 忘了旱烟，
0: 自个儿留着抽。
1: 队长
0: 啊，
1: 咱妹妹怎么了？
0: 没怎么，
1: 没怎么，她这么的。
0: 啊，她那个什么，她头有点疼，靠我这歇会儿。
1: 啊、哦，头疼靠你歇会儿
0: 啊，
1: 你太累，让她靠我歇会儿。
0: 回来，高强啊。事到如今，咱就把这事儿挑开了吧。
1: 哎呀，我的妈！队长，我就盼着一挑呢。
0: 从现在开始，
1: 哎，
0: 叫嫂子，
1: 哎，叫。队长错了吧？
0: 没错，
1: 刚才还妹妹，怎么忽然改嫂子了？
0: 问他去。
1: 我说妹妹不是嫂子，这到底是？
3: 高强啊，是这么回事儿。原定前天呢，我和魏军结婚，可没想到他没有回去，我心里头一急就跑来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他回去和我结婚。
1: 哦，是这么回事，那 我怎么办？
3: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去我和妹妹说去。
1: 妹妹，谢谢妹妹，不是谢谢嫂子，谢谢啊。
3: 不用那么客气嘛。
1: 我说舅哥呀。
0: 什么？
1: 不是我舅长啊。
0: 说什么？
1: 不是队长。队长，行啊，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
0: 怎么了？
1: 还等啥呀？嫂子来了，赶紧跟头请个假，回去结婚。
0: 对。不行，一个萝卜钉一坑，我回家娶媳妇那哪行？秀芬，你先回去。
3: 我回去，怎么向人家交代吗？
0: 哎呀，你就跟大伙说，你说这
3: 说什么呀？人家还以为你变心了呢。
1: 对，队长，嫂子说的对，他说不清。
0: 大伙都在这忙，让我回家娶媳妇，这事我干不出来。
1: 对，嫂子，队长说的对，这事他干不出来。
3: 他要不回去，咱们就吹。
1: 嫂子说咱们就吹。
0: 我看行。
1: 队长说我看行。
0: 不行，劝。别跟天老乱啊。秀芬啊，你看你到工地来，你也都看到了，咱们这个工程呢是国家重点项目，弟兄们这么加班加点的干，就是想保质保量的提前完成任务。大伙儿都不容易，远的不说，咱们就说高强吧。你别看他个儿小，那干起活来跟小老虎一样。高强，
1: 嗯，
0: 你把衣服脱了。
1: 当着女同志面脱衣服不大合适吧？
0: 脱。咱这条件差，很多机械化设备用不上，都得靠人推肩扛。有一次抬设备，高强受了伤，究竟伤到什么样，他谁也不告诉。 有一天大伙趁他睡着了，扒给他衣服一看，伤口已经化脓了。秀芬啊，你说跟这些弟兄们比，咱就晚结两天婚，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3: 行了，魏军，咱啥话也别说了啊，我等着你。
1: 哎，嫂子干什么呢？
3: 我回去了。
1: 你别介来了就不能回去，嫂子，我看这样得了，不如你和我们队长就在咱们工地现场把这婚礼就给办了。你放心，保证比在家办的还漂亮，你说行吗？
0: 我没意见。
1: 你别臭不要鼻子，没人问你。嫂子，你说呢？
3: 哎，就行，就行，
1: 我嫂子同意了。哎，我说各位哥们们、弟兄们，行行啊。咱们的队长和他的媳妇儿，咱们亲爱的大嫂结婚典礼现在开始。来，一拜天地，二拜高墙，
5: 在二拜高堂，
1: 高堂不在就拜高墙。一到关键时候就把我给甩了，啥人呢？这叫的
6: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7: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6: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7: 意见不同
6: 可以坦诚相见，
7: 可以不予理会，
6: 只是别冷嘲热讽，
7: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6: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全新奉献小品《卖拐》。这三人一上台，咱就知道有戏。这位大忽悠愣是要把一副拐杖卖给腿脚好好的范伟。您听听，他说范伟这腿啊有病得治，还说什么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这简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可范伟竟然还真信了，这到底是大忽悠的忽悠技术太高超，还是范伟太天真了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重温经典吧。
9: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10: 孩子爸，
9: 哎，
10: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9: 因为啥呀？
10: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9: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钉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0: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9: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泥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0: 你可拉倒吧，
9: 信不信？
10: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9: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0: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9: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0: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9: 这拐打失误了。
10: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9: 哎，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0: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9: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0: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9: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0: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9: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10: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

0: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麦
2: 麦啊麦
1: 麦啥呀
2: 拐
1: 连一下
2: 拐麦了 啊拐麦了
0: 走怎么回事
2: 拐麦
0: 谁要拐卖你啊
2: 不是他拐卖了
0: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0: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0: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1: 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0: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0: 是
2: 啥玩意儿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呵呵没事，走，等，
0: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0: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0: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0: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0: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0: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0: 呀，是吧？
2: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是吧？是厨师不？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着？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0: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要很想，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了。
1: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
0: 哎呀，
1: 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
2: 哎
0: 呀，你信不信？
2: 我要瘸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不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说我等会儿看看眼睛，来回
1: 家。你腰疼，我来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妈，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1: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0: 这是条废腿啊。
2: 你废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2: 你变蒙人了。哎呀，
0: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发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
1: 腿好啊，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二百二。
1: 二百二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0: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组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我这样呢？
0: 对。
1: 给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借款。
0: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
0: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寄啊。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0: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1: 咱这样呢。
2: 你说这要自行车？
1: 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哎，我跟你说，大哥，
1: 以后我不自行车。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是，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回去吧，推回去，不要再他坑你呢。他，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啊，下拐。
0: 大哥，你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0: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0: 这不是你大事。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磊郭荣带来《夫妻大战》。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八扇屏》。都说相声度是百货铺，李金斗揣着半瓶墨水，硬要装满傅经纶的饱学之士，张口闭口吟诗作对，拿着半副对联到处显摆，下联对不上还死要面子硬抬杠。一旁的陈永泉可不惯着他，当场戳破假象，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刚才还文质彬彬的李金斗立刻恼羞成怒，强词夺理，于是两人开启了第二轮交锋。这次谁能更胜一筹，到底谁有真才实学，谁是虚有其表，听完之后您就知道了。
11: 相声演员不简单，
12: 当然啊，
11: 都得学志渊博，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你们这个洞察力很强。
12: 对，因为我们是搞讽刺文艺的嘛，
11: 对，
12: 所以得要善于观察。
11: 说的很有道理。哎，那你看看我像搞什么的？
1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1: 啊，
12: 穿着打扮、精神面貌两个字的职称。
11: 哦，教授。
12: 盲流吧。
11: 什么眼力啊？告诉你，我是一位诗人。
12: 哦，诗人
11: 经常作诗。
12: 哦，那您那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1: 我做那诗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12: 那论什么呢？
11: 论片儿。
12: 这论片
11: 儿？哎，
12: 那有多大片儿啊？
1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12: 哦，尿床啊。
11: 然也。
12: 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呐，实不怎么样。
11: 这是说个笑话，确实爱作诗。
12: 哦，那您最近有什么大作吗？
11: 也谈不上什么大作，这话是在前两天，我到这个颐和园去游览。
12: 哦，
11: 我站在了十七孔桥上，这个时候刮过了一阵微风，把昆明湖湖面掀起了一层一层的鱼鳞波浪。

0: 当时我的诗性大发。
1: 您就做了一首诗。
0: 我做一屁股泥。
1: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0: 踩香蕉皮上了。
1: 那赶紧起来吧，
0: 起来以后再作诗来不及了。
1: 怎么
0: 把我的诗意给冲淡了？
1: 你说这香蕉皮多耽误事啊，那怎么办呢？
0: 脱口而出说了一副对联。
1: 哦，那么以什么为题呢？
0: 风水为题。
1: 几言呢？
0: 七言的。
1: 哦，您这上联是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好
0: 啊，
1: 能不能这下联我也听一听啊？
0: 哦，您没有听清。
1: 嗯，
0: 这个风吹呀、啊，就是刮过来风的意思。啊，
1: 这我明白
0: 啊。
1: 我问您这个下联。
0: 哦，风吹下边是水面，水面呢就是水的表面讲。
1: 这我也清楚
0: 啊。
1: 我问您这个下联，
0: 在下边是层层，
1: 它没下联吧？
0: 层层就是一层一层很多层的意思。
1: 我问您呐、啊，这下联
0: 紧下边是浪啊、
1: 嗯、它是没下联了。
0: 这个浪嘛，就是三点水一个梁字，优良、啊、什么动作呀？啊，
1: 我请问一下。
0: 什么呀？
1: 就像阁下这样的诗人
0: 啊，
1: 你也住那个有门的房子里头吗？
0: 这是怎么说话？没门我怎么进去？
1: 嗯，您那门在哪儿安着呀？
0: 在门框上啊。
1: 哦，几根啊？
0: 两根啊。
1: 这就行了，这边门框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那边那门框上您贴什么呀？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问我这边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问我这边贴什么。
1: 哎，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死心眼儿呢？
1: 怎么？
0: 对联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再写一张贴那边啊。
1: 啊，俩层层浪啊？
0: 这仨也没关系啊。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
1: 怎么念呢？
0: 哎，在念这个的时候你得懂这个音韵学。
1: 哦，
0: 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念下联的时候再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便可以分出上下联的。
1: 哦，念上联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念下联呢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横批呢
0: 层层起浪。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1: 你什么诗人呢？
0: 啊，
1: 你纯粹是盲流。
0: 盲流，
1: 各位，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0: 嗯，
1: 头几天呢，他还真上颐和园了。可巧那天呢，有几位有学问的人去春游去了，人一边走着一边吃香蕉，他老远的就盯着人这香蕉了，在后头跟着。其中有一位呢，一时诗兴大发，顺口就朗诵了一副对联。刚说出上联来，风吹水面层层浪，没留神这半根香蕉掉地下了。他一瞧，哎呦，这好机会可来了，腾一下就窜过去了，没留神一脚踩在香蕉皮上了，等来屁股墩儿，爬起来赶紧把这半根香蕉就扔嘴里头了，赶紧把这香蕉就吃了。香蕉他是吃了，这下联他没听见。河南就听一上联到这儿唬我来了，告诉你唬别人成了，唬我你唬不了。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相声演员的。
1: 哎，俗语说得好
0: 啊，
1: 相声肚百货部。
0: 哦，
1: 你买什么我就得有什么。
0: 是是，
1: 说了你半天不能白说你，赐你一个下联，今后再唬别人的时候你好唬得圆圈点。
0: 赐我一下联，
1: 打算听吗？
0: 打算听啊。
1: 干活。
0: 是，
1: 你这个上联有风吹。
0: 对，
1: 下联呢我给你配雨打。
0: 好，
1: 你那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2: 宝宝去那边捡香蕉吃去吧。啊，
0: 好好，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嗯，可以这样说吗？
0: 您真好比是乱石之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1: 嗯，然也，然也。
0: 乱草丛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然也，然也。
0: 在狗食盆子里会有你这么大块的红烧肉。
1: 嗯，然也，非也。
2: 你这是怎么说话？
0: 那应该怎么说话？
2: 应该跟我客气客气。
0: 凭什么跟你客气？
2: 因为我跟你对上下联来了。
0: 哦，你那下联怎么讲啊？
2: 哦，不懂啊，
0: 不清楚。
2: 我给你批解批解，
0: 说说。
2: 就是下雨下到沙滩上了，
0: 嗯，
2: 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这就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这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哎，
0: 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2: 没有。
0: 那你怎么只下一万个点呢？他就不许多下点，他就不许少下点，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怎么那么巧就下一万个点呢？
2: 啊，他不寸劲吗？
0: 就算是寸劲，这一万个点都下在沙滩上了吗？
2: 啊，
0: 别说一点没下
2: 啊，这过街雨，
0: 就说是过街雨，下一万个点就砸一万个坑吗？
2: 那当然啊。
0: 哦，沙滩当间有一块石头，下上了煤坑，怎么办呢？先请石匠凿个坑。
2: 没听说过。
0: 这时候你正在沙滩上呢，这一万个点都下你脑袋上，
2: 那我就成漏勺了。
0: 还是的，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呢？
2: 哎，即使我们这个下联不太恰当
0: 啊，
2: 也比您这没有下联强啊。
0: 你怎么知我没有下联？
2: 哦，您有啊？
0: 我当然有下联了。
2: 有你不说？
0: 我们说出这个上联，怕大家有听不明白的，想稍微的给解释解释。呵，瞧你这通抖机灵。
2: 嗯，
0: 下联，下联，我听见了。
2: 那听见你不原因？
0: 我不爱理你。
2: 他又不爱理我了。
0: 我能没有下联吗？
2: 有下联啊。
0: 啊，
2: 那您宣布一下，我也拜读拜读啊。
0: 打算听吗？
2: 打算听啊。
0: 站直了，
2: 我这是自作自受。
0: 注意听，
2: 嗯，
0: 我这个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2: 嗯，倒是不错。
0: 当然了。
2: 那我这个下联就不能用了吗？
0: 用是可以用，要修改修改。
2: 怎么修改啊？
0: 你把这个万点坑改成点点坑。
2: 为什么呢？
0: 这个对对的讲究是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比如我上联是千层浪，你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啊，你怎么对万点坑啊？
2: 嘿嘿，我这下联是差点，
0: 是不是？你对错了对联没关系，谁让你没学问呢？
2: 嗯，
0: 最可气就是你站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2: 谁胡说八道了？
0: 大家都听着呢。你说什么什么相声肚百货部？
2: 嗯，
0: 你这是百货部啊？
2: 百货部。
0: 哦，来台电冰箱
2: 没有？
0: 来双袜子
2: 不会？
0: 来卷卫生纸
2: 缺货了？
0: 你什么百货部啊？
2: 啊，今日盘点不营业许不许啊？
0: 最使我恼火的就是你对我进行人身侮辱。
2: 谁侮辱你了？
0: 你凭什么说我是盲流？
2: 我瞧你像吗？
0: 啊，还说什么人家掉了半截香蕉，我捡不捡就搁嘴里了啊？您大家看看，就这么漂亮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2: 这人要馋疯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0: 你少说废话。你我告诉你，你这是故意损坏我的名誉。
2: 哦，
0: 名誉乃人生第二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2: 怎么道歉呢？
0: 在报纸上声明为我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人民币500万元。
2: 啊，哦，讹上了。
0: 完不了啊。我告诉你，别的我不问了，我就问你，我吃这半截香蕉谁看见了，谁的证人，你给我说清楚，要不这事儿没完。
2: 你说
0: 没完，
2: 随便说两句话捅这么大娄子，干脆啊说两句好话我给他糊弄走就算完了。
0: 哎，完不了，完不了，这事儿完不了。
2: 您呢，别生气
0: 啊。
2: 您别看我这人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2: 我糊里糊涂，我是个浑人。
0: 你是什么？
2: 浑人。
0: 浑人。
2: 哎，
0: 浑人你可比不了。
2: 怎么浑人我比不了呢？
0: 那是一位古人。
2: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这想当初是怎么回事？
0: 这不是现在的事。
2: 哦，过去的事了。
0: 楚汉相争，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板肋囚禁，履历过人，帐下有8000子弟兵，那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宴之时，项卓拔剑闯入，在西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 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散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抬头望，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家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神，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道：“哪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将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拜项羽听真，我并非渔家，乃是韩元帅帐下一员大将，奉了某家元帅之命，特意前来盗你的枪马。看你身为大将者，无枪无马无俗，孤身一人，必落得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都父老？看来孤乃一浑人也。浑人霸王，你比得了吗？
2: 嗯，我连那猴王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2: 那我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窝头。
2: 这话怎么讲呢？
0: 你是糊涂亏心带出尖。
2: 嘿，这叫什么词儿啊？你这是
0: 完不了啊。
2: 您呐，别生气
0: 啊！
2: 我这人是个苦孩子出身，
0: 嗯，
2: 自幼没有文化，没念过书，我是个苦人。
0: 苦人你比不了。
2: 什么苦人我都比不了。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2: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又是过去的事儿了。
0: 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乌珠带领雄兵40万进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还将二世子完颜乌合卢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二世子只剩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双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拔大锤，狄雷严城方岳云何延庆是大败而归。岳飞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字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当年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国，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全家尽劫而亡。陆登拔剑自刎，气绝失不着，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此事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随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真乃是盖世无双。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哪三计？”王佐曰：“苦肉诈降，反间计。”元帅闻听，哎，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战，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是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想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孤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不顾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役小卒。 铢一剑，惨不忍睹，随传一令，我国金人清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乌合龙，世子指兵卒问王佐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

0: 投降之人，此人专讲南朝风俗故事。这样，公子把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日与世子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胁迫了陆安州之县官。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只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带公子来见岳飞，岳飞。哎呀，我的贤弟，谢谢你的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真乃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金宋交兵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苦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1: 我连王八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我要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骑摩托。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整个一糊涂车子呀。完不了啊。
1: 您别说了啊，要像刚才您说这两个人呢 啊要这么一比啊，那我就不是人了。
0: 你不是人都比不了
1: 啊。我怎么连不是人都比不了啊？
0: 不相信？
1: 嗯，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我倒霉就倒霉想当初上了。
0: 公冶长老先生一日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落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池边饮水，洋洋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我拿好言对你，为何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曲慢，贵人语化迟。小雁怒曰：儿有何贵？项长尾短，足大肩宽，额牙不像，其不反乎？大雁曰：那儿有何贵呢？小燕曰：我生在高楼大厦，长在凤阁凉亭，昼游花丛柳巷，夜宿沙那凉亭，闲有琴棋书画，闷有才女陪伴。大燕曰：儿可晓得三纲五常？小燕曰：不知不知，愿闻其详。大燕曰：金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为三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见蛀虫不吃为仁，见食不争为义，前后分排为礼，不受人情为智，春来秋往为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守孝三载，哪像尔等？见蛀虫就吃，非人；见食就争，非义；前后乱非非礼，受人亲非智，来而慕名非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狐朋狗友，乱乱失群，真乃畜生也！小燕闻听，大叫三声，坠树而死。大雁腾空而起。公冶长老先生提笔留诗一首：燕燕池边羽化轩，各分礼仪便于贤。一般都是男来燕，愚者愚来，贤者贤。禽鸟尚能知礼仪，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儿不入鸟乎？
1: 别呼了，你好好吃得了。
0: 我说这两个鸟都不是人，阁下您比得了吗？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那我要比什么？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呢？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0: 解尴尬的，又是如何在日常的小事中发掘出欢笑的？下面咱们就一起细细品味。
1: 那亲家母啊，这俩说话，什么叫亲家母？懂不懂啊？亲家母就这老太太的儿子跟那老太太的闺女结婚，这是亲家，这是亲家吗？亲家母初次见面，俩人得亲热亲热，坐着说说话，好说说说着，嗯，这老婆一歪身。嗯，放一屁，头回见面来这个，当时自己也害臊了。那个听见了，嗯，什么响？你还问他，这不敢说，哎，蛤蟆叫，蛤蟆叫，哦。怎么臭味儿啊？怎么蛤蟆叫臭啊？哎，死蛤蟆！死蛤蟆怎么还叫唤啊？叫唤完了就死了。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害怕了。董娃，老大爷，你干嘛呀？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得着，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粘着呢。
2: 我还怕人给我祝寿，我怕这寿字，你别让我80岁了。我说谁知我瘦高，你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小胖子。我小时候呢，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和小孩多好，几岁了？好了，大了是，因为什么呢？有病了，这4岁时候生病到医院的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呢，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得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治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嘿。怎么说呢？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的，是吧？因为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因为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 我这80岁，这观众对。

0: 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了，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啊，我也是尊重。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八十岁，这人六十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找找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您先坐那个，不坐不，我前面就下了，我前面就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见，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位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驾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坐这，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着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自己我坐着，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呢，那都不坐，没人啊，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了。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舔着肚子上来，花褂子，长发披肩，花褂子，上车时候都费劲，舔着肚不好上。我坐这一看上来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我说把这花褂子、长发披肩让人，哎，我说坐这儿坐下吧。这位理直气壮，一点客气都没有，大模大样，连看我都不看，坐下，连个谢字都没有。等他坐下了，我一细瞧，这花褂子、长发披肩，留着小胡子，抱着一西瓜。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金祥、崔喜悦与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戏与歌》，这段相声可不只是热闹改编，里头藏着传承的小心思。他不把传统和流行对着干，而是两头改编，让戏曲的韵味和流行的鲜活融到一块儿，既打破了大家觉得戏曲老土、流行没内涵的偏见，又把《智取威虎山》《苏三起解》《刘巧儿》这些经典用轻松的方式呈现到大伙面前，让年轻人也爱上老曲艺，通俗又走心，好玩还接地气，这不就是真心传承曲艺最好的样子吗？

0: 们，大家好，我们将要奉献给大家的是
1: 相声、
2: 小品、
1: 快板、独角戏、
2: 评书、
1: 笑话、
2: 说唱艺术，
1: 东西南北中
0: 汇集在内蒙，为的是
1: 把曲艺振兴，把曲艺来振兴。
0: 我们这两位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1: 哎，我们就是喜欢唱，
0: 喜欢唱。
1: 哎，尤其在这种场合，我是说唱就唱。
0: 是啊，
1: 亲爱的朋友，我们谢谢您，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到青城这一块美丽的土地受到欢迎和鼓励，我们衷心地祝大家身体健康，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
0: 好，这两句唱啊，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1: 哎，
2: 错。

0: 您这段戏唱的也不错呀。
1: 那是啊，我是戏迷啊。
0: 哦，戏迷，
2: 戏迷，
1: 从小就喜欢唱戏。哦，一张嘴就是戏。
0: 哦，怪不得叫戏迷。哎，他是戏迷，你呢？
2: 我是歌迷。
0: 哦，歌迷。
2: 哎，我是一天到晚啊，歌不离嘴。
0: 是啊，
2: 我是早晨唱，晚上唱，夜里睡觉我都唱。
0: 睡觉还能唱歌？
2: 我打着呼噜就把歌唱出来了。
0: 这可有点意思啊。
2: 哎，我的呼噜里带有优美的旋律。
1: 哦，好，这口气够大的啊。
2: 一点都不大啊。还甭说唱，就在这种场合啊，你们俩随随便便说几句话，我就能给您改成歌。
0: 哦，你能把说的话变成歌？
2: 这有什么呀，
1: 越说越悬了。
0: 不简单呢。
1: 要这么着，我在这儿给你唱段戏，你当着咱们呼市的朋友，你改成歌我听听。
0: 哦，他唱段戏，你能给他改成歌吗？
2: 哎，不，没问题，随便唱，让他唱。
0: 你唱，你唱，
1: 你听这个，
2: 来，
1: 老乡，
2: 叫板，
1: 我们是工农子的兵来。

0: 改这个。
1: 智取威虎山，
0: 太简单
1: 了。我看你怎么给它改成歌。
0: 张嘴就能唱，
1: 你来啊。
0: 注意听啊。什么词儿啊？
1: 词儿都不知道。
0: 第一句，
1: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0: 注意听，我一唱，大伙儿就能听出是什么歌。注意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打土为金身山。为了消灭反动派，盖的欢天。
2: 怎么样？
0: 一颗红星头上戴，我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革命红旗挂两边。威虎山，威虎山，外婆的威虎山。有我许多的啊！
1: 你这一唱，我明白了。
0: 怎么了？
1: 你姥姥当过土匪？
0: 那哎，怎么说话的？
1: 什么叫外婆的威虎山呢？
0: 你不管怎么说，我把这歌唱上了没有？
1: 不错，算你
0: 张嘴就能赶上来呀、
1: 啊！哎，
0: 没问题，
1: 就是，
3: 这就算赶上来了。
0: 当然 了，
3: 要照他这么改呀、
0: 啊，啊，
3: 我还能改呢。
0: 你怎么改啊？
3: 我能把他唱的歌，我改成戏。
1: 哦，他唱歌你能改成戏、啊？
3: 哎，
1: 怎么样？
0: 我随随便便唱一首，他就改不上来。
3: 没的是，
1: 那你给他唱一首，
0: 你听着。
1: 嗯，
0: 妹妹的坐船。

0: 哥哥的鞍山走，恩恩爱爱千声荡悠悠，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鞍山走，恩恩爱爱千声荡悠悠。改这个
1: 纤夫的爱
0: 改得上来吗？
1: 你给他改成戏。
2: 我用这个今日痛饮庆功酒那段戏，我唱这个纤夫的爱。哎呦
1: 你改改看、
0: 能唱吗？来

0: 放手！
1: 啊，他怎么
2: 琢磨来着？
1: 改上了没有？
0: 哎，行，
1: 这就算改上来了。
0: 哎，那可不，
1: 要照你这么改，你唱什么戏我都能唱歌，
0: 是这话？
1: 当然啊。
2: 嘿，我再唱一个，你肯定改不上来。
1: 那不可能，
2: 不可能。
0: 来，你给他唱。
2: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国王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身做犬马，我当保还。你改这个
0: 苏三起见
1: 什么
0: 啊？你来改一改
1: 苏三起见。改成歌曲
0: 啊？能改吗？
1: 张嘴就来，
0: 你来啊！
1: 听着啊，
0: 嗯，
1: 苏三起见，苏三离了洪洞县，
0: 嗯，
1: 苏三，
0: 呵，牡丹之歌呀、啊！
1: 听着啊，
0: 行，
1: 苏三离了洪洞县，苏三，苏三来到大街前。

0: 三郎、啊、给我几点钱啊，几钱啊，几钱，可怜我苏三，我兜里都没有钱。
1: 怎么样
2: 啊，改的还真是不错、啊、
0: 这有什么呀。
2: 哎呀，我给你们俩呀、啊、六个字的评语。
0: 哪六个字？
2: 你这就叫瞎编胡改乱唱。
0: 哦，您说我这是瞎编。
2: 哎，
0: 您说我这是胡改。
2: 那是。
0: 那您是？
2: 我是乱唱啊。
0: 乱唱
2: 啊。哎，这种唱法呀
0: 哎
2: 那是我的拿手啊。
0: 呦呦呦呦呦呦，
2: 哦，
0: 您还能唱？
2: 那可不，
0: 那我在这儿给您唱段戏。
2: 那我给你变成歌。
0: 那我要给您唱一首歌呢？
2: 我给你变段戏啊。
0: 我在这儿给您唱段评戏。
2: 我给你变一段评歌。哎，
0: 评歌，
2: 哎，就平平常常的流行歌。
0: 有这本事？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2: 那你唱，我听着。
0: 你唱，我给你伴奏。
2: 哎，
0: 来。
3: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4: 大郎哥儿的，
3: 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0: 您改这个，
2: 来来，
0: 评戏，
2: 刘巧，
0: 刘巧，
2: 来，家巧我都能改，
0: 家巧，
2: 哎，那可不，你听这个啊，哎呀，你听这个
0: 通俗歌曲，
2: 好汉歌，
0: 好汉歌，
2: 哎，你听这啊，巧，巧。儿我自幼儿许配给这老赵家呀，我和珠儿不认识，我怎么能够嫁给他呀？啊，该不嫁啊就不嫁啊，不管谁说我也不嫁，他不嫁不嫁就是不嫁呀。
0: 怎么样？您这是评剧刘巧，
2: 我这是黑旋风李逵。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

0: 人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李文华为您呈现相声联播、男女有别和看电影。姜昆跟李文华搭档，就爱扎进生活找灵感，他俩的男女有别抓准了80年代男女反差，女同志穿喇叭裤连衣裙，男同志的服装越改越简约，买个擦脸油都会遭到冷遇，桩桩件件都是戳心窝的日常。他们的看电影更绝，说的就是当年影院里的各种小尴尬，前排情侣亲密无间遮挡视线，后排观众只能干瞪眼，一场电影下来看的全是后脑勺。这些糟心又好笑的事儿，他俩会怎么编排？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对黄金搭档的精彩演绎。
3: 谢谢同志们的鼓励。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应该经常的研究社会的各种现象
3: 啊。对，都要多知道一些吧。
4: 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我发现现在社会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
3: 什么现象呢？
4: 这个女同志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在提高。
3: 是啊。
4: 男同志的地位一天一天在下降。
3: 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呢？
4: 你这个现在男同志基本上，我看中心就有一个任务是比较记得牢的。
3: 男同志就是一个什么任务？
4: 就是发了工资以后负责给交上去的。
3: 这就是介绍他自己呢。
4: 你也别指我，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别看您岁数比我大点，回家照样矮半截的。
3: 暴露出来了。
4: 这不仅在家庭问题上体现到这方面
3: 啊。
4: 你拿那个买东西来说吧。买东西男同志跟女同志有区别。
3: 你说买什么东西啊？
4: 你比方买这个买雪花膏。
3: 哦，化妆品。
4: 化妆品。你看那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商店
3: 啊，
4: 那同志有什么擦脸油，我想买一点
3: 啊。
4: 你看那个售货员非常客气
3: 啊。
4: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最近有新产品西林蜜，您可试一试，对于保护皮肤各方面都有好处。您还可以用一下珍珠霜。我们这里珍珠霜有凤凰珍珠霜，有银耳珍珠霜，还有美加净珍珠霜，您看您用哪一种啊？
3: 这服务态度真好，
4: 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您要是男同志去就不这样了。
3: 男同志去怎么样？
4: 男同志进去，您看我这脸来点什么擦合适？
3: 擦点什么油好呢？
4: 来什么合适？来瓶橄榄油就完了呗。
3: 什么态度这？
4: 那基本钱您能用半年呢，那玩意儿多经济啊！
3: 是不一样的态度。
4: 买擦脸油是这样。你拿衣服来讲吧，服装设计。你看现在女同志那个服装啊，各式各样的都有。
3: 这样式倒是很多。
4: 样式新颖，美观大方。你看有那个立领的，
3: 对，
4: 有翻领的
3: 啊，
4: 圆领的，方领的，大领的，小领的，长领的，短领的，
3: 对，
4: 袖也是长袖的，短袖的，各式各样是应有尽有。
3: 哎，这倒是。
4: 男同志不行了。颜色也单调。品种也单一。
3: 品种都有什么呀？
4: 过去你像咱们一般都穿那个中山服
3: 啊，对了，就那四个兜那个
4: 啊，四个兜都在外边，中山服。
3: 中山服
4: 后来服装厂稍微设计了点，给改革了一下
3: 啊。改革什么样子？
4: 军便服。
3: 军便服什么样子？
4: 就把那四个兜搁里头去了。
3: 就改了改兜
4: 啊。以后又改了。
3: 又改成什么了？
4: 改成这个青年装。
3: 青年装什么样？
4: 就这样的
3: 啊。这就是青年。
4: 上面一个兜，底下俩兜。
3: 又少一兜。
4: 给去了一兜。
3: 哎呀，
4: 后来又改了。
3: 要改成什么样了？
4: 春秋装。
3: 春秋装什么样？
4: 上边没兜，底下俩兜。
3: 又给减一兜
4: 啊，就剩俩兜了。
3: 这好。
4: 据说现在服装公司正在设计80年代的最新品种。
3: 什么服装啊？
4: 一个兜没有。
3: 那是为什么呢？
4: 符合男同志社会地位啊。
3: 怎么了？
4: 挣了钱全加了，兜里没得装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 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
4: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5: 人人讲文明讲礼貌。
4: 我们演员可有这个体会。
5: 这体会最深了。
4: 你现在你到那个剧场里头
5: 啊，
4: 你到剧场看看，那个吹口哨的
5: 没有了
6: 啊。你像还有这个吵吵闹闹的，
5: 哎，太少了，
6: 太少了，
5: 就是
6: 啊。过去有时候乱七八糟，现在都遵守秩序啊。
5: 啊，这剧场的秩序多好啊，
6: 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5: 对，
6: 这么好转，这个剧场呢，这哪方面原因知道吗？
5: 你给介绍介绍。
6: 两方面。
5: 第一方面
6: 说，我们观众都能自觉地遵守秩序了。
5: 这自觉非常重要。
6: 第二方面
5: 呢，
6: 人家定了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让我们大家自觉地去遵守。
5: 对了，有关剧场的制度。
6: 哎，我们这个演员他好琢磨问题。
5: 哦，琢磨什么呢？
6: 这个剧场这秩序有的好定，有的不好定。
5: 哦，这剧场的秩序还有好定的不好定的。
6: 那你定那个制度，那个是什么样的好定？
5: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好定？
6: 遵守秩序方面，你像凭票入场。30尺以下儿童不得入内。不许抽烟。不许吃瓜子，不许随地吐痰，这都好定，
5: 保持剧场的干净和安静。
6: 有不好定的。
5: 不好定的制度是什么呀？
6: 你比方说吧，
5: 经
6: 常看我们节目的有一些青年伴侣，
5: 哦，谈恋爱搞对象的，
6: 尤其是热恋高潮当中的青年伙伴，来看节目，俩人在一起难免挺亲热的，
5: 这很自然。
6: 那么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就是在剧场里头，您说亲热到一种什么程度合适？这不好定。
5: 这没法给人定。
6: 两个人坐在一起
5: 啊，
6: 亲亲热热，难免脑袋靠着脑袋，
5: 这样显得亲热。
6: 俩脑袋靠的究竟中间应该留多的距离，这也不好定。
5: 嗨，你看你琢磨着制度
6: 啊，
5: 这就都没法定。
6: 他不定我受不了啊。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去了，我前面这一排
5: 啊，
6: 坐着一对青年伴侣。
5: 哦，就是谈恋爱的。
6: 一开始的时候，俩人坐得挺好的。
5: 哦，
6: 我一看这边一脑袋，那边一脑袋，正好把我脑袋卡中间这块。
5: 人家看人家的，你看你的。
6: 看了没一会儿，坏了。
5: 怎么坏了？
6: 这俩脑袋在那儿
5: 啊，
6: 是越靠越近，越靠越近。没一会儿，他们俩人合拢了，在这儿。
5: 他这修水坝呢。
6: 人家买电影票看电影，
5: 你呢？
6: 我就看俩后脑勺在这儿。
5: 对了，前边的一合拢影响后边观众。
6: 人家挺亲热的，我还不好说什么。
5: 这还真不好说。
6: 后来我想，我也得提醒一下啊。
5: 哎呦，你可得注意点方法。
6: 我当时啊，我就敲了敲前面肩膀。我说，哎，二位，给我留条缝啊。甭多了，有一条就得。你们俩看宽银幕，我来条窄银幕。
5: 他这要求还真不高。
6: 我说的你看也挺随便的。
5: 是啊，
6: 前面那位不爱听了。
5: 他们怎么说的呀？
6: 那女同志一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真讨厌，您懂不懂，我们这叫爱情，我们这叫亲密无缝。我
5: 前边啊都这么没缝，人家后边观众怎么看？
6: 我受得了吗？
5: 就是啊，
6: 气得我再看电影啊，我带一小板凳来。
5: 哎，对了
6: 啊，
5: 垫着板凳坐着你就高了。
6: 我高了，后边那受不了了。
5: 对，又影响后边的。
6: 想来想去，我想出一好办法。
5: 什么好办法？
6: 再看电影，
5: 我
6: 专门买头一排的。
5: 哎，这对
6: 啊，
5: 坐第一排没人挡着你。
6: 你不能跑台上去挡我去吧？
5: 那当然。
6: 那天买了一张电影票，
5: 第一排的
6: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影院，往这儿一坐，回头一看，巧了，
5: 怎么了？
6: 那一对青年伴侣又来了，不过坐我身后头了。
5: 这回挡不着你了。
6: 就是，我心说这回你们俩人合拢了，你们住吧，我也不管你们喽。
5: 你就看吧。
6: 看得正高兴呢，坏了。
5: 怎么又坏了？
6: 这俩人说上话了。
5: 哦，说上悄悄话了。
6: 这个话音就在我耳朵根子底下，
5: 这多吵的话，
6: 吵得我脑子都大了。我说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
5: 他们说什么呀？
6: 女同志说话了。真讲厌，我们谈恋爱你听什么呀，没羞。
5: 误会了。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今儿高兴，杰晓东。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上真正真高兴，带你四处讲几十次就迎新，团结把那直接把满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在老百姓们真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几十一个声音，真是你小心可惜别阻了劲儿。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不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

0: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齐秦《火车快开》这首歌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歌曲讲述的是男孩乘火车去见心爱的女孩，试图挽回爱情或是做一个最后的道别。贴合着乡村音乐的轻快节奏，也契合着清新民谣的纯净特点，搭配着齐秦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的情感流淌丝滑到毫无阻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于1956年，歌曲以莫斯科郊外的夜色为背景，通过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等意象，勾勒出恋人在静谧夜色中相依的画面。当时苏联正处于战后重建期，这首歌以舒缓的旋律和温暖的情感，成为人们疲惫生活中的慰藉。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高胜美，彩云伴海鸥。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长城谣、沈小岑，首经典爱国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抗争精神的象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黎明的成名曲和主打曲，也是让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的重要起点。歌曲的传唱度很高，即便你不怎么听黎明，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起，你就会找回那份熟悉的感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振富、耿连凤《祖国一片新面貌》。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一朵鲜花，鲜又鲜，胡松华、杜丽华。以前听只当是甜美的情歌，读懂阿诗玛的传说才明白，哪怕牙膏鹿二险，不只是儿女情长，更是普通人对抗强权坚守本心的勇气。简单歌词藏着最珍贵的纯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的美妙歌声。我没有骗你，

在上世纪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风格多样，这首歌以其直白朴素的歌词和略带忧伤的旋律，描绘了痴情者被迫放弃美好情感的无奈和伤感，成为邓丽君的代表曲目之一，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情歌作品。邓丽君，我没有骗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桑塔、露琪亚、施洪鄂。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谷一是民族声乐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演唱兼具民族韵味与大众亲和力。他精准把握了歌曲中活泼节奏与深沉情感的平衡，既像邻里间的亲切絮语，又似儿女对母亲的真挚问候，让这首歌唱出了亿万国人的共同心声。李谷一，问声祖国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和你，刘欢 ，Sarah Brightman。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采用中英文混编的对唱形式，刘欢演唱中文部分，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绎英文段落。歌曲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质朴歌词，打破传统奥运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情视角，传递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关爱，是奥运史上少有的以情动人的主题歌创作。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水中花，谭咏麟。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0: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

0: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氏兄弟封侯进爵，看似荣宠，朝廷却暗中忌惮湘军重兵，一边提拔左宗棠等人分化势力，一边紧盯曾国荃。集字营破金陵后，大肆劫掠屠戮，财物源源不断运回湖南。曾国荃贪财之名传遍朝野。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3集。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43集。
1: 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6月26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连续挨了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的是云消雾散，他也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朝廷的猜忌，湘军攻陷天津不久，朝廷论功行赏，特配殊恩，用酬劳役，曾国藩呢被封为一等侯，赐名义勇，世袭纲替，进太子太保。那曾国荃呢则是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义。有清朝的200年里，汉人得此义术者是少之又少，那真是兄弟二人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啊。那么当然对这一次封赏呢，曾国藩其实也是并不满意的，功绩远过平定三藩，但是获封呢却远不如三藩或者其他战争中的一些人高。咸丰本来许诺平定之后首功者封王，同治3年7月初9日，曾国藩在致曾纪泽的信中没说本人

祸峰低，但是呢，说这一次祸峰绝之人太少。他说，得五等之封者四无多人，于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申报不安。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求阙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尔视察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平准部封几人，平回部封几人。表面上看呢，曾十二人声望是达到了最高点，但实际上呢，曾国藩兄弟已经步入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因为狡兔已死，走狗当烹啊。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五万嫡系，一共达到十二万人。太平军这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是大增。7月18日，也就是8月19号，江宁将军傅明阿来金陵，拖延呢是查看金陵援助八旗兵的骑乘情形。那实际上呢，是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及曾氏兄弟的虚实。那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三年4月8号的日记中写道，拿下南京之后，曾国藩在朝中马上不如以前吃香了。最早朝廷把两江总督的大权给他，是迫于形势，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太平天国寂灭，很多人也就看他不顺眼了。中堂，也就是指曾国藩，中堂尽碎，主藤日衰，外无交质，无他，不得内主奥元耳。同治改元至今，东南大局日有起色，谢榻之流以为以安以治，固态复萌以思乱功，爱憎是非风起泉涌，哲修往日之文法，以记其与夺之权。数期之间，朝政一变，于是天下时时俊杰之事，皆皆故旧，持竿独揣摩银河，以固权势而变星座，外之风气亦一变。那为了制衡曾国藩，朝廷采用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持其他的湘军将领，特别是那些与曾国藩关系不好的人，比如左宗棠、沈葆桢等等，造成湘军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呢，素来很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6月26日上谕中，朝廷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泄弛，专心抢劫财物，导致城中精锐尾气辎重，而我军士而前出别道，趁我不备，计图一场，或四间奔窜，冲出重围。事实证明，这道上谕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朝廷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曾国荃带的部队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还有一个就是残酷好杀。清败累超，终尽累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利何？

0: 处呢？
1: 曾国荃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一听大笑说，我故为老酒财气胜乃凶。那么这虽然是一则野史，不过呢也透露了一点真实，那就是曾国荃虽然也是秀才出身，但是他做事直截了当，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道理可讲。他讲究的只有两条，在战场上谁敢后退，杀；打了胜仗，抢。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严明。在曾国荃的指挥下，集四营形成了一个惯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三天。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的用贪用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拿下了安庆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根据能静居日记记载，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具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700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已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园逐地，只剖棺以求财物。翻译一下，说有一个士兵抢到了700两白银，这城里头凡是能拿的东西都拿光了，不能拿的都毁了，毁墙挖地，甚至连棺材都被打开来寻找财物。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主要就是靠着一个信念，如果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津，金银如山，财货四海啊，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报复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湘军上上下下的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将士们的这种心态当然是心知肚明。他是一个极重乡情之人，正想以此作为对这些追随自己的老乡的最后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一攻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儿，也就可以想见了。夺占天津后，湘军焚掠屠杀，大火是七天不灭啊。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的重要秘书之一，这个人呢虽然年轻，但是明敏有远见，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曾国荃的身边，希望多谋能断的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啊把把关。7月26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就写道，破城后精壮长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俑扛抬食物出城，或引各俑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坠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2-3岁者，以着鹿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 可为发之。翻译一下，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之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40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嚎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赵烈文是江苏人，他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但曾国荃呢？却是不以为然。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余恐事中变，劝忠诚再出镇压。忠诚实乏甚，闻言意颇侮。张牧曰：“君欲于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狱。”忠诚摇手不答。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我怕军纪太乱出了问题，劝曾国荃前去镇压。曾国荃那个时候呢很疲乏，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瞪着我问：“你让我去哪儿？”我说：“城墙缺口很宽，怕太平军逃出，您应该亲自指挥堵狱。”曾国荃是摇头不答。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连墙而上，满载从天津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资货进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10余年，其转移到天津的大量财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是满天下。还有野史说，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捻于家。翻译一下，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除了给上级上供一些之外，都运回老家了。

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的争论。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年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之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银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咸丰八年1858年5月初5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地之取予与塔罗杨彭二里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祸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塔其部李旭斌等人取予如何呢？李旭斌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原来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每年寄回家里的银子极少。父丧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曾家经济上非常的困难。父亲曾林书支撑这个家是非常不易啊。同时自己的很多亲戚族人也都为穷困所窘，比如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出嫁之后不久，丈夫就患了风痰之症，大姐支撑着整个家，背力艰苦，贫穷抑郁。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来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的大手笔的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呢，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的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那么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之后，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他在家书之中就说，十一早地营纳千余人，帝先与各军商定，原只赦其妇女小孩，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帝营杀400余人，赦700余人。这实际上呢，就是贯彻曾国藩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了大批的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实等部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然而呢，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3月20日，他在家书之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城内放出之妇幼，敌安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腾口，从此得生也，望帝参酌。翻译一下，李旭斌为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旭斌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的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
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来，你可以参照他的办法。那么从这个细节就可以观察到，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但是呢，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曾纪芬就说，曾国荃每刻一名城，奏一楷

0: 不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修建豪宅，部下劫掠金陵，各类暴富传闻传遍朝野，招来朝廷猜忌。曾国藩洞察盛极而衰的隐患，主动上书帮弟弟辞官回乡，又大批量裁撤嫡系湘军，打消清廷疑心，保全兄弟身家与功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4集。
1: 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咸丰九年1859年冬天，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叫大夫地。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地就要扩建一次。大夫地修建总共历时八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公地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定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访宫署之制，围门数重，乡人颇有服役。那么那些极度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是讥之以为似庙宇。王凯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那么对于曾国荃修建大夫地这样的大宅，曾国藩呢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之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外一重担忧，乱世之中漏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

在曾国荃修建大福地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劝诫不断。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了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原地，也就是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犹非所宜。但是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边风，回信蛮横地说，外间之意源自认知，随便我不管。曾国藩呢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就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呀，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误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他说，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有止，有才者奋以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未以谤之无因，而毅然自修，则谤亦日息。吾愿弟等之毅然，不愿弟等之悍然。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二十三史，你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的时候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之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他说，至阿兄忝切高位，又切虚名，时时有颠坠之余，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必因地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地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微辞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利。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那么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的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然而呢，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天津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呢，所成的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频频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次就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建。富民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到湘军纷纷从城上调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亦是轰传遍全国，直至上达天听。那么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的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一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说法是天津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呢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

而且呢还会发光。原文这么说的，大于直顶，悬之向下，则晶莹涤烁，光射须眉。诸凡108颗，配以悲云之类，改作朝主。又说，曾国荃或以翡翠西瓜，列一份黑斑如紫，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呢，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呢裂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黑籽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个无价之宝。那么这些传说呢，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的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啊都靠不住。比如说这个翡翠西瓜，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之中了。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的财宝之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呢，人们又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了一个翡翠西瓜。那么这个西瓜呢，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不是抢得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异常啊。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元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祖。

其实呢，曾国荃是有点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呢由此判断赵烈文的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同治六年1867年6月17日，曾国藩与赵烈文研集原师收成时事，余云原师已实无所瞻，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原师耳。也就是说，在天津之战3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那么按照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津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之中收获最多的人。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也就是指同治三年，起病归，清所处治田屋，实不过银3万而已。也就是说，曾国荃在同治三年1864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3万2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是做了6年的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5400两，那么6年收入就是32400两，而他这一次回家所置的家业也不过3万2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所以曾国荃

虽然放纵布下抢掠，但是自己在天经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呢。然而，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却是满天乱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儿。正如曾国藩所说的，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了漫天奇口负纵横。那么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但是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义理。义传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就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目录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长耳。同时间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呢？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终宵默念，但觉侍卫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隐退，将来斗志尽力，日入俗利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儿，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的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隐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绝技隐退。他知道兄弟二人的权势已达到巅峰，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二人需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来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就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有很多。

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酒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酒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让曾国荃暂时离职的理由，那么离职呢，在当时叫开缺。那么这个理由呢，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带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也在奏折之中点名道，此举也是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那按传统时代的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8月27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的反应奇快，9月初4日即发下上谕批准，期间仅仅隔了7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的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4月初3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长江3000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以彼处兵权过重，力权过大，盖为四省离京，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宜良非无因。翻译一下，长江3000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的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奸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他是毅然决定裁撤。7月13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25000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精致长江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的湘军也由6万余人裁去4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都是大部遣散。曾国藩大规模的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湘军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是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视详明，处事果断。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是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津城内财宝的下落。

0: 还宣布，湘军的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

0: 深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

0: 辑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市里人事调整，徐桥借机提拔一批年轻有为、立场坚定的干部，充实自己的力量，同时调离邱仲成的几个心腹，削弱其影响力。邱仲成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势力被一步步瓦解。请听《男人战争》第38到39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许乔意识到了自己的论证出了错误，他及时的住了口，但是聂冠军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得意洋洋地说了下去：是啊，这种群众的盲从心理真是无处不在啊，但是政府不是群众，你不能拿政府来跟群众比吧，政府负有领导监督等等作用，每位行政长官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具备统筹全局的安排，而不是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范围吧，啊，像一个见识短浅的老农民，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的收成的好坏吧。因为占到了上风，聂冠军乘胜追击，这时我就联想到了应用软件的开发理论啊。哎，西方的软件工程理论啊，开发应该由顶而下，也就是说呢，首先要建好软件的整体框架，然后再逐步细化。而在国内呢，由于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层次的限制，企业软件的开发基本上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先各有专业的小模块，然后逐渐凑成一个大系统，就像现在这种你行我素的开发区，因为重复开发浪费，资源配置不合理，彼此间无法形成整体合力等等，最后的结果是全民性的巨大灾难。但是这一次许乔抓住了聂冠军的失误。好啊，那咱们就按你的推论来说嘛，如果我们看到了市与市之间的不协调，那么我们就从一个省来规划，但同时呢，省与省之间一样充满矛盾和冲突，比如说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好吧，就算现在啊，聂同学，你就是国务院总理，那么你认为你能用一个完美无缺的统筹规划来安排所有的事情吗？哎，哎呀，当然了，这其中啊，隐藏着一个悖论嘛。聂冠军也只好苦笑起来，国与国之间也同样充满着对立和战争，这战争可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争夺，还包括真刀真枪的干仗啊。甚至啊，我觉得星球与星球之间，星系与星系之间，宇宙和宇宙之间，可能都存在……哎，行行行，哎呦，许大书记，我说远了啊。我们还是回到商州开发区来啊，不讨论开发区的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们讨论这几家企业是否应该整顿，这总该有个结论吧？聂冠军非常明智地把话题又给收了回来。许乔半真半假地看着聂冠军，哎呀，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做官啊，你可能比我更胜任这个市委书记。哎，你话这么说，可是你刚才呢啊，只封了我一个开发区的什么助理。聂冠军非常委屈地说，这是有点屈才啊。哎呀，实际上你比很多人做了一生的官儿都还要老练成熟啊，如果不是我对你的了解，我还真以为你有过长期的仕途经历的。哎，你别夸我啊，别给我乱戴高帽子，我记得达芬奇老先生说过，你要画什么景物，那就先注意痕迹纵横的墙壁和颜色斑驳的石块，你就会悟出各种各样的形象来，是不是？换句话来说，触类旁通嘛，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啊，做官可以从那些失事的官僚甚至锒铛入狱的阶下囚身上也能学到一些道理啊。我们这些商人啊，不仅要参照别人的成功经验，更要充分地分析那些失败的案例，所以啊，这万物万里都是相通的，没你说的那么玄啊。聂冠军开始摇头晃脑地卖弄起来了，表情丰富，变化生动。哎，古人说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从失败中得来的教训尤其宝贵， 吃一堑长一智嘛，啊！年轻同志，相信这次工人游行对你的帮助是会很大的，你工作中的失误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刚刚走上重要的岗位啊，总是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憋了十几年，所以呢，想来个一鸣惊人，是不是啊？不然的话，就对不起十几年的卧薪尝胆，对不对？所以说呀，从这一点上来说，你跟邱仲成都做得不好。无论你们是不是分别代表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做官风格，但是在具体上，年轻同志锋芒太露了嘛。许乔被聂冠军逗得哭笑不得，他假装气恼的瞪着得意洋洋的聂冠军，哎，说你胖你就喘啊，你这人还真夸不得呀，啊，就算你说的再对，那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吧，把某一种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时候，那注定是要失败的。还有一点啊，我得告诉你，理论跟实际永远存在着距离，并且是很大的距离啊。许大书记，不许恼啊，你说的有道理，经验上升为理论，那当然会容易形成僵硬的教条，实际上呢也容易注定失败。也就是说啊，成功的理论是很难抓住的，或者说成功根本就不存在着理论。这有点像迷走神经啊，迷走神经是一根脑神经，从主干伸出走遍全身，解剖的时候呢，它会乱窜，很难确定，所以被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医生命名为了迷走，对不对？但是当你意识到或者是观察到了它的真相之后，那么你是可以总结失败或者是成功的理论的，对不对？聂冠军看着许乔，突然语气一变，但是这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点嘛。卡费罗曾经写过一本有关期货理论的书籍，就叫做《期货市场黄金技术分析》，非常有名啊。这本书上的理论每每被人以确凿的反例加以驳斥，可是至今呢，这本书仍然是期货界人士的必读书目，期货精英依然崇拜这种最终只能失败而绝不会成功的东西。这说明什么呀？好好想想吧，许大书记，似乎有关做官的理论也是如此吧。好吧，我的聂总啊，我承认你是理论高手，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具体的情况上吧，好吗？许乔似乎在无奈地表示退步了，他放弃了纠缠，实际上这是要求开始工作了。好啊，我纯粹是为了你对我的夸奖。哎，那么我再免费奉送你一个建议，既然已经干了，那就不能终止啊。此话怎讲？首先工人嘛，那边就算了。许乔打断了他，组织纪律不会让许乔告诉他刚才跟邱仲成的决定的。许乔换了个说法，虽然他们不应该受人指使，但我能理解工人们冲动的原因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这么做，所有人都是迫不得已。穷困就像是跳蚤，处处咬人，我小时候也受过穷啊，所以我并不想追究工人们的责任，这种做法很伤感情啊。得了吧你！聂冠军毫不留情地嗤之以鼻，道德高尚从来不是衡量一个政治人物的标准啊！何况你根本还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呢。好吧，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工人那边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批评啊，当然了，在方式上可以策略一些嘛，谴责是为同情增加力量，批评他们为后一步的工作会留下从容腾挪的广阔空间嘛，况且这也是一种亡羊补牢啊，防止进一步的损失扩大呀。哎，我说许书记，你不会简单的认为你今天舌战群儒，工人同志们会被你这个市委书记的领袖风范倾倒，从此对你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吧？你要这么想你可就错了，这可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啊。我举个例子，赵文东现在给你演了一出逼上梁山，那是因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政策不满意，可是如果进一步发展，万一出现某位工人愤然自杀，哪怕是自残，无论是真假， 那种影响可是巨大的，也是恶劣的，你想过没有啊？聂冠军的危言耸听的确把许乔吓了一跳，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许乔强自镇定，继续问道，你继续说，还有什么呀？最大的难题是厂方啊，或者说是资方。聂冠军考虑了一下，无奈地说，哎呀，这牵涉到巨大的利益损失啊，必须得动真格的，扫帚扫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嘛。行了，别讲大道理，你说有什么具体的战术和方法吗？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那就从治理污染上着手。另外，徐书记啊，你可以从明天开始派几个医疗小组到开发区为工人做免费的体检嘛，这应该会有一些收获。这的确是一招杀手锏啊，但是也许有点过吧，意图也太明显了吧。许乔沉思起来。聂冠军误会了许乔的沉默，他开始进一步的做说服的工作。哎，慈不长兵啊，在权力斗争中没有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问题，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应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这可是现实啊，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能够例外，包括许大书记您啊，一味防守是不行的，最大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哎，这可是拿破仑还有拳王阿里以及巴西足球队的经典名言啊，也是任何一位政府官员都应该知道的教条。而且这次挑战或者说这次危机似乎正是一个借力打力击溃对手的最好时机啊，就算不击溃那也得重创吧，至少得打疼吧。许乔笑而不语，他考虑了一下，狗叫狗的，骆驼依然前行。聂冠军这回听懂了许乔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似乎宣告了今晚谈话的结束，至于结果只有等待了。两个人都端起了自己的咖啡杯，品味那种韵味深长的苦涩。放下杯子，许乔轻轻地叹了口气，哎呀，似乎换一个岗位就是一次新的人生啊。是完全不同，就像我从前每换一个行业吧，都像是死去了一次又重生一样啊。在这个话题上两位同学完全心意相通，哎，但是这次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人生总得继续吧。啊，希腊的哲学家说过，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的一切感情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想家想找一个人一件事儿一处地儿，让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一个安顿的归宿嘛。学长的这句话使许乔很有触动，他的心里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似乎那个一袭紧身黑色线衣的袅娜的倩影忽然在这一瞬间带着幽香从四周迷离的黑暗中浮现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许乔的电话响了，他的彩铃是随机的欢乐颂，自从吕小莲帮他设定也就一直用到了现在。把一个人的思想和注意力以及情绪完全与上一秒做切割，进入到另外一个可能完全迥异的状态，这有些类似科幻小说中的时空转移，这似乎是手机相比其他科技产品比较独特而对使用者比较普遍的一个功能。当寻呼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似乎你在这个世界上再隐秘的一个角落都会被人发现，被人找出来，就算你在上厕所在偷情也不例外。有一些人对此做过一个讨论，从各个角度，但是小儿科的寻呼机迅速被更加恐怖的移动电话取代了。手机和网络改变国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不亚于当年蒸汽机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作用。同时，手机正渐渐兼具网络的作用，它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而且会是思想上的，甚至会引发社会上的。 寂寞中异常刺耳的铃声让两个人都吓了一跳。许乔拿出电话来，看着号码，闪烁的数字陌生而熟悉。几秒钟之后，许强超强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他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接着电话。电话那头，岳胜男的声音传了出来：许书记，今天的游行新闻为什么不能播？是市委的决定吗？岳胜男的追问肯定是准备了的，语气虽然有些迟疑，不像上一次那样因为愤怒而理直气壮咄咄逼人，但是这样的问题依然让许乔感到很恼怒。他想起下午他到达市委大院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岳胜男肯定在台长甚至可能是广电局局长那儿遭到了挫折，但是他现在还是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明岳胜男一直没有屈服，而且在等待着市委书记会议结束。但是这个岳胜男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呢？他凭什么认为许乔就会再次支持他呢？他或者揣测到了上次许乔否决邱仲成后的复杂心理，但是他至少应该清楚，这一次跟上一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吧。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难道一位市电视台的编辑部主任是一位政治白痴吗？或者他有一种病态的狂妄吗？也许岳胜男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一次说话的语气要比上次显得柔和得多，但是他打电话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过分。许乔一瞬间有了一种掐断这个电话的冲动，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考虑了一下，温和地说道：市委的意见也是这样的，那许书记啊，正面报道也不行吗？似乎早就想好了许乔各种态度的回答，岳胜男很快地嘟囔着说，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你应该清楚啊，这类事件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新闻来处理，市委和政府对此有统一的部署，这是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位新闻编辑部的主任，你应该有这种政治觉悟吧。许乔稍稍含蓄地批评了他一下，接着说：钟台长还在台里吧？你跟他都来一下，马上，市委有重要的工作安排。许乔希望岳胜男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他再次越级汇报的重视，他让岳胜男和岳胜男的顶头上司一起来，就是想明确地告诉他正确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电话打一次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了，那怎么能够像串门一样随便呢？同时作为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应该会揣测今晚的会议为什么会让他和岳胜男一起参加，为什么市委书记的指示会通过岳胜男来传达，钟大庆应该会对这位总是越级的下属采取一些正常的防御吧。许乔和聂冠军起身离开了咖啡屋，聂冠军送许乔回市委大院，他们简短地交流了几句，聂冠军要连夜返回省城，因为这次突发事件他们只有迎难而上了。聂冠军的游说工作要加快步伐，以配合许乔的进度，看来这个春节他和许乔都不可能有一天轻松的日子了。聂冠军的车开出市委大院门口的时候，一辆半新的切诺基从门外驶了进来，聂冠军无意中扫了一眼对方的驾驶室，他有些吃惊，开车的是上次他和许乔回省城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入口看见的那个女人。岳胜男跟许乔通了电话之后，直截了当的就去了台长办公室转告了市委书记的通知，然后没有等台长的帕萨特轿车，而是开着自己的吉普车直奔市委而来。他心中非常的郁闷，这种表情自然而然地在脸上也表露了出来。聂冠军的车灯扫过来晃了他的脸，金黄色的头发似乎在那一瞬间开始燃烧，聂冠军在那几秒钟完全被震撼了，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他一脚踩了刹车挡住了岳胜男的车。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两个车差点相碰，岳胜男及时踩住刹车，但是还是受了惊吓，他恼怒地把头伸出窗外，看清了对方是什么人。他在聂冠军陪同邱仲成跟工人代表开会的时候，在会议室外努力过，但是被陆进超委婉地制止不许采访和拍摄。

0: 但是他却因此知道了聂冠军的身份，知道了这个人就是传说中要跟市委书记联手打造软件园的那个万恶的资本家。虽然岳胜男也知道工人们是有些误解的，但还是多多少少影响了他的一些倾向。这个时候，那种原本不可能存在着的仇恨突然凝固成型了。他居高临下地瞪着聂冠军，恶狠狠地吼道：你信不信我撞你啊？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让聂冠军有点摸不着头脑，同时他也没有想到如此一位美女会这样粗鲁地近乎失态。但是他很快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小心地把车倒了一段，然后滑出了市委大院。在错车的一瞬间，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扭头去看了这个女人一眼，他再次被这个女人的美丽以及这个女人的愤怒所震撼。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小青山水库大坝合龙仪式隆重，省里领导出席，高度肯定项目意义。余曼风光无限，许乔也倍感欣慰，邱仲成强装笑脸，心里却五味杂陈。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竟被许乔一步步超越。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10分钟之后，聂冠军开车已经转出了商州市区，马上就要进入高速公路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刚才他看到的那个美丽而愤怒的女人是谁。他记起了在那个女人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放着有新闻采访字样的标牌。聂冠军迫不及待地把车停在了路边，开始拨打许乔的电话。这一刻他甚至没有顾及许乔在做什么，他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刚才来的那个美女是不是你正要招来开会的岳胜男啊？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才听见许乔平静地说，是啊。说完了，许乔就把电话给挂了。聂冠军在路边发了好几分钟的呆，他觉得有一种全身突然脱力的感觉。后来他甚至想到了凌明山，他的心没来由的痛了一下。就在十几分钟之前，许乔在市委的第三会议室看见岳胜男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也是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才没有让自己的吃惊表现出来。他已经见过岳胜男三次了，但是现在才算真正的面对面看到这位名满商州的美女。

0: 许乔立刻想到了林明山，当真是我见犹怜啊，又想起了余曼，恰若春华秋月。同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他想从这位漂亮的惊人的编辑部主任身上找出某种缺点来。这一次他也没有失望，他立刻发现了岳胜男五官中的嘴巴稍微显得大了一些。脸是人体最奇妙的部位，虽然只有眼睛、嘴巴、鼻子等几个器官，但是大小组合方式、位置的不同，却能演变出千姿百态的差别。美国的研究人员在达芬奇的绘画中发现了达芬奇创造美丽的公式，那就是脸宽是鼻子宽的四倍，同时前额的高度、鼻子的长度以及下颌骨的高度都应该是一样的，唯一有些差异的地方就是鼻子和嘴巴的比例。科学家们发现较小的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选标准，达芬奇认为嘴宽是鼻子宽的 1.5 倍的时候，这个人长得最吸引人。而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嘴宽是鼻宽的 1.6 倍的时候，才是最吸引人的面貌。但是岳胜男的嘴明显地超过这个科学的比例，那就更不是传统文化中那种略带病态审美观所推崇的樱桃小口了。这让带着有一些故意挑剔眼光的许乔感到一丝轻松，但是立刻他发现岳胜男的嘴似乎并非如此，他的感觉在发生变化，因为他跟着注意到了岳胜男嘴里那两排炫目的洁白的牙齿。就在这个时候，聂冠军的电话打了过来。当聂冠军语气异常地问他的时候，许乔感到非常的吃惊。他和聂冠军彼此非常了解，这位学长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泰山崩于面前都可以让他无动于衷，但是这个时候却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失态，那真是令人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许乔立刻就想起了自己刚才不是也带聂冠军去那个咖啡屋了吗？难道这其中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吗？似乎越是到人生重要的时刻，一个男人的感情也会变得越脆弱，心中越是需要安慰和寄托吧。虽然男人们可以表现得跟平常一样坚强和平静，就像垓下之战中的霸王，一边制造无情的失败与死亡，一边寻求心灵的寄放和安宁，或者可以用那句名言来概括：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刚硬残酷的权力斗争似乎跟温柔缠绵的风流韵事总是扭结在一起，所以文人们才创造出了侠骨琴心、铁血柔情这种搭配得令人一见难忘、直指人心的绝妙好词。有一两分钟，许乔一边听电话一边盯着岳胜男走神，他脸上的表情有一些古怪。最后许乔收敛心神，只回答了聂冠军一个字，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这一切都被悄悄溜进来的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全部看在了眼里。在已经到达的人中，钟大庆看见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常务副市长郁书礼、纪委书记还有卫生局长，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广电局局长还有市委宣传部部长。整个房间里除了岳胜男，他的职务是最低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会呢？同时市委书记为什么要召集广电系统三级工作人员一起出席这个会呢？市委书记再怎么重视广播电视系统的工作，也不应该是这样的。钟台长仔细地揣摩着，最后刚才看见的一切，再加上许乔让岳胜男去传递他的开会通知这件事儿，影响了电视台台长的判断，这是一个致命的误会啊。又过了几分钟，开发区主任刘丽和江北新区区委书记宋泰坤匆忙地赶到了。他们接到古月电话的时候，刚刚在商州宾馆送走了工人代表，一起来到了赵文东的家。虽然工人示威游行全部是由王向阳去煽动的，但是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谁的意思。但是既然赵文东没有让他们参与，他们就乐于保持沉默，但是这件事儿并不能置身事外。 如果能够避免亲自上阵去参加这一场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权力战争，他们倒是宁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变化有些诡异，他们看见了公安局长温万明的行动，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连夜去跟赵文东沟通一下，讨一个准信儿。他们都是赵文东一手提拔的干部，算是嫡系了。如果赵文东在这一场战争中一败涂地，他们也会受到牵连。但是他们两个刚刚到，古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接着赵文东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他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不明白许强要干什么，但是他们必须要接受市委书记的命令。为了避嫌，他们两个故意落在了赵文东的后面。他们到达之后，江北新区区长最后一个出现在会议室，许强示意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召集大家，许乔亲自做了一个会议主持人。他首先发言，宣布他的计划安排。在所有的人都在发呆的时候，他指示卫生局局长今晚加班，拿出一个行动方案，最好今晚就能够完成相关人员的组织工作。医疗小组明天一早最迟上午十点前就要进驻开发区，这个工作由市卫生局局长和江北区区长具体领导实施，开发区主任配合，玉书里负责协调。许乔说完了，并没有让大家发言，也没有与会者展开什么讨论，就直接宣布决定和工作的安排了。这种时候，许乔的意见那就成为了市委的指示啊。许乔的这一手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尤其是赵文东，但是他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应该阻击，如果阻击了应该怎么做。市委书记已经亮出了他的王牌。许乔强调着要把关心工人的行动落实到实处，身体体检是一方面，针对今天的游行，开发区对企业工人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再跟他们进行耐心全面的思想交流。但是从根本上平息事态，维护大局稳定，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调整开发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每一位商州政府的官员都要充分发挥熟人熟地的优势，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展开工作，还要有针对性的具体到点儿、具体到人向工人们宣传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方针，积极解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政策，还要疏通工人们和市委市政府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思想工作一向是党的优良传统吧。为了加强这方面的领导，会议最后补充赵文东进入软件园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安慰和教育说服工人的工作。另外他分管党群社团，这个安排完全是合理而且必要的。这个灵感来自于聂冠军的两点建议，同时也是对那两点建议的补充。聂冠军给他提出了工人和资方两个工作方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漏掉了他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幕后指使。幕后指使说白了也就是赵文东。事实上，任何一次群众的运动背后都隐藏着某个或多个利益集团与个人，而这些人本身并不属于普通的群众。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数时候真正的农民很难享受到这种胜利的果实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是被地主和贵族领导着的，即便最初还是农民，起义之后也会迅速地被士族和豪门阶级摘了桃，趁乱取代原有的农民领袖。比如说像刘邦、李渊和曹操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还用不着那些本来的特权阶级投机，群众就会自发地来寻找了，去请了。比如说秦末农民运动到处寻找旧时代的王孙、六国的遗族，清初的地下抗清社团请来未辨真伪的朱三太子，武汉起义中的床下都督黎元洪数不胜数。这次工人游行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如此。许乔在听完聂冠军的建议后，立刻意识到他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跟企业经理厂长开会的时候就应该召集赵文东参加， 赵文东主管党群社团，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幸好许乔及时的亡羊补牢，请君入瓮了。而现在看着赵文东脸上尴尬的吃惊表情，看着其他神情各异的与会者，许乔非常得意自己这一招神来之笔。联想到刚才邱仲成交换意见的时候，虽然他和邱仲成的语气一直保持着从容，但肯定在电话那端堆满了惊疑和不安。在等候了一分钟，让所有的与会者接受事实，然后许乔转过头对付一直坐在一起的宣传部长和三位广电干部，他要求他们派出得力的记者全程跟踪报道医疗小组和赵文东副书记的工作，最好能够做一个专题配合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宣传部部长首先表态全力配合，跟着以广电局局长为首，三位广电干部都心态各异地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安排。岳胜男则减少了一些今天下午节目被拿下的郁闷，同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市委书记对自己委婉的补偿。但是岳胜男却认为他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努力表现自己，不要辜负了市委书记对自己的重视。岳胜男的两位领导也在开始考虑这个报道的程度和倾向的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那就是岳胜男似乎会继黎明山之后重新出现在市委大院，因此岳胜男才会毫无疑问地主持这个专题报道。否则为什么这样级别的会议会让他小小的一个编辑部主任来参加呢？这种会议只需要广电局局长一人就行了。市委书记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叫上了钟大庆来掩饰自己。如果许乔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心思，肯定会惊怒交加，哭笑不得的。他以为他能够用一种微妙的暗示来点醒钟大庆和岳胜男，但是许乔万万没有想到适得其反啊。也许许乔还不是一位成熟的官僚，虽然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机关工作，但是作为独当一面的诸侯，他还缺少一些基层工作的经验和对下属心思的正确分析。在做完所有的工作安排之后，许乔宣布会议结束，整个会议只开了不到一刻钟。当所有的人离去的时候，戴自更自动留了下来，他是整个与会者中唯一没有被点到名的人，但许乔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叫他来旁听。许乔假作毫不在意地问道，老戴啊，你对今天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呀？
1: 我完全支持今天市委的决定。
0: 戴自更坚决而有力地回答，就像当年他在部队当一名新兵的时候回答班长的问题。许乔笑了笑，这位纪委书记总是把一切问题弄得很严肃很认真，但是现在这是一件好事啊，他需要这种工作作风。许乔决定不再搞迂回战术了，直接进入主题。老戴啊，我建议啊，你要分出一点精力弄到开发区上面来啊，具体的说就是要多多关心我现在的倡导的软件园嘛。戴自更有些还是不太明白，这不关我的事啊，许书记，那是环保局啊，还有刚才那个卫生局的职责，具体工作由市政府贯彻执行，许书记您总不会让我也去参与职务吧？戴自更是有些不太明白，或者他是故意的，他需要市委书记的明确指示。许乔思考了一下，决定摊牌，哎呀，老戴啊，干革命工作还分谁跟谁啊？这位纪委书记在工作上和政治道德上都是值得信赖的，所以许乔也对他敞开了心扉。据我个人的经验，任何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合法的交易，开发区的严重污染已经存在好几年了，难道这个背后没有某些官员的痕迹吗？没有失职渎职的现象吗？甚至更加恶劣的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啊。纪委书记戴自更这个时候显示了他的工作技巧，哎呀，许书记啊，您这种资本原罪论我可不能接受啊。纪委书记戴自更这个时候早就显示了他的工作技巧，虽然在他的心里他完全同意许乔的这种说法，可是他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某些用意，似乎自己正在成为某种权力斗争的工具， 想到这一点，戴子更不太愉快，同时他也觉得有必要为难一下对方，显示个人的力量，作为从前对许乔一直不明确支持他工作的反击。许乔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老戴啊，就算为了驳斥我的原罪论，你也应该立刻加入嘛，拿出反面的证据来啊。一个纪委书记可不能徒收焦头烂额之功啊。这其实是一句很重的批评了，再加上许乔突然变化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效果。戴自更双腿不自觉的一并，似乎想敬礼，他才猛然的记起自己早就不是十几年前的军队干部了，但是他仍然响亮的回答，保证完成任务。第二天，许乔安排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行了，一共10个医疗小组进驻到了开发区，超过了许乔想象中的一倍，这是卫生局一位副局长冯想想的杰作。卫生局局长在市委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就想好了应对策略，他要借口去省厅年终汇报，第二天一早就立刻离开了商州，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了自己的副手全权负责。不愿意在两位权力人物斗争中过早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位老练的官员惯用的招数，但是这却给了他的副手一个意外的机会。冯想想在当天晚上接到了他的顶头上司安排的任务之后，他只考虑了艰难的十分钟，他就决定在这场战争中要压上自己重重的一注。他连夜打电话给市里的几家医院和防疫中心的负责领导，落实人手，并且在第二天早晨亲自在卫生局大院为所有医疗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壮行会，首先是玉副市长，然后是江北区区长，还有开发区主任，都应邀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要求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保证完成任务。然后就是由冯想想亲自主持，号召所有的参战人员庄重的宣誓，彻底打好这一仗。整个现场气氛一下子推到了高潮，庄重而浩荡。这条新闻在晚上的商州新闻联播中播出了，有几个冯想想慷慨激昂的特写镜头，冯副局长马上就成为了当天商州的风云人物。赵文东也召集了党史办、政治研究室、市制办等一些闲散的科室人员，组成了几个工作小组，进入开发区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他想通过拖延战术，因为硬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似乎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赵文东只好硬着头皮，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坦然自若地执行着许乔的工作安排。这是一场他跟市委书记之间的暗战，双方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各展所能，他可不能在气势上输给对手。赵文东草草安排了一下，并没有太用心，然而他估计了一位市委书记的影响，和错误地判断了某种具体情况下某些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岳胜男组织了两个新闻采访小组分别进行跟踪报道，这些整天在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的小官员们，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表示了旗帜鲜明的态度，不约而同地抱着同一种心思，要在这场看似普通的慰问和安抚工作中做出不普通的成绩来。在这些政治敏感、工作能力普遍很强的机关干部循循善诱的慰问安抚下，整个慰问安抚工作渐渐变成了一次求实和深入的民情考察。岳胜男亲临第一线，紧紧跟进，全面报道。又因为广电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的错误判断，某些工人尖锐的言行和机关干部们有些越位的评论都得以出现在了商州的电视屏幕上，这就一下引起了轰动效应。一直到古月委婉的提醒说许乔亲自看了这些新闻节目，这才招来宣传部长和广电局长做了一些限制性的指示，但是他没有对电视台工人和这些干部进行批评和发表意见，只是表示为了春节期间的大局稳定，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同时时机不对。这似乎表明了市委书记的某种态度，就好像通过飞沙麦浪和波纹能够看出风的姿态一样，商州的官员们

0: 够通过这些看出这位所谓的面团书记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一种强硬。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身负刺杀任务的杭汉何时才会动手？沈绿村能觉察出暗藏的危险吗？请听《不夜之侯》第49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49集，小哭一郎没有能够和行家最厉害的角色行家平做一正面较量，纯属偶然。他是已经看着两顶轿子缓缓地抬过来了，他看见了前面那一顶上坐着的贵妇，也看见了后面那顶轿子上坐着的西装革履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他比行家的老大老三长得更有精气神儿。他坐在轿上，视线自然就和骑在马上的小哭平起平坐了。小哭想，这就是行家老二的与众不同之处吧，可我还是要给你下马威的，你等着，下一秒钟我就要让你从轿子上给我乖乖地爬下来。小哭的这下一秒钟却是永远也不会来到了。恰在此时，孔庙火速派人来报告了那里刚刚发生的情况。关于大成殿的拆修是已经

人由着王武全等一干人去做了的，但他们去了几次也没能够拆城。赵继克站在大成殿内，誓与该殿共存亡。今日闹得越发凶了，王武全叫了几个人要从那石碑前拉走赵继克，不料这赵继克自己没被他们拉走，那几个拉他的喽啰倒被赵继克的独臂砍得抬了出去。王武全知道赵继克此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分量，也不敢真往死里拉，想来想去还是拆了吴友到城门口来向小哭一郎叫屈。吴友也是一个晦气鬼，人人眼里都是破脚梗，好像赤膊上阵的事情少了他就不行，所以便宜也是他的，吃亏也是他的。此一番他上前去拉赵继克，手都没碰到，鼻头血倒被打出，一时旧恨新仇重上心头，见了小哭免不了大呼小叫渲染一番。他这人又不会察言观色，又不知各种底细，一时兴起就把赵继克痛骂一顿。可他又是一个不会切中要害的人，只管自己没手老没手老的换，这就由不得小哭心里不生怒。小哭一郎一入杭州就把赵继克当成是他小哭私人的，要杀要砍要放要跪下来行感谢生身的大礼，那都是他的事情，他绝不允许别人来非议半句。此时众目睽睽之下，虽不好发作，这笔账却被他记下了，吴友的末日即刻就到，只是现在连小哭自己也没想到呢。小哭转身勒马之时，没有忘记冷冷地朝那个叫杭家平的人放出阴毒一眼，那人倒也坦然直面地接受了，一副不可捉摸的神情，轿子就在他眼前移了过去。持枪的宪兵本来以为长官必定要举起马鞭让这两个过城门而不下轿的男女吃不了兜着走，没想到忙里趁乱马鞭也没举，那两人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再看小哭已回身扬鞭骑马直奔城里，看样子那里又有乱子了，虽是清明节却不是太平的时光啊。支那人大大的狡猾，良民的不是。宪兵们突然意识到重任在肩，大吼一声就拦住了轿子后面的一对老母女，他们打算对他们好好的发一次难，以弥补刚才的懵里懵懂。基隆山啊，行家那被老茶新茶重重叠叠掩盖起来的生死祖坟啊，永远也流不完的血泪呀。今日这里聚集的所有的人们，他们中有不共戴天的仇人，有背叛者与被背叛者，有爱着的与失去了爱的，有麻木的与敏感的，有卑鄙的和高贵的，有苟且偷生的和义无反顾的。他们在这样的青春的新发的龙井茶棚下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在发自内心的痛哭。老吴生哭得最自由自在，那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他哭小茶，但他主要是哭自己，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他没有能够赶上眼前坟里躺着的那个对头。这些年来茶叶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他无声也不见得就超过了十年前的忘忧茶庄，他惨淡经营，敌得过杭州城里的对手，却敌不过洋人，敌不过印度，敌不过西兰，也敌不过日本了。日本人不但占了我们的茶叶市场，还占到我们的茶园里来了，还占到我无声的家里来了。我的几个孩子都成汉奸了，他们将再也没有眼前这些死者的归宿了，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了。无声哭自己，一边哭一边想，看来他没有福气葬在杭州的龙井山中了，他得和老伴儿打好招呼，回徽州老家山中找一个埋老骨头的地方了。要不谁知哪一天因儿女所累，害得他一把骨头抛之荒野呢？这样的事情
他可是见得多了。老吴声悲从中来，航天罪呀、啊、航天罪，我不甘心呢，我到头来没能和吴察清一样在天堂杭州找一块灵魂安息之处，我不甘心呢。我养的汉奸儿子可是你生的呀，他可是姓杭的呀，你这躺在黄土垄中与我做死对头的航天罪，你好狠呐、啊！我无声好悔呀、啊！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沈绿村的眼泪，沈绿村会哭，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然而，他的确哭了，掏出了雪白的手绢，缓缓摘下金丝眼镜，眼泪虽不多，但还是流了，而且也不是装出来哭给别人看的。似乎因为这绿色世界的感召，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妹妹绿爱小时候的可爱模样。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要不是来到他的坟前，他是不会想起来的。人都是要死的，绿爱死在他前面，他也没有多少的联系，关键在于他的极其残酷的死。家乔一直试图把他的死解释为一种偶然，一种没有必要的自杀行为，可是这瞒不了老奸巨猾的沈绿村，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妹妹是在怎么样的情景下死去的。妹妹姓沈，他也姓沈，一笔写不出两个沈字。他大妹小，长兄如父，妹妹是他的，就像珠宝巷的房产是他的，上海南京路上的绸庄是他的一样，他有责任保护好他的私人财产。妹妹虽然刁蛮，也得由他来处理，他要是早一点打个招呼，妹妹决然不会死。如今晚了，沈立村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哭，闹了半天和老吴生一样，他也是为自己而哭啊。杭家桥绝没有干爹吴生哭得那么复杂，虽然他也是只哭自己，但他只为自己的生命而哭，为自己肉体的痛苦哭，为冥冥中他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没有的报应而哭。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只在母亲小茶的坟上点香祭拜了，他在杭家的每一座坟前，在每一株坟前的新老茶树下点了香，他想尽可能的虔诚一些。可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功利，他的虔诚看上去就有几分做作和虚伪。他虔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全身的骨头别再痛，为了他能够健康长久地活下去。他还年轻，从来没有想到过死，这会儿他在祖宗的坟前想到死了。他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也将躺在这里一株茶树下，况且谁知道人家让不让他躺在这里呢。想到死，他就吓得心尖发抖，他就禁不住地大声地痛哭，他的声音又尖锐又慌张，像是就要淹死的人正在拼命地捞稻草。鹅颈，他突然像一头受了惊吓的鹅，一下子伸长了脖子，盯着这满山的茶棚。茶树平静温情，喃喃私语，却对他的哭声无动于衷，甚至和他的哭声形成了绝不和谐的声化对立。他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又猛然地跳了起来。二哥家平已经站在他面前，一把拎着了他的领口。杭家平还没到基隆山就开始下轿而行，他一个人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和后面那支队伍远远地拉开了距离。他到底还是通过自己的儿子知道母亲和妹妹是怎么死的了。当他知道
妹妹是抱着一条玉泉的大鱼，血窟窿一般埋在这里，而自己美丽的母亲竟然是和一口大缸葬在一起的时候，他一时就丧失理智了。一开始他拿起一把菜刀就要往吴山圆洞门冲，他听说杭家桥还住在那里。无论他的大哥、他的儿子还是乔庄城他妻子的楚青来劝拉都没有用，他的血性一上来，他就不再是那个成熟的、有政治热情、有周密思考的中年男人了。他是沈绿爱的儿子，冲动的、血气方刚的、有冤必报的复仇者了。他披头散发，一条西装裤带也挂了下来，眼睛一下子就烧得血红，喉腔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嚎叫。现在他才知道大哥为什么会烧自己家的大院，他才知道为什么大哥会对着那些大缸失声痛哭。可是他心碎得糊涂了，大哥去拉他夺他的刀时，他不但不理会，反过来还咬了大哥一口。他此时的行为真的是比自己的儿子还幼稚了，他挥着刀叫道：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让妈这样死？你们为什么让妈这样死？为什么让妈这样死？大哥杭家和一下子就被家平的话问得愣住了。是啊，为什么他会让妈这样死？为什么当初不把妈一起带出去？为什么？因为她不是他的亲妈，他不敢太过分地要求他，还是因为他看出来沈绿爱和赵继克太想单独待在一起了呢？他杭家和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战争，他太温和了，总想万事协调，面面俱到。温和的代价却是送亲人去死。他愣住了，可以说是目瞪口呆，他垂下双手，被咬伤的指头往地下滴着血。正在这时，一直也没有出面的叶子突然冲了上来，他没有去拉杭家平一个指头，却一把拉住了杭汉，母子俩突然跪倒在家和脚下。叶子飞快地说：请原谅这孩子的父亲刚才说的话，请尽可能地忘记他说的话，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请相信他还没有卑鄙到那种程度，请原谅。杭家和一开始也大吃一惊，但很快的就镇静了，他蹲了下来对汉儿说：把你妈扶到屋里去。叶子不肯站起来，固执地问：你原谅他吗？你原谅这孩子的父亲了吗？我仅仅为这孩子而求你了。嘉禾说：我没有生气，也无所谓原谅。待他们母子两个回了屋，杭嘉禾才对红着眼愣在一边的嘉平说：你等着，我去拿件东西来。一会儿功夫，杭嘉禾一手拎着一把大榔头出来，对嘉平说：就等着你回来，和我一起砸了这些缸呢。弟兄两个就惊天动地地挥着榔头砸了起来，没过多久，这些大缸就全砸得个粉碎。来来去去的行人从杭家大院破围墙外走过的，一时就围了一圈，他们一声不吭地停住脚步，从围墙和篱笆的缝隙中射去目光。不用解释，这个有关大缸闷死人的恐怖的真实的传说早已经在杭州城里家喻户晓了。杭家平几乎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第三天他起来了，他的嗓子嘶哑了，其余的一切却像是恢复了正常。他又开始外出活动了，首先去了孔庙，后来又去了昌生茶楼，还是嘉禾亲自陪着一起去的呢。可是他并没有像狂怒时那样拎着菜刀上吴山圆洞门，
现在，他和家乔在祖坟前冤家路窄。

0: 狭路相逢了。走在后面的叶子有点担心，他迈着小碎步急急地在山路上奔走，像是前面又发生了什么不测之事。倒是楚青冷静多了，悄悄地拉住叶子，对他耳语着说，你放心，不会再出事了，你放心。他们踮起脚来，目光穿过了茶棚顶梢的那些个嫩叶枝，看见了家平来到坟前。他弯下腰去，再直起腰来，两个女人还是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呼声。杭家平的手里拎着杭家桥的衣襟，他们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杭家桥，这个人眼里还会有祖宗。然后他们又看到杭家河出现在他们中间，三兄弟仿佛是对峙了一阵，然后家平就松开了手。等后面的女眷们赶到，杭家平已经把自己的手深深地插到母亲新坟的黄土堆里去了。三跪六叩的传统礼节之后，茶山中嚎啕声渐渐地消止了。三路祭扫者们依然维护着各自的阵营，与他人不理不睬，但又各自不相让，仿佛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的千载难逢，谁也不敢顾自己第一个离开。在杭家祖坟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中间，看上去仿佛还是杭家和最沉得住气了。他悄悄地和坐在身边的杭汉耳语了几句，杭汉就站了起来，到母亲身边拿了几个茶叶蛋。他看到了坐在母亲身边的楚青，朝他看了一眼，然后说，来，我帮你挑几个大的。这是他们商定好的联络暗号，说明他们的行动从现在开始了。不同的只是除了杭汉一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任务竟然是双重的。他既要开始对沈绿村实施行刺计划，又要在杭家祖坟上引开沈绿村，以保证那批孔庙的祭器能够不为人知地埋在他家的祖坟前。这么想着，他捧着茶叶蛋就走到了正站在茶园前观景的沈绿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舅公，你吃茶叶蛋，伯父让我专门送来给你的。这倒是有点出乎沈立村的意料之外，没想到这个不怕死的生孙这会儿倒讲起道理来了。还是家和比亲外甥家平要明事理得多。为了表示他的态度，他一边接了茶叶蛋一边说，是汉儿吧，很小的时候舅公倒是见过你的，一眨眼的功夫那么大了。我正在看你们杭家祖坟的风水呢，你们家的祖坟风水真正是好啊，你看背靠姬庆山，面对五老峰，东距西湖只有二里路，满山的茶棚，福地福地呀、啊！我倒是触景生情起来，哪一日我死了有那么一块风水宝地睡睡，倒也蛮不错的呢。沈绿村的悲伤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突然想到这个杭汉有一半日本血统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又见杭汉垂下双手，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杭汉说，是啊，家里的人都说了，要不是祖上的风水好，我这一次哪里能够大难不死呢？沈立村拍拍汉儿的肩膀说，你们年纪轻，哪里晓得天多高地多厚，祖上风水虽好，这一次也难保你的命。也不是大舅公在这里为自己凭功摆好，要不是我这次来得巧，怕你这条小命也要睡在这里了呢。那是那是，我早就惦记着要上门拜谢大舅公呢，可巧今日就碰到了。杭汉就好像不知不觉地引着沈绿村走开了，一直走到山脚下的溪河边。他们蹲了下来洗手， 但见天色淡蓝，山峦旧绿新绿层出不穷，如波如云，空气香喷喷的，眼前游动着一些肉眼看不清的游丝，水草在溪边温柔地卧下身，真正是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处鸣的意境了。沈绿村虽是个寡趣的人，此时也不免受点感染，说：你要来我这里，那还不是一句话，你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来的，我倒是有一番话要对你说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暗藏刺杀谋划的航汉又会怎样布局伺机动手呢？沈绿村又会面临怎样的下场？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不夜之侯》第5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0集。沈绿村虽然是个寡趣的人，此时也不免受了西边风景的感染。他对航汉说，
8: 你要来我这里，那还不是一句话，你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来的，我倒是有一番话要对你说呢。
7: 航汉装作洗脚的样子，突然叫道，
8: 秋公，你看西坑里在冒泡，有黄鳝呢，你等着，我这就下去给你抓一条上来。
7: 说着就裤脚管一撸，双脚一蹦，跳到溪里去了。沈绿村明日就要回南京了，本来是想回到坟前去和几个外甥寒暄几句就走，没想到汉儿要为他抓黄鳝，他只好站在溪边说，
8: 这是何必呢，你的伤口怕是还没有好吧，进了水要伤骨头的，再说要吃黄鳝还不简单，市场上买去就是，再说3天2头有饭局，想吃黄鳝还不是一句话，快上来快上来。
7: 汉儿一边在水里摸来摸去一边说，
8: 大舅公有所不知，本地黄鳝和外地黄鳝可是不一样的呢，江西黄鳝泥土气重，江苏的要稍好一些，最入味的要算是宁波和绍兴的，我们杭州的也不错。别动别动，我抓住一条了，我抓住一条了。
7: 汉儿一下子从水里伸出手来，朝岸上就扔过去一条黄鳝，然后自己也爬了上来，拎着那条扭动着的鳝鱼说，
8: 大舅公，你看本地黄鳝的花纹要比江西黄鳝淡，但肚子这一块却要比江西黄鳝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哎，等等，又在冒泡了，我再给你抓几条上来。
7: 那么说着，汉儿又扑通一声跳入溪中了。沈绿村站在岸上直摇头，现在他终于明白小哭一郎是过于的草木皆兵了，这个航汉哪里有多少斗志血气，明明就是一个航天罪在世嘛，谁知道是哪一根筋绷牢了，竟然会给日本宪兵两耳光。这么想着又觉得自己对汉儿负有教育责任，便站在溪边，文明棍儿统统，语重心长。

0: 地说：“
1: 憨儿，不是大舅公见了你就嘱咐你，你可不能像你的那个爷爷一样，就晓得玩儿，到头来还玩出祸水。要有一点政治意识啊！看你目知目觉的，什么都不晓得，懂得三民主义吧？”汉儿一边在水里摸来摸去，一边说：“舅公，你怎么还想三民主义？不是日本佬都来了吗？日本佬是想大东亚共荣圈的呀。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就没有政治意识了？谁说日本佬一来就不讲三民主义了？你舅公我就天天在讲三民主义。什么是今天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唤起全中国人民反抗欧美压迫，争取中国独立。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步，两者的目的都在打破东亚的旧秩序，建设东亚的新秩序。所以东亚联盟的四大原则就是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这也是东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听懂了吗？”汉儿瞪着一双酷似绿爱的大眼说：“没听说过，挺新鲜的。舅公，你再给我好好讲讲，让我的脑子也开个窍。”沈绿村终于叹了口气说：“明天我就去南京了，你今夜就到珠宝巷来吧，我给你带几本书看看。你也是这么大年纪了，还就晓得摸黄鳝，天晓得你怎么会去劈人家巴掌的，日本人差点把你当共产党打呢。你们行家人呢，没一个不糊涂的，没一个不糊涂的。”汉儿笑了，沈立村还以为他是因为不好意思才笑的呢。他回过头去看看基隆山，他看见老吴生、家乔和家平几个人一起下了山，边走边谈着。沈绿村松了一口气，他想，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你看，这些死对头们不是走到一起了吗？现在的行家祖坟上只有家和、叶子、杭盼和小撮着了，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可是沈绿村死也不会想得到的呢。孔庙里剑拔弩张的气氛并没有因为小哭一郎的到来有所缓解，王武全等人倒是如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刚要说话就被小哭拦住了。却见赵继克鬓发如雪，长须过胸，堆在颈下，恰如一只烈士暮年的老狮子，正守在大成殿门口咆哮着：“我倒是要睁开眼睛看看，你们哪一个乌龟王八蛋敢到此地来偷梁换柱！”王武全看着小哭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赵四爷，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是奉命修理大成殿，是敬祖供祖，以圣人为先之举，你赵四爷真是误会我们了。”赵继克挥挥手说：“少在这里啰嗦了，你们晓得什么是圣人？孔老二地下活转来，看见你们这批乱臣贼子，眼睛都要瞎掉了呢。”王武全不甘心又说：“赵四爷，你也不要如此强横霸道，好像天底下就您老一个人尊孔敬孔。倒退20年，我记得杭州城里打倒孔家店，你也是数一数二挂头块牌子的。”赵继克一点也没有被他的话说倒，他哈哈大笑起来道：“哎，倒退回去20年，我就是杭州城里头块牌子要打倒孔家店的。再往后10年8载，若我赵继克还活在世上，杭州城里打倒孔家店的头块牌子还是我。哎，我就是不前不后的现在，偏偏要做一个孔庙的守护神。 我就是不准你们来动孔庙的一根毫毛，你怎么说？王五全气得面孔发青，对着小哭就叫屈：
0: 太君，太君，你可是都看在眼里了，不是我们没有执行你的命令，实在是这个人太难弄，碰就碰住他。
1: 他压低了声音，凑在小哭的耳边：太君，前日清乡时被游击队打死的那几个贵国士兵，下葬时棺材板都寻不到，你也晓得如今杭州城不比从前，那时城南柴垛桥大小才行20多家，眼下浙东封锁了木材下运，城里头连烧饭的柴木头都困难，不要说棺木了，眼看着这里的楠木还可以为魏国捐躯的皇军派点用场，这个召集客偏要拿性命来拼，您看看，您看看，都僵了3天了，那边皇军的遗体听说
2: 王五全看看小哭的脸色，没敢往下再说。
1: 小哭瞪了他一眼，他才说：
0: 听说已经有些味儿了呢。
1: 小哭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知道同是日军的军事特务机构，王武全投靠的却不是他的煤机关，而是日军在杭州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杭州特务机关。派系不同，自然便生出间隙。比如，有关方面便已经对他与召集客的关系有了威严，以为若不是他小哭一郎的姑息，10个召集客也早就做了日军的刀下之鬼了。小哭对拆孔庙大成殿梁木做棺材一事的确也是不甚热心，他上一代的亲人之中大多是从汉学的论语、孟子、蒙求开始启蒙的，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见了大成殿中的这部刻着4书5经的石经，他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他以为一旦大和民族征服了中国，中国的一切就成了日本的了，那么中国的孔子不也就是成了日本的孔子了？中国的孔庙不也就成了日本的孔庙了？至于死难兵士，一旦成为军人，便当以死为第一要义，死后尸骨何处不可抛？这哪里还有一点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这些话当然不能和王武全这样的小人说，等日本人有一天坐稳了中国的江山，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小哭一郎了解像王武全这样的人，远远超过了了解像召集客这样的人。召集客的目光使他感到了陌生，和以往不一样的是，当他看着自己的时候，嫌弃超过了愤怒。一时某种恐慌袭了上来，他使了个眼色，王武全乖巧立刻接了铃子，带着手下的一批人就退了下去。小哭一郎这才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作了一个中国人的手衣，说：
3: 今日清明，老先生何必动怒，大家都去扫墓了，你我也不妨随了大六一起去祭奠一番，先生意下如何？
1: 召集客见那一群蟑螂造瘪鸡总算走了，倒也松了口气，坐在大成殿的门槛上说：
3: 你我二人如泾渭分明，如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同扫同祭一个人？我看你也还算是读过几本书，也还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强盗，怎么一与我较量就总是说些最最愚蠢不过的呆话呢？
1: 小哭一郎愣了一下，低声说：
3: 我在支那果然连一个可以祭扫之人都不曾有过吗？
1: 召集客也愣了一下，然后一挥独臂：自然是不曾有的，将来也不会再有。两人就在大成殿的门槛前
2: 闷住了。

又过了一刻，小库一郎面色恢复了正常，又笑容可掬地说道：有一个人我道出名来，不怕你不去。赵继克从门槛上站了起来，说：哦，我倒是要听听，还有什么人竟然能让你我走到一起去为他鞠一把英雄泪的了。小库一郎吐出三个字来：苏曼殊。这一下倒是真让小库一郎给说准了。赵继克想不到小库竟然还会记得这样一个人，转念却又一想，小库一郎记得西子湖畔竟还长眠着这么一个人，这倒也是最不奇怪的呢。他仰天长叹一声说：你怎么配去扫他的墓呢？你这样的东西怎么还配提他的名字呢？赵继克骂小哭东西也没有激起小哭的怒火，他知道无论赵继克怎么骂他东西都不要紧，赵继克还是被他请动了，他将和他一起去祭扫同一个人了。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小哭很喜欢孤山脚下，据说还是孙中山先生特批的这座苏墓，他常常到这里来，这个身世与他极为相似的墓中人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诱惑。知道苏曼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倒是不少，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并不多。师僧苏曼殊本人也是这样一种奇妙文化的结合，父亲是中国的商人，母亲是日本的下女，原名玄英，小字三郎，12岁看破红尘出家广州长寿寺，法名薄经，其号曼殊，公师善画，精通西文梵文，集掌周游各地，广交朋友，入南社写许多断肠文章，虽然手身不取，其文却赢得多少红粉女儿泪。赵继克当年与他交好，倒不全是因为那些断红灵验记和那些天涯红泪记，却是因为那场实实在在的辛亥革命。他曾和赵继克一起参加过义勇队，寓居于白云庵时有时一言不发，激昂起来又每每与同居于庵中的赵继克一起讨论革命，也是热泪滂沱不能自已的呢。此时才34岁，葬于孤山脚下。赵继克作为杭州人，和柳亚子、陈去病等人一起操办了那场葬礼，屈指算来也已经有整整20年了。赵继克与小库一郎虽然都与苏曼殊有缘，但一路而来却一路无语。到了墓前，正是繁花似锦、波光如灵之际，隔着里西湖望去，苏堤上的樱花也早已是朝生暮死地开放着与凋零着了。两人站着谁也不说话许久，还是小哭打破僵局说：苏曼殊这样一个人死后葬在这里，倒也还算是死得其所的了。赵继克说：江山须得伟人福嘛，你看对面是秋瑾的秋雨秋风亭，一边是鱼曲园的鱼楼，上坡是西泠印社，旁边是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林楚氏墓，还有徐锡林和陶成章等辛亥义士的墓，他们生前可都是我赵继克的好友啊。再远一点，过了西泠桥也不过100米远近，便是越王庙了。人生之死能有这么一块葬身之地，曼殊也算是与自己的同胞知己、英雄豪杰

0: 共享湖山了。小库一郎还从来没有和赵继克这样平心静气交谈过什么的了，虽然他还是听出了赵继克话中的弦外之音，但这毕竟还是一种对话。克制着心里的激动，他想了一想回答说，我倒是想到曼殊僧在日本所写的那首《忆西湖》的诗来了，春雨楼头尺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首诗中却可看出中国和日本同在互衬了。尺八是日本的乐器，浙江潮是中国的，芒鞋破钵是从中国传习过去的，而樱花便可以说是日本的象征了。听说这个人很有个性，常常是白天睡觉，夜里披着短褂，赤足拖着木屐到苏堤和白堤上去散步。可惜苏曼殊是死得太早了，算起来即便活到今天他也不过是55岁吧。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今日游湖的就是我们三人了，说不定夜里我还能够常常听到他踏过苏白二堤时的清脆的木屐声呢。赵继克听到这里忍不住地大笑起来。赵继克的笑声是很有力度很有魅力的，但也是很锋利无情的。小哭对这样的笑声又欣赏又反感，他知道这样笑过之后总有令人难堪的画风出窍。果然如此，赵继克一笑完就说，小库一郎先生，你明明是一个手提刀把的赳赳武士，刀尖上还滴着我们中国人的血，你又何必突然伤感起来变成一个风花雪月的诗人呢？你说曼殊若还活着，你还能够常常听到他踏过苏白二堤时的清脆的木屐声，你怎么不接着往下说呢？清脆的木屐声之后就是清脆的枪声了，不是你们亲自下的命令在我们中国人的西湖上实行你们日本人的宵禁吗？从你们踏入我们的国土之后，有几个中国人还能够在夜里经过苏白二堤呢？苏曼殊若活着，怕是走不过这条苏堤了。小哭面色铁青，低声说，别忘了，苏曼殊和你们支那人是不一样的。赵继克说，你绕来绕去不就是想说苏曼殊是一个日本女人生的吗？我倒有幸与她交往一场，从来没听她说怀疑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倒是眼前有些人明明有着中国人的血，却要去做日本强盗的狗。小哭几乎跳了起来，直逼着赵继克，就压低着声音叫，你胡说，像李飞黄、吴友这样的人才是日本人的狗，我小哭一郎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大日本帝国的一名将士，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密室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神秘人莫瑞现身婚宴，究竟怀揣什么意图？时间循环规律频频被破，背后又藏着何等隐秘的阴谋？请听密室侦查组第13集。
1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2: 第13集，陆天峰整理出了第三次循环的调查重点，包括樊敏恩和郑远志的真正关系，骆腾峰为何怀疑樊敏恩出轨，樊敏恩为什么会与张文哲见面。在第一次循环发生过，第二次循环却没有发生过的樊敏恩与陈诺兰的冲突的原因， 樊敏恩与神秘男子是否有交集，关于神秘男子的一切更详细资料。随后陆天峰还列出了其余几个同样需要特别关注的点，包括郑远志的工作具体情况、张文哲和樊敏恩之间的关系、高淼淼是否对陈诺兰怀有敌意、高淼淼与养父高俊杰之间的关系。写完以上几条之后，陆天峰犹豫了很久，才不得不又加上了一行字：陈诺兰与这一系列事件到底有何关系？骆腾峰选择了今天对陈诺兰进行提拔，真的只是纯属巧合吗？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一眼就看穿事情的因和果，搞不好陈诺兰的升职才是引发那些连环反应的源头。跟以往的经历完全不一样，这一次陆天峰在整理完今天发生的事件后，并没有觉得思路变得清晰起来，反而像是走进了一团迷雾。如果说在第一次循环当中陆天峰看见了猎人布下的危险陷阱，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他设法避开了陷阱，却一脚踩进了泥沼当中。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处于泥沼的正中央，身边全是一个接一个的无底洞，一旦掉进去就根本不可能爬出来。现在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发生了，陈诺兰同样陷入了泥沼之中。

0: 他的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沉没，泥水已经淹没了他的膝盖，他拼命地叫喊着。陆天峰将右手伸得直直的，想把他拉回来，但无论他怎么努力，总是够不着他的手，因为他自己也同样被困在黏糊糊的软泥里。这时手机突然响起，陆天峰一个机灵，终于跳出了沼泽，回过神来。现在离零点还有剩下不到五分钟，他一边暗暗感激来电者，一边接通电话，却听到了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1: 你好，是陆队吗？
2: 啊，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1: 我是浪花路派出所的小鱼，你刚才交代我们做的那个嫌疑人画像已经通过系统发布出去了，没想到马上就收到了回应。
2: 哦，找到嫌疑人了
1: 啊，在数据库内找到匹配度极高的嫌疑人，资料我马上发给你。
2: 好，谢谢，辛苦了。
0: 这份惊喜有点从天而降的感觉，陆天峰还一直觉得神秘男子没那么容易被找出来。不过陆天峰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既然警方能够那么迅速地找到这个人，那么他是 X 的几率就更加低了， X 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暴露的。小鱼转眼就把资料发送了过来，嫌疑人莫瑞登记资料是演员、灯光师、道具师，实际上就是个影视圈的边缘人，全靠接剧组里面的各种脏活累活为生。上个月因为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被安检人员发现并报警，最后好不容易才向警方解释清楚那是某电视剧爆破组所需的道具，最后交了罚款了事。虽然没有留下正式案底，却依然被全程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记录下来。看了这份资料，陆天峰更加确信这个混在社会底层生性冲动的家伙应该不会是 X， 但他为什么会身穿酒店服务生的制服出现在白家婚宴的现场呢？由于已经来不及做详细调查了，陆天峰只好记下莫瑞这两个字，留待下一次循环再议。
2: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0: 陆天峰看了看时间，在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突破。然而就在还差几秒钟到零点时，陆天峰的手机再次响起，来电显示是诺兰。陈诺兰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晚11点必定上床睡觉了，今天怎么会在12点突然打电话给他呢？而且两个人之间早就习惯了通过短信或者聊天软件的文字信息交流，没有什么急事是不会打电话的，但这个终点还能有什么急事呢？陆天峰的手指刚刚想拨动滑屏接通电话，眼前却顿时一花，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回到了这一天最开始的那一秒，电话也不在手中了。他呆坐着，先是张开空空如也的右手，然后慢慢地握紧成拳，似乎想抓紧什么东西，却一无所获。陆天峰只觉得心里面空荡荡的，全新嫌疑人莫瑞所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感被这一通错过的电话完全毁掉了。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陈诺兰到底为什么找他了。即使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但失去的感觉依然很难受。为了不再错失别的东西，陆天峰连忙扑到书桌前，开始在白纸上快速默写出一条又一条线索。4月15日第三次循环，凌晨一点钟，在洛腾峰家里，几乎和第二次循环一模一样的紧急会议，每个人都如同电影重放一般，做出了跟第二次循环里完全相同的反应。面对略显奇怪的任务要求，
1: 大家摩拳擦掌，情绪高涨，反而是陆天峰还没能完全从上一循环最后一刻错失陈诺兰来电的遗憾中完全恢复过来，稍微有点神不守舍。另外，我要求你们全程进行监听。
3: 啊，老大，
1: 于永生举手提问。
3: 这监听这个事儿，你刚才说过一次了呀。
2: 啊，抱歉，我的意思是需要在樊敏恩的身上额外安装微型录音设备，防止信号被屏蔽。
3: 啊？信号屏蔽？
1: 童瑶目瞪口呆地看着陆天峰。
3: 是针对樊敏恩一人吗？
2: 是的。
1: 陆天峰自知一言难尽，干脆不管童瑶的困惑，转而向于永生说：
2: 永生，我接到线报，今天下午樊敏恩可能会跟张文哲会面，这段时间只需要由童瑶和其他同事负责监视即可，期间你至少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
1: 于永生也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不明白陆天峰为什么能说出如此精确的安排，但早已习惯对陆天峰马首是瞻的他毫不犹豫地回应道：
2: 明白。
1: 陆天峰随手撕下一张便利贴，写下莫瑞两个字。
2: 这家伙是个不入流的演员，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带回局里，等我来盘问。
3: 知道。
1: 于永生倒是答应的爽快，一旁的童瑶却皱起了眉头。陆天峰今天连续下达了好几道莫名其妙的命令，不禁让他心生疑窦。
2: 陆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你相信我。陆天峰先是用无比诚恳的目光望向童瑶，然后又逐一扫过在场的其他人。
2: 仅限今天，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无条件的信任我，执行我分配的任务，即使有部分任务内容显得不可理喻。明白了吗？
1: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陆天峰突然提高了音量，使用了更威严的命令语气，另外三个人马上下意识的立正，齐声道：明白。黄轩轩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4: 老大，我这边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2: 暂时没有。
4: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黄轩轩看起来似乎有点失望。陆天峰心里暗暗苦笑起来，他知道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自己下达的指令会越来越奇怪，希望自己还能够控制好眼前这几位年轻人的情绪。
2: 好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又是艰苦的一天。
1: 不出所料，与上一次循环一样，于永生和黄轩轩离开了房间，童瑶却一声不吭地留在这里。他欲言又止地看着陆天峰，好像等陆天峰主动开口。陆天峰故意不说话，童瑶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
4: 陆队，你能够确定 X 跟这三个人有联系吗？万一……
1: 陆天峰笑了笑，他笑的原因是童瑶这句话跟上一次循环是一字不差，但童瑶似乎误以为他在嘲笑他的不成熟，俏丽的脸上浮现了一阵红晕。
2: 早点休息吧，不用太担心。
1: 陆天峰自信满满地说道。
2: 我有预感，案情将会在今天出现重大突破。
1: 童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说：
4: 陆队，我相信你，请你也相信我。
1: 陆天峰有点愣住了。
4: 啊，我总觉得有些东西你一直都自己扛着。啊，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1: 大概是察觉到陆天峰的表情变得僵硬，童瑶连忙收住了话题。陆天峰露出了既欣慰又苦涩的笑容。
2: 谢谢你。
1: 童瑶好奇地眨了眨眼睛，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陆天峰慢慢转过身子，
4: 面向窗外无边无际的黑夜。

0: 重地叹了一口气。4月15日第三次循环的清晨6点钟，陆天峰已经穿戴整齐，精神抖擞地站在别墅的玄关处等候骆腾峰现身。天空是灰蓝色的，别有一番韵味，而看着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陈诺兰打过来的那通电话。他到底想说什么呢？等会儿在 Brost 与他见面的时候，是否应该试探一下呢？但是陆天峰能够怎样去试探呢？
1: 陆队，早上好。
0: 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将陆天峰拉回了现实。他扭头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身穿睡裙、一脸迷糊的樊敏恩。这条睡裙也太过暴露了，白色的薄纱近乎是透明的。陆天峰赶紧把目光移开。
2: 陆太太，早上好。
0: 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后，陆天峰心里咯噔一下，警兆立现。陆天峰一向对陈练有种莫名的执着，在前两次循环当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为什么在这一循环当中发生了变化呢？樊敏恩半眯着眼打了个呵欠，继续解释说，
1: 很抱歉，腾峰临时有紧急工作，处理完上床睡觉都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所以他想再多睡一会儿，让来通知你一声。
2: 啊，什么？
0: 大概是因为陆天峰的反应有点夸张，樊敏恩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来。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樊敏恩毕竟是习惯了晚睡晚起的夜猫子，一副随时就要重新睡着的模样，他用力揉了揉眼睛。
2: 啊，没什么，我明白了。
0: 陆天峰连忙低下头，顺带掩饰住自己的慌张。樊敏恩呵欠连天，没再说什么，转身就离去了。而陆天峰呆呆地站在原地，心潮起伏不定。这一次的循环才刚刚开始，陆天峰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尝试改变命运进程的事情，但骆腾峰的行动轨迹竟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是他在之前那么多次时间循环体验当中从未遇到过的现象。不对，不仅仅是骆腾峰的行动轨迹改变了，樊敏恩的言行举止也大相径庭，至少陆天峰从来没见过这位富家小姐一大早起床穿着性感睡裙在家里晃荡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陆天峰长叹一声，五分钟前还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所有挑战的他，竟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情绪极其低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X 做出了某些行为，改变了今天的事态发展。但 X 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陆天峰几乎感觉不到弹簧效应的存在呢？恐惧、紧张、期待，三种情绪相互交错，在陆天峰的心底蔓延着。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太低估 X 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其实对时间循环的深层原理一无所知，但 X 的实力远胜于他。
1: 陆队，
0: 另外一个女生将陆天峰从沉思中唤醒，这次是童谣。
2: 啊，早，情况如何？
1: 樊敏恩返回卧室之后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2: 骆腾峰呢？
1: 我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估计还在睡觉。
0: 童谣好奇地看着陆天峰，显然不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关心。陆天峰犹豫了一下说道，
2: 今天的任务可能特别艰巨，要分外留神。
0: 童谣虽然不明白陆天峰为什么会这样说，但仍然认真而坚定地回答道，
2: 明白，请陆队放心。
0: 陆天峰仿佛又看到了凌晨时分那个一本正经地对自己说请信任我的童谣，他点了点头，又顺口说了一句，
2: 罗腾峰今天的行程表还没有出来吗？
1: 嗯，出来了，凌晨三点多发的邮件。
0: 陆天峰这才发现自己漏看了手机上的新邮件提示信息，于是马上打开行程表，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妥之处。今天骆腾峰的第一项行程安排是参加上午十点在丰腾基因召开的内部股东会议，却没有在上次循环中都出现过的早餐会。所以陆天峰和陈诺兰今天上午也不会在 Rose 的餐厅里见面。
2: 又一个人的行动轨迹完全改变了，陆天峰喃喃自语着，掏出了怀内的笔记本，
0: 提前做好的作战计划在短短几分钟内几乎完全报废了。
1: 陆队，这个行程表是有什么问题吗？
0: 也许注意到了陆天峰神不守舍地看着笔记本，童瑶关切地问了一句。陆天峰心念一动，干脆趁着这个机会借助童瑶的观点和视角去分析形势，没准能够发现自己的思维盲区。于是陆天峰问道，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童瑶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1: 下午在地城大学的活动和晚上的婚宴都是人来人往的场所，安全隐患很大。
0: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观点，并没有带给陆天峰任何惊喜和意外。那么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你觉得哪场活动更危险？
1: 童瑶默默地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说，应该是地城大学吧。
0: 为什么？其实这个答案有点出乎陆天峰的意料，因为按照常理推断，白家婚宴上聚集了更多的嫌疑人，那应该是一个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场合。
1: 因为骆腾峰和地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里是他的母校， RNA 技术的原型也是在地城大学的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他如今拥有的人脉网络和社会关系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
0: 童瑶眼看陆天峰一副陷入沉思的模样，又补充了一句，
1: 其实在外人眼中，骆腾峰是地城大学的宠儿，是这所学校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一直认为爱和恨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骆腾峰能够吸引多少人的爱戴，就同样会吸引来多少人的仇恨和妒忌。
0: 陆天峰感慨道，
2: 这句话不错，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
0: 童瑶被陆天峰这样一说，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2: 童瑶，有件事想拜托你去调查一下。
1: 陆队请说。
0: 童瑶意识到陆天峰突如其来的客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听骆腾峰说道，
2: 你提醒了我一点，我们一直忽略了骆腾峰和地城大学之间的联系，我想让你查一下目前地城大学的教职工里面有哪些人曾经和骆腾峰关系密切，也许是好友，也许是死对头，他们当中可能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杀机。
1: 明白了，没问题。
2: 对樊明的监控也不能放松，如果有必要，我申请多两个人过来帮你，可以吗？
0: 童瑶用力地点了点头。
1: 放心吧，陆队，一切交给我。
2: 很好。
0: 陆天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童瑶似乎身子僵直了一下，但脸上很快露出了松弛的笑意。这就是他想要的信任吗？陆天峰心里非常清楚，想要战胜 X， 必须依靠眼前这支团队的力量，而绝不能单打独斗。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上午的10点钟，丰腾基因的会议室内，股东会议正在进行中。刚才陆天峰趁着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丁点空闲时间，快速地整理回顾了一遍从早上到现在的各方动态。骆腾峰一直睡到8点过后才起床，继而开始上班的准备。而在这段时间内，陆天峰一直密切关注着其他嫌疑人的最新动态。让陆天峰稍感安心的是，张文哲和高淼淼的行动路线依然

0: 和上一次循环基本相同，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张文哲一大早就开始上网玩赛车游戏，乐此不疲，完全不像一家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跳出时间循环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名遮掩面容的神秘人现身咖啡馆，他们又是什么来头？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4集。
0: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14集。于永生按照陆天峰的特别指示调查了张文哲的游戏数据，发现他只是单纯的打发时间而已，完全没有在游戏中与其他人有过交流。高淼淼则依然是那个勤俭朴素的女生形象，起床后简单梳洗一下就开始做家务煮早餐，出门上班的路上还不忘读书学习。她还真是个典型的隔壁家的好孩子呢，光看外表很难想象他能对陈诺兰有那么深的敌意。不过没准在这次循环里头，高淼淼和陈诺兰之间不会再产生矛盾冲突了，因为早餐会的取消，陈诺兰也应该没有被骆腾峰提拔为研发部首席助理。这次循环的进程颇为诡异，首先是大清早就有接二连三的变化，让陆天峰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之中。他已经做好了即将要迎接一个又一个艰巨挑战的心理准备，然而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事态的发展却平静得有点沉闷。陆天峰心里憋了一股劲儿，却是有力无处使。包括现在，骆腾峰坐在会议室中与张文哲、高淼淼等人开会的时候，议题也同样是波澜不惊、平淡乏味。张文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着哈欠，毫不掩饰他的疲态。会议进行过半的时候，骆腾峰突然插了一句：
5: 对了，我身边有一个最新的人事变动，现在就知会各位。
4: 张文哲和高淼淼顿时提起了精神，一直在旁听的陆天峰更是纳闷，难道骆腾峰会在没跟陈诺兰沟通的情况下直接提拔他？
5: 我想新增一位总裁助理，也已经找到了合适人选。
4: 张文哲阴阳怪气地笑着说：
5: 新助理？ Tina 不是做得挺不错的吗？
6: Tina 的专长是行政事务处理，而我还需要一位在科研技术方面能够协助我的人。
4: 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的三个人眼睛同时发亮，原因却各有不同。陆天峰的眼神中主要是关切和担忧，没想到事情兜兜转转又引到自己女朋友身上了，而且这次居然换了个名头，不知道后续发展如何。张文哲的眼里却充满了戒备，他意识到骆腾峰不会无缘无故地提拔一名贴身助理，更何况现在研发部门的首席科学家之位空缺，这位从天而降的助理很可能是骆腾峰为了曲线救国、掌握研发部门的实际权力而设定的。高淼淼的脸上则是带着希冀和盼望，大概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会是这一技术助理的最佳人选。他当然很明白自己的能力和声望都无法胜任公司的管理层职位，所以才一再坚持由普通员工做起。如果能够当上骆腾峰的贴身助理，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可是一个看似低微实质上非常

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洛腾峰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大家的表情变化似的，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就是研发部的陈诺兰。另外三人脸上掠过微妙而复杂的情绪，尤其是高淼淼，他的脸色先是发白，然后转红，嘴唇微微颤抖着，最后却是一言不发地垂下了脑袋。哦，张文哲拖长尾音，拖着下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陆天峰的心情最为复杂，但他只能装作局外人，冷冷地旁观事态发展。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疑惑，就是陈诺兰为什么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呢？没有意见的话就进入下一个议题了。哎，请稍等，陈诺兰的人在哪儿呢？张文哲果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洛腾峰微笑着回答道，我并没有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吧，这种关键的时刻本人还是应该出现一下的吧。今天他另外有重要的任务要处理，更何况我们并不需要讨论这件事，我只是借此机会通知大家一声而已。张文哲不禁问道，刚提拔就有重要任务？他的身上本来就担负着很多重要任务。洛腾峰和张文哲针锋相对，一来一回，语速极快，会议室内的气氛也变得剑拔弩张。张文哲听了洛腾峰这句立场强硬的话后，不怒反笑，洛总应该也听闻过啊，最近有些关于你和女下属之间的风言风语，影响不太好。洛腾峰神色如常地回答道，张总明知道那是风言风语，就不要浪费我们股东会议的宝贵时间。这传言也许是假的，但负面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公司的利益，洛总怎么说也应该适当避嫌呢，而不是把绯闻女主角提拔为自己的贴身助理啊。洛腾峰脸色一变，直直地盯着张文哲，而张文哲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经过火了。陆天峰表面上看起来还没什么，内心早就莫名焦躁，他没有料到这次陈诺兰不在场反而导致了更为激烈的言语冲突。他再偷偷瞄了高淼淼一眼，只见高淼淼看似漫不经心地坐着，实际上在用手指不停地来回刮蹭着会议桌，难掩心中的紧张。洛腾峰冷冰冰地说道，张总的意思是觉得我公私不分任人唯亲吗？他的语气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攻击性。张文哲还真是沉得住气，这时候他依然满脸笑容，洛总为人光明磊落，我自然是知道的。哎呀，我只是担心别人会误会嘛。不知张总有何高见？洛总啊，如果觉得有必要新增技术助理一职，我倒是有个很好的人选推荐，保证不会让别人嚼舌头。张文哲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投向了高淼淼。高淼淼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神色变得更加难看。这下子张文哲的暗示十分明显了，他肯定不能再继续装傻，但是他实在不知道眼下该如何应对。幸好洛腾峰没有让高淼淼难堪太久，他主动接过了话题，我需要一个专业性更强的人担当我的助理。淼淼虽然是本专业出身，但毕竟还没有完成研究生学业，但陈诺兰是海归博士，更被誉为本领域的天才少女，两个人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你同意吗？最后两个问题是直接抛给高淼淼的，
高淼淼的回答脱

0: 而出。
1: 我同意。
0: 很好。看来张总一时之间也找不到能够顶替陈诺兰的人选了吧。重新占据上风的洛腾峰脸上又绽放起笑意来。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张文哲拿得起也放得下，竟然真的就此打住，不再纠缠这一话题了。会议室内一下子陷入异样的沉默当中，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却没有人愿意首先开口打破僵局。这时候，洛腾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低头看了一下来电显示，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接通电话的时候，洛腾峰使用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语速极快，以陆天峰并不高明的英语水平，几乎没听懂他说了些什么。电话很快就挂断了，洛腾峰笑着对大家说：各位，有个好消息，公司最近的现金流压力到底有多大，我想各位心知肚明。而就在刚才，国际知名风投机构 Wally 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他们对我们公司兴趣非常大，这对风腾基因而言绝对是天大的喜讯。因此无论张文哲和高淼淼有什么小情绪，也顿时一扫而空，面露笑意。反倒是陆天峰又听到了一个在前两次循环当中闻所未闻的新消息，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次能联系上 Wally 可是全靠陈诺兰从中牵线搭桥啊。洛腾峰只是那么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就重新确立了陈诺兰在股东们心目中的地位。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仅仅有美貌与学识，还有过硬的人脉关系网。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吗？毕竟是要面对投资界的标杆企业，连一向张狂的张文哲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具体的事情，等我今天跟他们初步接触后再决定吧。啊，今天啊？那么快啊？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啊。张文哲和高淼淼没想到 Wally 会搞一个突然袭击，而陆天峰就更加惊讶了。这一次的循环里头居然多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件。陆天峰以保镖的身份轻声询问道：陆总，今天的行程表里没有这项工作安排，因为这是三分钟之前才决定的事情。走，我们现在立即出发前往机场。
1: 机场？
0: 是啊，沃里的一位副总裁今天在地城机场转机前往国外，他只能留给我们11点到12点之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洛腾峰看了一眼手表，你知道我们的机场高速一旦堵起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陆天峰正在低头默默地操作手机，把洛腾峰的最新行程发给同事们。这时候他看见了童瑶发来的信息：樊敏恩今天一直躲在卧室里面埋头睡懒觉，刚刚起床洗漱，看起来不像是要准备出门的样子，看起来这个上午他是不会跟郑远之见面了。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陆天峰用力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地方正在隐隐作痛。如果说在上一次循环当中他感觉自己陷入了沼泽地的话，眼下这第三次循环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告诉他，原来整个世界都是沼泽，根本没有一寸可以让人安然立足的土地。4月15日第三次循环，现在是上午11点，机场高速公路上，陆天峰认为飞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有趣也是最矛盾的交通工具。一方面，精确的科学数据统计显示，无论是以事故率、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等各种方式计算，飞机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并且安全性远超其他出行工具。另外一方面，普通民众

0: 却总是无法消除飞机很危险的刻板印象，认为飞机比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要危险得多。机场同样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地方。对警方工作而言，机场可以说是比较安全的，毕竟出入候机楼都有严格的安检措施，机场内部也有不少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协助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但实际上呢，机场的危险之处大部分在于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暗涌，越是大型的机场，出入口就越多。比如地城机场算上工作人员通道，起码有100多个出入口，无论多严格的安检措施都会有漏洞。更何况会选定机场作为作案场所的罪犯，通常都是熟悉机场运作体系的内部人员，那些安检措施对他们而言更是形同虚设。在赶来这里的路上，陆天峰不停地调兵遣将，先是把于永生和黄轩轩调配到机场支援，并且安排童瑶全权负责监控其他嫌疑人的任务。当然陆天峰一直低头操作手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陈诺兰和骆腾峰正并排坐在后座上聊天，他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好让自己听不清他俩的对话。然而断断续续的词句依然顽强地飘入陆天峰的耳内，什么对赌协议了，资本回报率溢价收购、股权激励之类的，陆天峰听得半懂不懂，云里雾里的。令陆天峰最为沮丧的事情是，他直到这一刻才知道陈诺兰对资本市场运作如此熟悉，这根本就不是他印象当中那位不问世事潜心科研的学霸型女友。这时候于永生的电话打破了陆天峰的沉思。老大，我已经到了。
1: 很好，提前检查一遍机场安检区里头的几家咖啡馆，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
0: 中转乘机的乘客不会离开安检区域，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安检区域里的人会比较少。
1: 收到。对了，老大，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汇报。
0: 于永生的语气变得结结巴巴起来。
1: 怎么了？你让我调查的那个莫瑞我已经找到了，但好像人不对啊。
0: 人不对是什么意思？接二连三的意外层出不穷，陆天峰差点都忘记这个人了。
1: 那家伙虽然号称导演兼编剧兼演员，但实际上就是个不入流的18线小演员，这跟风腾基因的案件是风马牛不相及啊。这更何况最近几天他都跟着一个剧组在地城郊外的影视基地里头拍戏呢，完全没有离开过。
0: 是吗？
1: 那他今天的安排呢？
0: 陆天峰的眉头已经拧成了一团。
1: 我收到了剧组传真过来的通告，今天晚上莫瑞难得有几场可以露面的戏，他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
0: 这个人难道只是个幌子吗？
1: 什么？老大，
0: 没有上一循环记忆的于永生自然听不懂陆天峰的话。
1: 莫瑞的事情下午再处理吧，现在你先去替我们选一家人比较少的咖啡馆，注意周边的环境，我们马上就到。
2: 收到。
0: 陆天峰已经能够看到远方若隐若现的机场建筑，地城机场中转航站楼，于永生提前选定的咖啡馆名为 Super Coffee， 位于中转航站楼不起眼的角落里。平日的客流量就不算多，如今呢，更是因为配合警方执行任务，把店员替换为黄轩轩了。而他当然不会主动招揽客人，所以就显得更为冷清。
1: 就这里啊。
0: 看到空无一人的咖啡馆，骆腾峰不禁有点纳闷，
1: 他们开门营业了吗？
2: 在营业，看那不是有服务员吗？
0: 骆腾峰经历了警方好几天的贴身保护，自然也已经认得黄轩轩，他无奈地苦笑道，
1: 我说连机场你们也不放心呐。

0: 老总，机场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没买票就进拉检区院。洛腾峰不由多看了黄萱萱两眼，他说：“啊，这黄警官冲调咖啡的手势还像不像样啊？”那当然了，他可是专业的。陆天峰一直觉得黄萱萱扮演服务生之类的角色，气质特别吻合，根本看不出破绽来。洛腾峰步入咖啡店，挑选了一个靠柜台的位置坐下来，陈诺兰坐在他的身旁，两个人没有浪费一丁点的时间，立即拿出资料开始低声讨论，为即将到来的见面洽谈做准备。此情此景让陆天峰觉得自己有点多余，就信步走到门外，想观察一下周边环境。他注意到打扮成保安的于永生已经占据了附近唯一一个制高点，不由表扬了一句：“选的位置不错嘛。”“老大过奖了。”哎，于永生发出了一声充满疑惑的惊叹：“怎么回事啊？有两个奇怪的男人正往这边走过来，他们戴着棒球帽、墨镜和口罩，看不清样子。”“在室内戴墨镜。”陆天峰顿时警觉起来。没过多久，陆天峰就看到于永生所说的那两个人了，他们都穿着嘻哈风格的运动服，一个大红色，一个水蓝色，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两个人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头顶的棒球帽帽檐刻意压得很低，加上大号的墨镜，真是完全无法分辨面目。两个怪人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终于，红衣人指着 Super Coffee 的方向，凑在蓝衣人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往咖啡馆方向走过来。假扮成店员的黄萱萱有点紧张：“
1: 老大，怎么办？”“
0: 稳住，既然开门营业了，那总不能不让人家进去买咖啡。”陆天峰一直盯着那两个男人的背影，只见他们径直走进了咖啡馆。蓝衣人找了个离柜台最远的位置坐下，红衣人则走向黄萱萱准备点咖啡。于永生不断地往咖啡馆这边张望着，问道：“
1: 老大，他们只是恰巧路过吗？”“
0: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他们显然是故意找过来的。按兵不动，别自乱阵脚。萱萱，替客人正常下单。”“
1: 啊，很抱歉，本店目前只能提供美式咖啡。”
2: 耳机里传来了萱萱和红衣人的对话。其实每种咖啡的做法都大同小异，黄萱萱这样说呢，只是变相的赶客而已。红衣人倒是满不在乎的，直接点了两杯美式咖啡。黄萱萱也只好若无其事地埋头调配咖啡，不过她趁着红衣人站在一旁等候的机会，偷偷把他藏在员工胸牌后面的隐藏摄像头对准了红衣人的脸部。即使黄萱萱一言不发，在幕后掌控大局的陆天峰也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
0: 童瑶，你在线上吗？”陆天峰问道。“
1: 啊，在呢，陆队。萱萱的影像数据我这边已经收到了，正在分析中，但是脸部的有效信息太少了，基本上只能看到眉毛。”
2: 童瑶同样是反应奇快，根本没有耽搁时间就开始着手分析了。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6年，佐藤纯弥以凌厉的镜头语言将高仓健

0: 塑造的硬汉检察官杜秋推向日本影视经典。在影片《追捕》里，东京法庭上那句“我杜秋东人没有杀人”的呐喊，掀开了一场横跨富士山路的生死追击。当杜秋在暴雨中攥紧染血的领带，指节因愤怒而发白时，这个背负冤名的男人用智慧撕开阴谋的蛛网，他救下牧场少女真由美石飞剑的泥点，成为爱情与正义交织的最生动主角。原田芳雄饰演的证人横路静二在精神病院的诡异狂笑与制药厂经理的阴冷算计形成双重压迫，而杜秋将药丸藏进牙膏的机敏让这场猫鼠游戏迸发出惊心动魄的火花。全片以手持镜头制造的窒息感，将70年代日本社会的信任危机融铸成影像预言。当真相的子弹击穿长钢的野心，让我们共同见证比追逃更惊心动魄的是人性在深渊边缘迸发的微光。
1: 就是他，他就是强盗，快快把他抓起来。
2: 你跟我到派出所去。
3: 你弄错了吧，你认错人了。
1: 我认错了人？你抢了我取出来的20万块钱，拿了我钻戒，还不算，你还侮辱了我，你这畜生，认错了人，亏你还说得出口。
2: 性命住址
3: 在这儿不说。
2: 什么？
3: 去警察署，我要见史森警长。
4: 事情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正在路边打电话的中年人由于那个尖声喊叫的妇女的控告，被警察扣住带到了新宿警察署。中年人要求见的史村警长也特地赶来了，不过史村警长却不像是到这里来叙旧的。
3: 10月3日凌晨2点，你在干什么？你不相信我？我谁也不相信。你在干什么？10月3日凌晨2点，我在家睡觉。是这样。有证人吗？
5: 没有，我一个人住，也没人来电话。
3: 是吗？那就是说没有人证明。他来了，
5: 带来。
2: 哎，进来，进来。
5: 你是不是报盗窃案的四天俊明先生？
2: 啊，
5: 10月3日凌晨1点多，你回到公寓，看见一个男的从你屋里偷了照相机和一些东西逃出去，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
5: 那天夜里你看见的那个盗窃犯在不在这儿？
4: 这个叫四田俊民的人心神不安地巡视着屋里，目光又是停留在那个中年人身上。
2: 就是这个人，绝对不会错，是他，就是这个人。
5: 啊，好吧，麻烦你了，
2: 谢谢。
5: 史村警长，请把这个人的来历说一说。
3: 先关一晚上。
5: 哼，好一副警长老爷的架子。
2: 李叔，你是什么人？
4: 他是什么人？现在好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了，这一晚上的思考也理不出个头绪。
5: 两个人都认错人了，难道有个人长得跟我这么像？哪有这种事儿？哪有像的让两个人都认错了？

0: 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1: 那这个中年人到底叫什么？又是干什么的呢？不行，这会儿来不及说了，天已经大亮，来人了，大概又该审问了。
2: 瞧你干的蠢事，杜秋，检察厅还没有过这种事。你是个检察官，检察长，我什么也没干过。现任的一个检察官，哪怕是以抢劫强奸嫌疑犯被捕，宣传机构也会大肆宣扬我是无罪的。如果你是无罪的，那就要尽快的证明这一点。你的办公室检查过了，
0: 发现什么吗？
2: 没有。现在到你的住处去搜查，你也一块儿去，
0: 是为了证明我确实无罪。
2: 如果证明你没有嫌疑，才能向新宿警察署公开你的身份，再对水泽和四田进行调查。这是讨论的决议，快穿上鞋。
1: 水泽和四田就是对检察官杜秋提出控告的那一女一男。一路上，杜秋又陷入了昨晚没有理出头绪的沉思。他根本不认得这两个人，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跟这两个人有过接触。显然，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怨恨。那还有什么呢？杜秋被带到他的住处，一进门，他又惊得发呆了。在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架并不是他的照相机，接着一件又一件赃物被找出来了。天哪，这才叫有口难辩呢。
0: 圈套，纯粹是圈套。
2: 杜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0: 检察长，
2: 你别说了，你的话我再也不能相信了。我要报告法务省，尽快考虑对你的处分。
0: 怎么了？
2: 想吐，我要到厕所去。
1: 是由于遭受着不白之冤引起恶心而要呕吐吗？在一旁监视的警察也不愿多看着正在呕吐的形象，把脸转过去了。杜秋突然直起身子，关上厕所门，吹上插销，打开窗户爬了出去。厕所的窗户和楼道的窗户紧挨着呈90度角，可这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楼房上，要爬过去也不容易。等警察推开厕所门，杜秋已经灵巧地钻进楼道的窗户，顺着楼梯而下逃跑了。但是杜秋并没有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不能就此成为不明不白的罪犯，一定要查明这个冤案。因此他既不甘心束手就擒，又不打算逃之夭夭。杜秋决定先私访原告，他找到那个叫水泽惠子的女人住的楼房。要查几号房间，还得先找管理员。
2: 管理员吗？
0: 你是谁啊？
2: 我就是被控告来这儿抢劫过的检察官杜秋。
0: 请进来吧。水泽惠子今天早上走了。
2: 搬走了？
0: 告诉你，警察每隔三十分钟就来一趟。
1: 说来可就来了，杜秋又想跳窗户。
0: 哎，到这儿来。
1: 好心的老头把他拦住了。这县城的壁橱不挺好吗？
3: 来了
4: 啊，老麻烦你
3: 啊。没什么。
4: 有情况吗？
3: 没有。
4: 水泽惠子没有消息吗？
3: 啊，没有啊。
4: 好吧，谢谢
3: 啊，辛苦了啊。我也成了同案犯了，
4: 添麻烦了。
3: 哪儿啊？我觉得你要比水泽惠子可靠啊。哎，
4: 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3: 那个女人10月1号搬到这儿来的。
4: 今年的10月1号
3: 啊？她说夫妻吵架，想分开过一阵儿，要租间房子。
4: 那就是说她10月1号搬到这儿，3号被抢劫，10号抓到犯人，第二天就搬了，是这样吗？
3: 我怕给水泽惠子找麻烦，所以我对警察和新闻记者都没说。
4: 什么事儿啊？
3: 他走的时候拿着个包，上面有地址，是在奥能登半岛上有个地方叫能登金刚生神。
4: 能登金刚的生神？
1: 按照老头说的，杜秋来到奥能登半岛的一个小镇子上，他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摆着水泽惠子穿着结婚礼服的照片。好在镇子不大，容易打听。
4: 这个妇女是水泽惠子吗？
5: 这个新娘子是手冢民雄的闺女，他叫加代。
4: 加代？他不是叫水泽惠子？
5: 哦，5年前他就出嫁了。他丈夫姓什么来着？听说是东京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4: 那么这位加代住在东京吗？
5: 昨天在汽车站见着他了，大概是回来了吧。
1: 又是惠子又是加代，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杜秋找到了这个女人的住处，刚要进去，发现从里屋闯出来2个神色慌乱的家伙。杜秋赶紧退回来，藏在篱笆后面。那2个家伙登上停在后门的小汽车溜了。杜秋这才探着身子往屋里走。
6: 有人吗？有人吗？
1: 里屋没人答应。杜秋走进去，只见那个女人横卧在屋子中央，已经死了，脖子上缠着一根布袋子，尸体还没有凉透，说明这个女人是刚被人勒死的。屋子里翻得乱糟糟，杜秋在被撬开的箱子里又看到一张这个女人的结婚照片。这张照片上有2个人，站在旁边的新郎就是控告杜秋的那个男人。原来他们是化名控告的2口子，女的不叫

0: 惠子叫加代，男的也不是四田俊民，叫横路进二。为找这个横路进二，杜秋又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海道。他找到了一所临海靠山孤零的小房子，据说横路就住在这里。
1: 对不起，请问
2: 杜秋，站住，他跑了，抓住他，回头，站住，抓住他。
0: 听到喊声，顿时又从屋子周围钻出一伙人，他们是预先就埋伏在这儿等着抓杜秋的便衣警察。杜秋转身揍倒了几个便衣，就拔腿直向山上茂密的丛林跑去。就在杜秋要跑进丛林的时候，又有两个家伙钻出来堵截。糟了，是杀害加代的那两个凶手。在杜秋的耳边呼啸，杜秋逃出去了吗？
3: 杜秋逃跑了，他冲出了警戒线，可能逃到日高山去了。
0: 这是在东京的检察厅，这里正在听取史村警长的报告。
3: 还有见证人横路敬二，在这之前也失踪了。关于10月3号杜秋在新宿偷窃和抢劫强奸这一案件，如果四田俊明和水泽惠子是横路夫妇的化名，那他们夫妇的报案可能就是一个假案，就是说他们陷害杜秋。但是横路加代被杀案件从几个证据来看是杜秋做的案，所以他成了杀人嫌疑犯。不过问题是，横路夫妇为什么要陷害杜秋？西江，
4: 是，
3: 介绍一下横路的历史。
4: 是，横路敬二和加代是昭和45年6月结婚，在案件发生之前住在大井町的公寓里，横路是出租汽车司机。4年以前他从事饲养豚鼠、兔子、蟋蟀还有昆虫什么的。
5: 养这些干什么？
4: 做解剖和药物试验，供应实验室、医院还有制药厂所属的一些研究室。
3: 和杜秋有什么关系？
4: 没有什么关系，反复调查也查不出杜秋和横路有什么关系。
3: 好，明白了，我到北海道去一趟，你们再把杜秋和横路的关系彻底查一查。另外，横路很有可能潜回东京，发现后立即逮捕。
0: 这时候逃进了丛林里的杜秋已经精疲力尽，他坐在泉水边的岩石上，脑子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6: 不仅陷害我，还想杀死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如果是为了断送我的前程来陷害我，就只有那件事。
0: 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国会议员昭仓的坠楼案件。杜秋好像也正是从处理这个案件才开始和史村警长打上交道的。
3: 议员出了事儿，连检察官都出场了。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6: 情况怎么样？
3: 是自杀，根本不能立案。从7楼餐厅跳下来的，目击者很多。
0: 杜秋既不安于现成的结论，也不甘于唯命是从。经过初步调查，他提出了一个不仅和史村警长也和检察长不同的看法。
1: 如果只从现象上看，赵仓像自杀，可他既没有自杀的理由，也没有动机。
3: 难道是在场的长刚用什么催眠术让他着了迷跳下去的？
1: 长刚了界是政界的幕后人，可能是因为掌握了赵仓的秘密，对他进行威胁。
5: 长刚先生威胁赵仓议员有什么证据吗？
1: 这是我的推测。
5: 警视厅以自杀了结了这个案件，只凭你的推测不会再重新进行调查，这你不会不懂。
0: 但是杜秋并没有撒手，他一个人进行了调查，由于这次被诬陷，调查才中断。回忆到这里，杜秋才想起知道他这次调查活动的只有横路夫妇。加代已经被杀害，现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横路，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杜秋在丛林里穿行，突然他站住了，好危险，在他面前横着一根齐腰高的线绳，线绳的另一端系在绑在树上的一支猎枪的绑机上，只要再往前一步带动线绳，就会枪响人亡。在这个人迹罕到的地方，已经不必担心有人来追捕，却真要提防猛兽的侵袭，那就对不起了。杜秋解下了猎枪，挎着它继续朝前走，他在想如何着手下一步行动。这又是怎么回事？杜秋朝着喊声的方向跑去，看见树上有个年轻的姑娘紧紧地抱着树干，树下有只黑熊一边往上够一边使劲地晃着树，眼看姑娘就要被晃下来，杜秋跑到一块岩石后面，对着黑熊就举枪射击。想一枪打死一头熊，这个有经验的猎手也不容易做到。受伤的黑熊爬起来就向杜秋猛扑过来，枪里只有一颗子弹，杜秋又无路可退，他滚下山来，掉进了一条湍急的河里。被搭救的姑娘叫真由美，是一个大畜牧场经理的女儿。真由美终于在河滩上找到了她的救命恩人，就把杜秋安置到自己家里。一听到这熟悉的飞机声，真由美知道这是爸爸回来了。为了参加竞选，几天来他爸爸都是亲自开着飞机四处奔忙。今天真由美没有去迎接爸爸，却还守护在熟睡未醒的杜秋的床边。
7: 您回来了。
6: 你的救命恩人怎么样了？
7: 早上醒过一次，吃过饭以后又睡了，请安童先生看过了，说他太疲劳了。
6: 哦，不过他在山上干什么呢？
7: 他说是迷了路了，幸亏他迷了路，我才捡了条命。
6: 说的倒也是，等他醒了说我要向他道谢。
0: 等爸爸出去了，真由美才把藏在被子下面的报纸拿出来，报上正登载着通缉潜逃犯杜秋并附有照片的新闻。有意思，可真由美小姐没想到她爸爸也正在客厅里看着登载了同样新闻的另一份报纸。
7: 爸爸可以吗？
0: 听到女儿要出来，爸爸也把报纸藏了起来。
6: 请进来。

0: 请吧。
1: 啊，非常感谢，我女儿遇险，多亏您救了她，真不知该怎么谢您才好。
2: 不，按说应该是我向您道谢，倒是我给您添麻烦了。
1: 哪儿的话，
0: 请坐吧。
1: 哎，请坐吧。
2: 哎，谢谢。
0: 爸爸的衣服稍微旧了点，请他穿上
1: 了。对吧？不不，挺合身的。真由美，请教过尊姓吗？
0: 啊，忘了问了。
2: 我姓前田。
1: 真由美，我和前田先生喝一杯，给我们拿点下酒的来。
0: 好吧，我去拿爸爸最得意的奶酪来。
1: 能喝一点吗？谢谢。杜秋先生，你不准备去投案吗？我为了当下届北海道知事候选人正到处奔波，明天要到札幌市去，你一起去吗？
2: 有些原因是我暂时不能投案。
1: 真由美是我40岁时候生的独生女儿，她母亲一生下她来就死了，按照一般的说法，真由美可以说是我的命根子。这孩子似乎对你有好感，
2: 我不给你添麻烦。
1: 对不起，先是赶你走。
3: 什么事？
4: 经理，您的电话。
1: 少培。
5: 经理先生下逐客令了，虽然是一道彬彬有礼的逐客令，难道还能抱怨别人不愿意窝藏一个被通缉的逃犯吗？更何况还发生了据说有了好感的问题。正准备离开这里的杜秋，又听到经理先生跟他的秘书的谈话。
6: 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是考虑到您竞选之事。
2: 他们报告警察署了，
5: 现在只好不辞而别了。杜秋拉开窗户就跳出去，越过了草坪的栅栏，又向那茂密的丛林跑去。
2: 哎，
5: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他身后追上来了。
7: 杜秋先生，快上马，有人告密了，来了300机动队，街上都被封锁了，快快上马。

0: 什么要救我？什么？为什么？
1: 我喜欢你。
2: 就在杜秋跳上真由美骑的马的同时，警察已经把经理的家团团围住。警视厅的市村警长也赶来了，但是他只听到这个是他懊恼的报告。
3: 远波先生让秘书打电话的时候，他跳窗户逃走了，牧场内正在搜查，还没有线索。
4: 报告，
3: 如果他再跑到山里去就麻烦了，就是两三百人搜山也是不可能找到的。
4: 好，先生，
5: 你是个老滑头，袁博先生。
6: 你是
5: 啊？警视厅史吞。你呀，嘴上说协助警察，可是

0: 现在就可以逮捕你，因为你包庇了一个罪犯。
1: 你们弄错了，爸爸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逮捕就逮捕我吧。
0: 小姐，
1: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报警察，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什么救命恩人？请你告诉我，杜秋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你不会不知道？
1: 就算我知道，也绝不会告诉你。你要逮捕就快逮捕吧。
2: 甄秀梅，
0: 好一匹野马，没调教好啊！全体撤回。
2: 好，
0: 白费时间。
2: 是。

0: 以为他已经把警察糊弄过去了，原来他是回来拿吃的东西。当他又骑着马跑向丛林去的时候，站在汽车旁的史村警长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去向。
1: 不秋先生，

0: 警察撤走了，我把吃的拿来了。
1: 麻烦你了。
0: 警视厅来了个警长，装腔作势，戴了副墨镜，让人讨厌。
2: 是史村。
0: 史村。
2: 小姐，这儿不能待了。
0: 为什么？
2: 那家伙不会轻易走的，你被跟踪了，走。
3: 晚了，等他们从草棚里出来，迎着他们的是史村警长的枪口。
4: 以杀人嫌疑罪逮捕你。
0: 不对，他是……
2: 你别说了，跟他没关系，放了他吧。
4: 那好吧，不过你别乱动，你要反抗会给许多人添麻烦。
3: 手铐早已准备好了，一副手铐，一半史村扣在自己手上，另一半是给杜秋留着的。这一次就别再想一个人跑了。
4: 怎么了，
2: 熊？
3: 史村这一枪也没有打中要害，却被扑过来的熊抓伤了。幸亏杜秋躲得快，带着史村一起滚下了山坡，这才没让黑熊把他们撕成碎片。当真由美找到这两个被扣在一起的人，史村已经昏迷过去了，杜秋却安然无恙。甄由美从史村口袋里找到了钥匙，为杜秋打开了手铐。杜秋却没有扔下史村，他和甄由美给史村处理了伤口，并给他包扎好。史村也完全清醒过来了。
4: 杜秋，你这是为什么？即使你救了我，我也不会放过你。
2: 十三，横路在哪儿？告诉我地址。
4: 那是我的手枪吧？还我就告诉你。
2: 你先回答，横路在哪儿？告诉我就还给你。

0: 好吧，横路在我们抓他之前他已经飞到东京去了，不骗你，快还给我。
1: 既然讲定条件，杜秋是遵守诺言的。
0: 不许动，小姐，你把他捆起来。
2: 卑鄙！
0: 对不起，请快点，不然我要开枪了。
2: 忘恩负义！
0: 不许动！
3: 十三，子弹我卸掉了。
1: 史村居然还想徒手抓人，杜秋不再理会，就跟着真由美走了。
2: 在这儿，这儿有个山洞，给我打火机。
3: 谢谢了，小姐，让我自己来，你快回家去吧。
2: 天快黑了，你想让熊把我吃了，你以后怎么办？对我也保密。
3: 去东京，为了证实我无罪，非要找到横路这个人不可。
2: 我也去。
3: 你父亲要担心的，快回去吧。
2: 我爸爸出卖了你。
3: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2: 我是你的同谋。我喜欢你，
1: 杜秋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推都推不开的同谋。第二天一早，这个同谋又回家去了。
0: 小姐，
1: 他谁都不搭理的，一直走向自己的卧室，清理着准备带走的东西。
3: 真由美，昨天晚上史村警长又来过了，他说你跟杜秋一起逃跑了。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0: 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
2: 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0: 真由美，
2: 真太卑鄙了，中山给警察打电话，你也就默认了。我也是罪犯，是我帮助他逃跑的，你快去报告警察吧。
0: 你别这样，小姐，
2: 你在这儿偷听，躲开。
0: 经理就要参加道知识竞选，现在小姐和那杀人犯有联系的话，
1: 这个嘴巴是给多嘴秘书的报酬。
4: 真由美，
1: 真由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回到山洞不久，爸爸也跟着进来了。
3: 果然在这儿。
2: 你来干什么？
3: 你是不是准备越过日高山到代广，杜秋先生？没用，警察早就封锁了。对，不仅是代广，所有的机场港口都有警察埋伏。你不是还有没办完的事吗？你一定得回东京去一次，对不对？
0: 对的。
3: 只有一个办法，不过你会不会开飞机？

0: 也要加入同谋的行列了。他领着杜秋和女儿来到他的停机场。
1: 这飞机很好，操作比汽车还简单，飞到东京是没问题的。真有点舍不得，可还是送给你吧。可是不过你还要有胆量，不怕死，才能把它开到东京。
2: 你是说让我开着飞机？
1: 要离开北海道没有别的办法。
3: 这太危险了。
1: 当然要是我带着你飞那就省事多了。
2: 不，我自己来。
1: 上去吧。关键是保持平衡，看镜子里的线与水平线平行，这样就可以了。机头要是向下就把操纵杆往里拉，机头要是向上就往外推，剩下来就看你的胆量了。一定要细心，胆怯就会失败。怕吗？
2: 总会有办法，
1: 能这样冷静就好。
0: 警车，这又是那个秘书告的密。警车气势汹汹地追来了。
4: 杜秋先生，快，战友们！
0: 除了上天，已无路可逃。杜秋开动了发动机，终于从要阻拦他的警车上面腾空飞起。可是那摇摇晃晃的机身可真叫人担心呢。
5: 调整风门，臂力放松。
0: 被通缉的逃犯竟然驾着飞机逃跑，甚至惊动了自卫队，出动了军用机，这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了。

0: 可是又有谁能像坐在电视机旁的甄优美那样关心这个消息呢？
1: 被通缉的杀害横路家代的嫌疑犯，原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杜秋东人，现年36岁，在北海道抢夺了一架飞机，今天傍晚在茨城县鹿岛滩下海附近的海面上奇迹般的降落，估计他已经登陆。在下海海岸有不少遗留物，估计是杜秋的东西。根据茨城县警察本部发表的消息，从北井重居二世最后看到这架飞机到发现这些遗留物品仅相差1个小时。据估计，
2: 进来，
1: 杜秋目前正在附近潜逃中。
2: 您还没睡呀？
3: 看来杜秋安全降落了，喝点吧，睡个好觉。我不参加竞选了，当初我那么热衷于竞选，想想真可笑。我还有些善后工作走不开，你能不能替我去一趟东京？
2: 东京
3: 有7匹3岁马要交给正刚马房，马用牵引车送去，你坐飞机去。旅馆嘛定好了，还是老地方，行吗？哎，小心，小心。
0: 甄优美突然明白了爸爸的用意，一下扑到了爸爸的怀里。可是甄优美去到东京又能见到杜秋吗？陷害的手段更加险恶，检察长向早已回到东京的史村警长传达着一个新的命令。
4: 杜秋有可能带着武器，一旦发现他可以开枪。
3: 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可以开枪打死杜秋，这是会议的决定吗？这是检察厅、警视厅的老爷们。
4: 史村人，你看看这个，潜逃的检察官戏剧性的逃出了北海道，潜逃的检察官愚弄了侦缉人员。要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把横路也杀了，你说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检察厅还会有什么威信呢？不仅如此，国民要丧失了对法治的信赖，那会怎么样呢？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的问题。
3: 为了警告大家要杀死杜秋，对不对？
4: 你为什么不明说？
3: 警长，
4: 怎么找到杜秋了？
3: 不，有关招仓议员的案子。有什么线索？他在自杀的前一天接受了东南药厂大笔政治捐款。东南药厂
5: 啊，还有横路豚鼠的买主也是东南药厂。
0: 这从上面和下面同时来到了新的情况，使得史村警长突然开了窍。事情确实不简单，他决定抓紧追查横路的下落。最后查到精神病院，说是横路疯了，几天前送来住院的，现在病情严重，连见一面也不允许。这时候警视厅又送来新的情况，在东京市的新宿地区发现了杜秋，这样对横路的追查只得暂停。已经来到东京的甄优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杜秋的电话。
2: 喂喂，我是甄优美。
6: 是我。你爸爸说你在东京，并且告诉了我电话。
2: 吗？现在你在哪儿？
6: 我在新宿。不，你不能来，警戒得非常严密，我没办法等你。
2: 是吗？你别泄气，我来想办法。过半小时在车站西口，好吗？在车站西口。
0: 杜秋放下公用电话，又钻进街上稠密的人群。在这到处都布置了警察和密探的地方，杜秋真是寸步难行啊。
4: 是杜秋。
5: 啊啊，快抓，
7: 抓人啊，站住，抓人啊，站住，杜秋，站住，站住。
0: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逃跑的艰难，追赶的也费事。杜秋在人群里穿来挤去的，向着电话约定的地点跑去。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7: 杜秋！
0: 听到枪声，更是你推我撞，乱成一团。追捕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杜秋进退无路。突然一群马出现在街道上，杜秋一眼就看到装扮成骑手的真由美正侧往而来。

0: 都想骑马逃走了，现场很混乱。
1: 听着，拦住他，别放跑他。

0: 许没有受过如何堵住马群的训练，他们只得眼看着即将就擒的人随着马群冲了出去。但是当天深夜，史村警长却在旅馆里把杜秋堵住了。他先是找的真由美，这样也就找到了杜秋。
1: 齐远波的马逃跑还能不暴露吗？我一家家旅馆都查问到了，横路的下落有线索了。
2: 这么说在绿丘医院？
1: 我去了可不让见，在大灯建筑公司宿舍。他被强迫住院，借口说他发疯了。
2: 疯了？
1: 这个大灯建筑公司是长冈了介开设的。
2: 长冈了介？
1: 他就是幕后人。医院的地址你一问就知道了。
0: 但是又如何去找横路呢？直到坐上开往精神病院去的车上，真由美还是不放心杜秋这样闯去。到了医院就只得听从杜秋的主意办理入院手续。
3: 您希望他住院吗？
4: 是。
3: 床位倒是有空，太太，您先让他自己同意吗？
4: 他本来不愿意，后来……
3: 请放心，金山先生，这儿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
2: 请您多关照。

0: 就是这个屋，金山先生。来，就是这个床，把包放在那儿，饭一会儿就送来。
1: 化名为金山康夫的杜秋，当天半夜就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悄悄地出了房门，一个又一个房间寻找，没有，还是没有。寂静的可怕的走廊里，只有那幽暗的灯光投下的杜秋的影子，忽而变长，忽而变短的，随着杜秋游荡着。一架遥控电视监督器已经紧紧地盯住了杜秋，从暗室里突然出了两个大汉，架着杜秋把他关进了一间有铁栅栏的房间里。接收杜秋住院的大夫唐坦先生还是那样显得不动声色的样子，又出现在杜秋面前。
2: 杜秋先生，用不着再演戏了，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让你住到这儿来。说实话，我也在怀疑，目前警视厅正在通缉你，没想到你会主动送上门来。
3: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唐塔先生，你把横路藏哪儿了？
2: 你那么想见横路，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
3: 起来。

0: 带进来的却已经是目光呆滞、神态木然的横路。
1: 横路，横路京二吗？记得我吗？横路，
2: 真是幸福的人呐、啊！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好了，回屋去吧，横路。
1: 你给他做了什么？脑白质切除？
2: 外科手术嘛，我是不喜欢的。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
1: 神经阻断药
2: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好，杜秋先生，你好像也很兴奋，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
1: 也把我弄成那样？
2: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
0: 杜秋挣扎着要扑向唐塔，被两个大汉揪住，一下打昏了。
2: 必须按时的给他吃药，立刻给他吃。
0: 药被灌了进去。不久，我们见到的杜秋也和横路一样了，现在他已经顺从地按时吃药，每次吃完护士还常常要他张嘴检查，杜秋也就仰着头张着嘴。等护士出去了，他还是这样一动不动。有时杜秋也自己拿起药袋，可没等送进嘴里，已经把药撒得一地。曾经是那样精明的杜秋，真的被残害成痴呆了吗？甄由美来看望杜秋了，唐塔大夫当然要拦架了。
2: 希望您能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
3: 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医院根本没有权利无视妻子的要求。
2: 患者处于病危状态，医院有义务要求他住院。
3: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的病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
2: 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好，太太，今天就请回去吧。
3: 走以前让我见见我的丈夫。
2: 我不是一再的跟您说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3: 不见到我丈夫，我绝不离开这里。
2: 真是没有办法。是我把金山康夫带到这儿来，注意一点，把话说在前面，看到您丈夫的病情不要吃惊。
3: 吃惊？
2: 为了防止狂暴行为，现在正在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见了面他是不是能够把您认出来还很难说。
3: 安迪，你怎么了？是我，这是怎么了？你真的认不出我啊？
0: 就在杜秋像是无意的和甄由美的手相接触的一瞬间，他把一颗药片塞进了甄由美手里。甄由美捏住药，惊喜焦急，他明白了。
2: 好了，回病房去。不是说过最好不要见面？
3: 好，我走了。
0: 这 这片药。

0: 很快就转交给史村警长进行化验。可是这种药对杜秋就不发生作用吗？听，吃了药陈护士走远了又吐了出来。杜秋的呕吐还是他防身的绝技呢？我们早已听说的那个神秘的后台人物长冈了介今天也到医院来了。他是来看望患者的吗？唐塔大夫已经特意为他挑选了一个。对，是杜秋。
1: 命令他面向墙壁坐着，他就从早上九点一直这样坐着。
2: 转过身来，鞠个躬。怎么样，杜秋，你想知道朝仓议员自杀的真相吗？为什么？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去北海道，甚至偷了一架飞机飞到东京来的吗？嗯？
3: 没有，星君。一个意志那么坚强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
2: 他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1: 是，跟机器人一样。
2: 让他这样活在世上也没问题了。
1: 只是那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让人不放心。
2: 你考虑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0: 决定性措施的第一步是唐塔大夫口授杜秋的自杀遗书。
1: 不要紧，你照我说的写好了。写到哪儿了？我杜秋东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一，在横路家代家抢劫强奸；二，在横路敬二家盗窃；三，杀死横路家代。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好，很好，接下去写。我杜秋东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
0: 唐塔大夫安排的第二步是为使杜秋跳楼效果更好些，而把杜秋带到病院楼房顶上的平台上。
1: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

0: 树秋快走到平台尽头的时候，突然调转了头，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神态坚定、目光锐利的杜秋。
1: 怎么了，杜秋？快，快走啊！
2: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把 IX 当维生素给赵仓吃下去，药性一起作用，长刚就命令他从餐厅跳下去，就像刚才你对我那样。
1: 退下去。
0: 要对付两三个人，杜秋还不费事，何况史村警长又及时赶来了呢。
3: 喜江，逮捕他。
0: 唐塔大夫也知道，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就此跳楼更干脆。现在，该把那个后台也请到前台来吧。当杜秋和史村警长出现在长冈了介面前，长冈了介免不了还要

0: 耍一番虚张声势的把戏。
1: 不像话，你们要干什么？
2: 唐塔自杀了，酒井也死了，也许是被杀死的。
1: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命令唐塔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1: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省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2: 根据唐塔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11人，残废的有22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1: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
2: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院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1: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2: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1: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2: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加代。
1: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2: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1: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你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
3: 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西江，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
1: 走，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
0: 长冈色厉内荏，他也知道交出这两个杀害加代的凶手也未必能过关。
1: 就这些事吗？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雨田。
0: 史村警长举枪拦住了长冈的去路。
1: 你这是干什么？
3: 从这儿跳下去。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
0: 史村往长冈脚下开的这一枪倒真叫长冈跳了起来。
3: 好，这下有决心了。嗯，怎么的，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长冈突然举起手杖打掉了史村的手枪。
4: 史
0: 村，杜秋拾起枪示意正跟长冈扭在一块的史村躲开，接着一枪打翻了长冈。史村又把枪接过去。
3: 我打死他是正当防卫。
0: 一枪两枪三枪，够痛快的。
5: 警长，
3: 不用慌，长冈是我打死的，正当防卫。
0: 在门外已经等候多时的真由美还没有见到昭雪约案恢复了自由的杜秋呢。
6: 完了。
2: 不，哪有个完呢？
6: 我也去行吗？
0: 要把长冈、唐塔之类的人全收拾完，那得早着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接连偏离过往循环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幕后真凶接下来又会如何暗中布局？请听逆时侦察组第15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15集，童瑶反应奇快，根本没有耽搁时间就开始着手分析了。陆天峰说道：“
6: 放心吧，难道他们还能戴着口罩喝咖啡吗？”
5: 陆天峰倒是慢慢沉下心来，因为他通过观察之后判断，这两个男人虽然行迹可疑，但似乎只是想来这里喝一杯咖啡而已。两人的座位也离洛腾峰有好一段距离，应该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6: 哎，老大，又有人过来了，会不会是沃利的投资人呢？但他可是个中国人。
5: 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国外的公司就不能聘请中国人了吗？
6: 啊，不是，当然不是啊，老大，只是我听说洛腾峰是用英文跟对方沟通交流，就潜意识地认为对方是外国人了。
5: 陆天峰怔了怔说道：“没准儿人家是个 ABC 呢。”
6: 啥？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华裔，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说中文的。
5: 耳机里飘来了童谣淡淡的声音：“
6: 好了，别闲聊了，他们接上头了。”
5: 来者果然是沃利的副总裁 Steven。 陆天峰看着他们热情的握手交换名片，然后双方就坐，很快就进入了讨论的状态。另一边，那两位奇怪的男子却是自顾自地喝着咖啡，他们自然已经脱下了口罩，但也没有完全脱掉，而是把口罩的带子挂在耳朵上，一副随时准备重新戴上的势头。于永生说：“
6: 哎，老大，那两个人的举动有点像逃避狗仔的明星啊。”“
5: 是吗？哪位明星？”“
6: 我哪认得那么多呀、啊？哎，让轩轩去看一下，他熟悉这些。”
5: 其实啊，于永生说出这句话之前，黄轩轩已经找了个借口走进那两个人。
7: 黄轩轩轻声问道：“啊，两位还需要点什么吗？”“
8: 不需要了，谢谢。”
5: 红衣人的声音有点沙哑，而蓝衣人甚至第一时间放下了咖啡杯，重新戴上口罩，生怕被人看见容貌似的。黄轩轩的目光在红衣人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他确实没认出对方是谁，只觉得有点眼熟。“
6: 童瑶，这次可以看清脸部了吗？”
5: 陆天峰注意到洛腾峰和 Steven 之间的交谈很顺利，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两个神秘男子身上，他认为这两个人才是现场最大的变数。“
6: 稍等啊，有结果了。红衣服这人是著名的男子组合 Power Up 的经纪人苏雷，所以蓝色衣服那位，根据有限的脸部特征推断，应该是 Power Up 的成员陈航飞。”“
5: 啊，这都谁啊？没听过啊。” 于永生依然是糊里糊涂的。
6: 黄轩轩说，你当然不知道了，但是人家现在可是当红的明星偶像呢。
5: 听黄轩轩的语气，他显然是知道这个组合的。陆天峰问，
7: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怕被粉丝认出来，才特意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喝咖啡的。
6: 嗯，应该是这样的，
5: 黄轩轩回答道。然而陆天峰的心中仍有疑惑，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巧合，更何况这循环里头出现的意外情况已经够多了。
7: 轩轩，你说这个 Power Up 组合有机会在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出现吗？
5: 陆天峰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6: 老大，以他们组合的火热程度，上娱乐板块那是一点也不奇怪，万一被他们的疯狂粉丝发现，再弄出点什么岔子来，搞不好还能上头条新闻呢。
5: 陆天峰心想，对了，就是这么一回事。陆天峰自己甚少关注娱乐新闻，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忙于工作，更加没留意这些花边八卦的东西，但 X 却有可能是一个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如果在上一循环当中 X 注意到 Power Up 出现在本机场的相关新闻，然后在这一次循环里面加以利用的话，陆天峰不由打了个冷战。如果今天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 X 主导和控制的话，那么这个 X 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的让人心生绝望。而这也是陆天峰第一次体会到时间循环给自己带来的障碍。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昨天的话，那么无论是多么隐蔽的事情，警方也都可以派人去调查。但所有发生在上一循环的事件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即使陆天峰真有通天的本领也无从查起。这是一场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X 应该非常清楚今天 Power Up 组合会在机场遭遇些什么，并且利用这一点布下了陷阱，而陆天峰等人则是毫无头绪，只能

0: 见招拆招，所以陆天峰决定兵行险招，打乱 X 的计划。我们换个地方吧。啊，换地方？于永生愕然。不是，老大，骆通现在正在聊着几个亿的生意，他愿意换地方？
1: 姚快，轩轩负责带走他们，永生找另外一家咖啡馆，或者是没有顾客的快餐店也可以。
0: 陆天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扬手就让两人行动。于永生和黄轩轩虽然不明就里，但依然按照陆天峰的指示准备行动。只不过两人刚刚有所动作，正在喝咖啡的苏雷和陈航飞就突然双双放下了杯子。大概20个身穿同款但不同颜色运动服的人，不知道由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下子就围在了咖啡馆门前。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男有女，领头的是一位高大的男生，他手里拿着一块塑料板，上面写着硕大的英文 Power Up。 于永生已经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远远地观望着。他们这是要闹事吗？陆天峰也是愁眉苦脸，现在把骆腾峰他们带走吧，不是不行，但是20多个人在围观，搞不好还更容易出乱子，倒不如静观其变。轩轩，注意保护好骆腾峰。
2: 明白。
0: 黄轩轩挪动脚步，不动声色地靠近骆腾峰的座位，然后才说，
2: 老大，你也不用太担心，我看他们似乎是应援会的粉丝。
0: 那又如何呢？陆天峰还真的不太懂现在年轻人追星的事情。
2: 应援会比较循规蹈矩，属于有组织有纪律的粉丝团体，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很爱惜自己的偶像和自己的名声。
0: 陆天峰一看还真是那样子，虽然突然冒出来的这群人看起来有点诡异，但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10米开外，举着牌子看着自己的偶像喝咖啡，连上前索要签名的人都没有。于永生有点目瞪口呆了，
3: 不，这又是什么操作啊？
4: 我还以为追星就是一股脑儿冲上去什么合照啊拿签名什么的呢。
0: 黄轩轩笑道，
2: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吧，
0: 现在应援会的粉丝很讲究尺度的，他们看见偶像在工作或者是休息，就会远远的观望，不去打扰，除非偶像主动招呼他们靠近。
4: 啊，换了我是明星，才没空理睬他们呢。
3: 所以啊，你就当不了明星喽。
0: 哼，童瑶终于受不了这两位的斗嘴了，只好出言提醒道，
2: 各位麻烦保持安静。
0: 陆天峰基本上不会阻止下属打嘴仗，认为这也是拓展思路的一种方式。然而他分神听着于永生和黄轩轩讨论的同时，目光却紧紧锁定在骆腾峰身上。只要没有可疑人物靠近骆腾峰，他才不管什么粉丝不粉丝的事情呢。苏雷和陈航飞当然也看到了这些粉丝，他们稍微商量了两句之后，陈航飞就摘下了帽子和墨镜，向粉丝团的方向招手示意，粉丝们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但并没有吵闹太久，而是很自觉地排成一条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咖啡馆，与陈航飞握手，还有一些人拿着早就准备好的 CD 请陈航飞签名留念。这阵仗吸引了不少过往旅客的目光，有些路人注意到原来是 Power Up 的陈航飞出现在咖啡馆里，也立即加入了追星的队列当中。人群越聚越多的同时，苏雷在不停地打着电话，大概是要安排人手来接应。
2: 老大，越来越多人了，怎么办？
1: 按兵不动，保护好骆腾峰。
0: 骆腾峰、陈诺兰和 Steven 也已经站起身来，看来是嘈杂混乱的环境让他们无法专心谈判，三人准备离开这里另寻地方继续了。然而骆腾峰还没来得及走出咖啡馆呢，现场又发生了变数，4名看似保镖的彪悍男子风风火火地赶到现场，随即开始疏散人群。 流出了一

0: 条通道，好让陈航飞离去。这下子，一些眼见马上就能够获得偶像签名的人只能失之交臂了。队伍最前方有好几个凑热闹加入的路人义愤填膺地叫骂起来，而被骂的人竟然是应援会的领队。陆天峰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几句争吵，原来路人认为是应援会的粉丝阻挠了他们接近偶像，应援会的人则指责那几位路人想插队扰乱秩序，而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吵闹得最起劲儿，她用手指指着应援会领队的鼻尖，正在破口大骂。那位身高超过1.8米的大男生站在原地憋得满脸通红，看来是女子骂得很难听。陈航飞在保镖的护送下匆匆离开现场，而一部分忠心粉丝亦步亦趋地跟随偶像离去，但更多的人留在原处围观，还有三三两两的在趁机起哄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眼见这一幕，陆天峰心中浮现出不祥的预感来。 X 应该是在上一循环当中看到了这条发生在机场的新闻吧，如果只是普通的粉丝追星新闻，相信根本不会太起眼，并不容易被 X 注意到。难道真的如黄轩轩随口戏谑的那样，这是一条足以上头条的新闻吗？永生过来帮忙，轩轩看好了，别让人靠近陆腾峰。陆天峰一边说一边跑向矛盾冲突的中心准备劝架。老大放心，他们只会追随偶像的脚步离去的。黄轩轩虽然嘴上说得轻松，精神上却完全不敢怠慢，警惕地盯着人群。眼见陈航飞的背影已经消失远去，年轻女子更加暴躁不安，也许是觉得领队的男生骂不还口，懦弱可欺，她干脆一手指狠狠地戳到了对方的脸上，指甲顿时划出了一道鲜红的划痕。男生终于忍无可忍，情绪失控了，他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扇在年轻女子的脸上。女子根本没有料到对方会反击，加上男生的力气并不小，他脚步不稳，一下子就被扇倒在地。哇的一声，女子坐在地上鬼哭狼嚎起来。围观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体型魁梧的壮汉，大喝道，连老子的女人也敢打。话音未落，硕大的拳头就向应援会领队的脑袋上招呼。一声可怕的闷响后，那记重拳正中领队的面门，竟一下子就把他打趴在地，昏死过去。壮汉迈开步子，高举拳头，还想继续追击，没料到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他。陆天峰严肃地说，警察，住手，还想打死人吗？
1: 不，这家伙动老子女人。
0: 壮汉还是一副骂骂咧咧的模样，有什么跟我回警局再说。此言一出，身材高大的壮汉顿时好像矮了几厘米，换上了一张笑脸。
1: 不是，警察同志，有话好好说。哎呀，大哥，我们还要赶飞机呢，这
0: 你们还知道这里是机场啊？陆天峰板着脸提高了音量，也是对四周的围观群众说道，看热闹的就散了吧，要不然就带回警局录个口供协助调查。一听可能会惹麻烦上身，四周的好事者立即一哄而散，只有几个应援会的粉丝还瑟瑟发抖地留在原地，想查看他们同伴的情况。陆天峰松开制住壮汉的手，走上前去一看，那个领队的男生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口鼻处正不停地渗血。
1: 糟糕！
0: 陆天峰跪下身子，摸了摸男生的鼻息，竟是冰凉冰凉的，几乎没有一丝热气。机场候机楼内闹出了人命，难道 X 在上一循环之中看到的就是这条新闻吗？
1: 快封锁现场，叫救护车，另外派人把这家伙押过去。
0: 陆天峰冷静下来，在通讯频道内下令。刚刚还是气焰嚣张的壮汉和大吵大闹的女子， 都吓得脸色煞白，神色慌张，两人互相搀扶着，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1: 不是，警察大哥，我就打了他一下，我
0: 有什么事情留到审讯室里慢慢说吧。陆天峰回头看了一眼骆腾峰等人，只见他们还是静静地站在咖啡馆的角落里，而黄轩轩则尽职尽责地守在一旁，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于永生也跑了过来，慌忙疏散人群，机场保安和医疗人员随即赶到，将昏迷不醒、生死未卜的伤者送走。而动手打人的壮汉和吵吵嚷嚷的女子则一同被带回了警局。看着眼前这忙乱的一切，陆天峰有点恍惚，这就是 X 刻意安排的事件吗？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对 X 而言有什么好处呢？陆天峰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明白，但他坚信 X 的举动绝对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看不穿的阴谋诡计才更为可怕。于永生问老大，我们可以说对了吗？原来在那边，骆腾峰和 Steven 的初次会晤已经结束，虽然被突发事件干扰导致有点草草收场的感觉，但看骆腾峰脸上的笑容和陈诺兰充满自信的表情，可以推测这一次的会谈还是很有成果的。好，收队啊，永生，下午你记得去找莫瑞，把他控制住。轩轩，你跟我一起去地城大学一趟。明白。那监视任务还是由童瑶负责吗？陆天峰心想，现在监视任务已经意义不大了，每个人的行动轨迹都完全偏离了上一次循环，即使获得他们今天的行动路线也无法对比分析。但是他当然不能这样说，只好吩咐童瑶道，是的，童瑶，你继续监视几位嫌疑人啊。顺带问一句，樊敏恩有出门吗？好，明白了。另外报告陆队，樊敏恩一整天都在家里没有出门，刚刚吃了一整盒雪糕，草莓味的。陆天峰苦笑了一下，他对樊敏恩吃了什么口味的雪糕毫无兴趣，但仔细一想，这好像是他布置监视任务时半开玩笑时对大家说出的要求，看来童瑶这人认真的有点过头了。下午可千万小心点。好的，不过老大，黄轩轩不无担忧地说道，我们到底要防备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陆天峰无奈地说出了心里话。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下午的2:40，在地城大学礼堂内，由于从地城机场返回市区的路上遇到了大塞车，骆腾峰一行比原计划晚了一些抵达，但是他的风度和气派依然让在场的大学生们为之折服，再加上这位霸道总裁刚登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为自己的迟到而道歉，瞬间挽回了不少好感度。而骆腾峰的第二句话就是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位颜值极高的编外学姐，并邀请陈诺兰上台讲话，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路上堵车浪费了不少时间，来不及绕路把陈诺兰送回丰腾金了，骆腾峰才临时改变安排带着他一起出席地城大学的活动的。但实际上只要仔细一想就能明白，骆腾峰如果不是心底里想让陈诺兰多在公众面前曝光的话，大可以让他在半途下车自行返回公司，又或者将他带到现场，但是不做任何高调的宣传。可是骆腾峰却选择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回应近期满大街流传的绯闻，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陈诺兰迈着充满自信的脚步上台，又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而陆天峰总觉得他的目光在有意无意地避开自己。陈诺兰说道，我真的很羡慕在座的各位能够成为地城大学的一份子，这也是我童年以来的梦想。 陈诺兰的开场白也让学生们对他的好感度大增。

0: 这次讲座的现场气氛比起第一次循环时还要更加融洽。那么编外学姐的称谓是怎么一回事呢？连陆天峰也是直到这一刻才知道，原来啊，当年陈诺兰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好几次跑来地城大学旁听生物系的课程，只不过最后他并没有参加高考，而是选择了出国读书。陈诺兰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在丰腾基因内部工作的感受，以员工的身份阐述着这家公司的一些优点，但又并非一味盲目的吹捧和讨好，显得特别真诚。陆天峰在台下听着，就觉得这样一来对丰腾基因的正面宣传效果要比骆腾峰的独角戏好一大截，所以当骆腾峰再次登台时，现场的热烈氛围达到了另外一个新高峰，甚至让人有种置身于明星演唱会现场的错觉。现场越是热闹，陆天峰的心里就越苦涩，他心神不宁地掏出手机给黄萱萱发了一条信息：门外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一切正常。
0: 隔了几十秒，黄萱萱又发了一条信息：
1: 老大，你在担心什么吗？
0: 陆天峰有点为难，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黄萱萱跟第一循环的时候一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离出口位置很近，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听见外面传来的抗议声。也就是说，在这一循环里，逆风会成员的行动轨迹也发生了变化。想到这儿，陆天峰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听骆腾峰的高谈阔论了。谭家强和徐朗两张面庞在他的脑海里来回闪现，挥之不去。最后他还是决定让黄萱萱先发制人。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4: 走进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谭家强突然现身挟持了一个女生，危急关头陆天峰会怎样破局救人？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6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16

0: 黄轩轩还是干脆利落地答应了。陆天峰回过头来目送黄轩轩离开礼堂，这时候现场也进入了听众提问环节。前面的第一个问题他没太听清楚，但依稀觉得是跟第一循环一模一样的内容。然而接下来那位学生的提问却让陆天峰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请问陆总，据我所知 RNA 技术诞生不足10年，以医学界的标准而言，它还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考验，那么我们如何确信 RNA 技术的安全性呢？让陆天峰震惊不已的并非这个问题本身带着的侵略性，而是那个身材瘦削拿着话筒发问的男生竟然是徐朗。他为什么会没有埋伏在教学楼准备袭击洛腾峰啊？既然徐朗出现在了这里，那么谭家强是否也改变了原定计划呢？洛腾峰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全神戒备，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听众。遇到这样充满敌意的问题，在台下负责替提问者传递话筒的主持人神色非常尴尬，反而是站在台上的洛腾峰依然面带笑意，若无其事。他说道，
1: 这个问题啊，非常有深度，不愧是我的师弟啊。
0: 洛腾峰竟然还给了徐朗一顶高帽，然后他话锋一转，
1: 但是疗效和副作用这一对矛盾是医学界数百年来研究不止、争论不休的话题。
0: RNA 是否有安全隐患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我只能向大家保证，我和我的团队已经使用了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最严苛的检验标准来论证 RNA 技术的安全性，迄今为止也并未发现任何安全问题。站在观众席上的主持人脸上一直带着僵硬的微笑，等着洛腾峰话音刚落就想夺回徐朗手中的话筒，可徐朗又大声说道，
1: 虽然封腾基因没有检测出安全隐患，但是最近两年来先后有好几位专家学者都指出了 RNA 技术的缺陷，可是这些言论都被舆论封杀了，这难道不是封腾基因的公关手段吗？
0: 洛腾峰的脸色一沉，这位学生的提问已经远超一般学生能够掌握的信息了，但是他还是一副淡定的样子，不紧不慢地答道，
1: 其实你说的这些言论我们内部技术人员都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了，不过目前依然无法印证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空想，
0: 说白了就是 RNA 技术至今还没有害死人，所以它就是安全的，对吗？徐朗诡异地笑了笑，
1: 革命果然还是需要流血啊。
0: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徐朗的提问已经有点无理取闹了，而洛腾峰的神情也变得很不自然，陆天峰紧绷的神经更是到了极限，他的手探入怀内随时准备掏出枪应对突发情况。
1: 洛腾峰说，这位同学，希望你好好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再来跟我讨论，
2: 但 RNA 技术已经害死人了不是吗？贵公司的高管张翰林和高俊杰他们为什么被杀，洛总难道心里没数吗？
0: 徐朗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下子不仅仅是洛腾峰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陆天峰也大吃一惊，为什么徐朗会知道这些警方严密封锁的内部信息呢？礼堂里就像炸开了锅似的，大家纷纷议论着，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嘈杂的菜市场。两名保安冲上前去想要按住徐朗，徐朗则跳到后排座位上试图逃跑，还边跑边喊道，
2: 还会有新的牺牲者出现，大家等着瞧吧。
3: 安静，请大家安静。
0: 主持人试图维持秩序的声音显得弱小而无助。
2: 轩轩，立刻返回礼堂。
0: 陆天峰紧急呼叫救援。
2: 收到。
0: 黄轩轩的语气

0: 充满了困惑，但来不及跟他解释了。陆天峰也不等事态进一步失控了，连忙一个箭步冲上讲台，用身体护着骆腾峰和陈诺兰，准备带他们由侧后方的安全出口离去。没想到人群里又发出一声高喊，
1: 骆腾峰，新的牺牲者就在这里。
0: 人群当中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陆天峰循声望去，原来谭家强也潜伏在会场之中。不仅如此，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并且粗暴地用手臂勒住了坐在他旁边的女生的脖子。陆天峰依稀还认得被劫持的那位女生，她在第一次循环时曾经羞答答地上台向骆腾峰献花。
2: 我是警察，放下武器。
0: 在群众生死面前，陆天峰也顾不得掩饰身份了，直接拔枪瞄准了谭家强。
1: 警察？警察有什么用？任由封腾基因横行霸道，你们还要替他保驾护航？
0: 谭家强不仅毫无惧色，反而狂笑起来，匕首的锋刃贴上了女生的脖子。被劫持的女生则吓得花容失色，大颗大颗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身子摇摇晃晃的，像随时要倒下去的样子。
2: 你劫持一个无辜的女生又有什么用啊？放开她，有话慢慢说。
0: 意识到这位老师已经失去了理智，陆天峰缓缓地将枪口对准了谭家强。
1: 警察同志，你一定没听说过，只有用无辜者的鲜血才能唤醒麻木的围观群众。
0: 谭家强的眼泪散发出疯狂的光芒，匕首已经几乎要插入女生的颈部了。
2: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放下武器。
0: 陆天峰的手有点微微发抖，这并不是因为他面临着生死抉择，而是因为眼前这一幕太像上一循环之中白诗雨在婚宴现场被劫持的情景了，
1: 简直就是同一出剧本，换了时间地点和角色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太迟了。
0: 谭家强诡异的一笑，手中的匕首用力一划，女孩雪白的脖子上顿时多了一道细细的血痕。砰的一声，几乎在同一秒钟，一颗子弹正中谭家强的眉心，他几乎没有什么挣扎，直挺挺的后仰跌倒在地。学生们尖叫着哭喊着，争先恐后的往出口方向逃跑，有人摔倒在地发出凄惨的叫声，继而有什么东西被撞翻了打碎了，各种可怕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宛如人间炼狱，混乱不堪。陆天峰冲上前去搀扶着那位受伤的女孩子，只见她双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脖子，鲜血不断地由她的指尖渗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深红色。
2: 冷静，别慌张。
0: 陆天峰想替她包扎，但实在是无从下手。女孩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她的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没过多久，女孩终于垂下了捂着脖子的手，她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靠在陆天峰的胸膛上。陆天峰脱下身上的衣服，帮她按压住脖子处的伤口，可血还是不停地涌出来，显得这举动徒劳无功。
2: 老大，怎么回事啊？
0: 黄萱萱终于返回现场，她好不容易才逆着人潮冲进礼堂里，却一眼就看到了如此惨烈的一幕。
2: 快叫救护车！
0: 虽然明知道已经回天乏术，也知道女孩可以在下一循环当中复活，陆天峰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他不忍亲眼看到这样一条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怀内慢慢凋零。
2: 坚持住，别闭眼，你会没事的。
0: 他不断地鼓励女孩，而女孩的目光却渐渐变得呆滞，失去了焦点。黄萱萱也伸出手来帮忙按压女孩的伤口。 看起来血好像渐渐止住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失血过多，再也没有多少血能流了。女孩动了动紫青色的嘴唇，好像说了一声什么，但没人能听得清，然后她就慢慢合上了眼睛。老大，她不行了。陆天峰一言不发地将女孩的尸身平放在地上，再转头看向谭家强，眉心中枪的他倒是死得痛快。这时候他才有空注意到蜷缩在角落的陈诺兰，他被吓得脸色苍白，双脚发软，一副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全靠洛腾峰的搀扶才没有倒下。洛腾峰如同戴着人皮面具一样，看不出他的情绪变化，而陆天峰注意到他的肩膀在不停地颤抖着，看来这一幕同样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陆天峰站起身来，出于本能就想走过去安慰陈诺兰，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和身上全是血，刚迈开的步子又停住了。黄轩轩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擦了擦自己手上的血，走到陈诺兰的身边说，骆总，陈小姐，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吧。等一下，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轩轩，你带人搜索校园，一定要找到一位叫徐朗的男生，他与这次事件有密切关联。知道了。黄轩轩的语气出现了含有的犹豫，毕竟刚才陆天峰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就把他调离了现场，然后一转眼的功夫礼堂里却死了两个人，难道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吗？而陆天峰有意忽略了他的犹豫，只是催促一句，快去吧，这里交给我。黄轩轩离开后，陆天峰也走到了洛腾峰和陈诺兰的身边，洛腾峰依然绅士地用手搀扶着陈诺兰，而陈诺兰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们走吧。陆天峰从嘴里挤出这四个字来。去哪里？洛腾峰还能平静地发问，陈诺兰则是一直死死地盯住两具尸体，紧咬嘴唇。回警局，有些问题我需要搞清楚。警局？洛腾峰皱了皱眉头。今天在洛总身边已经接连死了三个人，我觉得你还是跟我到警局会更安全。哪三个人？除了眼前这两个，还有今天中午在机场被打倒在地的那名年轻男子，他被送到医院后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有救过来。洛腾峰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他们的死应该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吧？我不知道。陆天峰直直地盯着洛腾峰，而洛腾峰也毫不退缩地迎上了他的目光。那我们走吧。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下午的4点钟，陆天峰静静地坐在警局审讯室内，双手托腮，隔着单向玻璃墙观察分别坐在两间审讯室里的洛腾峰和陈诺兰。其实他并没有想好把两人带回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这次循环里头， X 至少布下了机场和地城大学礼堂两处死亡陷阱，陆天峰暂时还想不通 X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坚信在警察局里面 X 再也没有搞小动作的机会。陆天峰也正好趁此机会喘一口气，回忆和整理一下今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老大，你在这里啊？于永生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生怕打扰到陆天峰似的。啊，莫瑞带来了。哦，不过他一再坚称什么都不知道，看他还真不像是在说谎。于永生说话也有点吞吞吐吐，可能他的内心也在 在怀疑陆天峰到底在搞什么鬼。那我先去见一下莫瑞，骆腾峰那边就交给你了。
1: 我该问骆腾峰什么呀？
0: 于永生还真有点糊涂，询问他关于逆风会和地城大学的事情。我刚刚才发现骆腾峰和陈诺兰两个人都跟地城大学有交集，所以根植于地城大学的逆风会也许跟这件事情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
1: 啊，连嫂子也牵涉在内啊？
0: 在工作中他就是陈诺兰，不是什么嫂子。
1: 哦，明白明白。
0: 在另外一间审讯室内，陆天峰见到了莫瑞。这个男人的长相毫无特点，属于很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如果不是有着每隔半分钟就要耸一下肩膀的坏习惯，那他真是一个做间谍或者是卧底的最佳人选。莫先生你好。莫瑞的目光游离不定，似乎心事重重，他用干涩的声音回应道，
1: 警察同志，我一向奉公守法。
0: 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我只想问你一件事。陆天峰看准了莫瑞的性格，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接了一件特别的活？
1: 啊，没有啊，这些天我一直在剧组里头，今晚有我的戏。
0: 他的肩膀又耸了耸，没有其他人来找过你让你去别的地方吗？陆天峰盯着莫瑞的脸，希望寻找到对方在撒谎的蛛丝马迹。
1: 啊，你说什么呢？我这……
0: 莫瑞完全就是一脸茫然，看起来不像在说假话。陆天峰想了想，换了一个提问的方式，你平时都是怎么接到剧组工作的？
1: 哦，我们这些混影视圈的人啊，自然有自己的门路了，比如说经纪公司之类的。
0: 在警局里头最好说实话，你哪来的经纪公司？唯一一家挂靠的经纪公司就是你自家开的，只有你一个正式员工。陆天峰把资料摆在桌上，莫瑞吐了吐舌头苦笑起来。
1: 大哥，你都查清楚了还问我干嘛呀？
0: 别在这给我嬉皮笑脸的，难道你忘了上次携带危险品乘坐地铁的事情了？要是你不好好配合的话，我倒想看看哪个剧组会录用有案底的十八线演员。莫瑞好像被吓了一跳似的，整个人的身子往后缩了缩。
1: 我很配合啊，警察同志，我的工作一般都是圈内朋友介绍的，毕竟我懂的东西比较多嘛。啊，除了当替身演员之外，我还可以做场务、道具、爆破，什么脏活累活我都不挑剔的，所以啊，在圈内这人缘也还挺不错的，经常有人替我介绍工作。
0: 莫瑞一股脑的说了一大通。最近几天有谁联系过你没有？向你介绍过新的工作吗？
1: 没有，真没有。警察同志，我上星期就进剧组了，根本就没空接别的活呀。
0: 陆天峰心里纳闷得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上一循环之中莫瑞会出现在白家婚宴的现场，并诱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呢？唯一的可能性是 X 直到上一循环的白天才紧急联系上莫瑞，并以重金为饵安排他前往天峰星华酒店，但上一循环所发生的事情如今已经无从查起。
1: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这时陆天峰的眼睛一亮，拿出了一台平板电脑，调出了这起案件的相关人物相册。 X 不太可能临时抱佛脚去找一位不入流的演员来执行计划，更大的可能性是莫瑞和 X 以前在其他场合见过面，两人是有过交集的。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1: 啊，这人我认识啊。
0: 没想到只是第一张照片莫瑞就说认识了，
1: 这不骆腾峰吗？ 还有谁不认识啊？
0: 我说的认识，指的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打过交道的那种。陆天峰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莫瑞耸耸肩说，
1: 那就不认识了。
0: 下一张图片是樊敏恩，莫瑞笑着说，
1: 这人我也知道，樊敏恩，陆腾峰老婆。哎，当然了，我还是不认识他。
0: 你倒是见多识广啊。
1: 嗨，靠我们这行的，什么新闻啊都得关注一下。
0: 然而接下来的张文哲、高淼淼还有陈诺兰、郑远志等人，莫瑞就完全不认得了。这些人你从来没有见过吗？
1: 没有，如果见过我一定会有印象的。
0: 洛腾峰心想，那么到底是因为 X 不在其中，还是说 X 真的只是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就临时找到了莫瑞去白家婚宴上搞小动作呢？对了，你认得这些人吗？陆天峰灵机一动，又调出了刚刚才收到的谭家强和徐朗的档案证件照。
1: 这小伙子我不认识，这个他好像是地城大学的老师吧，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0: 谭家强
1: 啊，对对对，谭老师，我上过他开设的那个选修课，不过课程名字叫啥我给忘了。
0: 莫瑞摸了摸脑袋，怎么你是地城大学毕业的？陆天峰没想到自己这一试还真是出来些意外信息。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水库建成后，灌溉、发电、旅游综合效益显现，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群众受益。许桥借此推动城乡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商州面貌焕然一新，他的声望达到顶峰。请听《男人战争》第40到第41集。
8: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就像从飞沙麦浪和波纹里能够看出风的姿态，商州的官员们看出了这个所谓的面团书记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强硬。绵里藏针，这四个字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了。这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助长了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成员们的工作热情。两天之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虽然开发区所有的企业都顺势停产放假，但是慰问小组和医疗小组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乘胜推进，扩大自己的战果。一周之后，医疗小组和慰问小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分别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医疗小组检查出来的职业病患者有300多例，可以立刻确定，这都是由于污染直接影响到的，诸如支气管炎、听力损伤、中毒性肝病等。尤其严重的是在雪山纸业的工人中们，查出了10几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慢性重度苯中毒，这让整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同时也证明了许桥关于成立医疗小组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数字和结论表示质疑，也没有人会挑战市委书记的权力和卫生局的专业。虽然许桥早有心理准备，但这样的战果还是超出了他的意料。同时慰问安抚小组的战果也毫不逊色，也同样超出了许桥的意料。第二天就有慰问小组成员直接向许桥汇报了开发区主任刘丽的违法乱纪行为，先报上来的是一些敲诈勒索，到最后那就是直接的收贿和索贿了。许桥把这些情况全部转给了戴自更，结果纪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亲自行动，就直接获得了不小的战果。春节过后3天，开发区主任刘丽被停职，被由市纪委、市检察院和江北区检察院成立的联合专案组拘押审查。几天之后，江北区区委书记宋泰坤被纪委双规。这本来是许桥的一个战术反击，没想到收到的战果却是如此意外的巨大。在春节前2天工人游行的那天晚上，许桥要求所有的企业负责人3天之后拿出具体的职务报告来。 但是随着医疗小组工作的进展和刘丽出现问题，许乔意识到他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了。许乔让古月通知这些企业负责人，把这个会议推到了医疗小组和慰问小组完全结束在开发区的工作之后。果然，这个决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刚一开始，这几家企业还希望负隅顽抗，多少还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同时因为赵文东先发制人，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许乔的反击，短短几天舆论大变，已经大幅度的倾向于市委书记这一方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和强硬，而是因为他的巧妙战术，导致敌对阵营出现意外的重大破绽。比如刘丽、宋太坤的落马和300多例职业病患者。舆论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啊，它似乎触摸不到，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具体的情况下还能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同时舆论跟场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某种情况下能够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比如接受场作用的主体发生改变，就像我们一般会谴责婚姻中的第三者，但是当这个第三者是才子徐志摩或者是家人陆小曼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态度很可能就会由主旋律的道德观察变成了以煽情为主的艺术人生。毫无疑问，商周官场舆论的转变是因为这场局部战争迅速地分出了胜负。赵文东的突然袭击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损兵折将的惨败，不仅没有起到阻击许乔的作用，反而成全了新任市委书记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软件园计划。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影响了本来缓慢进行的反应速度。或者是像台球中的高手对决，红球在这一方，进攻的白球在台的那一方，需要的只是一个跳板，一旦度过中间那段距离，就能够获得主宰这场游戏的权利。赵文东的进攻反而使许乔获得了一个进攻的跳板。在这种情况下，许乔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有利的位置，犹如兵法所云的那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会议一开始，化工厂的厂长就首先表态，他们将整体搬迁，但是大部分工人肯定无法跟随他们离开商周，而且有关补偿的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洽商。雪山纸业的老总黄耀全这一次不再像上次那样夸夸其谈了，而是明确宣布他们将在3个月内完成制污改造，绝对能够达到排污标准，同时在达标之前坚决停产。关于停产期间工人的生活补助也不让市委市政府操心，他们能够自己解决。他不得不这么做啊，十几粒苯中毒就像一柄悬在雪山纸业老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呢，如何处理现在还是未知数呢。虽然有政协主席黄鹏志的努力，但许乔已经表现过他并不在乎这个政协主席的意见。接着硫酸厂厂长卢勋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停产制污，这是赵文东通过王向阳发布的无奈的指示。这位五朝元老的市委副书记意识到，时间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或者说他们只有痛苦的等待，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新的进攻，或者妄想立刻扳倒许乔，那都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痛苦的等待，等待形势发展中出现新的机会，或者是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自己出现什么错误。在这三家具有强大权力背景的企业屈服之后，其他的几家企业纷纷表态，接受了市委市政府产业调整结构的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制污工作。同一天，一个小型的总结和表彰大会在市委的2楼会议室举行，软件领导小组的所有成员参加了会议，市长邱仲成出席，并做了热情洋溢的鼓舞和表扬。冯想想，一位医院的院长，一位内科主任和几位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都得到了表彰。在完成这一切工作之后，大年初十的那一天，许乔回到了省城， 分别向省委书记顾绍义、省长严宇、马副省长和组织部部长李小舟做了汇报。这个时间是许乔故意选择的，一则完全控制大局后再向领导汇报心里有底气，第二是因为春节对于任何一级政府官员们来说都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间。这几天除了马副省长之外，其他的省领导都不在省城，大多奔赴边远的山区或者是藏区去慰问了。他在电话中简短地向几位领导汇报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和接下来的一些想法，但是对于开发区工人游行的事情只是简单地提了几句，然后含糊地宣称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几位领导也都没有发表什么具体的意见，用几句同样意义模糊的鼓励回答了他。许乔倒是在马副省长的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马副省长详细地询问了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解决的办法。他虽然提出了批评，也赞扬了许乔后期几个补救办法的不错。总的来说，马副省长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也没有明显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次重大事件的意思，这让许乔松了一口气。马副省长肯定会跟顾绍义书记和严宇省长汇报这件事，但是肯定不会再引起严重的反应了。作为一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许乔不敢奢望立刻得到省委的肯定，能够不留下不良的影响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尤其是这种可大可小的突发事件。似乎直到这一刻，这一起工人游行示威，这一场赵文东突然发动的袭击才宣告结束，或者说告一段落。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大年三十，许乔回到了省城家里，跟妻子女儿还有岳父岳母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其他的时间他都待在商州。这次回到省城，他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似乎只有中午跟家人吃上一顿午饭了。吕小莲和他的母亲两个人一早就动手做了满满的一大桌子菜，因为心怀歉疚，虽然考虑到下午还有事儿，许乔决定还是陪岳父喝点酒。饭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和温馨，似乎是为了凑兴，他们的女儿许思雨兴高采烈地告诉许乔，她下学期就要转到省城十五中了。这所中学以前是西川大学的附属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十年前跟西川大学脱钩，转为了独立核算的实验中学，发展迅猛，被评为国家级的优秀中学，是西川省数一数二的名校。省城所有的官员和有钱人的子弟都趋之若鹜，因此这个学校又被称为贵族中学。许乔大感诧异，吕小莲连忙解释说是因为思雨的钢琴和绘画成绩突出被特招的。女儿课余时间学习钢琴和绘画，许乔是知道的，但是这两样专业似乎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刻苦的训练，再加上很大的天分才有可能学有所成的。似乎是看透了丈夫的疑惑，吕小莲得意地笑着解释说，思雨在刚刚结束的全省推新人大赛中，钢琴得了少年组的二等奖，绘画是一等奖，而十五中觉得他很有潜质，因此找上门来先跟学校联系，然后征求家长的意见。吕小莲自然答应了。许乔笑着打趣女儿，哎呀，是好事啊，有点像一个三流演员突然上了春晚啊。许乔一边笑着一边伸手捏了捏女儿漂亮的脸蛋儿。女儿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可同时也不完全是好事啊，听说那儿的孩子一个个家庭非富即贵，还喜欢攀比啊。富贵有什么不好啊，大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富贵吗？追求有钱有权过个好日子吗？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富裕吗？中央也没有说怕被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而闭关锁国吧。真想不到啊啊！你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吕小莲连声地反驳着，许乔不敢接他的话，只好把话递给女儿，到了新学校要跟同学们搞好关系，不要跟同学们攀比嘛。你记着啊，你老爸老妈那都是拿工资吃饭的人，记住了吗？嗯，记住了。女儿脆生生地答应， 伸手给父亲夹了个菜。这个举动让许乔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满足。以前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天天能够看到这个乖巧的女儿，还不觉得什么。这一个多月来，在一起的次数屈指可数，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歉疚。但这真是没有办法呀，就像古人所云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个人的事业与家庭的责任总是会对立的。思雨啊，你别听你爸的，凭什么咱们就要比别人低一等啊？你爸爸是市委书记，咱们不比别人差啊。吕小莲不满地拉了拉女儿，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或者说这种想法已经在她的脑中根深蒂固了。许乔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微微地变了，吕小莲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只是一脸爱怜地看着女儿。一直笑呵呵观看的吕小莲的父亲这个时候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举起酒杯对许乔说，你下午还有事儿，就把这点喝了就算了。许乔回过神来，下午聂冠军安排了他跟省城那些 IT 行业的老总见面，这是一件大事。他的思想立刻进入到了这件事儿的相关思考，忘记了刚才对于妻子的诧异和不快，最后他甚至忘记了女儿转学这件事儿。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可怕的疏忽啊，但是对于一位事务繁多的市委书记来说，忽略这件毫不起眼的小事，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下午两点，在省城西川宾馆租用的一个会议厅，许乔在省城跟聂冠军邀请的十几位董事长和总裁见了面。整个见面会基本由许乔介绍商州各个方面的情况，重点是经济环境和开发区的具体情况。许乔超人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提供了各种详实的数据，让人觉得他是在商州工作多年专门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同时许乔的温和和儒雅也给所有的与会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许乔如实地向这些人报告为了推行软件园所遭遇到的阻力，甚至工人游行示威写标语点名责骂他这位市委书记的时候，这些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总们不仅都动容了。虽然不至于重现古代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但是许乔的坦诚和含而不露的魅力无疑征服了他们。当天基本上所有的与会人员都表明了明确的投资意向，除了几位无法独自拍板的总经理还需要回去跟董事长沟通以外。许乔回到商州，立刻召集了开发区副主任丁志高和软件园领导小组研究布置迎接投资商入场以及区域划分的相关工作。刘丽拘押之后，丁志高暂时主持开发区的工作，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商州第一位因为新任市委书记而受益的官员。这种机遇在一位官员的仕途奋斗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丁副主任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热情，积极配合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然后又积极配合戴子庚亲自挂帅专案组推波助澜落井下石。事实上刘丽能够很快被突破，并且迅速把宋泰坤牵连进去，丁志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正像俗话所说，缺口最容易从内部打开。戴自庚几乎每天都在向许乔汇报刘丽和宋泰坤的案子，许乔了解整个案子的进展和来龙去脉，但这不会影响许乔对一位基层干部的看法和任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位一直默默无闻的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在短短几天内迅速拿出了一个比上次那个方案更加具体可行的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丁志高提出鉴于开发区现有企业纷纷在治污上下大功夫，只有化工厂会搬迁，所以不宜一再采取强硬方式来处理，而应该在达标治污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政策扶持，让这些企业重新腾飞，成为商州的利税大户。具体的操作办法是在征用1500亩土地，把开发区划成软件园区和工业园区两大部分，互不影响，也便于分别对待统一管理。同时开发区扩容之后，将来的老城区的一些企业也可以迁入到工业园区， 这是整个开发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许乔一眼就意识到了这个方案的意义，它是对于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一种有效的补充，有力地夯实了许乔大步前进而留下的空白，使整个产业结构政策变得更加明确和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对于这位丁副主任的表现，许乔心中充满了感慨，同时也充满了一种隐隐的得意。如果丁志高的表现多少还因为他所处的位置特殊，那么其他人这些天来的态度就很可能是一种真实的情绪了。其他人偶尔跟市委书记眼光对接的时候，似乎都带上了一些敬畏。许乔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意图在软件园领导小组里现在是得到了真正的重视了。只要流露出一点，讨论的时候其他成员就会紧跟而上，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势。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的令行禁止，但是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已经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商州的这块土地上，不久他还会让这座城市像驯兽一样的听话，像一切刚刚执掌牛耳的权力人物。商州市委书记开始觉得踌躇满志，步履生风了。正月十五的那天晚上，由市政府出面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邀请前来商州投资的外商和一些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市纪委五大班子的一把手都出席了这个答谢会。虽然市长邱仲成既是做东的主人，也是答谢会的主持人，但是整个答谢会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肯定是许乔。那些衣冠楚楚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把许乔围住了，就像一群蚂蚁围绕着一块香甜可口的面包屑，企图分而食之。作为追逐利益的商人，他们对于商州的政治格局或者说权力斗争的关心并不亚于任何一位政府的官员啊。这位新官一上任就大显身手，声势逼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在商州的利益要受到这位市委书记的影响啊。面对众多或含蓄或直白的阿谀奉承，再加上很多无法拒绝的敬酒，市委书记很快有些醺醺然了。最后政协主席黄鹏志为许乔今晚的美好感觉添上了最后一块砖。
8: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7: 整部小说不止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彻底沉不住气了，他决定孤注一掷策划一场大的风波，把许乔拉下马。他暗中勾结不法商人，准备制造安全事故，嫁祸给许乔的转型政策，引发恐慌和不满。南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南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政协主席黄鹏志在答谢酒宴一开始就主动抢过来跟市委书记亲切握手，似乎半个多月前许乔拒绝他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酒席开始之后，在代表政协敬酒祝词之后，他又借口工作的名义再次主动跟许乔碰杯，这是一种含蓄的表示。

市长邱仲成在一旁冷眼旁观，洞若观火。他佩服许乔派遣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的招数，就算自己来处理，他觉得也不可能玩得比这个更好了。但是他也因此对许乔充满了不满。这件事情一直追究下去，他这位市长的领导责任是跑不了的。但是许乔一直隐而不发，也一直没有暴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似乎想以此做某种要挟，或者是谋求某种政治的利益，这尤其让他感到不快和担忧。但是他跟政协主席一样，同样无可奈何。相信抱有这种心情的人还有赵文东。现在许乔拿到了一张最大的牌，那就只能由许乔说话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只能等着许乔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讹诈，然后再决定是否丢牌，是否跟进。因为心中不快，同时这样的答谢宴会年年如是，这样的应酬天天复制，而且主角也天天就是那几个，除了观众不停的变化，就像一个戏班子，今天演张生演莺莺，明天扮宝玉扮黛玉，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几个生旦净丑。更重要的原因是，像这样的宴会任何时候都不适合出现两个中心，或者说两个明星。权力具有向心性的特点，一个圆只能有一个圆心。以前他跟林明山不对付，双方的办公室主任在安排这种应酬的时候都会非常有技巧地把他们分开，他和林明山倒也处之泰然，反正整个商周都知道他们的分歧很大。但是现在换了新的市委书记，他不能不跟许乔一起出席这种场合了。许乔抢了所有的镜头，邱仲成不干不尬，他既不能另立中央，也不好搞山头主义，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偃旗息鼓，退避三舍了。在挨桌敬了酒之后，他悄悄地向许乔告辞，宣称要去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地上慰问一下还要加班奋战的工人们，然后又跟玉书里打了一个招呼，悄然离去了。实际上这种应酬在以前同样也是许乔所厌恶的，但是今晚有些不同。首先是角色的转变，从前他是无关轻重可有可无的配角，而现在是众星拱月的权力核心，加上酒，加上邱仲成首先告退的微妙心理，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让市委书记坚持到了最后与民同乐，这个原因就是于曼作为于氏建筑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宴会。不知道为了什么，许乔在这么忙碌的日子里，偶尔在一些时候，也许只是极短的一瞬，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或者是在庄重的会议中途，他会突然愣在那儿，脸上露出奇特的惊慌和疑惧，好像有什么深藏在他心里的幽灵在不经意间突然复活，扼住了他整个的人和心灵一样。在极短的惊悚之后，他重新恢复了那种温和的微笑和从容。这种现象重复两三次之后，古月注意到了，但是古月肯定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市委书记变成这样，他是没有办法走进市委书记的内心的，只有许乔自己才清楚，这个可怕的幽灵似乎就是那一身黑色紧身线衣的倩影，还有那一双幽潭式的眸子，或者说是他一直珍藏在心中的一个少年时期的情怀。但是自从那天在音乐的味道咖啡屋许乔逃跑之后，他和于曼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肯定不会主动的，一如20年前，他也不会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让于曼来见自己。他能够克制，他一向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每每眺望窗外萧瑟的冬景，他还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金东新的一句诗：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树。于曼是这个故人吗？有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思想，他和于曼之间似乎什么也没有，也似乎根本就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但是同时

0: 乔又隐隐地觉得他和于曼之间似乎一定会有点什么。在古月向他报告政府那边的安排和邀请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和于曼在这个答谢宴会上见面。突然之间他甚至有一些忐忑。十分钟后，他给聂冠军打了个电话，做了一个越俎代庖的行为，问他是否也想参加这个会议。他并不能肯定聂冠军的安排。春节对于这位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时间。众多上游厂家和下游的销售商都需要应酬，整个公司内部还需要慰问，同时在商州要新上的制造基地也有太多的杂事。但是聂冠军在电话中愉快地回答说他肯定要来，虽然只能在宴会开始前赶到，但是也一定会赶来的。他还告诉许乔说政府那边早就邀请了他，这让许乔放下心来。在答谢宴会上，于曼坐到了距离主要领导最远的一桌，跟上次接标会一样，所有的人都以为于曼是一种此地无银的故意的拉开的距离，这让许乔心中有一些苦涩。这个时候许乔觉得那天晚上自己的不辞而别似乎的确有些过分，同时他想到如果今天晚上于面当众对自己做出什么过分的行为让自己下不了台，那该怎么办。作为一位漂亮富有很少遭遇这种无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对待的女人，她可能有资格报复自己那天的罪行吧。许乔甚至有一种直觉，觉得于曼完全能够做得出这种事来。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位市委书记还是作为一位大学校友，他今晚都不可能不理睬于曼，同时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幸好这样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第一轮他和邱仲成联袂挨桌敬酒的时候，于曼表现得落落大方，平静自然，跟两位商州主官不卑不亢地打着去，既不过分的亲近，又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与其他商人略有不同的身份。邱仲成离去之后，许乔更加成了众人进攻的目标，无论他如何克制和婉拒还是喝了不少。当又一波敬酒的人退回去，许乔准备找找聂冠军在哪儿，他迫切地需要这位学长来帮他抵挡一下，同时也需要聂冠军来成为他和于曼的缓冲。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整个宴会厅都没有发现这位学长的身影。忽然一个柔柔的声音在许乔的耳后响起，许书记在找谁呀？还有谁值得许书记这么关心呢？于曼端着半杯红酒笑盈盈地站在许乔的背后，同时许乔还注意到自己的身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同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出去敬酒了。许乔心中不禁有一些慌乱，哈，我看看聂总在哪儿。那我是不是该专门敬你一杯啊？感激你对我的帮助，许书记。于曼举起手中的酒杯，脸上挂着奇特的笑容。许乔急忙也举起了自己的杯子，两个人轻轻一碰，许乔抿了一下，于曼一口喝下了一大半，然后看着许乔不说话。许乔看了看自己的酒杯，他明白了于曼的不满，刚才许书记那三个字也清楚明白地流露出他心中的幽怨。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或者说是为了躲这杯酒，许乔赶紧没话找话，施工队进场了吗？感觉怎么样啊？于曼头微微地倾着，眼睛里有一些怀疑，配着线条优美抿起的嘴，这值得你关心吗？这种说不出的俏皮可爱的表情许乔已经是第二次看见了，他的心中荡然一动，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话呀。如果是指工作，那么一位市委书记的关心是正常的，那么他说的是他这个人吗？许乔胡乱找了一句套话，有什么困难就找邱市长解决啊！你们都是商州人民值得感谢的朋友啊。于曼继续保持着那种表情和姿态，那就不能找你吗？ 许乔不敢看他。当然可以了，我是市委书记嘛，我对所有的工作都要负责嘛。在我心中，你这个同学的身份比市委书记的身份可要重得多。于曼低下了头，悠悠地说，然后一口把杯中的剩下的酒都干了。为什么？明知这三个字是万万不可以问的，但这一瞬间许乔的脑子似乎已经发木，他情不自禁地问了出来。于曼再次倾着头凝视着许乔，表情认真的就像在研究一道难以解决的数学题。忽然他抿嘴一笑，哼，下次告诉你吧。说完转身袅挪而去。许乔看着于曼曲线曼妙的背影，竟然发起呆来。这一句下次告诉你，不像普通的女孩子撒娇那样我不告诉你，这一句更胜一筹啊，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由头，颇有一些旧时评书结尾的套路，且听下回分解。这搞得许乔不由得意乱神迷，魂飞天外，一时间竟有些天龙八部第十一十二章的回目，向来痴从此醉的感觉了。就在这个时候，许乔寻找的聂冠军正在遭遇他一生中最艰难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如同许乔知道他可能会和于曼见面一样，聂冠军也预感到在这次答谢宴会上他可能会碰上那位金发美女。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但是这主要归功于电视台台长的自作聪明。自从春节前两天许乔在市委会议室召开的那次特别办公会议之后，凡是有关阮建元的、有关许乔的一些活动，这位台长都会不露声色地专门安排岳胜男去采访。同时这样的娱乐新闻已经在商州相当的一个圈子内开始传播了，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还没有引起警惕。许乔事情太多，无暇注意这些细节。岳胜男呢，他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一向大而化之。答谢宴会开始，这是岳胜男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他指挥着两个助手拍摄下来每位领导的祝词和每位来宾的特写。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在宴会厅中鹤立鸡群，肯定会吸引不少眼球的。虽然这些商人绝大多数是来捧许乔的场的，他们中却不乏好色之徒啊。但是岳胜男过去的传说和现在的传说，让这位漂亮的编辑部主任成为了一个带刺的玫瑰，有毒的罂粟，让人望而却步，有心无胆，只能远远地欣赏了。除了聂冠军，他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岳胜男，看着岳胜男的曲线美好的身影飘来飘去，美丽的脸庞望而垂涎，白皙的皮肤给人干净清新的感觉，金黄色的头发在灯光中闪烁着梦幻一样的光辉，每一个凝眸，每一个蹙眉，都让他呼吸停止，心神荡漾。当程序的祝酒词、敬酒词结束，进入与会者互相交流、自由发挥阶段，岳胜男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按照惯例，阮大康为电视台、电台、报纸和政府网的记者会安排一桌的，但是岳胜男没有丝毫想待在这儿的意思，他离开了宴会厅，在外面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休息，等待助手们收拾东西，然后跟阮大康核实一些数据和统一报道。就在这个时候，聂冠军跟了出来。相见就像是一个爱迟到的孩子，而分别却是一位刻板守时的教师。聂冠军可不想这么简单就浪费他们这次难得的相见的机会，这可不是他的风格。这半个多月来，无论是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是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卧室宽大的双人床上，这一张艳丽如花的面庞都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如影随形。西方人称赞美女经常用的经典语句叫做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庞，这两句话完全适用于岳胜男。 而聂冠军认为还应该再加上青春薄怒，皓齿大嘴。前一句好理解，青春薄怒嘛，就是形容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形容一位有魅力的女人常说风情万种，再漂亮的女人如果不会表达情感，那也会打折扣的，就像塑料的花和木雕的美人，仅能给人美感，而无法像佛法一样直指人心呢。毕竟在这个人世间，少有如段誉那样能对一个冷冰冰的玉像就走火入魔，或者像李寻欢那样寄相思于一块小小木头的人。而皓齿大嘴这四个字是聂冠军专为岳胜男量体定制的，这种行为类似大多选美比赛，既放之四海皆准，也没什么科学的依据，评委们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贩卖私货。于是在聂冠军重新制定的审美标准里，他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岳胜男。当他隔离了这么久，再一次真实地面对这个女人，聂冠军只有一个感觉啊，那就是他这半个多月来的任何想象都无法描述这个女人本身的美丽。越是这样，聂冠军越觉得有压力，时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的青涩少年，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近自己的梦中情人，怎么向梦中情人表达自己的爱慕。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岳胜男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强人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他决定贸然进攻。虽然这场战争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但他总要尝试一下吧，这么多年打拼商场的经验或者能够帮助他顺利完成一次推销自己的公关工作吧。因为仓促之间，他实在没有办法设计更好的计划，他准备使用一贯的成功的套路，这个套路就是砸钱投其所好。就像西方骑士文学中那些伟大的骑士总是依靠杀毒龙、除巨人和魔法师搏斗来赢得美人的芳心，作为商人最得心应手的套路就是利用自己的最大优势金钱。同时投其所好是任何时候任何行业都永远适用的必杀之计啊。聂冠军走到了坐在沙发上沉思着的岳胜男身前，堆出了一个自认为恰到好处的微笑。岳主任，我可以请您帮一个忙吗？岳胜男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迅速变化，或者说因为被打扰了，或者说是因为不喜欢被这样的人打扰，或者说是因为那次冲突和对这个人一向不好的印象，他轻蔑地扫了聂冠军一眼，冷冷地说，不可以。虽然这样断然地被拒绝于千里之外，但是聂冠军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他继续保持微笑，那要是跟您的节目有关呢？他的伎俩得逞了，岳胜男果然再次抬起头来看了他，露出了感兴趣的疑惑。什么节目啊？我看了您制作的有关商州山区农民的两期节目，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作为有良知的商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捐资助学的计划，希望能够得到岳主任您的支持啊。你可以直接跟民政部门或者教育局甚至团委、妇联、工会都可以跟他们联系啊，怎么会找到我呢？岳胜男表情依然很冷淡，但是语气平静下来了。啊，我们需要您来宣传啊，帮助山区农民这是一个全社会的共同问题，光靠哪个部门哪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我想让我们飞宇高科先做个表率，这恐怕需要你们媒体的配合呀，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典型来宣传。岳胜男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男人，他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这样直接地提出这样无耻的要求。他怔了一下，脸上再次露出了一丝轻蔑。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 稍后播出的是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

0: 后我负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度，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7: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

0: 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1: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0: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四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1: 一开始走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头大烧鲸，一样一把。我发现这一个大烧鲸的话，在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工作在同礁上。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0: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1: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都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名霞，花朵称菡萏，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笙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2: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就是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精品的这种几率越大。
0: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 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2: 国外一种出现好品种应该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手偶然，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积了多少次

0: 式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用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林车道，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1: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生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0: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那个晒得黑乎乎的，你为什么呢？我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乐在其中嘛。我有时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一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丛中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1: 田代科，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荷花。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多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

0: 看看看白了多多多，哎，吃一把，好、嗯哦、好，外面去，外面去，对，搁外面去，
1: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2: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3: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荷莲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莲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2: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呈椭圆形的，头上覆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一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一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还有白叶叫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3: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田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2: 莲属植物只有两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蓝百惠之英貌，吴思华之独灵，宽宽伟伟，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权贵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

0: 睛。春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2: 东广场，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
2: 这
1: 边。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令地人，一经双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3: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园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3: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3: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基础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3: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他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净。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尽，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浮船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方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而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啊。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最开始荷花池是他家的，
3: 那一开始那他家吃的，原来那些吃的，我们就下地笼。

0: 有
1: 得
0: 一个，
1: 得一个，先有的一个啊，
0: 先有一个，
1: 先有的一个，完了慢慢扩扩扩扩。
2: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再一个村南看看荷花。
3: 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
4: 比泽之碑有湖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经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里一道可爱的风景。这是一份怎样的包容松弛的心境呢？依靠一方小池消解内心烦闷，安顿自我的生活方式，后来还被苏轼、辛弃疾等大批文人效仿。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细细品读这首小诗，读懂白莲、浮萍背后白居易的人生取舍，以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14: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它选自于白居易的一组五言绝句，它原来的题目呢叫池上二绝，我们读的这首小娃撑小艇是其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啊，我说心里话，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那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

他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啊、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啊。这里如果说解藏踪迹那就不行了，解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啊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啊。最后一句更有意思，浮萍一道开，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小娃撑着这个小艇快速的行驶过这个池面，把浮萍都荡漾开了，荡出了一道这个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我琢磨了啊，我自己有孩子了，我开始琢磨，我说同学们都说得很对，但是老师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这首诗的好还不在写这个孩子的那种童真童趣。我让很多同学换位思考，我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池，或者吧你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本珍贵的书，有一个小孩他也不懂事，他在你的书上涂涂抹抹，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呵斥，是吧？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啊，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他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他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啊，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啊，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啊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啊，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啊。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啊。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唐代的朝廷
给这些新科的进士们啊举行各种庆。

典，其中有一个就是登上长安的大雁塔，古代叫慈恩寺，要提名，要登高提名。白居易就提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啊，你可见他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情怀。那么白居易当时这种踌躇满志表现在他的人身上，就是诗歌创作嘛，他是一个文人嘛。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就写，他说：丈夫贵奸计，岂独善一身。啊，一个大丈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啊，就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啊，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啊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啊，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啊，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啊，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啊，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啊，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这一年6月，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啊，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它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下子从前期的那个热情理想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颓丧，啊，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说，他说经过了这一次被贬，他的内心呢，是面上减除忧喜色，就是别人从他的这个脸面上看不出他自己内心到底是忧是喜，他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啊，形如枯槁啊，心如死灰了，啊，心中是消尽是非心，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人世间的那些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是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啊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适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池畔呢，池边呢，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4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 这个被贬的臣子的一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待在自己的这个官舍啊，我们今天说办公室，就很无聊。他无聊之余，他就想怎么样打发这个时光，他就在自己办公室的那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鸡。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似玉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物言不深广，但取幽人事。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地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加泛泛，出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了、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二三寸，白鲢八九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啊、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护堤方插鲤。我天天在这儿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啊、防止一些野兽的

0: 阴席呀、啊，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这个里就是里巷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啊、哎，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浦浦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误回首，他就倚靠在那个船呢、啊，哎，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哎，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9: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9: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1: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马上就要入伏了，不论男女，都要以坐月子的心态来养生。
1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伏天过不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绝非危言耸听。入伏后，我们不仅要防暑，还要防寒。伏天开始，人体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顶峰，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很多病都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或过于贪凉致外邪入侵所致。千万不要小看夏天的寒邪，此时防寒甚至比防暑还重要。这时受寒会怎样呢？夏天受凉，如洗冷水澡、汤凉水、吹空调等，再或者进食冰凉的食物，如冷饮、冰镇水果等，都会导致寒邪侵袭，身体受寒，毛孔会闭合。一是热邪不出，内外热邪勾结，心焦、肉酸、气短、皮黏等诸多不适缠绕周身。二是热邪壅阻，外遭风寒，常患热伤风感冒。还有就是体内阳气不足，表现为秋冬心寒，四肢不温。下面将养生方法推荐给大家，要照着做，特别是身体虚寒的女性、身体虚弱的老人以及发育不良的小孩子。第一招，喝热茶。喝热茶可刺激毛细血管普遍舒张，研究证实，饮用一杯热茶9分钟， 可使体温降低一到两度，降温可持续15分钟以上，因此夏天喝热茶是简便易行的降暑良方。夏季阳气浮散于外，人体内里虚寒，因此夏天应适当选择温热食物，喝热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让汗孔打开，微微出汗，这样才能更好的散热。同理，洗热水澡、热水泡脚也可达到促进汗腺分泌、增强代谢、加快散热的作用。第二招，做艾灸。最佳的方法就是少食寒凉，以灸泄热。用艾灸的方法，选择阳穴灸之，先灸百会，再灸大椎，便达到以火泄热的效果。在施灸的过程中，适量出汗，再喝一些温热的薄荷叶水，顿时人就会感觉到清爽无比，闷热之气一扫而光。所以伏天艾灸是泄热清凉、养生避暑、冬病夏治的最佳方法。第三招，八段锦。黄帝内经说，动能生阳，但是夏天运动最好不要出大汗，因此练练八段锦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助于身体修复治疗顽疾。八段锦老少咸宜，术式简单，不受年龄、天气和地点的限制，非常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们，每次练习只需20分钟。第四招，热敷、热浴、热泡脚。热敷肚脐，女性、老人及儿童平时可以用热水袋或热毛巾，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敷在肚子上，半小时后取下，每天坚持敷，辅助身体排汗散热，是治中暑解暑的好方法。热水浴，如果用冷水洗澡会使皮肤毛细血管变细，反而更让人觉得热，而洗热水澡可以使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散发热量，消除人体疲劳。会用热水泡脚，也可使全身毛孔张开，有利于散热。热水泡脚，在夏季坚持用热水泡脚，可促进排汗，增强汗腺功能，提高耐热力。建议每晚临睡前用45度左右温水浸泡双脚，水淹没踝关节处，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以感到微微出汗最好，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哟。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接下来介绍几个泡脚妙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天呢，咱们说六个绝密的泡脚小方法，或者说是泡脚的秘方，希望大家呢可以没事泡泡脚。第一个呢，就是盐水泡脚。盐水泡脚呢，我们在泡脚时呢，一般加两勺的盐就可以了，不要加过多的浓盐水。盐水泡脚它对脚气这些疾病呢，具有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并且呢，还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二个就是生姜。生姜泡脚呢，我们一般取15到30克的生姜，大概就是中等大小的姜块半块，将其呢拍碎拍扁，然后呢放入锅中，加入小半锅的水进行煮10分钟左右，把水放到一个45度左右就可以泡脚了。在泡脚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没过我们的脚的脚踝，这种高度呢一般来说泡脚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呢，就是艾草。这个相当这个呀，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并且艾草泡脚呢，它对于口腔溃疡、口腔炎、中耳炎以及咽喉的肿痛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但是呢，我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有发烧的情况、低血压和糖尿病的朋友，不要用艾草泡脚。第四个呢，就是桂皮。桂皮泡脚它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消肿，如果你有小腿肿胀这些情况，就可以用桂皮来泡脚。一次呢，大概可以取桂皮和花椒呢各15克，基本上呢就是一小块就可以了，也是先煮，煮过之后用水泡脚。不过呢，桂皮泡脚的同时呢，如果有肾衰竭以及心力衰竭这种情况呢，这些人是不适合用的，希望大家要记住。最后呢，就是白酒泡脚。白酒泡脚呢，它对脚部呢穴位、反射区和经络能够起到一个刺激性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你平时是脑力工作者或者是体力劳动者，疲惫感比较强，那么就用白酒泡脚，一般呢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并且。如果疲惫感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在泡脚之后对我们的脚心，也就是涌泉穴的位置，用红花油进行涂抹，然后再按摩一下或者是刮痧一下，对于缓解疲劳的效果会更佳。

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运

0: 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经常口舌生疮、溃疡难愈，是什么原因呢？要如何治疗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口腔溃疡吃不香，阴阳失调莫惊慌。现在一出门全是餐馆，今天一个饭局，明天一个朋友聚会，就是在家里也都是过时高粱厚味，营养过剩，天天五花八门，心热油腻全进了嘴，没过多久嘴里就开始疼痛，得口腔溃疡了。一般降降火一周左右也就好了，特别是有些人一般小病不治大病才看，口腔溃疡了就去买个溃疡贴，哪里痛就往哪里贴。但是如果经常得口腔溃疡，或者是反复发作，长期无法治愈的话，就要警惕是不是身体的其他脏腑出现了问题。我有一个病人嘴巴里长了好大一块溃疡，起了黄点，连着下面的牙龈都肿了。他找到我，心里一沉，问他这么严重的溃疡怎么不早点治疗呢？他说这病已经七年了，老毛病总犯，一般忍两天就不疼了。这位病人第一次犯溃疡是因为有一颗牙坏了一半，结果就把口腔给磨破了，当时也没多注意，过几天好了，可过些日子又会复发。那颗坏牙已经掉了，但溃疡却像长在了嘴里似的，一直这样反反复复。他现在年岁越来越大，病发时嘴里火辣辣的痛，连着好几天都只能喝粥，吃一点东西都觉得肚子胀。嘴里生疮是阴阳失调，内火旺盛。内火还分两种，一种是阳盛导致的实火，另一种是阴虚导致的虚火。我这位病人的脉细是长期气血两虚导致的虚火过旺，他溃疡反复发作的时间太长，现在一定要把这个火先压下去，再顺气补气调理脾肾。我给他开了甘草5克、砂仁5克、竹叶10克、黄柏10克，这几味药需要一碗半水煎至一碗左右，再加少许的水继续煎，后反复一次煎至一碗左右服用，一剂分两次喝，早晚各一次。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药，随访时他说溃疡范围已经渐渐缩小，两个月后牙龈已经不肿了，但是溃疡还在，他说已经不疼了，而且最近没有新发，治病一定要除根。我让他接着服那个药方，然后平日用白萝卜籽、芥菜籽、葱白放一起捣烂贴在脚心。后来又吃了不到一个月的药，他嘴里的溃疡已经完全消失了，他非常高兴，说长溃疡的时候懒食厌食无食欲，当溃疡治好了才知道肚子饿。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说，我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出现各种小症状都不能忽视。平时若要戴假牙，要选择合适的假牙，否则口

日之急，生死之所系。主要是因为感冒是多种急性感染性疾病早期的共通阶段，如果治疗不当，常会引发其他的疾病，如气管炎、肺炎、哮喘、急性肾炎、急性风湿热等，因此又有感冒为万病之源之说。一个3岁的小孩前几天感冒发烧，无汗咳嗽，本来应该用舒散就可以好的，而医生一见高烧39度，即舒清开灵，当天烧就退了，但家长还没高兴过来，这个小朋友又烧起来了，双颊赤，咳嗽，烦躁，哭啼。中医在感冒的不同阶段会运用不同的治疗原则，药物也有区别，像这样的不分病理阶段频繁使用苦寒退热剂，其结果是病邪不好，能从皮肤通过排汗而解，却隐伏起来，这就叫做冰伏其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皮肤表面有很多的毛孔，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体温。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毛孔会自动打开排汗，以散发身体内的热量，达到降低体温的作用。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毛孔又会自动闭合，以保证身体内的热量不向外泄露。其实人的体表是一个自动的温度感应器与寒冷防御保卫系统，在中医学中把它称为胃气，而胃气的胃外功能显然是与人的年龄、体质、季节密切相关的，在冬季里能够坚持冬泳的人就很少感冒，而在感冒流行的时候，最先感冒的又往往是老人和儿童，就是这个道理。感冒发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寒冷的刺激使人体体表的防御系统功能失常，毛孔闭塞，身体内的热量不能通过毛孔排泄而辟邪，失去调节体温的作用而出现发烧。显然，感冒时的发烧是一种正邪交争，是病在肌表，是表症，正确的治疗应当是驱邪出表，而不是引邪入里。初期在表症阶段一味使用凉药如清开灵等，就是致使感冒入里的典型例子。感冒的部位在表属于表症，其治疗的原则必须是先解表，如果是伴有里热，也可兼清里。感冒同时伴有的里热也都是上焦肺经的郁热，要采用宣发透热的治疗方法，而不可以单纯用大剂苦寒清热药而贻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引邪入里，导致失治误治。所谓冰服，就是指在感冒的治疗中误食苦寒药物，使本应当透发出表的郁热由表入里而变化成为里热，有时候吊针一上，烧暂时退了，然而接下来常会出现发热难退或低烧缠绵，伴有恶心、腹泻、腹痛、乏力、浑身难受等症状。这就如同我们家中煮饺子，开锅之后用凉水点锅，是为了让热气内聚，使饺子馅熟透。表面上看已经开起来的锅不沸腾了，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热憋在里面。这就与感冒发烧用凉药治疗所导致的冰伏是一个道理，被暂时压下去了，病邪却被深伏内藏起来，甚至变生他病。感冒属于风邪在表的初期阶段，所以治疗的根本是先解表，让皮肤毛孔呼吸畅通，让风邪从体表发解出去，然后才是治理。所以孩子感冒了发烧，首先要让他微微的出汗。那么怎么出汗呢？这在中医中也很有讲究，不能出大汗，只是微微有点汗，它的专业用语就叫降降微似汗出。什么叫降降？就是皮肤轻度出汗，湿润如润，例如脑门有点潮，轻度持续的少量排汗。家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弄点姜和葱段煮水让孩子喝，一般用2-3片姜，2公分左右的葱白2-3段，加入适量的红糖，喝完以后盖上被子先出汗，甚至可以把头捂上，但是要注意保持呼吸通畅，
等摸到孩子额头一潮，身上手上也潮湿有汗了，就把被子慢慢一

点一点地掀开，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出汗以后毛孔张开，很容易再感冒，千万不要再着凉了。要注意出汗不能出大汗，大汗会伤气，大量的热就随着汗出而消耗，使抵抗力又下降，就是损伤正气，孩子就更容易虚弱，更容易感冒。微微有汗说明你的毛孔通了，皮肤呼吸正常了。如果出大汗，击伤人体津液，又耗人体胃阳之气，造成外邪再次侵入，反复发病。现在很多人都不注意这一点，结果使病情复杂化。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艾灸如何治疗口腔溃疡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口腔溃疡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小病症。现在呢，也有很多专门治疗口腔溃疡的药物。比如说，在我的那个年代，治疗口腔溃疡最多的药物可能就是冰硼散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呢，对于冰硼散肯定也是不陌生的。我们通过艾灸其实也是可以治疗口腔溃疡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如果是嘴唇周围的溃疡，我们主要呢可以对商阳穴进行艾灸。商阳穴呢在哪呢？在我们的那个手指上，大概的位置就是食指右下角的那个指甲和皮肤接触那个点，这个地方具有一个醒神开窍、泄热消肿的功效，主要是治疗一个胃火之盛所导致的一个口腔溃疡。如果你的这个溃疡呢，它是在嘴唇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艾灸关冲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位在嘴唇里面，说明是你的肝出了问题，多半呢和情志因素有关，属于肝郁化火的情况。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进行关冲穴呢，进行点刺放血，一般来说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是舌下溃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主要是对委中穴进行艾灸，或者是拔罐也可以。但是委中穴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它是在我们膝盖的正后方，这个地方的神经比较发达，如果在艾灸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麦粒灸和直接灸的情况，要通过旋灸或者是别的一些随身灸，这些东西不要接触这个穴位，避免了烫伤。第四就是舌面溃疡。舌面溃疡在我们中医上认为，舌为心之苗，心开窍于舌，所以说舌面的溃疡啊，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手少阴心经的一个少冲穴和中冲穴进行治疗，以泄心火。当然了，舌面的范围呢比较广，如果你的这个溃疡面所在的位置不同啊，它其实通过的一个穴位治疗方法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整体来讲通过这两个穴位都可以进行治疗。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如果溃疡呢是在舌尖，一般是表明心出了问题，有心火化的情况。如果溃疡面呢它在舌的一个两侧，多半呢是肝胆出了问题，可以在少冲穴之外加一个关冲穴进行点刺放血。如果溃疡面呢它在舌头的中间，多半呢是脾胃出了问题，可以在少冲穴以外加上商阳穴进行点刺放血。如果溃疡的部位呢是在舌头的根部的话，这个基本上是膀胱和肾出了问题，为下焦湿热，一般呢在艾灸少冲穴之外，对于委中穴进行拔罐，以达到一个清利湿热的目的。当然了，关于口干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溃疡它伴有口干的情况，这也是很常见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于列缺穴和照海穴进行艾灸或者是按摩，效果呢会比较好一些。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六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5: 天上星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

0: 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女儿情吴敬，唐僧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有动摇的时候。当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的国王对唐僧一见钟情，对唐僧百般照顾，央求他留下来。唐僧曾在某一瞬间的动摇中流露了真情，他回答说若有来生。这首女儿情就是专门为女儿国国王写的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歌赛博 I like chopping。

哥赛博 I like chopping， 我爱肖邦。哥赛博的声音没有嘶吼的热烈，也没有刻意的甜腻，反而是带着点慵懒的低沉质感，每一句都唱得从容又优雅。这种声线太适合诠释古典加电子的融合曲风了，既能稳稳撑住肖邦旋律里的浪漫，又能跟上电子舞曲的轻快节奏，让整首歌既有深度又不失动感，也成了哥赛博最鲜明的音乐标签。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翊君，婉君。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作为李玲玉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在音乐界具有重要地位，歌词简洁明了，意境深远，既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也展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同时，歌词中的“你潇洒我漂亮”这一句更是成为了歌曲的点睛之笔，深入人心。李玲玉，你潇洒我漂亮，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韩磊。

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韩磊的嗓音像北大荒的风，既有大气磅礴的壮阔，又藏着细腻的温度，字字带着风雪磨砺的苍凉，又燃着青春不悔的炽热。这哪里是唱一首歌，分明是一代人把青春埋进黑土的赤诚，隔着岁月也烫得让人心头发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董文华血染的风采。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0年代是一个社会蓬勃发展，人们满怀希望与干劲儿的时代。创作人王建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捕捉到当时人们积极投身建设、渴望奉献的精神风貌，用简洁而有力的歌词呼吁大家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直白地传递出奉献的价值。古建芬则发挥他在旋律创作上的天赋，用轻快流畅又不失温暖的旋律赋予歌曲感染力，使歌曲能更自然地走进听众内心。田明、张锡珍留下一片印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

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199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歌唱实力。她可以载歌载舞地唱着爱情鸟，也可以为我们演绎唯美浪漫的抒情歌，比如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美玲《原野牧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

0: 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3: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多地为了丰富青少年暑期文旅生活，集中推出毕业季专属惠民政策。在黑龙江，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来听报道。
5: 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放出福利，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哈尔滨某景区总经理高世如：
6: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5: 此外，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7: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5: 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8: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9: 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翠华山景区、白鹿原影视城面向应届高考考生推出免费福利，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享受专属福利。此外，丝路欢乐世界、曲江海洋极地公园等西安多家游乐景区推出考生专属特价票，丰富毕业出游体验。
4: 不仅针对高考考生，浙江、山东、河南等多地景区还将2026届中考考生也加入专属免费或优惠游览政策的覆盖范围，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
10: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同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
10: 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消息说，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10: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向社会发布。
9: 全球市场越来越认中国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1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4: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记者高岩报道。
1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进行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 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

0: 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1: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2: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0: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3: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5: 这一集刷下来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6: 类似于我们这样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是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3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 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1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1: 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企业，并提出了整改要求。来听详细内容。
1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13: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块钱，合理吗？
14: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三张机票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携程给出了退票或者改签两个方案。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630元。本以为更换航班就能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打击，新买的这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两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
15: 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我再次购票的差价的一个补偿。
14: 提出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
15: 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10号晚，曾女士再次接到携程工作人员的来电。
16: 大航司要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的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
14: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指出， 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或取消后，可基于民法典追究违约责任，同时依据民用航空法主张获取额外权益。
17: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

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权益。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家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0: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游贵州，电影四度登陆全国院线，伴随电影引发的关注度，取景地贵州的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请听记者饶琦的报道。
11: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度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2: 特地来到孔子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度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感受一下。
11: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13: 凤凰猴场是电影四度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0: 财经身边事，乡村振兴风景线。眼下，河南商丘虞城县刘集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的300亩特色蓝麦一号收割完毕。不同于传统金黄麦穗，这片田地结出晶莹蓝紫色麦粒，成为今年虞城夏收的一道特色风景线。当地正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发展前景看好。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杨翠、赵坤报道。
14: 这300亩特色蓝麦一号是虞城县刘集乡侯楼村种植大户金建兴选中的，脱粒后的蓝色麦粒光泽温润，宛若蓝色宝石。金建兴随手捧起饱满紧实的蓝麦仁，激动地说：
15: 种了十几年普通小麦了，2024年引进蓝麦一号这个品种，哎，没想到还真选准了， 这几年经过反复试验，今年总算取得成功，亩产达到1000斤。
14: 蓝麦一号由山东农业大学定向选育，经虞城县农科所连续2年田间试验试配，抗旱、抗荆棘腐病、抗白粉病，适配虞城沙壤土气候，亩产稳定在1000斤左右。管理流程和常规小麦基本一致，农户上手门槛低。看似亩产略低于高产普通小麦，蓝小麦的经济价值却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金建兴：
15: 普通的小麦是拼产量，蓝小麦拼营养、拼品质。这个蓝小麦让收购保底收购价每斤比普麦是高出0.8元，也就是2块钱一四斤，4块钱一公斤。扣除种植成本，以亩地纯收入增收500元上下。而且全部是订单收购、订单种植，不用操心销路，价格稳定有保证。
14: 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虞城县农科所副研究员王爱科告诉记者，蓝小麦属于彩色功能小麦品类，籽粒富含高活性

0: 是溶性花青素，天然硒元素，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同时具备低糖、高膳食纤维、低升糖特性。王爱科，
1: 特别适合糖尿病、肥胖以及亚健康人群使用。现在健康消费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发展前景非常丰富。
0: 作为小麦制种大县，虞城县牢牢把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截至2026年夏收，全县蓝麦、黑麦、紫麦等彩色小麦总种植面积突破 1.5 万亩，构建起科研院所加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加专业合作社加食品加工企业的全链条产业化连结机制，形成两种引进、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以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2: 下面是值班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随着夏日的到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去逛逛。
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十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2: 广东深圳华发冰雪体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平，
5: 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提升。
4: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6: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2: 超新星滑雪俱乐部创始人卢涛，
7: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爱好者。
4: 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2: 广东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冰雪项目室副经理杨海辉，
8: 会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4: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9: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3: 财经身边事，海外游客横店游。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了多语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10: 近年来，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11: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10: 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12: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0: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

0: 财经身边事，新疆小洋火出圈，来新疆旅游买点什么好？最近手工文创新疆小洋火了，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这款兼具新疆风情与萌趣造型的文创产品，有效提升了文旅人气，也为本地特色产品拓宽了传播和销售渠道。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这款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小洋的文创玩偶，头戴花帽，胸前搭配宝石挂饰，地域特色鲜明。这两天在喀什的一家特产店里，店主正在直播带货，镜头前软萌可爱的小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点击选购。
2: 新疆喀什市早早得里新疆特产店经营业主杜玲，
3: 每天直播大概5个小时，大概能卖30到50只小羊羊。
1: 喀什古城内的新疆小羊售卖摊位同样人气十分火爆，不少商户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游客可以自主挑选配饰，亲手装饰自己的专属小羊。
3: 这个小羊的帽子，包括它的饰品，它这些小钻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1: 可爱的外形加上趣味十足的定制体验，让新疆小羊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玩偶，更成为了传递新疆魅力的小小载体。
4: 这么多小羊里边，还是穿这种裙子的、戴这种项链的比较好看，因为它比较有新疆特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旺山，连云港孔旺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0: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4: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有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十多年间因为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越发的严重。徐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购买的这两套顶层的复式住宅，房屋对外出租多年之后，大概在10年前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从最初局部渗漏逐步发展为顶层大部分房间、二层部分区域大面积的漏水。
15: 那么我们呢是2006年呢，在这个小区买了两套房，都是顶层，一直呢在出租。

0: 租了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就开始漏雨，当时不很严重。我呢交物业费的时候呢，就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当时不很严重呢，第一次、第二次呢也仅仅是提了提。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房间里面几乎就是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雨、都漏水。在2016年的时候呢，由于顶层漏水，部分的二层下层呢也在漏水，就停止了出租。由于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它漏水，而且的话呢比较老旧了，我就联系了一个二房东，那么他们呢就是装修了一下之后呢，人就住进来了。
1: 24年回来之后呢，
0: 二月呢我去交的这个物业费。当时的话呢，这两套房子呢漏雨呢都没办法用。当时的物业经理呢是陈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过了大概半年多，2024年的11月份呢我又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说了，那个是不是该帮我修房了？但这个时候呢，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曾经登记过要请你们帮着修一下房，他到我两套房呢都看了，看完之后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2: 物业公司建议徐先生自己处理漏水的问题。2025年，由于漏水问题持续加重，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在维修的过程中，他发现屋顶漏水不只是油毛毡等防水层老化失效所致。小区物业拆除废弃水塔之后，破损的管道持续渗水，加上屋顶垃圾无人清理，导致排水不畅。长期积水也是造成房屋反复漏水的重要原因。
0: 我把房顶整个两套房的屋顶全部都修了，包括周围的围墙也修了。当时发现漏水原因呢，是因为年久失修之后呢，上面的那个油毛毡呢完全都碎片化了。下雨的时候，这油毛毡它本身是防水的，但它碎片化之后呢，这个雨水呢就直接漏到了油毛毡下面的水泥地上，不防水的它就会漏到下面有一个保温层，里面都是一些碎砖头啊之类的，会漏到这个里面。碎砖层下边的这个水泥板就是我们房子里的天花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物业呢，它这个原来在楼顶上有一个水塔，这个水塔后来可能不需要了，它把水塔去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水管截断了之后搞了一个开关，但这个开关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全部都裂开来了，从这个缝里面往出滴水，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房顶上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比较低湿的地方，一直都是湿的，垃圾啊，飘上来的塑料袋什么东西呢？就堵住的那个下水的地方，下水不畅，这样它里面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河或者一个湿地这个状态，那这个房子等于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那这就等于漏得更厉害了。定期上来看，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上面的油毛毡即使在完好的状态下，一般5到6年就需要更换，因为它只有5到6年的寿命，但是它从我们买房到现在从来没换过这个油毛毡。
2: 徐先生认为屋顶外墙属于小区共用部位，物业没有尽到对这些区域的日常清洁、养护以及维修等义务，因此他提出用维修费抵扣部分物业费，但是这个诉求被物业拒绝，在这之后徐先生就没有再缴纳过物业费了。由于是自费维修的屋顶和外墙并非专业施工，徐先生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又联系物业公司，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但是物业方面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与此同时，徐先生多次收到物业发送的将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追讨欠缴物业费的短信。
0: 开始不断的给我发这个微信，这个不交物业费太多了，我们准备诉讼你，电话加短信可能有10次左右，本身也有损失，原来我也没提，我只是希望就是说我修房子这个钱你能够从物业费里扣掉，那就没问题了，但他现在呢就是要求要诉讼，那我呢让他你至少得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到好了之后，我可以考虑付物业费了。那因为我预计呢，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开始漏了，一旦到是 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那我就说了，如果他能修的话，你把我上面修过的铲掉，你重新再给我修一遍的话，那我物业费也说得过去。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2: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曾经回应业主，外墙漏水在这个小区非常普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不在物业服务常规维修范围之内。此外，这个小区的原开发企业现已注销，也很难向建设方追责。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一个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的问题。就它现在呢，房屋啊、屋顶啊、外墙啊等等，早已经过了开发商5年防水的保质期，开发企业现在已经注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维修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物业能不能以此来免责？
3: 那么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老旧小区屋顶或者叫顶层漏水，那么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事儿。那么首先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是包括民法典，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其中特别包括物权编的所有权之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有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之物业服务合同。这是刚才说的是法律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行政法规，那么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三个层次就是相关的部门规章，最主要是建设部或者是现在的住建部，那么制定的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等等，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有关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个司法解释。但同时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立法法最新的修订实际上赋予了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就城建生态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特别是城市建设方面有相应的立法权，所以有关的相关的消费者也好，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好，不仅要依据上述提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要特别注重去检索适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地方性政府规章，那么可能从省级到大的地市级这样的相关的立法，因为这种基层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它的立法的效率数量应该来说比我们上位的行政法规可能会更快一些，而且是更加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先捋清楚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二，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有关的消费者，如果碰到相关的这样的消费纠纷，那么你可以向我们天天315节目求助的同时寻求舆论支持。另外很重要一点，请您随时拨打当地的司法援助的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